0: 都能读懂的中国极地故事。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正是这本书的作者陈宇女士，科技日报社高级记者，她的很多报道获得了中国新闻奖等诸多的奖项。陈宇你好。
1: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筑梦极地四十年作者，也是科技日报记者陈宇。
0: 看了您的简历啊，我发现啊，您和极地的这个渊源真的是非常深。首先呢是有16年的采访，然后呢又有很多的其他的类似的啊项目和极地考察有关，又出版了这样的一本书。所以是不是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和极地的缘分啊？
1: 好的，其实我开始接触这个极地是在2009年、那会儿还是中国极地科考25周年，当时开了一个表彰大会，然后呢当时我们的科技日报新闻中心的副主任罗辉、然后把我亲自送到了会场。为什么呢？因为是在我之前是一个男记者在跑的，所以呢涉及到记者的这个调整的时候，他特地把我送过去，把和海洋局的相关的负责人，包括极地考察办公室的相关的人介绍给我。您走的时候就叮嘱我一句话，说找个机会去趟南极。我其实就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边，在后边的工作过程当中就发现很多的海洋的跑口的记者，他们其实都有去极地的经历、他们给我描述那个极地的那种环境，尤其在那种环境下大家的艰苦奋斗，一次极地行大家形成这种战友般的那种友谊，让我特别的向往。2010年中国第四次北极科考，当时是在厦门启航，我们一批记者然后给第四次北极科考队的队员去践行，当时的27次队正在组队，如果要去你赶紧申请，最后让我有了这么一次远征南极的机会。
0: 还记得第一次踏上南极的情景吗？
1: 我真正的踏入南极的大陆的时间应该是在2010年的12月5号，考察队当时出发的时候是从上海先出发，然后后来深圳，到深圳做了一个公众的那个沟通，向深圳市民开放，后面在那个去的南极。2010年12月5号我印象特别深刻，最让我感动的是一群人，中国第26次南极越冬的队员，因为见到我们的时候他其实已经17个月没有见到祖国的亲人了，当时他们住的那个环境也是非常的简陋。我记得当时我们开会那个房子，我拍一张照片拍出来，真的那个边上都是黑的。因为为啥？因为那个当时我们开会那个地方，其实是当时1989年我们国家最开始那边建站的时候留下的一个舱室在那。当然后来在我那一年的时候，其实我是说非常幸运的赶上了一个转折点。我最开始12月5号去的时候，开会的房子那边上都是乌漆麻黑的，因为光线也受限，生活条件也受限。就在那一年我们开展了一个能力建设，就把南极的这种保障条件提升了。等到我走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个环境特别好的办公环境下，我们不叫海景房，叫冰景房，高大的那种窗户，落地的窗户，然后你能够看到外边的冰山，然后网络那会也开始慢慢的然后好转起来了，你和国内的联系要方便一些了。因为在我们去的时候那会，其实他们差不多，尤其有些人都是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是通过视频才知道孩子出生的，这十几个月就连自己孩子出生不在身边，回来的时候那会儿那孩子都已经1岁多了，这个其实细节真的会让我特别的感动。
0: 形容一下你看到的啊，南极大陆的自然景观吧。
1: 我觉得美不胜收，人间仙境，才会有现在那么多的人，可能退休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要买一张票，然后坐个飞机，然后到这个南极去旅行一次。因为我觉得在世界尽头你会收获极致的美。
0: 进入到极地对身体啊，或者说对各方面有没有一些要求呢？
1: 这个其实是大家现在可能很多人都想去极地，然后都会说首先会考虑到我的身体允不允许。其实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讲，我们去的时候，去南极的时候，因为选择的是在南半球的夏天。到南半球的夏天其实它是比较暖和的，我差不多在那边的时候其实它穿的衣服可能还没有冬天穿的衣服多。我们在室外，而且是在室外的时候，那个工作时间其实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多，尤其作为女同志，她其实相对来说体力劳动没那么多。当然每一个人

0: 因为南极那么大，它其实去的区域不一样，它其实感受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刚刚有个同事，他刚刚是从南极回来，然后他有在去南极此行，他去了199天，他只有两天不待在船上，他一共穿梭了六次西风带，会晕船很严重，但是呢他其实本身的生活起和生活在路上不会太大差别，他也不会感觉到南极的寒冷。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在船上待了，也在站上待了。我们当时首先经历是一个极昼的环境，当然他也经历了。然后这种情况其实对你的身体没有特别的要求，因为你待的地方我们可以简单比作成就现在像中国的上海。我们在上海待着的时候，那就像在海边上一样的，在这种环境下，其实它对你的身体没有特别的要求。我们在很多时候在室外的时候，可能就你穿的稍微暖和一点，但是真的还没到北京的冬天，我要裹羽绒服。但是如果你要到南极的内陆地方去，到目前那个地方是距离我们可以把它比作是西藏，那要从上海到西藏这沿途有1300多公里，在这个路途当中，他其实坐在雪橇车上面来回，光路上就得走小一个月。在这个过程当中，到目前为止没有女同志进去过，都只有男同志。在这种情况下，他其实在尤其到那个内陆那个站叫昆仑站，它的那个年平均气温是-40-50度，然后空气的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51%左右，所以在那种环境下，它其实对人的身体的要求会更高。所以我说，要说南极到底对人有什么要求，我觉得不能简单的一句话说我觉得正常的那什么就可以去。它其实对不同工种、不同工作区域，其实对身体的要求都是不太一样。
1: 《筑梦极地40年》出版至今啊，获得了像2025年度中国好书、第21届文津图书等等的奖项，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这本书讲了怎样的内容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作者陈瑜的介绍。
0: 应该说这本书里面其实涉及到的故事很多，每个人都能读懂的极地故事，我理解不是说这里面提到的专业术语每个人都能懂，而是可能是每个人他在不同的章节里面能够找到他可能能够共鸣的一些点。因为这些年其实要关于极地题材的书很多，尤其关于面向少儿的可能会更多。为什么？我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就像我那次去南极的时候，我们一艘船上有150多个人。150多个人，如果我把每年都去的这些船员去掉之后，其实有大部分的都是第一次去南极的，包括去北极的时候很多也是第一次去北极。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讲，可能能够有这一辈子有一次去南极去北极的机会其实就很难得了。正因为南极北极那种旖旎的风光，我觉得会吸引大家很多的，不仅是他人处在其中可能美是真的美不胜收，他会有很多的方式来记录他看到的、他听到的、他感受到的。所以我当时做了一个统计，我说如果比方150个人里面，可能我一半的人来自于外单位，然后按照40年的维度来算的话，现在已经40多年了。就如果按照这个来算的话，就说外单位的人，我们说保守估计也有好几千的。这些人员里面，比方说像队医，是每年我们其实都是有派的。比方随船记者，按照正常都是有的。然后当然还有更多的是高校院所的这种学生啊，有老师啊，所以我们说极地题材现在来的其实非常广泛。一个比方说像那种医生，他可能没有病人的时候，其实医生的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裕的
1: 啊。
0: 另外的话，就像记者我们一直说是时代记录者，我去了一次之后，可能我很想把这一次旅行记下来。其实就像我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搜集到很多都是记者写的，当然还有很多文笔很好的科学家，他写了之后可能也会把这一次或者是甚至某一类的科普，他来写某一类关于这方面的东西。然后还会有一些刚讲到的同行，媒体同行写的时候，那可能是以这一次记行的方式来记录我这一次考察队里面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最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像我们当时一次考察之后，他其实会有一个文献，类似那种科考成果的汇编，就有那种其实它更加偏向学术性的。所以我说每个人都能读懂，其实是可能能够在里边能够找到能让自己共鸣的。可能他讲的里边有些科学的道理或者科学原理他未必懂，但是可能我觉得要是说他能够看到里面的有一些科学家精神， 里边人为之奋斗这种努力的过程，我觉得能够产生共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说到每个人都能读懂的意思。这本书首先寄予的是参加过极地科考的一线媒体记者的亲历者视角，以1984年我国首次南极科考为起点，较为全面梳理了中国极地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当中具有代表性的科研成果，并且挖掘了成果背后的故事。当然在这过程中我也访谈了很多的科研人员，并且是在成稿之后请他们把这个技术进行把关，所以也是让这个书不仅有比较强的可读性，还有增加了它的科学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前面我们说到了这本书获得了很多含金量非常高的奖项，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为什么呢？
3: 提起南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憨态可掬的企鹅，包括其实当时我去南极之前，我们同事给我写了厚厚的一本的寄语，好多都开玩笑跟我说要我带个 QQ 回来但是其实呢，在我们比方像我这本书里面，我可能就不会去关注企鹅它的那个憨态可掬的本身的形象描述，我关注是啥呢？就是企鹅，因为我们说在南极有一种最寄生的生物叫磷虾，
2: 磷虾，
3: 对，我们一直说它叫整个南极生态系统的一个底座，因为不仅是企鹅、海豹，还有鲸鱼，它这个繁衍生殖其实都离不开磷虾。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磷虾到底是捕多少，包括这个磷虾研究过程当中，比方说磷虾到底现在一共的含量有多少，它到底是现在比方说因为合理的开发，然后要怎么样来实现这个平衡。后来我就在写这个书的过程中，我放在一个点，就是关于我怎么对磷虾的这个种群、它的种类，包括磷虾的数量进行一个判断。这本书里其实提到了，就是中科院的孙松研究员当时做的一个研究，就我怎么判断这个磷虾到底每年增长了多少。因为磷虾它会有一个什么特别的特性呢？就磷虾它可能今年它是一个成虫，如果这个海洋环境不好，它有可能到第二年的时候变成了幼虫。因为我们认为如果按照人的成长的年轮的话，那尤其小孩，那可能一年一年这个身高是在长的，如果按照这个对磷虾的新的发现，我就发现不能够套用以前的规律了。比方它有从成虫变成的幼虫，那体型肯定就变小了。如果这样你来对它的这个个体的身份进行判断，如果纯粹只从它的体长会出现问题。所以在写这个书过程当中，我的落脚点就是说它怎么找到一个判断磷虾种群数量这么一个方式，最后它找到方式就通过看它的眼睛。就这是一个中国科学家对磷虾种群判断的一个贡献。所以我们这本书它可能重点就不会放在那种大家看到的我可能对企鹅习性啊这种描述，我更多关注是关于企鹅背后这种它生活的生态系统。研究磷虾它其实不仅是关系到整个的南极生态系统的一个种群，它另外其实还可以对南极的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指针。比方说我这个磷虾大面积的它从成虫变成的幼虫，那可能它其实就对这个磷虾的这种生活环境可能其实就给人类发出一个警告。
2: 您啊，其实和极地已经结缘将近20年了，为什么在和极地结缘多年以后才出版了这本书呢？
3: 当时去南极去的时候，我是2010到2011年去，那次是一共在南极待了142天，当时142天我发了71篇稿，一共大概8万字。回来之后确实有人找到我说希望把这次南极之行出一本书，但其实我当时有个很朴素的想法，我说我只去过一次南极，就像摸那个盲人摸象一样的，我可能不知道摸到南极是哪个部位。我觉得如果就这么出的话，可能我始终觉得厚度不够，所以一直就没有动手。但后来为什么动手了，是因为到2023年的时候，自然资源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我当年的领

0: 队，他找着我，问我有没有意向说写一本关于极地四十年的书。我当时在想，我说他为什么会找着我？他找到我的原因很简单，第一，我是一名参加过极地科考的记者，第二，还有一点很重要，因为我是一名从事科技报道的记者，所以他当时希望能够让我来做这么一次关于我们国家极地科考四十年只聚焦科学成果的一本书。这本书其实是他这个话其实点燃了我心里面一直深藏的一个想法。
1: 这本书讲了很多的中国极地故事，同时呢也展现了四十年极地科考的成就。打开这本书的目录啊，很简单，第一呢是序章探本溯源，第一章极境筑基，第二章冰域拓围，第三章弃心致远，第四章测绘升级，第五章炫彩极光，第六章冰川密语，第七章问天探语，第八章地质书页，第九章生态前哨，第十章穿洋越海，第十一章观风测云，第十二章大道同行，第十三章雪域人心，第十四章双翼齐飞，然后就是后记啊，参考文献等等的内容。十四章总共呢是有400页左右的一本书，图文并茂，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但是这是我们对啊普通的一本书的要求。如果说展现40年的中国极地科考史的话，那这本书的内容可能啊还是非常紧凑的。请问一下啊，陈玉，那什么样的内容能够进入到这本书籍当中呢？一共是14章，那这14章的内容又是怎样划分的呢？是不是跟我们大家来简单的讲一讲？
0: 确实您提到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然后其实当时哪些能够写进来，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总的来讲是这样的，第一章其实是个序章，这一章其实更多的是史料性的梳理，关于极地的探索史的一个梳理，所以第一章叫序章，它其实是更多的是关于整个面上情况的一个梳理。然后第一到第三章，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其实关于极地科考最常见的章节，因为我们一说到极地科考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在讲我在南极建了多少考察站啊，我现在有多少船啊，我的破冰能力有多强啊，然后呢包括我的固定翼飞机有什么样的续航能力啊。可能在很多时候，在我们见到的很多关于极地的科考报道当中，其实都在关于是南极的，我们可以把它讲成是关于硬件的，也可以说明的是关于后勤保障能力支撑的。从序章到这三章，其实更多的是关于就叫一个面上和一个硬件的。真正的我这本书其实最核心是从第四章开始的，比方有地质的，有大洋的，有冰川的，包括有那个极地医学的，这些其实是我们这本书我觉得最区别于其他一般极地书的最核心的部分。而且我要把这些成果梳理出来，我怎么样把这些成果梳理出来，我是根据一个什么标准，我为什么选这个领域我不选那个领域，那我想这个首先还是因为我要选这个有代表性成果，其实有几个维度。第一个就是我说达到共识，其实要实现共识是很难的，但是我说我这共识来自于哪呢？来自于第一个维度是关于它的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我怎么判断？那可能它得有一些发在顶刊上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个研究成果，那肯定这个领域能够产生一个研究成果，我理解它应该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的，有一个站在金字塔尖的，你肯定是因为下面有一个比较广的比较宽的一个底座在，所以这个领域一般就是会我们要选进来的。另外的话就是说，我这本书在整个过程当中找到了很多业内的人士，包括找了两个资深的，我这些顾问我和他们做的非常多的沟通，还有没有写到名字上来的领导，我会把我觉得很重要的领域列出来，代表性的成果，代表性的人，我会和这些资深顾问们一遍遍去核。这个要把这个领域框架能够梳理出来，其实是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第三个，我依托就依托那个会议，就像那个极地年会，我就是根据那个极地年会它的议题设置。

0: 题设置那个议题，那说明这个领域肯定是我们在开展相关研究。但是这个会议它和我这个书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会议展示的成果都是最新的成果，但其实我这本书要写的成果其实是要从我最新的成果要来反哺我这条来时路，所以很多时候它得要顺着这个线索顺藤摸瓜再往回再走，最后是经过多个维度最终才把这些领域给确定到的。当然我一直在说我写这本书的立足点，我是一名记者，而且是一名从事科技报道的媒体记者，基于我自己觉得我觉得还能说得通的这几个维度来做的这么一个梳理。其实今天也特别有意义哈，一年前的今天这本书是在雪能二号上举行新闻发布会，不排除在后边呢我们在修订过程当中有些比较没有列进来的，然后我们可能能够把它再增加，这个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毕竟我自己的人生阅历也是有限的，去写一个40年的东西，这么宏大的题材，时间维度那么大。另外一个就是我说叫从故事堆里去找答案，中国极地中心的图书馆有任何的要查的资料到那边去翻。这本书其实后面其实就像写论文一样，后面其实是列了25本参考书籍，各种途径去把那个书找过来。保守估计说25本书，如果每一本书按照50,000字来算的话，就至少为了写这个书，其实我至少是阅读了上百万的文字。
1: 哎呀，
0: 而且这个书呢，你要说50,000字，其实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估计。尤其有些我们说每一次考察队，他弄完之后，可能有那么一个，自己做的一个汇集，那个东西真的很晦涩。你在里面，你还得根据你自己领域找一个线索，然后继续去弄。这个过程反正也还是比较的漫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去了各种各样的医院，吃了各种各样的药，最后实践证明，还是放假对我的身体健康最有效。大家好，我是一放假就腰不酸腿不疼的场内江晴瑞。
3: 今天啊，我在街上看到一对大学生在街上热吻，我不禁呢就想起了我自己的大学。当年的我也是在街上，看着一对大学生在街上热吻。大家好，我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老单身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有个年轻人啊，在被雇佣了几个星期以后，他被叫到人事经理的办公室了。
2: 你什么意思
3: 啊？
2: 当你申请这份工作的时候，你是告诉我们啊，你有5年工作经验
3: 啊。
2: 现在我们发现，这其实是你第一份工作。
3: 对，就是你们广告上说需要找一个有想象力的人嘛。
2: 昨天啊，儿子做作业，他老爸在一旁辅导，儿子就问了，爸爸，什么叫信心百倍？
3: 信心百倍，信心百倍啊，就是你妈结婚之前啊相亲的样子。
2: 哦，那什么叫垂头丧气呢？
3: 垂头丧气就是你当年你妈相亲回家那副德行。
2: 啥叫没心没肺？
3: 你妈跟我相亲啊，就当场就吃撑了，还去了医院。你说她是不是没心没肺啊？明白了吧？
2: 有一家人在草原上旅行，儿子就问妈妈，
3: 妈妈，我们要是遇到狼该怎么办呢？
2: 有你爸爸呢，傻孩子，不要说一只狼，两只也不怕呀。
3: 爸爸那么厉害，狼，而且两只狼。
2: 你看你爸爸那身肉，别说是两只，就是三只也能喂饱。
4: 熊孩子的世界我不懂。
3: 有一次啊，我带我外甥女儿去极地馆看企鹅，这小姑娘啊一脸好奇，就拽着我的手就问呢，
5: 舅舅，为什么这里的企鹅都是男孩子？
3: 怎么会都是男孩子，里边一定有女企鹅呀。
5: 没有，我看了，女企鹅头上会扎蝴蝶结。
3: 我这外甥女儿啊，该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了。第一天入园就听说表现非常的不错，不哭也不闹，那不像一般的孩子啊，哭着喊着要回家。晚上到家了，情绪也很稳定。第二天早上，我叫她起床，我说宝宝呀，该穿衣服上幼儿园了啊，舅舅送你。当时我外甥女儿立马哭了，
5: 今天还要去啊？昨天不是去过了吗？
6: 老板，想吃点什么？
7: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6: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有时候我抱怨生活很苦，但细细一想，如果没有经历过一穷二白的日子，没有从低谷来到高峰，你的人生就是不完整的。尤其是在回过头想想那些没钱的日子，我的意志力、抵抗力、心理承受能力都是异常的强大，也可谓是我的高光时刻了。因为没有那些硬扛的日子，哪有今天的幸福呢？那么本期麻辣中调查局就来采访一下你，你为了省钱做过哪些努力呢？
8: 如果 生活只是数据。
9: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8: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0: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1: 车嘞，
10: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2: 起晚了，
13: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0: 我遇见了外星人，
14: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5: 好嘞，
16: 不省钱，吃玉米就只吃玉米。玉米的话，就每天中午食堂，然后3块钱一个玉米，然后就吃一个玉米，饿了就喝水。为了省钱，然后买那种网上那种面条，你知道吧？然后就自己在宿舍自己用小火锅自己煮，然后就每天饿了就煮几个面，饿了就煮几个面，老干妈拌着吃。然后有时候也会因为生活费没有了呀什么的，就宿舍自己偷偷买那小锅，然后在网上买那种比较速食那种泡面，或者是比较那种面条，比较速食那种面条，就煮一下，然后过下水，然后老干妈一拌就可以吃。肚子饿了没办法，就然后过瘾就好了。弄多了其实也觉得哎呀还好，没有觉得很心酸。对，饱的同时还能减肥多好，至少能瘦下来。
17: 天天吃2碟3豆角下饭啊，我觉得学校其他菜很贵了，就觉得划不来。
18: 每个星期只有50块钱的生活费，在学校里吃饼嘛，因为学校食堂有那种饼卖得很便宜，然后吃点什么水啊什么的，容易饱的，挺容易饱的。
19: 我不太缺钱，因为我赚的比较多，花的比较少。

0: 会特意去省钱，但是也不会就买很贵的东西，就满足自己需求就好。
1: 我感觉现在学生的话应该都不会有很没有钱的时候吧，反正你如果实在没钱吃饭就回家吃饭就可以了。我没钱，但是不会出现很窘迫的情况吃食堂。我们学校的话一般10块钱以内都可以解决，很便宜。
2: 没什么钱的时候，像在外面，然后家里面刚好有事情了，就一个人在家里面，然后为了省的士费，就可能从这边回家要40，然后就在网吧住一晚上就20块钱，能便宜多少就多少吧，少搭的士，多走路，就有时候没钱的时候就会走10几公里回家那种，走几个小时吧可能，然后走到晚上1、2点到家了，就还好吧，减肥嘛，所以爸爸妈妈有时候一般不会在家，不在家的时候就不会说什么，然后在家的时候可能他们也睡着了吧，然后就自己开锁然后回家就行。
3: 好像还没有过这种经历，就感觉好像都还行吧，然后在比较拮据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就是能不买的就不买，能不出去玩就不出去玩，然后基本上也能过完一个月吧，差不多这样子。
4: 省过啊，学生时代的时候省过，到朋友家就蹭饭吃啊，差不多就是这样，就是在食物上也省钱，别的都没有什么。他们家反正就是热菜嘛，然后就一起去帮下忙啊，然后就吃饭啊，就还好。帮他们分担粮食，反正他也吃不完也要倒，然后帮他洗碗啊。
5: 我有一次省钱，一个星期没吃饭。我饿但要省钱，食堂的那个饭是免费的吧，买那个老干妈，然后吃了一个星期，味道很香，因为省钱可以买好东西。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之
1: 辣妈回测。
2: 我送给大家一个今天必学的知识点啊，有条件的拿笔记一下。男士们，如果你跟老婆吵架了，老婆这时候收拾衣服了，这不是真的要走啊、嗯、当她收拾充电器了，这是真的要走了。大家好，我是生活阅历非常丰富的咱俩叫郑航。
1: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发脾气，他可能只是后知后觉，对某个人做的事儿越想越气。脾气好不代表没底线。大家好，我是好脾气的常天娇秦瑞。
2: 哎，烦死了今天。
1: 怎么了？
2: 黄了，和小丽的感情黄了。
1: 黄了？小丽，你可是追了三天呢。
2: 哎，黄了黄了黄了黄了黄了，彻底黄。
1: 怎么黄的呀？
2: 我刚刚啊发了一张我亲自拍的夜景大片给小丽看，她说她很喜欢，
1: 这不挺好吗？
2: 结果她马上发了个朋友圈，用的就是我刚刚发给她那个夜景大片，然后呢还配了段文字说
1: 男朋友拍的，
2: 气得我直接把她拉黑了。
1: 啊？
2: 怎么能这样呢？明明是我拍的。
1: 哼，月老给你绑的钢丝儿都被你用老虎钳给剪断了。
2: 啊？是我不对吗？
1: 人家默默认可你了嘞。
2: 啊？这下是真黄了。
1: 哎，不是，正好呀，我发现你真是不太懂得结识女生。跟各位说啊，有一次他喜欢上一个姑娘，不是这个小丽啊，
2: 也追了三天三夜
1: 啊。对，然后呢他鼓起勇气给那姑娘打电话，
2: 明天、啊、明天我约你去爬山，你看行不行
1: 啊？爬山？嗯，好吧，那明天我们在哪儿见呀？
2: 那我们在山顶见吧。
1: 哎，你说你，我说你什么好呢？都怪你这个性，哎呀，太
2: 内向，我就是个太内向的人。
1: 不对吧？把你这位子啊，吃亏就吃亏的那张嘴啊，不该说话的时候太能说，该说话的时候说不出。
2: 所以，对我们这种人来说，幸福的大门就是自己的家门。
1: 什么意思啊？
2: 意思是不交际最快乐。
1: 没错。所以你啊，还不是单纯的内向，你属于介于内向和外向之间。
2: 哎，对了。
1: 啊，你们这种人最主要的特点，并不是特别好动或者好静，而在两种模式之间来回转换，它比较费劲儿。
2: 特别是从家里宅着到出来嗨这个过程，也就是那个社交启动值它比较高。
1: 就好比说一辆车并不是跑不快，就是启动比较费劲儿。啊，那么与这种人交往呢，有个基本原则，那就是
2: 少打电话，多发文字留言，如果他有兴趣，一周之内会非常热情的回复你。
1: 一周之内啊。哎，在这儿呢，我想向同样有这种社交排斥冷启动的朋友科普一个生活交往小妙招。
2: 遇到你喜欢的偶像或者很想认识的人迎面走来，你可以很镇定地喊他的名字，然后拉下口罩让对方看清你的脸，然后从容地说出自己的名字，最好后面加一些友好的语气助词。
1: 嗨，彭于晏，我是秦瑞呀。
2: 这样对方就会停下来，脸上挂着笑容和你聊上一会儿，因为他正在努力回忆你到底是谁。
1: 你怎么也想不到我只是一个你的普通粉丝儿吧。
2: 然后聊天适可而止，最后你可以试着说，
1: 彭于晏，上次走得太急没有来得及加你微信啊，你扫我。
2: 于是你就有了彭于晏的微信。
1: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遇见他呀？
2: 这个哎，我们刚才讨论什么话题来着？
1: 啊、哦，这个话题
2: 回来，话题回来，
1: 话题再说回来啊。对于这种社交没有热情的朋友，各位最好不要，就是说态度别太强硬。比如说大家伙儿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个劝酒这类事儿，你就别耽误人家做了啊。
2: 我有的时候真的特别不理解，劝酒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1: 就是
2: 能不能设身处地的为不想喝酒的人想一想？
1: 你看啊，我们换一种方式来看看你的这个劝酒行为有多么让人不爽。比如说， 我们不劝酒，
2: 嗯，
1: 劝书，
2: 劝书，
1: 劝你看书。
2: 哦，
1: 就这样，
2: 来，来读这本书啊。你不读就是不给面子。
1: 感情深，读两遍；感情浅，读序言啊。
2: 这本书我先读了啊，你随意吧。
1: 读完这本书还有三本。哎呀，想想人家劝你酒的感觉，你再想想别人劝你读书，是不是你感觉说故事会的看得费劲的你，特别的不爽？
2: 对于非常内向的朋友来说啊，你像什么上台讲话呀、吃饭喝酒啊这种人多的场合，就不要给人家太多压力了。人家已经出席了，就是对这个局最大的外向了。
1: 你说太对了，尤其是年纪大了以后啊。你说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不是还去 KTV 唱歌，年纪大了之后被一群人拉着 KTV， 人家还要你点歌，逼着你啊一首歌都想不起来，拿出自己手机看看，哎呀我平时都听啥歌，
2: 嗯，
1: 最后点的还是张学友、刘欢、费玉清。
2: 哎，接下来就来一首学友大哥的歌，我的 KTV 成名作，来治愈一下我的情伤吧。想要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4: 我男朋友第一次把我带回他家见他爸妈，他家习惯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这时电视里出来一个中年男演员，形象是邋遢大叔的样子。我男朋友当时嘿嘿一笑就说，
5: 这个人长得好像你爸哦。
4: 我当时桌子一拍，立马吼回去，像我爸，像你爸。桌子上男朋友的爸爸顿时一愣，现在我应该是马上回家吗？
6: 班级里一个妹子很是漂亮，我狂追妹子好久。暑假前妹子终于答应和我一起去旅游了，我更是笑得合不拢嘴，问她去哪玩啊。她说
4: 去济南吧。
6: 一下车她就一定要马上去看看黄河。我说好啊，夏天河边凉快。可是等我们到了黄河边，她温柔地对我说，
4: 现在你该死心了吧。不用跳，到这儿我够有素养的了吧。
7: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以下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

0: 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

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3: 今晨六点。

点十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更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

0: 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1: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3: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4: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拉克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钟诚、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小美江美琪似乎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但是出道十多年，一张一张专辑积累起来了万千歌迷，又从来没有人离开过。这大概是对一位歌手最大的褒奖。

一个人有没有少年感，是不是应该看他的眼睛啊？看他眼睛里是否有一份清澈的光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看到越来越复杂的世界跟社会。你看到的不再是黑白，也会看到很多灰色。你会经历沧桑，你会看尽世间百态。但是如果经历了这些之后，你仍然能够在心中有一份相信，眼里还保有那一份清澈，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成熟和少年感了。

0: 十点整，
1: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暖暖那时最大的愿望是挣到10000元钱，存折上的数字正在缓慢地向10000靠近。有几个夜晚，暖暖已在梦中设计这10000元的用法了。没想到就在这当接到了娘病重的电话。其实她正在北京朝阳区的一栋高楼里给一套新装修的房子保洁。新房里有一股浓烈的香蕉水味，熏得暖暖有些头疼，可他仍咬了牙，手脚不停地忙着。刮去地板砖上的污迹，擦亮门窗上的玻璃，抹掉洁具上的污点，背走装修垃圾。保洁公司把这家的活包给他和另外两个姑娘，早干完就可以早拿到属于他的90块钱。可能是楼高离天太近的缘故，从窗外扑进来的8月的阳光像开水一样滚烫滚烫，使得暖暖前胸后背上的衣服都湿透了。他记得自己正停了拖把抹汗时，女伴的神州行响了。女伴接通后把神州行朝他递过来，找你的。暖暖有些诧异，谁？极致看清号码是家乡的，才有些紧张起来，因为他给爹交代过电话是同事的，没有急事不要打。果然爹的声音里全是慌张。爹说，
2: 暖暖，我是在巨乡街上的邮电所给你打的电话，你快回来，你娘病得厉害。
1: 暖暖当时的腿一软，急忙将身子倚住了就近的窗台。他对着话筒说，
3: 爹，快送乡上的医院，我立马回去。
1: 暖暖坐火车返到南府市，再换汽车赶到丹湖东岸时，已是第二天的正午了。他下了汽车就向湖岸跑，只要赶上去西岸的那艘班船，黄昏时分

0: 分就能到家了。
1: 可跑到湖边一看，帆船已走得没了踪影，码头上剩下的都是渔船和供游人们在近处戏水的小划子。他不死心地奔到卖船票的屋子窗口问：“大叔，还有没有去西岸的船？”“
2: 没了，姑娘，明天走吧。”
1: 那人边说边把窗上的木板拉了下去。这可咋办？暖暖站在水边向西岸望着，几十里的湖面根本望不到边，可他知道楚王庄所在的大致位置，他焦躁至极地望着那个方向。这一刻他对丹湖不由得生出了恨意，谁让你这样子大呀？住在丹湖西岸的暖暖从小就觉得丹湖太大，要去南府城就得过湖，可过一趟湖真是不易。暖暖知道这全是枫阳江造出的麻烦。枫阳江在经过秦岭的长期浇灌和伏牛山的低手逢迎之后，抵达这一带时显得骄横无比，动不动就大发脾气，差不多每两年就要跟百姓捣蛋一回。仅光绪年间那回发水就将8万多人的性命生生掠走。丹湖便是在历次的大水之后慢慢在一片江滩和一处扩大的凹地上形成的，不过那时的湖水面积有限，使它变得烟波浩渺一望无际的契机是为了向北方调水，在下游修起了截流江水的大坝。从那以后它的湖水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深，越来越清，沿岸的百姓们也渐渐习惯了大湖的存在。只是贱货的暖暖还能听到村里老人们的感叹，过去这个丹湖深个小时，从东岸到西岸也就顿饭功夫，哪像现在小船得摇上近一天。当年李闯王领兵由此处过湖，据说马是直接游过来的，如今水面这样宽，哪一匹马能游过湖？嗨，小妮子，来船上玩玩。近处的一条渔船里钻出一个赤壁的汉子，朝暖暖边喊边做了个搂抱的动作。暖暖狠狠剜了对方一眼，厉声道：“回去叫你姐来跟你玩吧。”那汉子一听，讪讪一笑，又钻进了舱里。难道还要在这湖边住上一晚吗？暖暖沮丧地扔下提包，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在坐下的那一刻，他的手碰到了腰间那个鼓鼓的衣袋，那里边装着他打工两年来所挣的8000多块钱。娘，你别怕，女儿如今有钱给你治病了。就在暖暖坐在那儿直盯着水面发愁的时候，一艘摩托艇呼呼地由湖里驶来，很快到了岸边。跟着就见几个公安揪着一个戴了手铐的男人由艇里跳上了岸，快步向停在不远处的一辆警车走去。这男的犯了啥事儿？有人在问开摩托艇的小伙。暖暖这时也就侧了耳朵去听。
2: 盗挖楚墓。
1: 楚墓？啥求楚墓？问的人显然没有听懂。就是楚国人的墓，前不久西岸上的巨乡街附近因为打井发现了两座古墓，县上和南府市的人不让乱动，可这小子夜里去偷偷掘开了，从墓里弄到了一些锈得不成样子的铜器，这就犯了法。墓是楚国的？是呀，县上和市上的人都说咱们丹湖这一带古时候都归楚国。暖暖扭过了脸，他现在可没心情没兴趣去听楚国里的事儿， 他现在最需要一只船，一只能去西岸的船，哪怕是小华子也行。就在暖暖愁眉紧锁的时候，不远处突然响起一声喊：老黑豆，下次记住多带点心仪花蕾来。老黑豆，他急忙扭头去看，原来被喊的人正是同村常到东岸卖药材的黑豆叔。暖暖忙起身，拎了提包，踉踉跄跄地跑过去，叫：黑豆叔，你是摇船来的？黑瘦的矮个子中年男人哎了一声，回头一看，嗨呀，暖暖，你回来了，瞧，快，正好坐叔的船回去。黑豆叔的船小得可怜，可他给船装了机器，呜呜呜的走得挺快。今天夜里无风，浪不大，蓝盈盈的水面上除了几只白色的水鸟在翻飞之外，还不时能看见小鱼一跳一跃。远处有几只渔船在悠然地收着渔网。暖暖，我有好几天没见你爹下湖捕鱼了。他可能是在忙俺娘的病，俺娘的病加重了。你娘究竟得的是啥病？总见他到梅家药铺里抓药，气色也不大好。我也不知道。暖暖叹口气。暖暖，你在北京打工，一月能挣多少钱？500多吧，管不管饭？中午让吃一顿1.5块的盒饭。睡的地方呢？和几个打工的姐妹在一起租。比俺家你罗罗妹妹强，她在省城打工，一个月才380块，刨去吃喝竟落不到200。罗罗妹妹也出去了？暖暖记得黑豆叔的女儿罗罗还小嘞。出去了，和魏家的魏良他们几个人一起走的。出去多少能挣个活钱，比在家种地好，种地只能挣个肚子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船靠岸时，太阳早滚到了后山的那一边，村子里已是炊烟四起了。暖暖卸了黑豆书，下船快步向村里走，走到那个风化得很厉害的刻有楚王庄仨字儿的石柱子前，望着离开两年的村庄里那些高高低低的房屋，他突然觉得往日感到很大很威风的村子变小变旧了，记忆里很高很漂亮的屋子变低变破了，印象里很宽很平的村路变窄变难看了，只有自家屋前的那棵老辛夷树还是记忆中的样子，又粗又高，树冠像把巨伞，再就是那些鸟还像过去那样在老辛夷树的枝子上飞起落下，叽叽喳喳地进行归宿前的最后唠叨。家里只有妹妹和和和奶奶，奶奶正习惯地赤着上身坐在灶前烧火，边向灶膛里填着柴草边大声地咳嗽着，和和在向锅里砍着红薯，每一块红薯落进锅里时都能溅起一些小小的水星落到奶奶的身上。和和听见脚步声扭头看见姐姐进屋，停了刀，先是叫了一声姐，跟着就流出了眼泪。暖暖的心一紧，上前喊了声奶奶，弯下腰在奶奶那多皱的眉头上亲了一下，才又回头问和和爹呢。爹送娘去了巨乡街乡上医院，让我和奶奶看家。病咋样？暖暖连着声问。听说今天后晌动手术。究竟定的啥病？哎，暖暖扑咚一声坐到了奶奶身旁的一把椅子上，双手抱住了头。都怨你爹。奶奶这时开口道，他总是在湖里逮鱼网虾捉蟹，鱼虾蟹是啥？鱼虾蟹不是湖神的东西，总从人家那里拿东西，人家能高兴？我让他每个月敬一回湖神，他总是忘记，总是不听，总说去灵岩寺烧香就行了。寺里供的是谁？是佛祖，湖神不会住那里。这路神管不了那路神，谁的香火也不能少，他就是不听。这下子好了，罚到你娘身上了。暖暖没应奶奶的话，半晌才抬头问和和，咱家的自行车在吗？和和答，爹是用自行车驮娘去巨乡街上的。暖暖说，那你去青松嫂家一趟，就说我要借他们家的自行车用用。
1: 天都黑了，这会儿借车干啥？
0: 和和瞪大了眼。去医院，我要去医院看看娘，我放不下心。
1: 那样远，你一个人。
0: 去借车吧。暖暖扭身替奶奶抓了一把柴扔进了灶膛里，将熄的火又燃了起来，之后便起身麻利地去脸盆里洗了洗手，拿起和和放下的菜刀朝锅里砍起红薯来。砍完红薯盖上锅盖，暖暖转身去

0: 与自己带回的提包里抽出一件短袖衬衫说，
1: 奶奶，我给你买了一件衫子，来穿上试试。
0: 晚点再穿吧，天这样热。奶奶说，
1: 穿上好看些，北京城里的那些老奶奶再热也不打赤身。
0: 暖暖刚才进屋看见奶奶打着赤身时，确实已有些不习惯。
1: 嗨，咱乡下人咋能跟人家比啊？
0: 奶奶有些不以为然。暖暖没容奶奶再开口，三两下就给奶奶穿上了短袖衫。
1: 咋样，合身吧？
0: 暖暖左右审视着，奶奶边扯着衣襟看边带了笑说，
1: 好好，就是有些洋气了。
0: 锅里的红薯还没有煮好，院门外就有了响动，伴着自行车轮胎在地上的颤动声，两个人的脚步已响进了院里。不用抬头，暖暖就知道是青葱嫂来了。
1: 暖暖回来啦，我估摸你这两天就会回来，你长林哥去南府打工不在家，我送你去医院吧。
0: 因常年劳动显得健康结实的青葱嫂走进门说，之后又扭脸对暖暖奶问，
1: 奶奶你还没有吃饭啊？
0: 奶奶没有回答青葱嫂的问话，奶奶只是把手中的拐杖举起敲了一下青葱嫂的胳臂说，
1: 长林家的，你和暖暖都是女的，走夜路能行？万一碰上个歹人咋办？
2: 放心，哪有那样多的歹人？
0: 青葱嫂笑着。
1: 嘿，你可不敢大意，前些天老童家的媳妇儿不是在路上被抢了？30多个鸡蛋嘞，全被歹人拎走了。
0: 奶奶依旧不放心。
2: 我拿把镰刀。
0: 青葱嫂这时忽地由门后墙上扯下一把雪亮的镰刀扬了扬，
2: 真要碰见歹人我就砍了他。
1: 吹吧你。
0: 奶奶张开只剩两颗牙的嘴笑了，
1: 你有那胆量？只怕人家喝叫一声你就会吓瘫到地上。
2: 不是还有俺暖暖妹子？
1: 那倒是，俺暖暖是有砍人的胆量。
0: 奶奶有些自豪，随即又叮嘱道，
1: 天黑你娃子骑车带暖暖可要小心，去巨乡街的路都在湖边，你们走路时不要说惹湖神不高兴的话，记住没？
2: 记住了，奶奶。
0: 青葱嫂边应边转身去推自行车，暖暖顺手抽出了他别在背后的镰刀握到了自己手里，随即像跟着出了院门。
1: 奶奶又追出来问，哎，长林家的，我再问一句，你没有在怀上娃吧？
2: 咋，奶奶批准让我再生一胎？
0: 青葱嫂在黑暗中笑起来。
1: 我是怕你身上有了，要是那样可不能骑车带人，出了事儿俺们担待不起。
2: 放心吧奶奶，
0: 从楚王庄到巨乡街有整整9里沙土路，路的右边虽然都是大山，可左边却总在丹湖岸上绕，这就使这条路还能骑自行车。暖暖坐在青葱嫂骑的自行车后座上，一边听着他粗重的喘息，一边看着四周无边的黑暗。路边的秋虫先还叫得很欢，可一听到自行车响就紧忙停了嗓子。想起昨天傍晚还在人声喧嚷灯火辉煌的北京城，今夜里却在这既无人声黑得可怕的小路上，暖暖心里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这完全是两个世界呀。青葱嫂的喘息越来越重了，暖暖心上有些不忍，轻了声说，
1: 嫂子我来骑一会儿吧，你歇歇。
0: 没事儿。 青葱嫂腾出一只手去衣袋里掏着什么，之后刹了车，伸手过来把一个温温的纸包放到了暖暖手上。
1: 你好好坐在车后歇歇，你从北京上车时肯定心里很急，这一路上又是火车又是汽车又是船的，还不是忍饥挨饿，到家就又走，还能不累？那个饼里夹着鸡蛋，先垫一下鸡，到巨香街上再买吃的。
0: 暖暖捏着那饼，眼眶一热，有两个泪珠跟着落在了衣服前襟上。在暖暖所交的女友中，青葱嫂是最值得信赖的一个。其实青葱嫂的男人长林和暖暖家并无血缘关系，暖暖和青葱嫂好完全是因为两个人脾气相投。青葱嫂是5年前从邻村嫁过来的，她因为脾性好，乐于助人，且又会绣花边框，很快就让暖暖喜欢上了。在暖暖没去北京打工的那些日子里，她得了空就往青葱嫂家跑，啥心里话都愿给青葱嫂说。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0: 张杰带来一首回忆的独奏，带我们踏上了今天的音乐旅途。我是春晓。那些一直纠缠你的回忆，是否在某一个场景下浮现呢？那些承载不了的感情，也是否成了最难以忘怀的伤口呢？我们一个人的时候，静静回想过去，淡淡的忧伤凸显现实的残酷，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世俗的无奈呢？张信哲带来《从开始到现在》。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个性鲜明的龙宽九段虽然已经解散，但是他们的音乐还是令人印象深刻。一曲《没有人会像我一样》，轻柔飘渺的吟唱是贯穿环绕，一种朴素平淡的语气也唱出了最柔情的沧桑，生来就注定要把你永远牵挂。深情至此，夫复何求。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真想和你边走边听。这虽然是一首旧歌，但词呢是姚谦，曲是周传雄，非常的有感染力。秋天的海是一曲跌宕起伏，然后荡气回肠的情歌，是情深如海的深邃旷远，还是让人在旋律中有无尽的冥想呢？苏慧伦的《秋天的海》。

0: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1: 阿桑，经典的嗓音再加上与生俱来的忧郁气质，造就了一首首经典的悲伤歌曲。这首《寂寞在歌唱》，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谁说的？人非要快乐不可，好像快乐由得人选择。

0: 11点整。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如果离开不会再哭泣的话，我愿意。而你会因为我的离开而对我思念吗？哪怕一丝丝的想念也好，你会不会也会想起我们的曾经？离开你依旧悲伤。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继续在这边和你边走边听。现在的你好不好？我们之间不了了之的爱情，不了了之的回忆，只是曾经了吧？亲爱的，要好好幸福，我们不会再有不了了之的结局了。冰淇带来感人肺腑的情歌《不了了之》。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这首歌是电影《单身部落》的插曲，不做你的情人。冯曦妤的声音干净清澈而略带稚嫩，配乐呢是纯净的钢琴和弦，给人很清新的感觉，你只需要闭上眼睛，静心的聆听。

他看他们静静地走在一起，却不能挽留什么，只能装作他的离开是朋友之间的不舍。此时此刻又能做些什么呢？只能静静地看着他们的离去，静静地一个人爱着他。很伤感的歌，成全。

0: 静静，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4: 我们要欣赏的是杨红军的一篇散文，国家形象设计者周令钊。
5: 开国大典，那令人难忘的一幕仿佛还在眼前。天安门城楼上挂着大幅毛主席画像，这是向全中国全世界第一次正式公开的毛主席形象。这幅画的创作者之一就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周令钊先生。在周令钊几十年的美术生涯中，留下了许多经典的作品。更令人称奇的是，作为一个画家，他还多次与新中国的发展历程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被称为国家形象的设计者。
4: 1949年9月的一天，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找到了周令钊，开国大典筹备处要他为天安门城楼画一幅毛主席像。接到任务时，年仅30岁的周令钊是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讲师，被称为中央美院有名的快手，构思快，动手快，而且质量有保证。北平和平解放后，由于没有大型会堂，许多国家级会议都在美院礼堂举行，布置会场的任务也常常落在周令钊肩上。
5: 1949年4月20号国共和谈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事前上级要求美院布置会场，周令钊带领他的学生们对会场进行了一番别具特色的布置。在会场里的八根柱子上面分别写上和谈的八项条件，并各挂一支用木板制作的和平歌。主席台正中是毛主席像，主席头戴八角帽，领口敞开，面带胜利的微笑，背景为红色。会谈结束后，工作人员告诉他，领导说会场的气氛很好，尤其是毛主席画像显得非常醒目。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的上佳表现，才有了后来画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像的光荣任务。
4: 这次接到任务后，周令钊彻夜难眠，次日一早便带着他的助手学生在城楼上的大殿外东墙下搭起了三层高的脚手架露天工作。画像一个是形，一个是神，毛主席有着他的特殊表情，比如嘴角、眼神，在这些地方都要细致的体会。周令钊说，他也是第一次画那么大的画，当时没

0: 想过任务有多难，就是从艺术角度用心又用心，没有杂念。开国大典毛主席这幅画像是根据郑景康在延安拍摄的毛主席戴着八角帽的那张照片来画的，用这张照片做画稿是由中央决定的。周令钊将选取的照片用方格放大，先把小照片打满正方形的小格，然后画一幅大约30厘米乘40厘米的小稿，再在小稿上打格，然后再放大画。当时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画布，又怕画布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被风一吹会晃动，就把像画在铁板上了。他在铁板上面先打个油底子再画，最终把方寸大小的照片放大到高6米宽 4.6 米的画框内。
1: 时间很紧张，每天天刚蒙蒙亮时他们就开始作画了，把铁板靠在大殿上，一画就是一天，直到天黑看不见为止，还要经常爬上爬下观察画得像不像。大约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他们完成了这件非同一般的作品。毛主席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制服，脸部稍稍上扬，洋溢着慈祥的笑容。画像展现了毛主席的诗人气质和特有的性格风度。9月30号，开国大典筹委会副主任、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特意来审查，他仔细看了画像，发觉主席画像的领口是敞开着的，便说毛主席像画的像是像，神情也好，但明天是开国大典，主席的风气扣还是扣上比较好，领子扣起来与开国大典的庄重时刻更相宜。周令钊立即动手修改，赶紧扣好了主席的衣领扣，画完已是华灯初上。
0: 深夜11点，工作人员把周令钊又叫回天安门城楼。原来毛主席画像提前挂在城楼正中央，当晚周总理来天安门审查，看见画像下沿有一行毛主席的题词，为人民服务。总理提出主席像上还是不要写字，画像参考的照片上确实没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是当时给周令钊交任务时中央决定要他在毛主席衣服上画出这五个字，但是真正画完了却显得不协调，广场那么大，字在衣服上很小，远处看不清，也破坏了毛主席像的完整性。直到把画像挂上天安门城楼才发现这个问题，这时画像用的脚手架已经拆除干净了，天安门城楼的门洞有 8.82 米高，画像挂在那里就有10多米高，只好临时在大门洞下把三个木梯绑起来，周令钊爬上去把字抹去。
1: 画改完之后，周令钊这才回家睡觉，不一会儿天就亮了，他又随美院的队伍赶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从广场东侧，也就是现在国家博物馆所在的位置，远远地望着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尤其是当他听到毛主席用湖南乡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心中洋溢着一种特别的情感，因为他就是湖南人，听毛主席的声音既熟悉又亲切。近年来，周令钊和夫人陈若菊画了一幅画，再现了当年创作开国大典毛主席像的情景，饱含着他们对那段珍贵历史的美好回忆。
0: 周令钊几十年的美术生涯中，多次与新中国的发展历程结缘，他被称为国家形象的设计者，他提出的国徽设计意见带有中国特点，被国徽审查组采纳。新中国建立前夕，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向全国征集国徽方案，最后确定由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两个小组对国徽重新进行设计。中央美术学院是张丁、张光宇和周令钊，清华大学小组是由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先生为代表，两个小组最后拿出了三个方案。梁思成对中国传统艺术很有研究，他代表清华设计的是完璧归赵，还政于民，周围是玉璧，中间是五角星。张丁、张光宇是这样设计的，周围是齿轮、麦穗，底下是天安门，上面有一颗五角星。周令钊提出了五颗星下面是天安门的构想。最后国徽审查组确定的方案是天安门、五星、齿轮、麦穗。下一步又由清华大学根据草图画了很多细图，并从建筑学的专业角度画了个完整准确的天安门图案。
1: 清华大学平面图案画好以后，

0: 后，就交给清华大学著名雕塑家高庄老师担当国徽浮雕的制作。高庄是周令钊在武昌艺专时候的老师。周令钊说，自己对国徽的构想通过老师的手完成，是多么巧合呀。在成型过程中，高庄还做了修改，把原来周围一圈都是齿轮改成底下一个小小的齿轮加彩条，把原来的麦穗须改成了环状块形的，并用中国式的绶带把齿轮和麦穗缠绕起来，如此一来造型更完善，更具民族性与装饰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国徽了。周令钊非常喜欢制作出来后的国徽，他认为国徽的整个创作不只是某个人或某个单位单独创作的，而是由集体创作的。另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八一勋章、解放勋章、独立自由勋章、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会徽、中日友好医院院徽、中央财经大学校徽、民族宫建筑艺术等设计都出自周令钊之手。他还设计了胜利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纪念邮票、国庆十周年邮票、狗年生肖邮票、四大名楼邮票等邮票，还担任全国邮票设计评审工作。
1: 作为一个画家，能让人长期记住其作品无疑是件高兴的事儿。比如齐白石画的虾、徐悲鸿画的马、傅抱石、关山月画的江山如此多娇，而周令钊却有一批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受到亿万人民的观赏和珍藏，而且人人都离不开它，这就是人民币。第一套人民币诞生于1948年底，是战争的产物，基本上是美元和法币风格。先有晋察冀边区印刷的票板，后来又有北平、上海两个印钞厂的不同票板，印制粗糙，而且大多数没有水印。1950年，有关部门找到曾设计过边区货币的中央美院党委副书记罗公柳，提出要设计第二套人民币。罗公柳便找到周令钊做搭档，说有重要任务，既光荣又保密，且保密级别非常高，要求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女。严格的保密要求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当时伪造钞票很厉害，所以新币设计重在防伪；二是中央已经决定在适当时候推行币制改革，这是涉及新生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国计民生的大事。设计工作由罗公柳负总责，周令钊为总体设计。第二套人民币的主题是反映革命历史，周令钊认为新的人民币设计要突出民族特色，为此他多次到故宫、颐和园临摹古石雕、石刻、铜器上的花纹和图案，画了许多速写，又研究了云冈敦煌石窟的图案。他在人民币上用了一种唐代出现的唐草，用了故宫的窗棂、敦煌壁画中的飞天飘带，用圆圈纹样把人民币上的面额数字围起来，这样一来每一种币样都洋溢着浓郁的中华民族气息。周令钊把一分到十元、百元的装饰纹样一个个的画出来，一共12种，正反24面，画成与真钞同样大小的效果图。
0: 周令钊先生参与设计的与国家形象有关的美术作品很多，但他的名字却并不为人所知，特别要对这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无名英雄表示敬意，歌颂他们的功绩，弘扬他们的精神，让爱国成为时代的旋律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心声。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我们继续来欣赏杨红军的散文《国家形象设计者周令钊》。
4: 周令钊先生曾经从事过很多与国家形象有关的美术设计工作，比如开国大典时悬挂在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就出自他的手，他还参与设计了国徽，同时他也是人民币的图案设计者之一。
3: 人民币设计过程非常保密，一个画家在平常的设计中如果设计的不好就往自治楼里一丢作废，但设计钞票可不行。周令钊回忆，接到任务后他就住进了北京印钞厂，设计中的废弃物哪怕是一个小的纸角都要交到保卫部门进行登记，在设计过程中不能有一张废纸，所以打草稿时要尽量在一张纸上多画点，画足它。对新钞票的设计，周恩来总理自始至终审查得非常细致，他提出十元券上农妇的形象太苍老了，要改得健康一些，另外战士的形象不够英勇，手里拿的还是美式卡宾枪不妥当。根据总理的要求，周令钊进一步修改完善了壁面图案。那个年代我国印钞技术比较落后，更困难的是缺乏特殊的印制壁纸。
4: 1955年，中国人

0: 民银行决定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绘制和印刷第三套人民币，最初由罗公柳、周令钊两人负责。由于人手太少，经领导批准，1958年陈若菊和侯一民参加了设计小组。周令钊负责总体设计，陈若菊负责图案设计，侯一民负责绘制主景图像和背景。第三套人民币设计主题为发展经济。为了画好风景和人物，需要突破方寸之间建生产的难题。侯一民不愧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当红画家，他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进行大量写生，创作出五元券正面的炼钢工人，堪称艺术与技术融合的结晶。陈若菊虽擅长画图案，可当时不让画花花草草，只好画些麦穗、稻谷、向日葵之类的，以表现积极向上的含义。
1: 第四套人民币于1978年开始设计，这套人民币设计工作仍然由罗公柳领导，周令钊、陈若菊和侯一民参加。好的设计源于好的主题，中国人民银行先期给出的整体设计思路是避开前三套人民币全是工人、农民、牧民的形象，着力展现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建设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周令钊和同事们反复讨论，觉得这个任务太难完成了，四个现代化很概念化，而人民币设计是形象的东西，假若画火箭，即使你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箭临摹得再逼真，等画完了审查通过了再印出来也过时了。正在大家犯愁的时候，罗公柳建议可以搞一个56个民族的多民族的图案，反映我国的民族文化。几个人热烈讨论后一致认为，着重突出民族大团结，搞民族的东西永远不会过时。取得共识后，他们就开始做方案。这个方案得到钞票印制局的支持，全国56个民族不能都上钞票，而且防伪问题也提上重要日程。经提请国家民委帮助，最终确定人口在100万以上的民族上钞票，人数也是从多到少。
0: 设计第四套人民币，艺术家们最花心思，为了设计各种民族形象和装饰纹样，周令钊和陈若菊到西南地区考察三年之久，行程上万里，足迹踏遍滇、川、黔、桂等省少数民族聚集区。陈若菊回京后短短数月即完成人民币图案设计，中国人历来喜欢而且讲究传统的吉祥图案，他就在不同币值上根据民族人物选择不同的装饰图案，比如一元背景图案是喜鹊登梅，两元背景图案是竹林绶带，五元背景图案是松鹤同春，十元背景图案是凤穿牡丹。另外还根据需要配荷花、兰花以及抽象美丽的宝相花等。至于说到人民币面额设计，起初周令钊等人设计的是一元、两元、五元、十元、五十元，未曾料到刚设计完突然接到临时通知要设计100元币，而票额上的人物已用到极数，再往上画什么？周令钊和同事们冥思苦想了很久，还是找不到突破口。时逢国庆30周年刚过，他想起一次长蛇样的游行队伍簇拥着4辆彩车迎面而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四位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浮雕像一字排开，心里顿时有了主意。于是他提出在百元币上画4位领袖头像，按照中央领导以往的思路，过世的领袖人物是可以上钞票的。
1: 罗公柳将此建议提交中央，这一建议最后获得中央批准，从而开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币以领袖头像做图案的先河。第四套人民币设计主题突出民族特色浓郁，绘制印制精美，极具实用性和观赏性，深受全国各族人民的喜爱。设计人民币是不留名的，虽然做了3回无名英雄，但是看到自己设计的人民币在全国流通，周令钊心里美滋滋的。虽然周令钊的创作似乎更多的与共和国的发展历程相联系，但在他心中，山水仍是他的最爱。他说，我从小就爱画画，喜欢美的东西，祖国的河山本来就美，穷尽一生也画不完。周令钊是湖南平江人，受做图画教员的母亲的影响，他从小就爱好美术， 山清水秀的故乡时常令他陶醉其中，汨罗江上的帆船，山上的古塔都是他涂鸦的对象。小学毕业后，他先后就学于长沙和武昌的美术学校，14岁时曾为长沙国货公司画大型户外广告，后来到上海学习照相、制版等等实用美术技术。抗战期间，他参加了抗战画会、演剧队，画抗日宣传画和设计布景。1938年，他为田汉在长沙创办的抗战日报副刊《抗战儿童》工作，郭沫若为抗战儿童题写刊头，丰子恺为儿童作画，周令钊为儿童剧团设计团徽。抗战胜利后，他到上海陶行知的育才学校教美术。1948年，周令钊进入北平徐悲鸿任院长的国立艺专，也就是解放后与华北大学艺术系合并改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地方，执教于实用美术系。
0: 虽然周令钊的创作似乎更多的与共和国的发展历程相联系，但在他心中，山水仍然是他的最爱。他说，我从小就爱画画，喜欢美的东西，祖国的河山本来就美，穷尽一生也画不完。如果从14岁画广告算起，其美术生涯已80年。他画山水风景和人物，有油画、水彩画、国画、壁画等，大到团体操万人组成的一幅画，小到一枚邮票，方寸之间绘风云。他的画大多具有明快的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风格独树一帜，很有艺术特色，洋溢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和底蕴。其精品力作有《历史油画五四运动》，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插图画《王贵与李香香》，山水画《漓江书童》由中国美术馆收藏；国画《阳朔古城·漓江春》由桂林美术馆收藏。他为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多种文学作品设计封面和插图，为国内著名古迹圣地创作了一批壁画，如黄鹤楼的彩陶壁画《白云黄鹤》，常德的大型壁画《沅江漓水》，南浔的壁画《南浔水乡》，在北京地铁六号线朝阳门站的《凤舞朝阳》和《京东粮道》两幅壁画，也同样吸引着匆匆过往的人们的驻足。
1: 许多人惊异于他的创作之美和精力旺盛，说没看见你画，你什么时候画的呢？夫人陈若菊一句话就揭开了谜底。他总说设计是工作，画画是爱好，一直以来他坚持笔不离手，即使境遇不舒也从未停止画过。晚年的周令钊甚至多了些童趣，洒满晨光的阳台上怒放着数株叫不上名字的花，那是他外出采风带回种子的生命延续。青花盆里可爱的小乌龟戏耍的四脚朝天，惹得大家都笑起来。窗台上的石头熊猫憨态可掬，那是他在新疆一座火山遗址捡到的圆石头，回京后将其一剖为二，错位摆放，就成了活生生的小动物。周令钊一生涉猎了难以数计的或重要或平凡的艺术设计，追求至善至美。人民的需要是他无休止探求的动力，不停的劳作是他终生的快乐。为美而生，为美而画，周令钊本身就是彰显中华之美的一幅生命的画作。
0: 好，听众朋友，杨红军的散文《国家形象设计者周令钊》我们就欣赏完了。这是一篇很规整的人物散文，选取了很有故事的主人公作为描写对象，既写出了周令钊的经历成就，也反映了他的精神气质，使一位一生奉献于国家美术形象设计事业的美术家的形象呼之欲出。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中国发展报告2026在京首发。9月30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写的《中国发展报告2026》中英文版首发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国发展报告2026记录了2025年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思想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并收录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积极评价中国14-5高质量发展成就，把高成长性服务消费领域培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影响与建议等5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重要研究成果。中国发展报告2026记录了2025年中国发展取得的新进步，为各方观察中国发展提供了丰富样本。报告还全面记录了14-5时期中国在理论、制度、实践层面取得的发展成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史料价值，为世界各国、社会各界了解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如何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提供了真实参考。中国发展报告2026中文版由中国发展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发行，英文版由外文出版社、中国发展出版社合作出版发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2023年开始推出年度中国发展报告，记录中国式现代化的非凡历程，收录中心关于中国发展重大问题的若干研究成果，为关注和研究中国发展的国内外人士提供参考。2026年江西省女性职业规划与发展大赛将于10月启动复赛。9月29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省妇联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贺武干婆2026年江西省女性职业规划与发展大赛将于10月启动省级复赛。本届大赛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指引巾帼向未来为主题，设置求职、发展、银发三大赛道7个组别，覆盖毕业求职、职业发展、自主创业、生育返岗、退休转型等女性不同成长阶段。大赛分为初赛、复赛、决赛，目前全省初赛已全部结束，共有663名女性报名参赛，111名优秀选手晋级省级复赛。复赛各组别前2名将晋级11月举行的全省决赛，求职赛道各组别的第一名可直通下一年度江西省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决赛。据介绍，贺武干婆2026年江西省女性职业规划与发展大赛已是第3届，大赛累计联动企业870余家，线上线下服务超1.3万人次。赛事期间同步开展23场巾帼专场招聘会、生涯导师进校园、巾帼职业培训等活动，助力妇女高质量充分就业。下面关注几条本地新闻。玉山县举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苍松翠柏寄哀思，丰碑永驻慰英魂。今年9月30日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我县在五台山革命烈士陵园举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激励全县上下弘扬英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团结奋斗，开拓进取，推动玉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县委书记于红雷、县委副书记、县长詹长远、县委副书记汪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于文强、县政协主席卜庆明

0: 两线四套班子领导以及其他在职县级领导与社会各界代表一起参加仪式。詹长元主持仪式，庄严的烈士陵园内，松柏长青，浩气长存，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纪念碑上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参加仪式的各界代表面向纪念碑整齐列队，神情肃穆。上午九时，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活动开始。随着雄浑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旋律响起，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烈士们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烈士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低沉舒缓的献花曲旋律中，李丁抬起花篮，缓步涉级而上，将花篮摆放在烈士纪念碑前。于红雷神情庄重地缓步向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全体人员依次列队瞻仰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向人民英雄致以崇高敬意和无限哀思。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铭记先烈们的光辉事迹，赓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为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而团结奋斗。玉山，满城尽染中国红，处处洋溢爱国情。金秋送爽，玉山县满城红旗招展，繁花似锦，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国庆气息。全县人民满怀赤诚与热忱，喜迎新中国成立77周年。漫步在玉山城区桥梁河畔、主次干道、公园广场，一面面五星红旗整齐悬挂。秋风拂过，鲜艳的红旗迎风舒展，与缤纷绚烂的花卉交相辉映，绘就了一幅幅动人的城市画卷，处处涌动着浓浓的家国情怀。一排排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让人倍感振奋。漫步街头，满眼都是热闹喜庆的景致，心中的自豪感与爱国之情油然而生。市民汪芳芬感慨道，市民陈超说，城市道路、沿街门店、公园小区处处红旗飘扬，城市被装点的生机勃勃。目之所及，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小区品质持续提升，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实实在在。为营造庄重热烈的节日氛围，我县相关部门恪守国旗悬挂规范，精心组织城区国旗布设，确保旗帜悬挂整齐、美观、牢固。同时常态化开展巡查维护工作，守护国旗的庄严神圣。园林工人细心养护花草绿植，以姹紫嫣红扮亮城市角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风华盛世，逐梦前行。十五五开局之年，乘着县第15次党代会的东风，围绕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目标，玉山人民正凝心聚力，笃行实干，以昂扬姿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愿家乡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愿玉山发展蒸蒸日上，愿我们伟大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陈超的心声道出了全县人民的共同期盼。滨西中学，红歌嘹亮迎华诞，青春里赞献祖国。9月29日，玉山县滨西中学开展唱响红色经典，以赞盛世中华迎国庆红歌传唱主题活动，用嘹亮歌声抒发爱国热忱，以青春风采献礼祖国。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喜庆浓厚，学生们手持五星红旗，个个精神饱满，站姿挺拔，在悠扬的伴奏声中齐声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等经典红歌。激昂的旋律，真挚的歌声回荡在校园，唱出了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也唱出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美好祝福。学生周玉如说道，作为当代中学生，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今后我会端正学习态度，把爱国热情化为学习动力，用青春奋斗回报祖国，不负时代，祝福祖国山河锦绣，人民幸福安康。玉山县滨西中学宗旨主任舒梦飞告诉记者，我们希望通过沉浸式传唱，让学生在歌声中感悟历史，涵养情怀，引导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怀，成长为有温度、有担当、有理想的新时代好少年。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就位，预备。
2: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是。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谢晋导演一生拍摄了37部电影，作品涉及风格样式之多，在中国电影中绝无仅有，而其中有不少都成为了影史上的经典佳作。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1960年上映的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录音剪辑。
14: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15: 你往哪儿跑啊？
14: 一个17、18岁的少女被几个大汉恶狠狠地抓住了，少女甩开了凌乱蓬面的头发，露出那双燃烧着仇恨的大眼睛，在他瘦黄的脸上还有几道显眼的鞭痕。大汉们拖着少女就向寨子里走去，这一切都被两个连夜赶路的旅客看见了。
15: 哎，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16: 嗯，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
15: 哎，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16: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的。穿过了这关，前面就是苏区了。
14: 从外表看，他们像是主仆二人，骑在马上的主人是个24、25岁的青年，挑着行李紧跟在后面的仆人却像是个16、17岁的孩子。他们来到椰林寨前，看见寨子门口团丁们把守得十分森严。
16: 站住！哪来的？
15: 广州。
16: 干什么的？
15: 我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
16: 打开，
15: 让他们检查。
14: 船丁们打开皮箱，只见一大堆礼贴和信件。原来这个年轻的主人名叫洪长青。船丁们翻到箱子下面，发现底下尽是一摞摞用纸包好的银元，就不由分说的连人带行李都扣下来了。大地主南霸天是这儿的所谓民团总指挥，实际上是椰林寨的土皇帝。洪长青主仆

0: 被带进南霸天的牢房，又看见打手正在鞭打着那个刚被抓住的少女。
1: 还跑吗？
2: 走！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宗指挥亲自来。
0: 打手和团丁们一愣，口气不小，想必是有来头，就赶忙去向南霸天禀告。牢房里只剩下被打得昏迷不醒的少女和洪长青主仆二人。
3: 长青同志，
1: 哎，
3: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
1: 什么？
3: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1: 他为什么跑？
3: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地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
1: 哦，
3: 哎，我们要陈立娘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0: 这时候南府大厅里传出了南霸天的吼叫。
1: 你们简直瞎了眼。
0: 大厅里的桌上摆着从洪长青箱子里翻出来的礼帖和信件。
4: 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啊、这里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
1: 嗯，
4: 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5: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2: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4: 哼，
5: 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老四，
4: 不，更衣。
0: 南霸天换了衣服，亲自到牢房把洪长青请到上房。夜已经深了，南霸天还吩咐摆酒为客人压惊，一面和洪长青继续交谈着。
4: 洪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2: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五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仁子之道。
4: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啊、
1: 走。
0: 客厅外面传来一声吆喝，洪长青回头一看，只见打手们押着那个少女顺着走廊走过去了。洪长青暗暗思考了一阵，转过身来凑到南霸天跟前：“
2: 兄弟有一事相烦。”“
6: 请讲，请讲。”“
2: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6: 哦。”“
2: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6: 哦，
2: 能否代劳？”“
4: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啊。你看
2: 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没什么，触犯了一点家规。”“
4: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既然洪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
0: 第二天，洪长青主仆领着被捆着双手的少女离开了耶灵寨。太阳偏西了，眼看就要走出南霸天管辖的地带。“
3: 带他回师部吗？”“
1: 不，师部主队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
3: 啊，
1: 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3: 哦。”
0: 他们又走了一阵，来到一个叫分界岭的三岔路口。洪长青跳下马来，走到少女身边，解开了她手上的绳子。“
7: 你要干什么？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2: 他是哪国老爷啊？”“
1: 你自由了，就是说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哎，你等一等。”“
7: 怎么？”“
1: 我想问问你要到哪儿去啊。”“
7: 你别管。”“
1: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你家在哪儿住？”“
7: 家？我没有家。”“
1: 怎么？你没有家？”“
7: 三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宗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

0: 被赶了出去，一定是饿死。跟你们说这些个干什么？
1: 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0: 想去。
1: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0: 能找到。
1: 你叫什么呢？
0: 吴琼花。
1: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2: 董长青掏出了身上仅有的四个银毫子递给琼花，琼花感激而又疑惑地久久地望着，终于伸手接过了银毫子，慢慢地转过身去走了几步，忽然又走回来，向洪长青深深鞠了一躬，像一只飞出牢笼的小鸟，一会儿就消失在大路的尽头。看着琼花走了，洪长青他们两个人也赶忙上路，沉重的行李已经驮在马背上，他们俩很快就回到了师部。
3: 哎，回来了。
4: 洪书记，
3: 小牛，
4: 师长呢？
3: 在那儿呢。
4: 小牛副长，
3: 师长。哦，你们回来了。
4: 我可回来了，
3: 回来了。
4: 看你这样，
3: 哦，
4: 有意思啊，款子全带回来了。
3: 小鬼，
4: 师长，
3: 给我吧。
4: 哎，我帮你拿，
3: 我去扛去吧。
4: 怎么样
3: 啊？
4: 怎么这么快呀？
1: 那还能不快？靠这么多护身符，地下党出的点，我们就化了妆，直穿白区啊。
4: 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
1: 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不劲头啊。
5: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道到红石乡去。
1: 好，
5: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
1: 啊。
5: 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1: 哎，明天一早，那个叫琼花的能赶得上。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这时候，琼花正拖着疲乏的步子在去往红石乡的路上。半夜，琼花走上一个山坡，发现路边有一座茅草屋，屋檐下挂着一串串的木薯。琼花饿得不行了，也顾不得屋里有人没有，摘下一截木薯，狼吞虎咽地啃了起来。啃着啃着，噎住了。他刚蹲下去要捧路边泥坑里的水喝，茅草屋里忽然走出来一个扎着头巾的人。
2: 别喝，到屋里来，屋里有水，来，别插门。
3: 怎么？
2: 哦，你别怕，来，给你钱，我有四个银猴子。
3: 嗨，我也是女的呀。
1: 那个人摘下头巾，露出刚剪了辫子的短发。
2: 没吃饱吧？给，你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
3: 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
2: 你是逃出来的？
3: 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你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呐！
2: 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
3: 你是去苏区？
2: 没别的活路了。
3: 可是你大姐装男扮女的干什么？
2: 我也去苏区啊。
3: 那太好了，
2: 我们同路。
3: 你们家怎么没人呢？
2: 公公婆婆上城里烧香去了。
3: 公公婆婆？
2: 嗯，有公婆就有男人了，
3: 也算有吧。
2: 人呢？
3: 在你身后。
2: 你别吓唬人。
3: 真的？那不是在床上躺着呢？
1: 琼花掀开蚊帐，看见被窝里直挺挺的蒙头躺着一个人。
2: 死了？
3: 他根本就没活过。
1: 掀开被窝一看，原来是一个木头人。
3: 这就是我的男人。我十岁过

0: 和尸首过了整整十年了，这么逼的人没活路了，没活路了，走吧。
1: 第二天一早，琼花和她叫红莲的女伴赶到了红石乡，广场上站满了赤卫队员和老乡们，最前面的是穿着灰色军服的娘子军，主席台上高挂着一幅红布，上面写着授旗誓师大会的几个大字，师长正在台上讲话。
2: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北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描写斗争着，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
3: 大众欢迎，直系统一革命，立法统一制度。
2: 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提旗的是个女官吧？
4: 我们这没什么党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4: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4: 那不行啊。
0: 行，你哎。

阅兵式开始，琼花也不管侍卫队员的阻拦，拉着两瓣红莲穿过人群，走进了正在行进的娘子军的队伍。

0: 老百姓，你别跟着，我们这在检阅呢。你怎么还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
1: 你，你，向左正，枪放下，放。
2: 连长哎，也不知从哪来了两个老百姓，他
1: 立正报告。
2: 哟，怎么报啊？
1: 那立正，立正嘛，立正报告，
2: 报告。哦，报告，来了两个老百姓。你们是干什么的？
3: 来当娘子兵的
2: 啊！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3: 敢呐，我什么都敢。
2: 无产阶级吗？
3: 什么？
2: 有地没有？
3: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2: 好，你行了。你呢？
3: 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我十岁就卖给人家了。嗯，
2: 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了，你们去办一下手续。
3: 你不是连长吗？
2: 啊，
3: 那你说了算嘛。
2: 哟，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3: 为什么要来？
4: 琼花扯开衣襟，
3: 问为什么，
4: 露出了身上血肉模糊的边伤。
3: 要为了这个报仇，我。
4: 琼花强忍着眼泪，再也说不下去了。发觉有人走来，琼花才放下衣襟。来的人里有一个人好面熟，哎。不就是昨天穿着西服的那个老爷吗？现在他可穿的是和女兵一样的灰布军服。
5: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6: 好，
5: 你留下吧。
3: 哎，我还有个姐姐。
5: 好，站到队伍里吧。
3: 走，
1: 正，现在党代表给我们讲话。
7: 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

0: 120个人，不，是122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
1: 新的生活开始了，琼花第一次过着没有皮鞭、没有眼泪的日子。在革命同志的关怀和真挚的友爱里，琼花懂得了更多的事情。可是，深深埋在他心里的仇恨，却使他一刻也不能平静。哪天才能亲手杀死南霸天呢？真是冤家路窄。3个月的整训结束以后，琼花在第一次和红莲去执行侦察任务的路上，就遇见了带着丫头团丁去上坟的南霸天。琼花拔出手枪，从右边的芦苇丛里跳出来。
2: 南霸天，不行，你要犯侦察纪律。犯纪律，我杀他，杀他，放开！
0: 啊，
2: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0: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2: 你暴露了，撤！
1: 回到连部，连长听了红莲的汇报，真气坏了。
3: 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
2: 拦了，没拦住。
3: 我没拦住，等于没拦。
2: 我后悔。
3: 什么？
2: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3: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3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吗？
2: 不要我了。
3: 嗯，
1: 琼花一甩手跑出连部。当他经过操场，看见正在操练的同志们，不由得痛哭起来。这时候党代表常青书记和连长一起赶到操场上来了。
2: 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0: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2: 我父女2代的冤仇。
0: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乱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2: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0: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紧急室里好好反省反省。
2: 是，他犯了侦察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我去反省。
0: 快去吧。
2: 要蹲紧闭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着去蹲。
0: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2: 是。
4: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电影《红色娘子军》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最近呢，刚从一个非常凉快清爽的地方回来，心旷神怡哈。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秋游香格里拉。其实不光是香格里拉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不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要按照这个旅行的攻略来聊，因为对于运泽来说，香格里拉，然后丽江、大理，反正这一片地方他都非常非常的熟啊。而进入秋天之后，昆明也迎来了他的这个旅游旺季里的旺季，所以在今天呢要跟大家好好聊聊。这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和大家说清楚啊，这个所谓香格里拉的这个旅程啊，可长可短啊。如果精简一下呢，他也不是非要在那个地方住上一两个星期，甚至住这个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啊，有非常精简的路线。其实呢，现在从昆明到那儿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我们直飞昆明有两个好处，一是昆明是一个老牌的这个旅游中枢哈，对于他来讲呢，各方面条件都很完备。
9: 对，
8: 另外一方面呢，从那儿开始呢，起点海拔不是很高，可以循序渐进。接下来的自驾游呢，也会让我们的身体舒适性达到一个顶峰啊。接下来先介绍一下去昆明的这个怎么说攻略吧。那落地之后怎么安排，就开始落地自驾了。
9: 对，落地自驾大家提前在这个网上去联系好这个租赁公司，因为现在这个租车的服务特别特别的完善。他可以到机场直接来接你，然后给你接到他们这个公司这儿，然后你现场去选车。然后去外观进行一个
8: 拍照啊，
9: 拍照啊什么的，然后你就可以开车就走了。
8: 哦，
9: 然后两种方式，一般就是异地还车。他们其实这几个点儿，从昆明开始到大理，到丽江，最后到迪庆的香格里拉，它都有服务点。你可以选择在某一站去还车。你也可以就是最后结束之后直接一路高速就再开回昆明，然后去还车。我前年是完整的走了一趟，就是完备的
8: 落地自驾，
9: 然后就从昆明出发，然后一路到香格里拉，最后到德庆去看这个梅里雪山，然后再翻回来，然后去还车
8: 啊，就等于还回到昆明，
9: 还回到昆明。完了还车的时候，你可以比如说你定好了是今天还车，你可以跟他说一下，说我明天早上的飞机，然后我把车给你还过去之后，然后你明天早再给我送到。再把我是人送到机场。
8: 哦，还可以这样。
9: 对，他现在这个服务很贴心，就是很解决了你很多后顾之忧。有些人我车还掉了，我去机场，要么就变成打车了，或者是酒店提供，但是这个租赁公司直接就可以帮你解决。解决了你很多后顾之忧。
8: 哎，那还不如直接在机场做一个还车处呢，这样岂不是更多朋友都非常方便？
9: 对，他其实就是有的
8: 可以、
9: 有的是在机场的停车场
8: 就还
9: 了，有设一个点可以还，但是那个说白了，公司是要给机场要有跟机场合作的，

0: 嗯，他有那相关费用什么，但是有些人是人在那儿值守。
1: 哦哦哦，
0: 站一个人他没事儿啊，
1: 交接一下。
0: 对，交接一下，然后他把你这个车就开到机场外面，
1: 哦，
0: 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停车场，
1: 嗯
0: 啊，他们就在那儿自己设立一个点儿。
1: 嗯嗯，这是去这个昆明旅行现在落地自驾的一个比较详细的攻略。
0: 嗯，
1: 刚才说到了怎么租最方便啊，是异地还车还是要开回昆明？为什么这个运泽要说开回昆明这样的一件事儿哈？是因为现在整个道路交通条件都非常的好。
0: 哎，对，
1: 如果想赏景的话，
0: 嗯，
1: 往回开也并不会感觉非常的枯燥。
0: 对
1: 啊，而且呢，自由度会更大。
0: 嗯，
1: 不然的话，有可能还接下来你还突然没车了，手边还是不方便。
0: 对，而且我当时去设计自己的这个路线的时候，就是去程和回程啊，都是有这个要到的点。
1: 哦哦哦，
0: 啊，就等于其实我
1: 就是不走回头路的那种。
0: 啊，其实也是走回头路，但是去的点不一样了。
1: 哦，
0: 比如说我先从这个昆明出发到大理，啊，我可能走一半的大理的这个景色
1: 啊，
0: 然后剩下一半我留给回程的时候。
1: 哦，就刻意
0: 啊，对，刻意留了一半，留了一下，要不然你整个你要还回到昆明来还车的话，你等于整个你回程的，就可能你需要花一天的时间，
1: 嗯，
0: 就什么都不干了
1: 啊，
0: 就完全就是开车了。但是这种也可以，但是你是慢慢往回这个玩回来的时候，
1: 嗯嗯，
0: 你会觉得这个行程就没有那么枯燥了。
1: 对，
0: 嗯，
1: 对，而且整个计划就变得很丰满了，不然的话就变成赶路了。
0: 啊，对，你就是最后这个时间段，你就一直是觉得自己是在赶路的这个一个状态。
1: 对
0: 啊，然后就是我觉得是落差比较大，因为前几天一直在这个山水当中啊畅游着，然后突然最后一天就变成纯开车了。
1: 就是你自己心里都会有压力。
0: 对，
1: 有很多开车自驾游的朋友也会是这样，去的时候兴冲冲，
0: 哎，
1: 就是所有计划都在我的这个地图里。嗯，
0: 对，
1: 但是呢一旦所有景点都结束了，然后你就开始叫还车过程。
0: 嗯，对，还车过程。
1: 还不如安排的时候就做一个小小的节点。
0: 嗯，
1: 这样呢会让大家包括同车的人啊，
0: 嗯，
1: 都会感觉一直在玩。
0: 嗯，
1: 只不过顺路回到了昆明。这是目前这个落地自驾奔香格里拉的大概的一个流程。我就多问一句啊，
0: 嗯，
1: 咱不说具体的价格，就是这种落地自驾贵吗？就是各个公司之间的价差会很大吗？
0: 没有，其实现在市场很透明，
1: 嗯，
0: 每一种车型它的配置，价格大差不差，
1: 就按天来算。
0: 对，按天来算，然后有很多优惠的这种，比如说有一些会推出，比如说我租一个礼拜再送你三天。
1: 哦，
0: 其实说白就是打包的一个十天的价格，
1: 就是包括你把车还了以后，说第二天我去机场，你再接我。
0: 哎，对，他就是接送机的服务，啊，都是属于就是免费的了。
1: 哦，
0: 嗯，啊，然后这个包括油料，这个有一些是直接就是还送你一箱油。
1: 啊，
0: 当然这就看这个
1: 公司
0: 了，因为现在竞争很激烈，
1: 嗯，
0: 所以他对于选择这个落地租车的这个自驾游客来说是比较好的。
1: 你全国跑也全国落地自驾，
0: 嗯，
1: 我相信很多回，
0: 嗯，
1: 这方面有没有就是用的比较顺手的，就，
0: 嗯，
1: 什么类型的公司是比较放心去选择的，还是规模大的全国连锁的？
0: 对对对，第一是肯定是选择前面那几家，
1: 嗯，
0: 然后这个很有知名度的，
1: 嗯，
0: 因为他们的价格可能会稍微高一点，但是相应来说没有那么多套路，
1: 坚决不图便宜。
0: 哎，对，你就千万千万不要说，哎，这个车型本身的价格是比如说在100每一天，
1: 嗯，
0: 你突然看到有一个50一天的，
1: 肯定有问题，
0: 对，你肯定有问题，就谨慎，
1: 嗯，
0: 因为有一些现在在套路说要你去买这个保险服务，
1: 嗯，啊，对对对，
0: 啊，对，就是，然后如果说一旦你在路程当中有一些磕碰，甚至说路上有一些小石子飞过来打到车上，其实不是我们主观故意的，
1: 嗯，
0: 但是你还车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相应的麻烦。
1: 对 对, 对，
0: 但是你要找到这种连锁的，它服务有保障的，提前什么事都跟您说好了，
1: 嗯，
0: 你就不用再有这种后顾之忧。
1: 对，就是官方价格，
0: 嗯，
1: 或者说是官价，
0: 哎，
1: 就是大概在这个区间之内，
0: 对，
1: 有多多少少的服务的不一样，车型的不一样，
0: 对，
1: 那都是可以选的，但是千万不要，
0: 嗯，
1: 就过分追求性价比。
0: 对，价格。和差距太大的，就大家就不要选了啊！比如说这个车型，它100，这家90，那这没什么太大区别，那我肯定选便宜一点90的这个，对吧？但是你说这个车型100，突然有一家50的，那个就你就是慎重了啊！对，有很大问题，而且包括车辆的这个车况，
1: 嗯，
0: 它可能也未必有保障。
1: 既然咱们说到了租车攻略，先说我们的目的地香格里拉，整个的这个昆明旅行的过程呢，采用落地自驾的方式。那刚才运泽也介绍了这个落地自驾目的。 前的这个状态非常的方便。最后一个时间就是有关车型的选择，这个个人有个人的习惯哈。运泽在选车，全国各个不同的地方，你选车有没有什么一些宗旨，或者对某个牌子情有独钟，就拿它绝对是安全。
0: 以前可能会选一些国外的一些品牌，或者是一些合资品牌，但是现在来说，这个国产品牌这个崛起啊，尤其是在这个在香格里拉
1: 啊，
0: 租那种稍微大一点那种所谓老头乐，就是那种车企做的非常 mini 的那种车型小车，特别特别多。
1: 哦
0: 啊！但是对于
1: 也可以租，
0: 对，这是落在当地
1: 玩
0: 室内玩的时候，大家可以这样。然后，如果长途自驾的话，还是选择自己。我是建议大家，比如说平时开过的，
1: 规律，
0: 对。而且，其实很多家用车，市面上比较主流的家用车，租赁公司都是有的，
1: 都能租得到，
0: 都能租得到的。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找自己比较熟悉的这种车型，因为你说白了是上来就上手了。
1: 对
0: 啊，你不用太去学习它的操作的一个流程，然后去感受它的这个油门加速的感觉和刹车的软硬程度。基本上你上来试驾一下就可以开了。在对于你整个路途驾驶，长途尤其长途驾驶的情况当中是比较好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这个再多问一个问题吧，
3: 嗯，
2: 就是你在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起心动念说，哎，这回我干脆租一纯电的得了，
3: 嗯，
2: 还没有过吧？
3: 啊，暂时还没有，但是我其实动心了，因为、啊、因为这次去就没有机会租车，因为是有车在开，
2: 嗯嗯、
3: 但是路上看的特别特别多的，
2: 哦，也很多
3: 啊，非常非常多，
2: 嗯
3: 啊。就是大家
2: 纯电车，
3: 对，纯电车，大家对于云南的旅行，尤其是这条线儿，有一些人可能还停留在很原始，就之前的那种
2: 印象，
3: 对印象，说你要走国道，要翻山越岭什么、嗯。其实现在，就是咱们说的这四个点，从昆明到大理，到丽江，到迪庆，全程全是高速。
2: 嗯
3: 啊，虽然它有些高速是在山间开的，打碎的，但是都是高速。
2: 嗯
3: 啊，然后服务区啊，然后你这些相关应的充电的这种方式都很多了。
2: 嗯，
3: 而且现在每一个酒店，包括城市里的公共服务区域
2: 也都有，
3: 也都有。
2: 嗯
3: 啊，对于纯电的这个新能源车来说，也是非常友好的。
2: 对，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问吗？
3: 啊，
2: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已经开纯电车很多年了。
3: 哎，
2: 就是他对于这个车的改变已经很敏感了，因为你知道开过纯电的人，
3: 如果他
2: 很多人都回不来。
3: 对，他再开燃油车，他可能回不来。
2: 他受不了那个慢哈。
3: 对，而且有一些景区。那咱们知道现在很多景区把大门都修得很远，然后要乘坐这个环保的这个需要嘛。诶、嗯嗯、但是很多有一些啊、哦、这景区。
2: 就是纯电可以。
3: 纯电可以开进去。
2: 啊，就是你不会造成污染。
3: 哎对，就比如说这珠峰大本营这景区，反正我当时去的时候、
2: 嗯、
3: 就看到纯电车直接就扎到里面了。
2: 但是油车不允许。
3: 啊、油车不允许、嗯。因为确实是有这个尾气排放，对于这个环境有一定污染。
2: 对。这个是比较实际的一个情况哈、啊、就是大家现在在租车的过程当中也能够租到纯电车或者是增程车，
3: 嗯，
2: 可能更多朋友在城市里开或者自己家里两辆都是，我见过那里家里两辆车，
3: 嗯，
2: 全是纯电车了，那么去这样的一个租车点呢，也不必慌张啊，就是哈、啊，我租肯定都是油车，一吉普我开不过，啊，没关系，什么车都有，而且呢，这个还车呀，包括一些优惠啊，都要看准哈、啊
3: 嗯。
2: 上次去大概的时长，就是我们知道，我节目一开始就是说，香格里拉这条线可长可短。
3: 嗯，
2: 啊，你要是真有那闲工夫，一个月在路上也可以。
3: 对，
2: 但是最短的能压缩到七天以内吗？或者五天左右？
3: 七天以内差不多时间吧。就是如果大家是选择从昆明出发，
2: 嗯，
3: 然后沿途经过大理、丽江，然后再到香格里拉的话，
2: 嗯，
3: 七天时间是相对可以来说
2: 啊，
3: 可以，但是比较紧张。
2: 哦，七天就比较紧张。
3: 七天比较紧张，因为像大理，其实你就可以玩很多天，但是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已经去过不止一次了，
2: 对，
3: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小众的一些点位或者是一些玩法，
2: 对，
3: 比如说到昆明，
2: 嗯，
3: 大家落地之后，其实你这个城市里边，你也不知道该干嘛，
2: 嗯、
3: 一般就去滇池
2: 啊
3: 喂喂海鸥，然后坐着船、但是我觉得大家到昆明之后，可以去一趟，去找一找不同的这种花卉市场。
2: 就那个批发市场。
3: 哎呦，真的是，如果喜欢花的朋友啊、你就在那儿，哎，你挑好了，他可以给你发货，
2: 嗯，
3: 或者你提前跟老板订好了。你再给我寄过来，再发空运过来。
2: 嗯，
3: 他们那个物流也是非常发达的啊、然后整个流程，你的鲜花的保鲜程度到家都没有问题。
2: 嗯，
3: 对，
2: 这也是随着市场活跃度高了之后，大家另外的一个新选择。记得原来那种那个花卉市场啊，它也没成规模。
3: 嗯，
2: 而且呢，它那种市场交易的时间跟我们正经的这个作为旅行者出行的时间，
3: 对，
2: 它有一些、这个、
3: 有一些偏差的。它主要是服务于这些花卉的经销商。
2: 嗯，
3: 但是慢慢的现在也开始对针对游客做一些调整。
2: 对
3: 啊，因为确实毕竟很多游客到昆明就奔着鲜花来的。
2: 对对对，
3: 嗯，
2: 尤其是这个女孩子，
3: 哎
2: 啊，有可能在那个市场里也会流连忘返啊，
3: 对
2: 啊，一个是到景点拍照，另外有人在花卉市场里头也要跟着花拍两张，
3: 嗯，嗯，
2: 另外呢，那种消费我见过一个短视频，
3: 嗯，
2: 也有搂不住火的
3: 时候，啊，对，
2: 就是特喜欢花，
3: 对，
2: 他就在那一个一个摊儿去挑一个摊儿去看，现在有可能更多的朋友对于花卉市场的概念，啊，都是面对咱们消费者了，
3: 嗯，
2: 其实呢，另外一个场面。 我不知道现在去那儿看得到看不到哈。
3: 嗯，
2: 它有一个花卉的拍卖啊，还是一个什么？
3: 嗯，
2: 还是个大会似的那种。
3: 嗯，
2: 这个好像也挺热闹。
3: 对，
2: 以前我建议大家去昆明，主要是城市漫步。
3: 嗯，
2: 现在呢又多了一个据点，这就是在昆明待一天的好处。
3: 对，
2: 然后接下来呢，具体怎么走？
3: 嗯，
2: 咱们听听运泽怎么安排这个。就算是七天吧，咱也别时间太长哈。
3: 对，
2: 能怎么安排？
3: 就比如说我，其实我推荐大家，赶一早的飞机，然后落地到昆明，
2: 嗯，
3: 然后你整个到了昆明之后，租完车，然后就直奔这种花卉市场，
2: 嗯
3: 啊，这种其实小的地方
2: 也行
3: 啊，
2: 嗯，挺好，
3: 对，
2: 不必去到那规模最大的，
3: 哎，对，
2: 那个是长捆批发，
3: 嗯，对，然后其实就在城市当中去找一些它小众的一些点位，
2: 嗯，
3: 然后晚上再吃这个米线呀，啊，什么这种就比较传统的这种美食，
2: 嗯，
3: 然后鲜花饼这个事情，大家就可以找街边所有那种只要是现烤的，
2: 哦，
3: 就是店里边自己做的。
2: 嗯，
3: 一定是好吃的。
2: 嗯嗯
3: 啊，然后如果买成品的话，那就选择大品牌，因为昆明现在已经打出很多这种官方
2: 的当地的
3: 名牌了，这种驰名商标了。
2: 嗯，
3: 也不要，我以前很傻，就在当地买，提，
2: 嗯，
3: 溜一堆回去。
2: 嗯，
3: 直接就线上购物。
2: 一样
3: ，
2: 就站在店里都能线上购。
3: 哎，对你到家了，他也到家了。
2: 嗯，
3: 就省去你这个拎的这个麻烦了。
2: 对对对。
3: 对，然后昆明住一晚，第二天咱们就直接从昆明出发去大理。
2: 去大理，
3: 对，如果在喜欢大理的朋友，可以环洱海啊，
2: 嗯，
3: 转一圈啊，
2: 嗯，
3: 其实环洱海不光是就看一看这个洱海整个这个
2: 全貌
3: 啊，其实里边很多这个古镇
2: 啊
3: 喜洲古镇呀，啊，什么就这一类的，
2: 三个吧，我记得
3: 啊，对，
2: 嗯，
3: 然后古镇里边有一些，我当时应该是在喜洲古镇里边的四方街那块，
2: 嗯，
3: 有一个白族的饭馆。
2: 嗯嗯
3: 啊，那个老板就是白族人，少数民族的，
2: 嗯，
3: 白族的朋友，然后他做的就是很有特色的菜，
2: 嗯，
3: 对，然后其他那些就是什么炸饵块啊，什么那种小吃，喜欢吃就
2: 有
3: 啊，对，哪儿都有，但是你就找这种当地特色的小饭馆，
2: 嗯
3: 啊，
2: 嗯，
3: 去感受一下，这种风格你就不一样了。
2: 这个有个诀窍啊，
3: 嗯，
2: 就是当然了，现在这个小某书它也是对某一些。这个小店的推荐啊，多少有点商业化的痕迹。
3: 嗯，对，
2: 但是呢，仔细跑一跑，应该能找得到一些当地人的攻略啊，对，就去到当地人的攻略。
3: 哎，对，而且就是，其实大家可以观察，有一些游客聚集的地方呢，嗯，它未必不好吃，
2: 嗯
3: 啊，当然肯定名气很大，
2: 嗯，
3: 排队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大家可以选择一些自己去发现一下，
2: 嗯，
3: 因为。排队的也都是大家突然发现的，然后一传十，十传百，大家也可以作为这个发现者去探索一下，
2: 嗯，
3: 这个地方，
2: 嗯，对，那就需要一方面做攻略，
3: 嗯，
2: 另外一方面确实需要溜达了，
3: 对，
2: 就是看你怎么观察，
3: 对，就是溜达了，嗯，大理我觉得大家可以留两天
2: 在那儿，
3: 我觉得差不多，因为几个古镇吧。
2: 嗯，
3: 相对来说
2: 也差不多
3: 啊，它的形制啊，它的这个包括街貌啊，
2: 嗯，
3: 民风啊，其实都差不多，然后包括吃的也都一样，同质化很严重。
2: 嗯，
3: 说白了，
2: 嗯，
3: 然后
2: 待两天足够
3: 啊，对，待两天足够了。
2: 嗯，
3: 其实两天时间你绕一圈，差不多就绕回来了。
2: 对，
3: 啊，又绕到大理古城这块了，又绕回来了。
2: 对，它关键是气氛，它一方面啊是当地的这个古镇古街，
3: 嗯，
2: 也是凑个热闹。
3: 嗯，
2: 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环洱海呢，你就会感觉心情相对比较放松。
3: 嗯，
2: 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又比较好，啊，这个可能大家对于，旅行本身。啊，就会非常，就或者说是开车本身，
3: 嗯，
2: 就会产生兴趣，
3: 嗯，
2: 这是在大理最重要的，就是气氛啊，代表一切，
3: 嗯，
2: 但是两天也足够了，包括当地美食。
3: 对，两天我觉得就是足够了，因为开车就很方便，
2: 嗯
3: 啊，然后有一些路途上你就可以不用去停，然后这个季节其实还比较好，九十月份吧，
2: 嗯，
3: 油菜花呀，啊，什么的也都还开着，
2: 嗯，
3: 因为它那边这个气候还是很好的，
2: 嗯
3: 啊，然后景色。主要我是觉得就是过了雨季，
2: 嗯
3: 啊，以晴天为主，
2: 嗯
3: 啊，你经常可以看到蓝天白云，
2: 嗯，
3: 然后雪山，然后这个草还没太黄，
2: 嗯，
3: 啊，草还是绿的，然后油菜花，
2: 嗯，
3: 反正整个这个景色也还是比较立体的，
2: 嗯，这是在大理的一个主观感受哈，嗯，
3: 对，
2: 嗯，
3: 你在大理待两天差不多，
2: 嗯，
3: 就等于是第四天了，
2: 嗯，
3: 第四天一早了，
2: 嗯，
3: 直接出发去丽江，
2: 又去丽江，
3: 对，然后或者是其实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就下午就从，
2: 嗯，
3: 大理直接出发去丽江，
2: 嗯，啊，你就说就待一个晚上，
3: 对，住一晚，然后第二天玩一天，然后。

0: 白天的下午就直接就出发去丽江，
1: 就是落脚电的那天晚上就在丽江住了。
0: 对，因为你高速就两个半小时左右就到了。啊，为什么要提前一天到丽江？第一是你这个时间上啊，你节省了一点。第二是可以第二天一早可以看这玉龙雪山的这个日照金山。很多人就是去玉龙雪山都就是去玉龙雪山，
1: 就是没有看到什么这个好的景色。
0: 对，因为你真的到玉龙雪山，包括到它那个四千多那个观景台的时候，其实就很近，就在山上，我觉得看不太出来玉龙雪山整个那种震撼。因为整个在这个丽江来说，玉龙雪山就像拔地而起，就跟泰山一样，我感觉就突然间一座特别大的一个山在那儿。然后我推荐大家去一个观景位，叫清溪水库。
1: 清溪水库，
0: 对，就在
1: 推荐的相对比较小众啊。
0: 对，这个其实就是它是个水库，但是它也算是一个街心公园那种。就在丽江市内，离主城区不太远，大家开车就很早就很方便就到了。那个地方的视野极其开阔，没有任何遮挡，
1: 人也少。
0: 几乎没人，反正我去的时候就
1: 反正没人把它当一个观察日照金山的景点。
0: 对，它就不是一个景点，没有游客去。只有早上遛弯的这个大爷和老头老太太和健身的。什么人都没有，你独享。而且水库有一个好处是早上的时候风平浪静，直接玉龙雪山的倒影完美呈现。
1: 出片。
0: 对，出片。如果大家这个有三脚架的话，可以拍一个延时。用相机的话，因为拍延时它一张一张照片拍的，用手机的话它直接生成视频了。用相机拍的话啊，比如说我这个从天蒙蒙亮开始拍，一直拍到它全亮，日照金山过程过去了之后，这一个时间段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吧。因为你间隔拍摄也拍不了那么多张。但是大家可以回来去选择每个时间段挑一张照片出来。然后自己在后期去
1: 做一做，
0: 怎么做？就是把每一张照片选一条竖线出来，然后就最早的放最左边，然后一片拼接出来。然后，但是因为你是固定的机位拍的，所以整个这个雪山的形状不会变，但是你会看到它
1: 光影变
0: 化，在一张照片当中从黑到亮，一个时间切片一个过程，
1: 这个会玩。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1: 书法在一笔一画间，或笃行，或飞扬。在黑白两色间，或沉稳，或轻易。所以说，它是无言的诗，它是无形的舞，它是无声的乐。中国书法用最柔软的笔触，描绘着最深刻的内心，用质简的形式，创造丰富无比的艺术世界。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国宝大会，一同去感受中国书法的力透纸背。首先要向各位介绍的是三位专家老师，他们是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映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联。
2: 国宝大会让我们大众能够关注中国古代传统最典型的书法艺术，应该怎么去学习，应该怎么去看，其实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1: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林立忠。
3: 绵延千年的中国书法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创新性，如同力透纸背一样，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1: 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继根。
4: 感谢文字，感谢书画，有了他们，人类得以积累知识、交流思想、提升自我。
1: 欢迎三位专家老师的到来。同时在答题区，20位选手也已经准备就绪了，期待大家的精彩表现，加油。一纸江山一笔成，书法艺术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从汉字的诞生起就注定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无论是绢箓雕琢在甲骨金石上，还是书卷起伏于绢帛宣纸上，书法艺术都在用特有的线条韵律表达自己对于自然、对于生命的深层思考，表现着人格的风度、性情的志趣和民族的美感。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所以说到书法的缘起，就必须要探寻汉字的起源和演变。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力透纸背的第一篇章，汉字起源之谜。作为最独特的语言密码，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形、音、意三合一的文字。从殷商出土的甲骨上，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甲骨文与我们今天的汉字已经有了一脉相承的关系。接下来有请国宝登场。

这是一块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刻瓷补骨，是晚清民国时期甲骨文研究著名学者罗振玉先生的著名旧藏甲骨大版之一。这块刻于商王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其上序辞、命辞、占辞及验辞四项俱全，十分难得。卜辞书风雄健，字大体端，在雕刻之后又涂以朱砂，虽时隔3000多年依然保存完好，色彩鲜艳。通过试读文字，我们认识到这片甲骨记载了祭祀、占卜、天文气象等方面的内容。除了这些比较常见的信息以外，这片甲骨还记载了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一场车祸，它为我们探究商代先民的真实生活景象提供了可贵的史料证据。

0: 请听题。
1: 载有车祸的原始铭文是这样描述的：鬼四卜，可真，寻无忧。王战曰：“乃兹亦有救。”若称甲午，往往逐四，小臣游车，马卧，荡王车，子央一颠。请根据甲骨文的原文，将译文中缺失的信息补充完整。
2: 这道题我选择的是 A， 鬼四卜，卜就是占卜，旬日就是时日，然后后面就受到惊吓，就是 A 跟 D 就很好选了。
0: 我选了 D， 这个甲骨其实我知道它很有趣，我是看了一个电视剧，它讲了保护这个甲骨的故事，但是呢我没有去好好了解铭文。刚才听完张老师讲了之后，我觉得我选错了。
3: 正确答案是 A。
4: 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成文文献，它说的是一个完整的事件，比如说鬼司那一天国王占卜，然后发现一旬以内十天以内会有灾祸或者不顺，然后果然去出甲午那天出行去霍寺打猎的时候，然后发生事情了，这个很完整嘛，它不是个单纯的一个占卜的，它是文献，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而且你看车的表现是通过车轴断裂这样的象形来表达的，车轴断裂，然后马车颠覆，都非常的有意思啊。
5: 这一片甲骨的确是非常有名，因为一般大家在讲罗振玉的收藏的时候，这一块是龟甲的大版，字数是最多的，然后体量也是最大的。我们在看它的时候，其实最关注的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什么时候从原始的部落开始转向一个有形的国，甚至这个国里面有王。龟甲大版出来以后，就看到后面的很多的甲骨文出来都来关注这个王子，其实就是他一个国家的一个形态的成型。
4: 中国进入到地域王国的时代，王特别重要，跟他差不多的时代两河流域是加喜特王朝，如果是埃及的话呢，它属于新王国时期，大家都知道拉米西斯二世还有埃及艳后。那么我们在全球做文明比较的时候，我们就是拿人物跟人物在比较，拿文献跟文献在比较，这样的话在这个层面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去领会什么叫四大文明。
6: 文字起源和我们的中国书法紧密相连，文字和书法的关系，它原先是从记事，就是它这种实用功能，它不断的上升为一门艺术的一个过程。文字它一种延续性，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甲骨文和后来我们看到的经文，就夏商周著在青铜器铭文经文，包括大篆小篆，包括我们后面的各种书体的演变，那么甲骨文在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坚实的一步。所以呢我们既可以从中以文物证实里边大量文献，另外一个它具有这种书法的解体章法，它应该是筚路蓝缕，是我们的书法史上的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所以呢可以说这也是我们历代书法史把它放在最前面的一个原因。
5: 我建议我们的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观众可能还要更关注一下它的审美，它是中国汉字里面的第一站，这一站的概念就是它把每个文字都看作是一个建筑的造型，这个就牵涉到审美了。你把每个字提取出来，它都像是一个建筑，一个宝塔，一个房子，甚至一个庭院，一个房梁，四梁八柱。今天我们所关注的视觉艺术的要素，比如说平衡、对称、齐整、空间的配布，每个空间里面的大小不一样，其实在甲骨文里面和后来的书法艺术的发展相比，源头就在它那。所以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知识体系恐怕还要关注另一个点，就是让我们的后代，让我们的同代人能够通过像甲骨文这样的观赏，能够培养审美的感受力。

0: 这片甲骨正反两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它的背面到底有什么故事呢？请听题。
1: 这片卜辞甲骨的背面记录了商王武丁时期一日的天气，大致的内容为：庚戌日，层云从东方涌来，头下一片晦暗，而在日头偏西时，北方出现了一种商人认为是不祥之兆的天象，它仿佛一只动物正在河中饮水。请问这个甲骨文所代表的天象有可能是以下哪一种？A. 雷阵雨 B. 闪电 C. 彩虹 D. 龙卷风。
2: 我选的是 4D， 因为我认为雷阵雨、闪电还有彩虹相对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状态，然后更值得被记录在甲骨文里面的可能是更少见的龙卷风。
3: 我选择的是 C， 彩虹。
0: 好，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C， 彩虹。幸亏，是不是对这些国宝真的是如数家珍？
3: 我是山西博物馆的志愿者讲解员。
0: 哦，做了多久了？
3: 做了快5年了。
0: 为什么会选择义务讲解员这个职业呢？
3: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活动哈，然后它不断就是能促使你自己去生长哈，去成长。我对这些国宝的这个感情哈，也在讲解的过程中一日一日的加深，所以现在我一定是一个国宝文物的一个发烧友。
4: 这道题目其实涉及到一个造字，那么红呢，因为它古人形目当中是那个虫，对吧？所以呢，它是以象形为基础的造字法里面呢，涉及到一个形声字。其实这道题目是从造字法的角度去可以去得出这个答案的。
5: 殷商时代对社会的认知和对天地的这个自然，它还是处在非常有限的阶段，所以它对眼面前能看得见的东西，它是能够接受。但是他对于偶尔出现的彩虹这样的一种现象，他可能是因为不了解，所以他会非常的恐惧，所以最后造出来这个字两头还有两个虫，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彩虹，它在字北隐于河，
6: 而且这个地方的河呢指的是黄河，因为这个卜辞是出土在安阳殷墟了，安阳殷墟的东边其实有古代的黄河的河道。这个卜辞的背后呢，除了文字之外，上方有那个黑的痕迹，这个就是钻、凿和琢。那么国王通过钻、凿、琢之后所产生的那个裂纹，就判到是吉是凶。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国王看到了这个卜兆，他说有灾祸，有不祥，所以就观察，结果就发现了这个彩虹现象。那么就是商朝的人，他觉得是有不祥，你看一个这样的虫子似的东西在引河，那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水吸干啊？他就有了这么个占卜。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7: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1: 这件造型别致的青铜鼎名为王子无鼎，出土于河南南阳楚墓中，其平底束腰的造型为春秋时期楚国器物独有的风格，周身精美繁复的浮雕和装饰纹样都极具美感，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鼎内婉转逶迤的鸟虫书铭文，这种将笔画与鸟形虫形搭配结合的神秘书体，也被称之为中国最早的美术字。
0: 请听题。
1: 王子无鼎复名84字，记载了王子武做此器的用途，并歌颂自己的功德。以上鸟虫书金文为其中一句4字短语，请问其对应的是哪个选项？
8: A 自求多福， B 因祸得福， C 如天之福， D 永受其福。
9: 选的是 A， 因为它太难了，然后我觉得自己要自求多福了，不然可能要走了。
10: 我选的是 4D， 看字儿像不像，就比如说倒推啊，福字儿肯定都一样的，然后再往前那个字儿唯一像的就是这个齐字儿，然后选了 4D。
11: 那个兽我印象中它应该是两个手，就是这个东西交给另一个人，所以这个图上它就是两个手嘛，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D。
0: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11: D。
5: 这个文字呢，一看就是美术字，福字大家都认识，永寿的寿字，因为是两个手，我觉得这个同学回答得非常好。楚文化包括现在的楚乡这一带，甚至包括江西这一带，这个时候呢，南方的楚文化它其实是非常浪漫，甚至是天马行空、自说自话的这种文化。这个你只要看看《诗经》和屈原的《离骚》，你只要读一下就会有感觉。
4: 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鸟虫，它其实是春秋战国时候以篆书为基础的一种装饰字，在《说文解字》里边，许慎归为禽书八体，大篆、小篆、科孚、虫书等。虫它的本意是蛇，跟蛇有关的一些动物，然后呢引申到昆虫啊、飞鸟走兽啊，所以呢它会干扰你的视读，但是呢反过来恰恰呈现出我们古人对文字的一种审美要求，它就是带有一种文化性、一种审美性融入在我们的器物当中、文字当中。
6: 从铜器的角度看啊，我们有几个概念，比方说我们叫楚式鼎或者叫中原式鼎，这么来分。中原的鼎真的是干净利落，没这些附加的东西，古式鼎充满了浪漫，充满了想象力，就是楚文化的特征。鼎的外观跟里头的文字神气的呼应，都表现了楚人的神气浪漫。
0: 文字不仅可以书写在轻薄的绢帛上飘逸潇洒，也可以记录在木牍书简上有条不紊，可以镌刻在甲骨青铜上千年不朽，文字也可以记录在敦厚的石头上永不磨灭。那下面就让我们一睹这件重量级国宝，请听题。
8: 这是被康有为称为中华第一古物的陈仓石鼓，石鼓共有十只，每只重约一吨，鼓上刻有大篆书体，每只鼓上有一篇完整文章，内容记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前秦公游猎陈仓的史实。石鼓文所书全部为同一种特殊文学题材，请问以下题材与石鼓文最接近的是哪一项？ A 诗经， B 尚书， C 楚辞， D 祖楚文。
9: 据资料上所说，这个石鼓上写的是小篆的四言诗，比较优美，所以说我选的是楚辞，就是比较接近。
12: 盛轩说的没错，四字题材，但是如果是他已经知道是四字，其实才应该选 A， 因为诗经的题材才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像悠悠鹿鸣，食野之苹之类的。
0: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0: 这道题目的答案它最接近的《诗经》四言，四言是一个特征，像《尚书》它有长短的，包括《朱楚文》也是，所以呢，就是从格式和题材上，只有《诗经》就是跟它最接近。
1: 这个诗古文，因为它是秦代的，不是指秦始皇的这个时代，是秦始皇以前，这种刻石的方式在西周时代是没有的，那个时候是铸器啊，不是刻石。那么到了刻石这个时代呢，它还有很多年代的考证，在目前我们看起来诗古文还是一个谜，但是它首先在中国书法史上它是最早的石刻，这一点没有异议。而且因为有了它，到了汉代就开始出现了大批的刻石，形成了我们今天叫做碑帖的碑文化。从石鼓文以后的书法文化，其实一大部分都是刻石文化。这个石鼓文的确是天下第一石，它是一个开风气的事儿。
2: 就是中国考古学特色就是经石学，研究青铜铭文，研究石鼓文，那就是经石学的核心，当然也包括甲骨文。中国的重视文字的传统作为一个史学特色，就跟西方的通过考古发掘获取材料的特色相结合了。所以说如果说田野考古学是父亲的话，经史学就是母亲，然后结合有了今天中国的考古学。
3: 石鼓文上的书体啊，大多是属于大篆，而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呢，全国推行了书同文的新政，并由秦相李斯将大篆的书体进一步的简化，最终成就了推行全国的小篆书体。我们接下来这件国宝便与这段历史有关，请听题。
4: 泰山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纪功刻石之一，在刻词中，秦始皇着重宣扬了统一天下的功绩，表达了治理国家的决心，而刻词书体正是书同文后秦代所推行的小篆字体。请问图片中的文物与泰山刻石不属于同一时代的是哪一项？
5: 第一个呢是秦半两，它是秦朝统一货币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佐证。第二个呢是铭权，上面就是记录了统一度量衡的一个事实。而这第三个是，这是一个军事的，可以说是如果要调动50个人以上，就是将军有一半胡服，这个国君他也有一半。最后这个帝呢是汉代的单于和亲瓦当，这个是汉初刘邦时期的一个产物。
3: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D。
1: 钱币史上的秦半两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因为它是第一次使用这个环钱，就外圆内方的，这个是秦半两啊。然后秦代的权就是秤砣上量重量的，那么秦权上倒有很稳定的文字，都是秦篆的文字。那么杨凌虎符呢，它是作战用的，上面也有很重要的秦代的小篆。只有最后一个瓦当，其实秦也有瓦当，但是因为这个瓦当明显是汉瓦当，题目是说不属于和泰山刻石同一个时代，那么肯定是汉瓦当啊。
0: 小篆的规范呢，比大篆可能更容易读，吃小篆的人不一定能认大篆，包括一些经文，所以呢从认读上小篆它规范是也有一个好处的。我们现在刻印章对吧，小篆为主，包括我们后面的历代书家如果写征草篆隶四体签文五体签文，一般都小篆为代表，所以在从这个意义上呢，在书法史上它这个是当之无愧的是一个篆书之祖。
3: 文字的发展让历史的大事件被记录，也让历史当中的小人物被看见。那接下来这件国宝将带我们走进时光的深处，认识两位秦国的士兵，请听题。
4: 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大量简牍，其中就包括在四号墓中发现的名叫黑夫和京的普通秦军士兵写给家人的信，堪称中国最早的家书。家书内容真切，让人动容，而这位名叫钟的墓地主人正是黑夫和京的哥哥。请问关于黑夫和京的家书，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A. 此封家书的行文书体并非秦代书同文制度中所指定的秦小篆，而是秦隶。 B. 哥哥是因为身体原因，所以没能与两位弟弟一同

0: 参军。 C. 信中先是询问了母亲的身体情况，并提出需要寄衣服的请求。 D. 家书出土于黑夫和鲸的家乡，说明已经寄达目的地。
1: 我这道题选的是 B， 在古代其实算是一个常识，因为古代的战争死亡率非常的高，所以一般来讲，政府如果要是征兵的话，他会要求家里一定要保有一个男丁，这样的话一个是壮劳力，另外一个是也是绵延后嗣，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常识来讲， B 是不对的。
2: 这道答案我选的是 B。 首先呢，我是学中国法律制度史的，云梦睡虎地秦简是我非常重要的学习的蓝本，它不仅写了中国大量关于秦国法律的记载，当中还有份家书说黑夫呢和鲸两个人在这个地方打仗，然后呢他就先去询问说母亲的身体好不好，然后呢这边天比较冷，然后呢也没有钱花了，母亲你可不可以给我寄点钱，然后呢再给我寄点衣服，所以文字很温暖。
3: 好，本题选项中错误的是

0: 我们原来以为就是秦代的文字应用一定是小篆，其实没有，其实小篆只是它的官方的半部文字，老百姓不写这个东西。秦始皇的小篆这个几个刻石以外，包括这些胡府啊，包括这些全量的上的文字以外，其实秦代民间的书手写的是秦隶。你在看那个《睡虎地秦简》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因为书写，所以它所有的字都往下歪斜啊，是斜的，不是正的。它和秦篆之间它有笔画的随意和工整的区别，还有字形架构的这个省略和繁复的区别。所以不要把秦篆看作是秦代的使用的标准字，不是，他这个标准字是皇上用的标准字。
1: 今天我们在绵长笔意中跟随着一件件的国宝神游古今，探寻了汉字的起源，感受了珍藏在一封家书里的千年温情，领略了激荡在草圣胸间的龙飞凤舞，也像朋友一样与宋思嘉坐古论今。汉字的演进，书法的发展，都是一个历史的渐进过程，但从竖向意的跨越，这背后是一代代中国人对美的追求。
2: 感谢收听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种依靠纯人声给你堆叠搭建起来的这种辽阔空间感的音乐作品，你喜欢吗？刚才的这一支是来自无声音阶组合带来的 Heaven on Earth， 人间天堂，就是这种无伴奏合唱的强大的功底，好像在带我们看一幅悬挂在天地之间的那种听觉画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一年四季当中，无论在哪个季节，当你抬头看向浩瀚的星空，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所以在今天，请你做一名星河水手。

这是一支来自蔡依林的什么什么。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完美。就是啊，把所有的烦恼都向银河抛去的那种感觉，你会觉得在你把所有的烦恼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抛开的时候，你一下子觉得你现在周遭的身心都是轻松的，是吧？所以在生活当中，无论你遇到什么，无论你卡在了哪里，你都需要有一个小提示，提示一下你那个紧张的紧绷的自己。其实生活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简单到只有一个动作，两个字，抬头。抬头看天，一下子你就放松了下来，你就会放过自己。我觉得抬头看天是一个解开你内心方程式最好的解法。无论你此刻在哪里，无论当下你在做什么，无论你身处怎样的热闹亦或是喧嚣，在那一刻你都会有一份清醒的思考。你知道天是什么？它是那样的博大，它是那样的辽阔。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一下子就从一个小我的状态跳脱了出来，你变得像它一样去关照你自己，对吧？所以如果你没有试试看的话，不妨这一刻可以抬头。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向大家热力推荐，我说每一天我们要抬头看看那每时每刻都不会相同的云朵。有些云朵很奇怪，它只是那样独立的站在那里，而有一些云朵呢，好像一定要手拉手，紧紧的肩并肩的站在一起。有些云呢真的是转瞬即逝，而有些云好像它的样态又会好大一朵，等着你去拍，等着你去欣赏，然后之后还会恋恋不舍的在那儿再待一会儿。云是不一样的，就像每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歌手丁世光最近有一首歌还是不错的哈，今天来听听看《ET》。

不错的一位制作人以及歌手丁世光带来的 ET， 这种复古的节奏跟这种电子音色的交融，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很迷离的外星的那种氛围感，对吧？让我们一起来做一名星河水手吧。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歌曲怎么说，和太空有关，和宇宙有关。听听这一支

我们目前驾驶的音乐飞船时速每小时10000公里。各位，掌握好你的飞行姿态，感觉还好吗？这是来自歌手陈粒的 You， 我们会听到大量迷幻的合成器的音色，而且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相信给到很多朋友的是一种很棒的想象的空间。音乐就是这样，就好像我们隔着茫茫的星云在互相打招呼。歌名里有两个 You， 对，是英文字符的那个 You，我想既是妄想的那个他，也是我们内心那个一直得不到很好关照的自己。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cuando sufro paso tiempo y siempre sola en mi habana cuantas lolas。
1: 怎么样，是不是会沉浸在这样的一首来自卡米拉·卡贝洛以及约托尔·达雷的罗拉。我们一起来做星河水手，我们会遇到很多同行的水手，有的人互相打了一个招呼就转而再也不见，而有的人学会牵手，我们一起并肩走。很多时候不要问为什么，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在人间一样，有些人也许我们不用多说，一个眼神他就能懂，但有些人也许你一再的沟通，反复的沟通，我们还是不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人和人之间是有着某种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关系在的。不过当我们像一个星河水手漂浮在太空的时候，也许我们因为离开了地面，因为自身的重量不够大，其实也蛮容易沟通的哈。

0: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很渺小很渺小的存在，可是我们就是这么的渺小，我们会创造出诗歌，我们会写出音乐，我们会做出唱片，我们会表达爱意，而这些很柔软的一些事情是比很多很多都要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我今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哈，也把它分享给大家，说生命的意义不只是寻找答案，而是在践行当中创造意义，而每一个当下都是意义的一个起点。你早晨起来给自己的卧室打扫一下，把它整理干净是意义。你白天走在路上，你向路人投去微笑，你去帮助了一个陌生人是意义。哪怕你跌倒了站起来也是一个意义的刻度。所以每一个瞬间都是意义的种子，落地便发芽。希望每一个小小的你，每一个小小的我们都可以落地生根，好好发芽，好好生长。这一支我们来听王以太和艾瑞艾尔大雷的宜居星球。
1: 就现在要一个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要邀请你和我一起来做星河水手。越往后啊，秋天的很多的星座就会慢慢的升起来，比如说你如果早起的话，在东方你就会看到月亮一次又一次的跟木星还有跟火星相遇，所以只要你偶尔抬一抬头，在这个城市的缝隙之间，你也能够接住宇宙送来的

谢谢永斌和魏晨带来的开普勒 452B， 这是一支充满了未来感的歌声哈。就音乐的方式给我们演绎了一场跨越1400光年的故事。为什么这么说？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会知道开普勒 452B 啊，这是被称作地球的孪生星球，在2015年的时候由 NASA 开普勒望远镜发现，它位于天鹅座，距离地球就是1400光年。1400光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呢？可以说以现有的飞行器的速度，可能也要几千万年才能够抵达，所以是我们人类没有办法到达的那个地方。它的外号叫地球大表哥，也叫地球 2.0。 为什么说它是地球的孪生星球呢？因为它的半径大概是 1.6 倍的地球，可以说是一个体积更大的超级地球。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它公转周期的一年是385天，非常非常接近地球的365天。所以呢，我在听刚才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内心蛮感动的，就是想到这个1400光年的时候，想到我们人类没有办法抵达的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好像外太空有很多颗这样的精神符号，这个星球也是一样，代表我们心里可能没有办法去抵达的那个彼岸，但是我们向往，也有可能是那个我们一直心心念念的人，也有可能是一个我们穷尽很多的力量想要去触碰到的那个追求，那个理想。我想很多时候歌声里歌颂的不只是现实生活里的一些故事啊，诸如一些浪漫的爱恋呀，一些追求啊，更是我们在本能里面那一份不计距离，然后由着自己的内心生发出来的热爱所奋力向前的那样一种冲动，哪怕那个终点是遥不可及的。我想奔赴的本身可能就已经拥有了一份足够动人的意义，你说呢？谢谢各位抬头看天的朋友们，我觉得大家都是特别有智慧的人，我也相信大家在抬头的那一刻，天空所反馈给你回馈给你的一定有很多很多。

0: 15点整，
1: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

0: 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是北京市研究会的顾问谭烈飞先生，还有一位是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的主任李欣先生。我们首先说一个问题，一座城市的建筑决定了这座城市的色调，北京的建筑都有哪些，是如何分类的，他们如何成就了这座城的色调，这个问题先让谭老师回答。
1: 李先生准备的很充分，完了我说了以后他就准备炮弹。
0: 哎，对，来您先说。
1: 如果说到北京呢，那么它色彩最强烈的、最具有北京特点的，首先应该是紫禁城。紫禁城作为宫城，作为皇家宫殿，主要色调非常强烈。那么顶金黄色，墙红色。
0: 所以就是一提到故宫紫禁城，就是红墙黄瓦，
1: 对，
0: 最直接的视觉刺激
1: 啊，
0: 这是北京城具有标志性的一种建筑。
1: 对，
0: 这说到了是宫廷，是吧？
1: 对，
0: 除了宫廷之外，比如说北京的城墙城门，这个也很有特色啊。
1: 那就是说到城墙城门，主色调灰色。灰色是什么？就是强烈色彩之下的陪衬色，正因为它大片大片的民居灰色，城墙城门灰色，衬托出中心的紫禁城更加恢宏，更加强烈。
0: 因为这种衬托中间的才更加的绚烂哈。那李老师，
2: 谭老师刚才也说了哈，我觉得这个，为什么这么美？这个中轴线为什么看得这么壮观？如果游走世界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全世界真的是没有这样的，再没有这样宏伟的建筑和轴线了。这个不是吹的，这个确实是比的，是梁思成先生第一次关于中轴线描述。
1: 对，
2: 不是大家经常听的那段啊，他其中有一段，因为比较长，我就念一点，就是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城市有这样大的气魄，能够这样从容地掌握这样一种空间概念，更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这样以巍峨尊贵纯色黄琉璃瓦顶朱漆描金的木建筑物毫不含糊地联署组合起来的宫殿与宫廷。这个是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准确。其中有一点别人不能比的，还有一什么呢，我们这是木结构建筑。木结构建筑这个在西方不多，西方基本上是以石质为主，在亚洲有，但是呢亚洲有能够用这种红墙黄瓦这样一种这个架构配比也是没有的。是吧，谭先生史料里是这么记的吗？
1: 他应该说历史形成它确实有一个过程，包括我们对颜色的认知有一个过程，追溯历史。那么最初呢，为什么包括人说为什么我们主色调是黄色，因为我们这人种是黄种人。另外呢，我们文明的发源地是从黄土高原然后逐步发展，这些呢都是一种说法。真是一种说法。其中呢我想呢，如果说到颜色，最尊贵的颜色，历史追溯啊，那时候最早的颜色认为是最能够代表皇权最高等级的颜色，最初啊不是黄色。
2: 对，
1: 因为黄色太普遍了，最初颜色据说是红色。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寺庙它的颜色红色的，是吧，它的墙啊，它后来逐步发展这个黄色，特别有些升华到一些礼和道的高度，有了阴阳，有了
2: 五行，对，
1: 特别是五行，它把这个颜色定为最高的颜色呢，变成了黄色。
2: 因为五行黄色在中间，
1: 对呀，所以它就成了能够皇权的代表颜色了。
0: 你看，我现在翻开一本书啊，这本书叫《色调高度解读北京》，是谭烈飞先生写的，56页啊。因为我读的这段是引自李记，就是谭老师就是写的时候把李记的这一段引了过来。他说迎啊，就是门的意思，迎天子丹诸侯友大夫仓。你看 单有苍，这都是颜色，
1: 颜色
0: 它对应的是不同的等级。比如说天子丹就是红色，朱砂的颜色，

0: 诸侯黝黑的黝、
1: 嗯、
0: 就是黑色、
1: 嗯、
0: 然后大夫是苍、
1: 嗯、
0: 啊，就是苍可能是墨绿色那种颜色、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据说周朝的宫殿大多选用红色，这是周朝、
1: 嗯嗯、
0: 汉代的宫殿和官署建筑色彩与周朝相同，汉沿袭了周制、嗯、历代公园庙墙刷土朱色，就是朱红色啊、
1: 嗯、
0: 然后你看达官显贵用的是朱门，我们杜甫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1: 嗯嗯嗯、
0: 慢慢的红色退居到黄色以后，但仍然是一种非常高贵的色彩、
1: 嗯、
0: 在所有的色彩中黄也就是金色最为尊贵，黄色在五行学说中代表中央，黄正也，你看现在我们五色土中间的也是黄色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嗯，
2: 对，
0: 嗯，这是一个色彩的演变历史。其实我在这本书里还读到了一个，就是就地取材，因为这个地域的不同、
1: 嗯、
0: 气候的不同，比如说南方你看徽派的建筑啊、
1: 嗯、
0: 它那个马头墙，
1: 对对对对，
0: 灰瓦白墙、
1: 嗯嗯、
0: 那就是像中国的水墨一样、
1: 嗯、
0: 但它有实用的价值，比如说它其实就是白色，就是反光嘛、
1: 嗯、
0: 它就是能起到更凉快的作用、
1: 嗯、
0: 华北平原它可能用青砖，它就更吸热更保暖，
1: 对，
0: 同时青砖也是就地取材的一个结果、
1: 嗯、
0: 对吧？
1: 是的，是这样，
2: 北京的土质好。
0: 嗯，
2: 还有一点，北京的形成啊，这个砖的土哪来的呢？就地，就哪儿的地，我们看到很多湖的形成都是因为就地取土烧砖最后形成的湖，比如龙潭湖、
0: 嗯、
1: 对，它有时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一些窑坑，
0: 嗯
1: 啊，取土然后周边建了一些我们叫笨窑，这个李先生懂，笨窑实际上它所谓笨窑就是从垒出了一个窑来，然后底下能架柴火，上边呢能把这土做成土坯，土坯完了以后变成砖形，然后一烧就烧成砖了，就这么简单。这个我们都常说是笨窑嘛，很多我们现在一些有窑的名实际上都是笨窑留下来的这种痕迹。
2: 它所谓笨窑呢，其实呢还有一个比较通俗的理解，就是什么呢？就是老百姓烧砖盖房，
1: 对
2: 的一个
1: 嗯，
2: 那个基础设施。
1: 对、
0: 嗯，
2: 因为我想起来了，我记得这个我小的时候，
1: 嗯，
2: 还有过烧砖的事儿呢、
1: 嗯。对，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为什么就是就地取材？它北京它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原来啊，据说呀，北京城周边地区，明代以前，草木包特别是木材非常茂盛，特别是西山包有些那个什么老虎，一些凶猛动物都在周边可以活动、
2: 嗯、
1: 当时呢森林面积非常之大，
2: 嗯，
1: 据说都是在这个城市建造过程中建房子，一方面是作为建筑材料，
2: 嗯，
1: 同时呢也是作为这个生活烧火做饭，包括烧砖烧窑都用这些材料，把这些树木森林全毁了啊。
2: 其实呢这个如果要是谭老师的说法啊、嗯、往远说一点，往甩说一点、
1: 嗯、
2: 就两次，历史上两次大规模的使用木材，
1: 嗯
2: 啊，我们不说给它毁了啊，
0: 嗯，
2: 大规模的一次是汉代。汉代以前的墓葬全是用木头，基本上全是木，你看现在发现的汉墓全是以木材为主。
0: 这个我怎么觉得汉代留下了很多画像砖啊，还有一些石质的、
2: 嗯嗯、汉代的汉墓的一个特点、
0: 嗯、
2: 就是以木材为主，
0: 嗯，
2: 它来盖棺椁之后才改成砖石，这是地底下的，
1: 嗯，
2: 地上边的就是建城市，这是两个大规模的在我们这个社会发展历史上啊大规模使用木材。我觉得刚才唐老师说的特别对，包括我们以前对木材的认识，木材就是烧火的嘛，
1: 嗯，
2: 慢慢的，但是我那都是小部分，北京城的构成，砖石那是墙基，对吧？
1: 嗯，
2: 顶儿、房梁都是以木材为主，
0: 嗯，
2: 这个是在其他的，尤其欧洲，我觉得没法比，它基本上都是这个砖石的。
0: 嗯
2: 啊，还是这不是砖还都少、
1: 嗯，
2: 都是以石为主，
1: 嗯，
2: 对吧？当然，东南亚一带也是以木、嗯、也是有木材的啊，但是它规模跟咱不一样。北京城多大呢？必须就地取材。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说到建筑材料，你比如说皇家所用的这种琉璃瓦，基本上都是北京本土烧造的。
3: 嗯，
2: 你比如说琉璃厂，大家都知道，据说最早的也就是烧琉璃才有琉璃厂。
3: 对，
2: 再有呢，就是我们现在看门头沟琉璃渠这个村，这个东西现在呢，我们看到明清的北京城这黄琉璃瓦、黑包括这个带颜色琉璃瓦，基本上都是它烧造成的。它烧造它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一方面就是刚才是就地取材，说它周边这种泥，据说是烧琉璃的很重要的材料。
3: 杆子土。
2: 你说这个杆子土，这什么是杆子土呢？实际上就是那个煤在没有形成之前，我们那种特别黏，而且这个颜色呢还是这个灰色的，是灰色的、
3: 哦、
2: 这种杆子土烧造型，同时用什么烧很关键。用什么烧，当时已经用煤，
3: 对，
2: 它这个热量
3: 嗯
2: 已经超过了木材。
4: 对，
2: 所以我们现在就
4: 温度能够达到一定的温度才行。
3: 要为什么说琉璃渠它能出琉璃瓦呢？这天时地利人和，一个是您说的就是杆子土，它就地取材，我这儿就有杆子土，我这儿就有。还有就是门头沟是出煤的呀，
2: 对，
3: 我有燃料我可以烧。还有就是它临着永定河，运输方便，而且你烧这个东西你也需要水啊，所以这个地方才出这个琉璃瓦嘛，
2: 是
3: 吧？
4: 对，出琉璃瓦，出这个有煤，有水，还有人才。
3: 对，
4: 比如谭先生，
3: 这个琉璃的配方其实很重要。
2: 对对，
3: 你不同的这个颜色烧出来、它是不同的配比嘛，是吧？里面放一些矿物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不让人看到，怎么不让人看到呢？就是说他在上面配方的时候，他写的时候要把这桌子摞好几层，然后上面的老师傅在上面写，就谁也别看到。就是这么传，就是这样。
2: 所以工艺它也是进步的。
3: 对，
2: 你比如我们说到这个天坛，说到祈年殿，其中最初啊是三种颜色，这大家都知道。最上一层蓝颜色，就是蓝颜色啊，很重要原因
3: 是嘉靖年间三个颜色，到了乾隆变成一个颜色。
2: 一个颜色，据说这个三个颜色，当时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琉璃瓦烧出这种三个颜色呀，
3: 非常不容易，
2: 非常不容易。另外呢，就还有这个
4: 圆秋坛、
3: 就是琉璃砖铺地的，
2: 对
4: 对，
2: 也是颜色在这个配比过程中，这颜色烧的不行。这后来也是技术进步了，特别是煤的运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4: 关于圆秋坛，好像有个记载是乾隆，也还是乾隆年，觉着这琉璃瓦跟天不能直接对应，不合大自然，最后才变成现在的
3: 汉白玉台。
4: 汉白玉，
2: 汉白玉，对
3: 对。
2: 所以说到这个颜色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除了就地取材，还有和它这个本身有关系。
3: 白也是就地取材，
2: 也是聚材。房山大石窝，
3: 对，
2: 主要的材料是大石窝的汉白玉。
4: 就是这个城市能够有今天，是因为它有丰富的物产，才造就了它。否则的话，不可能全从南方、全国各地来运。
2: 中轴线它好多这个，它这个建筑啊和这个颜色，其中也真是很密切。主要的灰色建筑具有代表性的，你比如这个城门、
4: 城墙
2: 、这城门，我现在无论是原来的，你比如说永定门，我们从南到北说永定门。正阳门这两个门呢，都是中轴线的正门，外城的正门、内城的正门，颜色什么颜色？
4: 灰的，
2: 灰的。
4: 但是呢，如果全是灰也不好看，所以灰上一定要有红，所以它上面的柱子，是红柱子。
2: 对，
4: 还有一点，其实呢，我们还是比较少关注，但是我们整体来看会很舒服，就是彩绘。
3: 哎呀，我最喜欢的是彩画，你知道吗？
2: 是是，
3: 就是我们走进故宫，你可能大色块啊是上面的黄色的琉璃瓦，然后墙是红色的，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在红与黄相间的地方，是石绿和石青的彩画，不同的彩画主题，那个东西很小，但是它起到的作用却很大。
4: 对，
3: 让你在红和黄的绚烂当中找到一丝宁静。
4: 从我们这个摄影角度上说哈，就是红黄是暖色调的，蓝绿是冷色调的，
3: 是的，
4: 对吧？冷色调又在阳光
2: 照不到的地方，相结合相匹配，对，
4: 哎，再往下是什么呢？又是红柱红窗，
2: 嗯，
4: 所以呢就特别和谐，特别舒服，
2: 嗯，
4: 会发出一些光。
3: 对，而且上面一些彩画也往往是就是泥金嘛往上画的，
2: 嗯，
3: 哎，那种金光闪烁但又不是很炫目，
2: 嗯，
4: 所以我觉得中轴线的颜色，中轴线上建筑的颜色，要第一要单体总体看，要群体综合看，你才会觉得这个和谐这个壮观真的是无与伦比。
2: 哎呀，要不影像专委会主任呢，啊，他就是专门研究光和影的，你说是不是啊？
3: 他单体总体看
4: 是不是？
3: 我下次一定去单体总体看一下。
4: 对，因为如果
2: 我也总体看一下，就是说到这个建筑颜色它的这个陪衬，其实我也注意，我不知道李先生您注意没注意，在紫禁城上看建筑周边还有一圈水，
3: 嗯，
2: 叫筒子河。
3: 对
2: 啊，在更高的角度你再看周边的水系，水系旁边这些植物实际上都是中轴线很重要的陪衬色。
3: 是的，
2: 嗯，宁静。宁静当中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使这个动和静充分的加以结合。
4: 刚才谭先生说陪衬哈，我更喜欢叫互补。怎么讲呢？其实呢您刚才说这个蓝水跟绿植其实比我们的宫殿产生的更早，先有的水，
2: 对，
4: 才有的城，
3: 那当然，
4: 对吧？
2: 是，
4: 所以呢，是我们最伟大的地方是什么呢？是自然与人文有机的结合的一个，
2: 才有城市，才有了中轴线。
4: 对，
2: 是我们现在一想也是，中轴线的中间，我就比如说我们说到宫殿，宫殿的前半部分，就我不包括它那个后花。

0: 菜园啊，那个基本上我们很难看到树，
1: 就没有这个前三代就没树。
0: 据说在明以前是有树的，但后来就没有树了。没有树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有人传说，就临清起义以后，有人说他这个可以顺着树爬进到宫殿里边，所以把树全砍了。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我觉得这是传说了。有了树以后啊，宫殿建筑它这个庄严肃穆感差了。
1: 这是一方面啊。我觉得还有，其实我们说建筑，建筑最重要的一点，无论是颜色还是它的材料，功能决定了。太和殿前边是广场功能，聚集人的功能。这广场聚集人，这个大家一块聚会开会的功能，你有几棵树挡着不合理，从设计规划角度上就不合理。
0: 我们在最初啊设计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其中也有不同的方案，其中很重要的有些方案里边就提到在广场中间也要有绿植，也要种树木，也是主要领袖就提到广场就是广场，这原话啊，广场就是广场。
1: 我觉得都是一切以它的功能为基础，用什么样的布置，这个我觉得是特别重要，包括一些桥梁一些水，都是因为这都是人为的嘛。
0: 对，
1: 我们现在说的都是人为的，对吧，都是规划和人建造出来的，一切以功能为主。
2: 就是它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它是不是要种树。
1: 对，包括太和殿广场，你看颜色单调不单调？
0: 单调，
1: 对吧？
0: 极其单调，
1: 极其单调吧。这个单调带来的什么呢？带来的是庄严肃穆。因为这是一个举行最高典礼的地方。
0: 对，
2: 我还听过一个说法啊，除了刚才那两种解释，一个功能定位，还有一个就是说树容易藏刺客之类的，就是因为太和殿广场中间是一个土字形的三层汉白玉台基，对不对？
0: 对，
2: 中间是土，
0: 是
2: 在五行当中木克土，所以不种树。这是我听到的一个说法，一个老师当时给我讲的，就也是一种解读，是吧？它最后呈现的结果是这样。那为什么呈现出这种结果？我们分析原因可能是多元的，我们把所有的原因都提供给你，你自己去解读，你觉得哪个最合理，是吧？
0: 对对，
1: 其实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我们的古人的智慧不是单一思维的，就是综合了刚才您说的，我说的，台先生说的，都大家这些东西综合考虑，构建成这样的一个建筑。
0: 但是我不同观点啊，就是李先生说的也是一种观点。就是另外呢，我们对整个历史文化的解读和理解，不同人有不同的角度。
2: 是的，因为我们都是个体，我们有不同的知识背景，是吧？
0: 是，
2: 有不同的研究领域，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解读。我觉得这就是文化的多元，它积累的丰富，文化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0: show time。
1: 女子带榴莲进站被查，现场用锯子锯开，全给吃了。哎呀，那它这个味儿呢？
2: 别都吃了。
1: 哎，咱们不得不说，榴莲是一种魔性的水果。
3: 魔性？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就是你难以抗拒，
3: 哎呦得了，
2: 他的诱惑。
3: 那是你，
1: 那是
2: 王大雷老师。
3: 我是难以躲避他的气味。
2: 我跟王大雷说，我说这榴莲就跟吃奶油一样，特别香，特别甜。啊，王大雷就是拿筷子当奶油，那么入嘴里一点儿，
3: 是又凉又黏又没味儿。
2: 他真不爱吃，可是这种水果，它多么的好吃，
3: 看着呀。它这个东西就腻人，腻得慌。其次呢，闻着这个就熏得慌。人吃东西色香味腾家给顶回来了，还怎么吃？
1: 入口呢
3: 到不了那一步，这人就趴下了。
1: 哎，那你不是挺爱吃臭豆腐的吗？
2: 吃臭豆腐还得倒点香油，切点葱末，然后把那一拌、
3: 哎、提味儿啊，那香啊，
2: 抹在那热窝头上，
3: 那才进嘴。这
1: 色香味啊，
3: 错了错了错了！你一看这东西，首先说这个颜色啊，它那个就引发着食欲，
2: 石膏色儿，
1: 就是颜色，
2: 洋灰水色儿，
1: 灰袜子。
3: 小凡，你不能那么比喻，它是那种很萌的那种灰，哎，萌灰萌灰的，就萌了一层灰。
2: 那比如说这个臭豆腐抹热窝头，
3: 哎呀，那个香味儿啊，是走五官通七窍。
2: 那要是说是这个甜
1: 榴莲
2: 抹
1: 窝
2: 头，
3: 当时就想扔出去。
1: 哎，你这就有点对榴莲不公平。
2: 爱吃的呀，他怎么都喜欢吃；他要不爱吃，他你说出多少理由，他也是拒绝的。
1: 就感觉臭的一波了，还得分。
3: 喜欢他的人也就是20%。
2: 但是我认为，喜欢吃榴莲的这些朋友，都是说现在还在酷爱吃榴莲的。
1: 榴莲是很复杂的一种水果，它这个它分裂了。
3: 对对对，哎，小花，你这点我知道，榴莲要想吃啊，就得分裂的。
2: 对，它裂开的是熟了的，那这包在一块儿的那还没熟呢。
1: 不是，我说这种水果的果性就是很分裂，就很分裂。
2: 它是水果当中的皇后，应该是。
1: 国王是谁啊？
3: 对，谁是皇上？哎，谁是皇上？
2: 知道吗？知道吗？就吃榴莲应该配什么水果吃，这样它能够不容易迅速的上那么大的火。这还真是个知识。
3: 拔豆。
2: 我告诉你啊，大家都想象不到，
1: 黄瓜
2: 是山竹。
1: 哦，
2: 山竹就是你吃了大量的榴莲之后吃几颗山竹，
3: 这俩就是配在一块。
2: 对了，
3: 谁是皇上，谁是皇后？
1: 山竹还是个奴婢。
3: 哦，奴婢跟皇后
2: 啊，山竹和榴莲是最好的配搭。
1: 那如果是皇上的话，你觉得榴莲的皇上应该谁啊？得给他配一个年龄、品貌，
3: 得娶他呀，
1: 都差不多。
3: 得把定好日子，把榴莲嫁过去。
2: 算你，
1: 那窝窝呢？
3: 窝窝愣算水果当中的皇上，在蔬菜界混不下去了吧？
1: 哎，这个话题有点无聊。
2: 咱说
3: 谁勾起的？
2: 这个是。就是榴莲这么好那么好，你就算啊，咱在超市里买榴莲，拿那保鲜膜裹了好几层，完再拿那个硬纸壳包给包上，还有味儿。
1: 上回大磊吃了点白吃的榴莲啊，回家以后
3: 在他家吃了，
1: 门一开，你妈一个趔趄，
3: 让我下一跟头，
1: 你怕倒退五步，
3: 我是忘敲门了，下一跟头。
1: 但是咱们这个街坊呢，因为榴莲引发了一场大作战，就是语言上的作战。
3: 啊，你说清楚了，吓我一跳。
1: 榴莲大辩论啊，榴莲大吐槽，
3: 就这一小东西能引发这么大的社会反响。
1: 小东西，
3: 嗯，
1: 你到公共场合你带一个试试。
3: 那怕什么呢？我提着榴莲走在大街上，绝没有人管我。
2: 但是自然环境当中没事儿。你比如说啊，在
1: 这个吸烟室，
3: 吸烟室，
2: 你要是带，
3: 这也算是个公共场所。
1: 对呀、啊，
3: 我带绝对没人提啊，不是没人提，
2: 绝对有人说。谁抽烟的时候啊？
3: 这吸烟室都已经烟都呛成那样了，看不见。
2: 不对，这烟啊往上飘，这味儿是咱底下窜出来的。
3: 这个烟有点不是味儿啊。
2: 对，
3: 这不混合型的吗？啊，我跟你说，以前抽烟都在厕所，所以他们吸烟室绝不介意有点装味儿。
1: 你试试一个抽烟的，八个吃榴莲的。
3: 那这绝不是吸烟室，这是榴莲室。
1: 电影院，你试试。
2: 哎，电影院不行，在国外酒店里边都不能带进去榴莲。
1: 像进站口，咱们经常听到广播里提醒，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上车。
3: 对啊，
1: 其实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呢，就是绝对影响空气环境的那种特别的吃食。
3: 比如说，
2: 你带了750个韭菜盒子，
3: 这 好像能带上。
1: 哎，
3: 我说吧，
1: 你带的都是韭菜盒子，但是全是破的。
3: 这手也太潮了，
2: 凉了还。
3: 我说馅儿全从皮里露出来了。
2: 哎，拿几个绿口袋。
3: 小孩，你说这不切实际。
1: 哎，反正这么一回事啊，就是有一位李女士啊，在衢州火车站进行安检的时候呢，她携带榴莲进站，当时就被安检员给查出来了。
3: 这是警犬吧？这安检员说不出话来。
2: 不是，这安检员后头是跟着那机长，不开你这飞机了，他自己打算坐火车到那目的地。
1: 然后就被告知说这个榴莲有气味，不便携带乘坐高铁。
2: 啥？
1: 不便携带乘坐高铁。
2: 榴莲有味儿？
1: 味儿大的了，
2: 不能上火车。
1: 您没闻出来吗？
3: 怎么办呢？
2: 我把它吃了行不？行。
1: 等会儿，这是一个完整的榴莲
2: 啊，
1: 水果还没裂开呢。您是怎么？
3: 这是拿这榴莲喂什么了？这是
1: 这是先为了吃榴莲啊，提前先吃一个这个
2: 馒头，
3: 不能空腹吃榴莲。
1: 这个时候，
3: 这齁坏。
1: 李女士不知道从哪儿借来了一把锯子，在车站的现场，
3: 这是木榴莲的。
1: 非常结实啊，这是一个年轻的榴莲，青色，给锯开了。锯开以后呢，
3: 不是那生榴莲好吃吗？
1: 不好吃，这李女士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全给吃了。她说了，俺也不愿意麻烦家属再跑一趟了，俺最好的办法就是吃掉它，
2: 把它吃掉，把它吃掉。
1: 吃完了以后啊，脸都黄了。
3: 这榴莲没熟还串皮。
2: 这个他是不是把榴莲壳吃了？
3: 我还没说这榴莲能掉色呢。
1: 他按西瓜那么吃的，你知道吧？一捋。
3: 今后那动画片应该改叫《猪八戒吃榴莲》。
1: 我就奇了怪了，这个火车站还能借来锯子？
3: 那怎么着？这火车站什么工具都有。
2: 这个甭管怎么着，这是把这个榴莲给打开了。
3: 对呀，往地上扔，叭！
1: 反正这东西贵，扔了也可惜，你知道吧？
3: 舍命不舍财。
1: 哎，当然了，就这件事儿呢，咱们街坊们一直在争吵。刚才我说了嘛，有个大争论，一波人就说了，榴莲怎么是臭的？那是奶香的。
3: 他是拿榴莲泡奶来着。
1: 那一波就说了，我们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3: 好，
1: 闻着就想吐。这波就说了，我告诉你们，第一次吃我也吐了，好多年不碰，但是偶然在超市又吃了一回，现在已经是无法自拔。你们再吃第二次、第三次，你们试试。
3: 都给陷在榴莲里拔不出来。
1: 这边说了啊，我跟你说，人们对香菜的喜好或者是厌恶，据说啊，科学调研基因带来的。那我问你，我们不爱吃榴莲是不是也是基因？这都是一块根的。
2: 对，
1: 但小猪说榴莲有一种果香味儿。这个争论呢是连绵不断啊，现在已经是榴莲大乱斗了啊。
3: 他们一下都榴莲忘返了吧。
1: 这个事情是个真事儿，我们也提醒街坊们啊，因为榴莲的气味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实在是灾难，实在受不了。所以呢，为了车厢无异味，不仅是榴莲，任何气味太大的东西，刚才我们提的那几样都不能上车，比如说臭豆腐泥。
3: 臭豆腐还有泥呢，长这么大我也没见过，
1: 全是刺的臭鳜鱼。
3: 这鱼刺它长外头，
1: 这破的不能再破的韭菜盒子。
3: 我头回听说韭菜那盒子是外包装的盒子。
1: 另外呢，榴莲外壳有一些硬刺儿，很尖锐，容易伤人，所以也不能带上车。好，提醒街坊们，要吃榴莲，您到
3: 哪儿找去？
1: 榴莲忘返屋。
3: 您可千万别上当，没这么个买卖。
2: 对。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乐大街快乐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别嘉宾娱乐七十二变，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1: 再少一点点零食。
0: 我们有这么一位街坊啊，那天啊只感谢警察，说谢谢你们帮了我两次，哎，不是我的事儿，都是榴莲害的。哎，这榴莲怎么了呢？咱们去听听。
2: 您好，女士，是您叫的车吗？
0: 您是7698是吧？对，
2: 上车吧，上车。
0: 好嘞。
2: 哎呦，我的妈呀！不是您这带的是什么呢？
0: 没什么呀。
2: 我怎么闻着有点？
0: 我这袋里啊，就是买点榴莲。哎，但是我这榴莲是新鲜榴莲啊。
2: 啊？我闻出来了。
0: 我可没吃啊，我可没吃。
2: 说这小姑娘家，你怎么爱吃这东西？
0: 哎呦，榴莲多好吃啊！您不爱吃啊？
2: 我爱吃，我不爱闻。
0: 一般爱吃就能闻，我这个买的特好，我回头把那个推给您。那果实吧饱满，然后个儿还大，吃起来甜。
2: 行，我谢谢您了。
0: 我这都掰开的，您来一口，来一口。
2: 哎，不，不用了，我们这个开车的时候不能吃东西。
3: 行，那咱们开车吧。嗯，我有点困了。
2: 哎呦，我的个妈呀！还堵车。哎呦，姑娘呀、啊，我得给您提点意见。咱这还有一个半钟头才能到地儿，您能把您这榴莲，姑娘，妈呀，姑娘，
4: 醒醒，
2: 到了，
0: 到了，
2: 到了，
0: 行，回来我给你们警察，好，在。
2: 姑娘，东西落下了，姑娘，这可怎么办呀、啊？我带这么一东西，我上哪儿？得了，我给他交警察局吧。哎，找地儿停车。
0: 您车走吗？
2: 不走。
0: 哎呦，不行。
2: 好家伙，警察同志是一出租车司机，他在我车上啊落这么一个小包袱，您看看能帮我们转交一下吗？
4: 哦，丢东西了是吧？
2: 对，他丢东西了。
4: 哎呀，
2: 哎，给您。
4: 不是这个东西，我没拆看啊。要是这样东西，要么直接扔了吧。
2: 不是，
4: 这是不是不用还给人家？人是不是不要？这特意
2: 人家的财物
4: 就抛您车上的
2: 啊？您打开瞧瞧是什么？
4: 我看看，哇，榴莲呐，
2: 榴莲。
4: 哦，行，那我明白这意思了
2: 啊。
4: 好吧，我替您找找。
2: 实在是给您添麻烦啊。
4: 哎，您别客气。
2: 哎呦妈呀！
0: 民警同志，我报案。
2: 谁呀、啊？这是？
4: 是不是刚才到门口掉沟里了？
2: 民警同志，
0: 明儿再报案。
2: 您这。我这想报案，说我们两口子打架，得了，我们明儿再打吧。
4: 好，哎，你看这一个榴莲，我们的治安变好了。
0: 王队，你可注意点了，你可注
4: 意什么？
0: 家里最近还好吗？
4: 还不错。甭废话，
0: 孩子好，
4: 这味儿不是我的。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2: 下班我带您洗澡去吧。
4: 赶紧找人，
2: 找什么人啊？
0: 搓澡的师傅，老赵，你给弄一个。你
4: 不知道弄一个，
2: 昨天下雨我就。就着雨就给错了吧，
4: 甭废话，甭废话，这是群众丢的啊！赶紧帮人找回来。
0: 好家伙，这个东西啊，没有剥开皮儿的话，它的味儿还没有那么大。现在这个样啊，又剥开皮儿，然后晾那么长时间，又拿盒子捂过，
4: 帮，
0: 时间长了，哎呦，
2: 脑汁都疼了。
0: 是不是朱女士丢的？说一会儿来取。
4: 好，找人了，好，先搁你那屋，
0: 先搁你那屋，
4: 甭废话。
0: 您好，我是来领榴莲的，他在吗？
4: 你是找叫榴莲那人是吗？
0: 不是，就是领我们家榴莲。
5: 就是这个是您的吗？
0: 哎，对，就是这个。
4: 您是怎么丢的？
0: 叫的车，叫车以后到了那北边我就下车了。
4: 好，
0: 忘了这么。
4: 下次您注意啊，尤其这种有味儿食品，千万别乱丢。您看我这都快受不了了，赶紧拿走，签个字。
0: 那什么，我想问一下队长，那个哪有卫生间啊？
4: 卫生间？
0: 嗯，
4: 那是出门往右转走到头。那写着呢，
2: 王队，咱这可算消停了，赶紧开窗。
4: 是，赶紧通通风，把那个清新剂都喷一下啊。
2: 好。
0: 喂，啊，我马上到，知道。我这不是，嗨，别提了，等，咱一边走一边说吧，等。队长，那女的把榴莲拿走了吧？
4: 拿走了。
0: 怎么还有味
4: 儿？这个榴莲这东西啊，可能就是这个阴味不散啊。
0: 不是老赵开窗了呀，队长，是不是你吃豆吃多了呀？
6: 队长，还是我带您搓澡去吧。
0: 队长，
4: 那是不是有你股份？
2: 队长，您这个 啊，够意思啊，您这。
4: 行，是不是你那鞋啊？我说啊，
2: 不是，别看我啊。

0: 别看我今儿没穿鞋、啊、
1: 你平常爱踢球，我跟你说就搁这屋里一双鞋，我知道，尤其搁在那底下后头藏着掖着，嘿，捂着，
0: 这是正格的。王队
2: 是有味儿、
0: 啊、我怎么闻着这味儿有点熟啊，
1: 有点熟，你看就是你在你家带来的。
0: 不是，
1: 哎，这他闻着熟是他带来的，你
0: 不是，这刚才闻见过这味儿。
1: 怎么了？
2: 哎呀，哎，
1: 什么事
2: 儿？哟，我那榴莲不在这儿啊。
1: 啊
0: 啊，
2: 那就是我拿走了是吗？
1: 你拿走了，
0: 拿走了呀，
1: 你不拿走了吗？
2: 那我们快到家了，怎么手上没东西呢？
1: 啊，你到家了才发现手上没东西，你这一路
0: 姑娘够拉乎的，你可
2: 我打电话一直
1: 榴莲落哪儿了哟？
2: 我想想，我从这儿到这从您出来吧，来，我说上个厕所，
1: 那快找找去吧。
0: 刚才老赵说这有人报修厕所，那味儿实在太大了，让通下水道的师傅给通通。
2: 得了，我也别拿回去吃了，咱们就在这儿待一会儿。这事儿发生在哪儿呢？不是在我们隔壁胡同，在杭州蒋村派出所走出这么一位司机，说有一位顾客呢将一袋榴莲忘在车上了。您听好了，是将一袋啊，这榴莲就是包了好，包了壳，去了皮儿，哎，都弄好了那个。但这种榴莲呢，虽然吃起来方便，可是呢它存放起来不太扛时候。司机师傅开车是越开呀，车里的味道越冲，实在是受不了了，保安把榴莲送派出所了，说联系了下午有一位女士来领走，这味儿真够呛
1: 啊。下午很晚的时候啊，这女士来拿榴莲，核对身份之后呢，值班民警赶紧把放在指挥室内的榴莲交给了对方，同时叮嘱她不要粗心大意，保管好自己的物品。结果这女士啊带着榴莲回来，又想借用一下卫生间，在此期间发现手机又不见了。后来啊找到民警，通过视频分析和追踪，终于找到了捡手机的人，通过联系对方赶回来，把手机归还给了朱女士。朱女士对民警表示十分感谢，开始责怪说这全是榴莲惹的祸。
0: 榴莲表示这锅呀我不背。
2: 你说落东西这事儿啊还真不是说少见的事儿，谁生活中没落点什么呀？
1: 太正常不过了，丢三落四，现代人的特性、
0: 啊、我还经常拿着手机找手机呢，
1: 是不是？
2: 我是经常手机还静音，打电话给自己啊还不知道手机放什么地儿，听不见，
0: 到处翻，有时候一找、就是、找俩钟头，
1: 就适合挂脖子上的，就是
2: 挂脖子上还有颈椎病。
1: 好，你真能找着都理由来。
2: 咱们现在面临的窘境不就是这样吗、一天到晚找手机，
1: 找完手机找手机，好像我们离不开手机了。
2: 对，一天到晚找手机，找钥匙，找眼镜，找不完的东西。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

0: 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1: 营长，营长！
0: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
1: 叫唤什么叫唤？
0: 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
1: 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朝鲜。
0: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抗美援朝。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
1: 还用你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0: 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

0: 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酪吗？孙友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友壮的话茬。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吴铁锤晃了晃脑袋，那还用说，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搭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粮秣员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弄碗红烧肉。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嗤嗤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的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1: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0: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

0: 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他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欧阳云梅，欧阳云梅，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谁找我？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个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弄着我。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侬是谁啊？
1: 我吴铁锤。
0: 欧阳云梅大笑起来，
1: 吴铁锤呀，我当谁呢？
0: 他说，黑灯瞎火的，俺来看不到侬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1: 我们一个车呀。
0: 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侬晓得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
2: 是吴营长啊，侬好。
0: 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
2: 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
0: 欧阳云美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师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
3: 这是我们营的专列，
0: 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
2: 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
0: 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4: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5: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7: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从古老刻画到方正风骨，解构笔画间的华夏密码。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石定国带您穿越千年，假期特别节目《文脉千年，字藏乾坤》，与你一起聆听文明的回响。
1: 我是石定国，今天咱们一起进入博大精深的汉字世界。语言和文字啊，这个是看起来是一体，实际上它是有区别的。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因为我不止一次的听到有一些节目里面提到汉字啊，他就会说汉字是最伟大的语言。这个逻辑呢是不能成立的啊，因为汉字和语言它还是有差别的。语言的定义是什么呢？语言它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没有语言社会就不可能形成，语言是社会能够形成的要件、前置条件。但是文字不是的，文字呢它的定义是书写和记录语言的一个符号系统，换句话说是先有语言才有文字。语言要高度发达成熟之后

0: 才有文字这个系统性的产生。信息的第一个载体是语言，信息的第二个载体是文字，层次必须理清楚的。说汉语和汉字啊，当然它是一体，但是你不能说汉字是最伟大的语言。全世界的语言大概有4000多种，往大里说呢，有人说6000种，主要是对于一些部族语言，你是不是给它界定为独立语言。总之是数千种语言里面，现在有2/3的语言是没有文字的。所以我们说哪个更重要，语言更重要，它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就是在有文字的语言这种社会里头，还存在许多文盲，但是你不等于说他们没有语言能力，他们可以口头交谈啊，只不过是不能阅读和书写。既然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谁决定谁呢？是语言决定文字。比如说我们今天中国还可以使用几千年前的汉字，那就是因为汉语它是一种类型和别的语言不同的一种语言，汉字适应汉语，适者生存。那么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呢，就是因为它跟汉字不同，它们是另外一种类型的语言，语言的性质来决定文字的性质。这么说起来，是不是文字就很被动了，只能够服从于语言了？不是的，文字对语言是有反作用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文字可以使语言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如果没有文字的话，我们的语言交际只能是即时的交际，就是当场交际，而且必须面对面的交际。如果你隔着一段时间，你就听不懂，听不到了对方传来的信息。如果你隔着一定的距离，你的音量达不到对方的耳边，别人也听不到你的语言。所以语言在没有文字的时候，它是受时空所限的。但是有了文字，把它书写，把它记录下来以后，就极大的提升了语言的功能啊。啊，它就可以跨越时间，跨越空间，被更多的人来得知，能传播更多的知识。所以语言啊，它的第一个对文字的反作用是超越时空的限制。文字第二个对于语言的反作用是，文字使得语言记录下来以后可以供研究和加工。我们都知道作文比讲话难多了啊，作文是孩子们上语文课很害怕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你会觉得作文有难度呢？就是因为你把文字加入到你的语言表述当中去，你要写下来，写的时候你要斟酌啊，你要润色，所以它能够使语言呢变得更精密、更优美，而且可以供研究啊。如果没有文字去记录语言，这个语言也很难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里面讲到，铁器的产生和文字的发明使得人类社会进入了文明的阶段。当你没有文字的时候，这个社会还不能说是文明社会。当你有了文字以后，文字和铁器的产生一样，那么推动社会走向文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文字它也有自己独立的功能。好，我把这一篇呢主要的啊意思呢给大家归纳一下。语言和文字它是一体的，但是语言它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人类社会要必须由语言产生才能够最后形成，因为语言是交际的最重要的工具啊，你有交际的这么一种需求。而这个文字呢，不是人类社会形成的要件，却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要件。有了文字，社会才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文明阶段。文字啊，它必须适应于语言，什么样的语言啊，它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字。文字是演进的，它不断地往前进化，它就是不断地要适应你所服务的语言。所以有什么样的语言，它最后要选择什么样的文字。但是文字反过来对于语言也是有很强大的反作用的。一个作用是使语言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一个是使语言可以加工和研究，还有一个就是整个人类社会可以更高的提升智慧和创造的能力。 普通语言学就是适应于全世界各国语言的一个语言理论。他认为语言有三个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不包括文字。因为普通语言学是建立在印欧语系基础上的语言学理论，印欧语言都是使用拼音文字的，拼音文字的数量极其有限，二三十个而已。但是汉字不同啊，如果你研究汉语，你不把汉字算作要素是无法解释得通的，因为汉字的总量是9万多个。那么现在我们就讲一下汉字的独特价值，我把它归纳为三个唯一性。唯一就不是之一啊，是只有汉字才具有的唯一性。第一个，在现行文字体系中，汉字是唯一的表意文字。所谓现行文字体系，就是不包括已经死亡的文字体系。表意文字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每一个字符它对应的是意而不是音，这是很清楚的。比如说拼音字母，它每一个字母对应的是一个读音而已，它没有什么意思。但是汉字是每一个汉字它对应的是一个语速或者说词速，有音还有意呀，所以它是不一样的啊。表意文字就是每一个字符对应的是词意而不是词音，这是和表音文字不一样的。现行文字当中除了汉字都是表音文字，没有其他的表意文字还活着。人类最早的文字那都是表意的。我们可以看啊，这个几个古老的文字，我举一下例子。一个呢是埃及的圣书字，距今5500年左右了，是古埃及呢僧侣用它来啊写一些经文，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圣书字。这个圣书字它是表意文字，和图画差不多的，很像汉字的象形这么一种结构。还有啊，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两河流域有一种楔形文字，楔就是一个楔子啊，打进去的一个楔子，它是在那个湿的泥板上啊，用小棍儿写的，也有小竹签或者木棍儿写的，所以写出来那个最后那个笔触是有点像楔子的形状，所以叫楔形文字。楔形文字也是5500年前的，它也是表意文字。还有一个比较古老的文字，没有他们两个老，但是也相当老，是2000年前墨西哥的玛雅文字，这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是吧？那完全就是图画。那么这些文字都是表意文字，这个很正常。人类古老的文字为什么都是表意文字呢？因为我们这个文字是从图画演变来的啊，文字是起源于图画，然后变成了文字系统。它有三个标志，先是画画，我们现在在这个宁夏大麦地发现了8000年前的岩画，岩画里头也有一些很抽象的符号了。我们又在8000年前河南舞阳的贾湖遗址也出土了陶器，上面也有10几个刻画的符号啊。那么就是这个图画的符号最后变成文字符号，它需要满足啊3点。第一点，这个符号这时候它需要进行线性排列，而不是满篇的布满的这种啊，天上有云，地上有河，中间有房子，这个不能叫做文字符号。凡是文字符号它要可以进行线性排列，就是能排成一竖行或者一横行啊，这个叫做，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它每一个符号它要相对固定，同一个事物啊，你出现几十种图形或者好几种图形，这就比较麻烦。首先是要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代表的一个符号，大家都承认啊，这个符号代表天，这个符号代表地啊，这个就是它要有相对固定化，而且要读音，应该是读固定的音，有固定的意。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就是第二点，它有固定的形音义。第三点呢，它是要能够完整记录语言。那么你变成文字符号，不再是图画以后呢，它是需要把语言的各个要素能够全面的展示出来，相当完整的记录语言，它不能有很多缺的东西。 你现在比如说假名，日本的假名为什么不能废汉字，它仍然需要汉字来配合假名来记录呢？就是因为只有假名它不能完整的表达日语中所有的内容啊，所以它要需要能够完整的记录语言。好了，我们现在讲了这个图画符号上升为文字符号，它要满足这么几个条件。那么刚才我讲的古埃及圣书字、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楔形文字以及古代玛雅文字还有我们的古汉字，它都是满足了这三个条件的，所以它们已经都是文字系统。问题为什么说汉字是唯一的呢？就是其他的文字都死亡了，都废止了，所以我有一个前提，说在现行的文字体系中它是唯一的表意文字，只有它硕果仅存，这可真是太不容易了啊！剩下所有其他文字都是表音文字，没有表意的啊！这是它的第一个唯一性啊，它很独特。
1: 假期特别节目《文脉千年，字藏乾坤》正在播出，稍后精彩继续。

从古老刻画到方正风骨，解构笔画间的华夏密码。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石定国带您穿越千年，假期特别节目《文脉千年，字藏乾坤》，与你一起聆听文明的回响。

大家好，我是石定国，今天咱们一起进入博大精深的汉字世界。第二个唯一性，就是在现行文字系统中，它是唯一的古老文字，剩下的没有古老文字了。5500年前的埃及圣书字、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楔形文字，以及2000年前的玛雅文字，他们不是都废止了吗？他们已经没有人去使用，也很少有人能够去识读它啊，它已经断裂了。就是古老的埃及文字和现代的埃及文字不是一回事儿啊。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文字，古代的玛雅文字和今天啊这个两河流域以及墨西哥啊这个使用的文字不是一回事儿啊，他们是完全，它是质都不一样的啊。那么唯有汉字，汉字是生生不息的用到了今天。我们可以确定的最早的成熟的文字系统是甲骨文。说它成熟，就是它已经能够满足刚才我讲的三个条件，而且它的量已经非常多。我们在殷墟啊，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所发现的甲骨文呢，大概15万片啊，甲骨上面都有文字，至少有15万片以上啊。那么总计呢，不同的字，一个字它主次它也是一个字，比如天，天是一个单字，土是一个单字，无论它出现多少次，它们都只能代表一个单字。这样的单字，不同的单字呢，大概有4500到5000左右。目前我们能够辨认是1500个左右字。那么4000-5000的这个单字，那就证明它，而且我们看到的甲骨殷墟的那些啊占卜的文字，意思也表达得非常充分和完整。那么用碳同位素啊测试之后呢，它是至少3500年啊，是商代中期以后的文字。甲骨文最后呢，到了周朝，它就演变成了金文。甲骨呢是用刀刻在龟甲或者兽的肩胛骨上的，所以叫甲骨文，是刀刻的。到了周朝的金文呢，它是浇铸在青铜器上的，更整齐，笔画也更加雄浑，也更加优美，它跟刀刻毕竟不一样了。然后到了秦朝，通书同文呢，它通行的就是小篆，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篆文。我们看篆，它是一个竹字头，证明当时书写工具已经进入了竹简阶段，对吧？所以它是竹字头的。甲骨文变成了金文，金文变成了篆文，这个里面的脉络是非常清楚的。今天的学者怎么去考证金文和甲骨文呢？是从小篆开始倒推上去的，因为它的脉络非常清楚，它的形的变化、意的变化都是很清晰的，是完全是一个系统的。那小篆为什么能倒推上去呢？因为小篆它是由一部非常重要的字典完全的记录下来，就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这是全世界最早的字典，也是一部收字非常完善的字典。它主要收的就是篆文，它收了多少呢？它的正体字篆文9353，另外它还收了一些1163个异体字，总共10000多字。10000多字的这个篆文和异体的这个系统，那就是非常完善的啊。所以那么通过小篆被书保存下来的完整的啊这个小篆系统，我们就可以往上倒推金文和甲骨文，正说明这个系统性是非常强的，它的演变是有脉络的啊，看得很清晰的。好，这个古老文字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好几千年了，甲骨文我们说3500年啊，那么这个金文如果算到周朝的话啊，那也是好几千年以前。然后呢就到了篆文啊，篆文是2000多年以前。到了汉朝，通行的文字叫做隶书。这个隶书呢，它是奴隶的意思啊。为什么叫隶书呢？因为当时没有印刷术，如果有公文需要找奴隶来抄写然后颁发下去，抄写的时候奴隶们发现篆文不太好写，因为篆文它是图画意味很浓厚的一种文字，这些奴隶们就自己就把这个汉字的整个字体呢进行了一些改造，把椭圆形的篆文，图画意味非常浓厚的篆文呢，改造成了我们的方块汉字啊，比如田地的田，它变成一个方的了，类似。

0: 这样的是吧，这个改造它是有一些结构性的改造，但是整体还是很清晰的啊。这个变化呢就变成了隶书，由于他们是抄书的奴隶嘛，叫徒隶，就是徒是很众众多的人，众多的奴隶，那么是他们集体创造的，就叫做隶书了。从篆文到隶书，这是一个汉字演变节点的一个最关键的一环，我们把它叫隶变。隶变之后就再没有什么变化了啊！隶书是汉代通行的文字，到了魏晋南北朝，主要是魏晋产生了，在隶书基础上又产生了楷书，楷书跟隶书没有结构性的变化，隶书把图画啊变成了符号，产生了一个笔画系统。在隶书之前我们就是画画写字，跟画画差不多的，但是到了隶书横平竖直它就有了笔画系统，楷书仍然是横平竖直，它的改造是什么呢？对于隶书来讲，它把这个整个外面的一个轮廓造型变了一下，隶书是扁方形，楷书是一个长方形。为什么叫楷书呢？就是书法家喜欢这样写，他们觉得隶书啊太沉闷了，四平八稳不太好看，而且它的笔画呢它有波折，比如说一横到最后它要像要拖一拖，要有一个波折翘起来，就是这个太沉重不太好看，他们喜欢比较轻盈活泼的写法，那么发现呢把它写成长方形呢就更漂亮。而这些书法家你想想啊，这个钟繇呀王羲之啊这些人呢，他们的字是大家作为楷模来学习的，他们写的字就是字帖啊，就是范本呐、啊就是法书啊，所以呢就把这种字体叫做楷，就是标准模范，就这个意思，叫楷书。那么我现在再总结一下，我们这个古老的汉字它前进的步伐，可以考证的可以确认的第一阶段是商代甲骨文，第二阶段是周代的金文，那么第三阶段呢是写在竹简上的秦朝的篆文，甲金篆三种我们把它叫古文字。今天我们说古文字研究就这三种，因为它是图画意味非常浓厚的。然后从隶书开始，隶书到楷书我们把它叫做金文字，其实也不是金文字了，就是因为它们跟我们今天的书写认识的已经差不多了，我们现在的字库里头，电脑字库是可以调出隶书和楷书，隶书也是可以调出来的，认识隶书没有什么难度，基本都能认识，但是认识篆文已经很困难，比如说图章叫做篆刻是吧，很多图章上刻的字我们就可能就不认识了，那所以古文字它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再有一定的难度它变成隶书啊，隶变以后到现在它仍然是一脉相承的啊，所以唯一的古老文字就是我们这个汉字是没有废过的啊，是一直延续不断的演变到了今天，汉字是现行文字系统中唯一的原创文字。原创文字就是没有借鉴过，完全由我们自己创造的文字，自主知识产权100%啊！我们汉字就是这样，世界上其他的拼音文字现在通行的都不是原创文字，他们是三代以后的文字，也有是二代的文字，二代文字那就是假名啊。举一个假名的例子，日本的文字叫假名，假它的意思是假借，各位在中小学讲过这个汉字的结构，有一种提法六书里都有假借，假的本来意思是借，名就是字嘛，我们今天说名字，名字把他们借鉴汉字所创造的假名叫做借来的字，所以叫做假名啊。汉字是被叫做真名的，真名啊就是真正的文字。假名呢它现在有两种，一种叫片假名，一种叫平假名。片假名相当于我们的印刷体，平假名相当于我们的手写体。那么片假名和平假名都是唐代到中国长安留学的日本人发明的，先发明片假名的呢是一个普通留学生叫吉备真备，过了若干年以后，一个留学的和尚很有名啊，叫空海法师啊，他就发明了平假名。为什么叫片呢？片就是局部，我们说片面它就不是全面，对不对？片就是局部，片假名它是借用了楷书汉字的偏旁写的，就不详细讲了啊，懂 懂日语的去看那个假名，片假名是借用的楷书汉字的偏旁，平假名平就是平易，很容易，它是借用的草书汉字的整体，一个是整体，一个是偏旁啊，是不同的，它更便于书写啊，把它作为表音符号。那么这是二代的文字，它因为它借鉴的汉字啊，无论是平假名还是片假名，它都是借鉴汉字。那么三代以上的文字，以后的文字，我举一下例子，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拼音文字都是应该三代以后。开始是什么呢？开始是埃及圣书字和美索不达米亚尼亚的文字，它是5500年，然后他们就流传到了一个现在战火纷飞的地方，黎巴嫩。黎巴嫩当时呢是商旅必经要道，还有一个名字你们可以知道叫芬夷基。那么商旅们就把这个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使用的文字带到了这个黎巴嫩。那黎巴嫩这个地方呢，他们就把它进行了一些简化，5500年前的文字到了3500年，黎巴嫩把它变成了一种叫腓尼基文字或者叫比布鲁斯字母。那么这种因为它是商旅要道，它就继续商人往东走和往西走，就把这种腓尼基文字或者叫比布鲁斯字母就扩散开来，然后东方和西方又在这种黎巴嫩的这种3500年前的，这是第二代的3500年，是吧？在这个基础上就产生了我们现在经常可以看到的四种文字，往东传产生了阿拉伯字母和梵文字母啊，印度的梵文字母当时叫去卢字，往西传产生了罗马字母和希腊字母，就是我们看到的拉丁文和斯拉夫文，三代以上啊，是吧？所以他们都不是原创文字，只有汉字是没有借鉴过任何其他文字，它一直生存到了今天。三个唯一性，我再重复一下，汉字的独特价值，现行文字系统中唯一表意文字，唯一古老文字，唯一原创文字。
1: 假期特别节目，文脉千年，字藏乾坤，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17点整。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0: 张杰带来一首回忆的独奏，带我们踏上了今天的音乐旅途。我是春晓。那些一直纠缠你的回忆，是否在某一个场景下浮现呢？那些承载不了的感情，也是否成了最难以忘怀的伤口呢？我们一个人的时候，静静回想过去，淡淡的忧伤凸显现实的残酷，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世俗的无奈呢？张信哲带来《从开始到现在》。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个性鲜明的龙宽九段虽然已经解散，但是他们的音乐还是令人印象深刻。一曲《没有人会像我一样》，轻柔飘渺的吟唱是贯穿环绕，一种朴素平淡的语气也唱出了最柔情的沧桑，生来就注定要把你永远牵挂，深情至此，夫复

0: 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真想和你边走边听，这虽然是一首旧歌，但词呢是姚谦，曲是周传雄，非常的有感染力。秋天的海是一曲跌宕起伏然后荡气回肠的情歌，是情深如海的深邃旷远，还是让人在旋律中有无尽的冥想呢？苏慧伦的秋天的海。

0: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1: 阿桑，经典的嗓音再加上与生俱来的忧郁气质，造就了一首首经典的悲伤歌曲。这首《寂寞在歌唱》，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谁说的？人非要快乐不可，好像快乐由得人选择。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岳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7篇，南宋邓友恭途经玉山，在路上写下的羁旅小诗《玉山道上》。诗人赶路行至玉山，夜雨初歇，晚风寒凉，路边梅花随风飘落，触景生情，写下这首旅途感怀的七言绝句。
1: 玉山道上，宋，邓友恭。玉溪溪上雨声干，日暮东风客呐寒，树树梅花吹作雪，行人游子倚栏杆。
0: 首句玉溪溪上雨声干，日暮春风客呐寒。玉溪就是玉山的玉溪，客呐原指僧衣，这里泛指游子身上的衣衫。玉溪河畔，夜里的雨声渐渐停歇，夕阳西下，东风吹来，漂泊在外的旅人衣衫浸透阵阵寒意。开篇铺写旅途环境，雨停日暮，晚风静衣，一下子就带出了赶路游子的清冷孤寂。次句树树梅花吹作雪，行人游子倚栏杆。

0: 几束梅花被风吹落，花瓣纷飞，好似漫天白雪。赶路的游子还独自凭靠着栏杆，静静眺望眼前景色。寒风露梅如雪，景致很美。可观景的是奔波异乡的行人，美景和羁旅愁思交织在一起。整首小诗写的是行走玉山古道的所见所感，雨歇、晚风、落梅，短短28个字，把傍晚玉山道上的风光写得鲜活。风吹梅花似雪，景色清美，背后却是游子孤身赶路的淡淡惆怅，把古时途经玉山行旅之人的心境刻画得细腻动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如果离开不会再哭泣的话，我愿意。而你会因为我的离开而对我思念吗？哪怕一丝丝的想念也好，你会不会也会想起我们的曾经？离开你依旧悲伤。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继续在这边和你边走边听。现在的你好不好？我们之间不了了之的爱情，不了了之的回忆，只是曾经了吧？亲爱的，要好好幸福，我们不会再有不了了之的结局了。冰淇带来感人肺腑的情歌《不了了之》。

这首歌是电影《单身部落》的插曲，不做你的情人。冯曦妤的声音干净清澈而略带稚嫩，配乐呢是纯净的钢琴和弦，给人很清新的感觉，你只需要闭上眼睛静心的聆听。

看他们静静地走在一起，却不能挽留什么，只能装作他的离开是朋友之间的不舍。此时此刻又能做些什么呢？只能静静地看着他们的离去，静静地一个人爱着他。很伤感的歌，成全。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

0: 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探索全国各地独具特色的早餐文化和传奇早餐店，感受早餐美食的诱人，体会中国人细腻温柔的情感故事，请听声音纪录片《第一餐》。
2: 来四个肉包子，鸡蛋是三个是四个？三个。
3: 首都的早餐桌不简单，炒肝、包子、小米稀饭。
4: 我们同事说他们家特别好，我明天我就吃这个。
5: 从小就长那么大就吃这个，岁数大了还想着这点味道。
6: 炒肝包子这是最佳搭档。
3: 店主贾佑才，安徽人，来北京打拼30年，一口标准的京腔，
7: 好的，给您拿一小碗，
3: 也做得一手地道的炒肝。炒肝，一碗看不清用料的混汤里，既有猪肠也有猪肝。作为老北京胡同美食的代表之一，口感和味道想要被老炮们认可，可不是简单的事儿。由于食材多是下水，炒肝的那一股难以形容的怪味儿，绝非一般人能忍受。懂行的老食客最痴迷这口，
8: 最吃就吃那个味道，那味道绝对好吃。你要说这挤得倍儿干净，吃那没有炒不
9: 了。我俩都是内脏爱好者，我听起来有点猎奇。
3: 30年前，贾佑才来到北京奋斗，租下了安定门街边的门脸。经营店铺的前几年，老房东从未涨过房租，让贾佑才在最艰难的那几年多了些继续下去的勇气。
10: 非常好的房东，他配合，他帮你，为了免来我们后院这个房东家的母亲，然后用他的姓氏取姓为庙，叫庙家。
3: 炒肝的关键是去腥，每一种调料都有掩盖腥臭、调和腥味的作用。制作过程不是单纯的炒，而是熬煮。
11: 它主要就是搁蒜的时机，蒜它快出锅的时候搁上蒜。
3: 炒肝怎么就固定在了北京人的早餐时段？贾佑才理解成这是味道的地缘化情节。
10: 不做我呀，真的，入乡随俗是一种意境，你把这种意境给融进去，已经买定做好了。
3: 虽然贾佑才生活的地方跟北京的饮食体系完全不搭界，但他尊重这种情节，也愿意为此付出努力，即便需要自己摸索延续炒肝的经典老味儿，始终是他对这座城市接纳自己的最好回馈。在北京人的早餐桌上，炒肝雷打不动的伴侣是包子，两者能走到一起，可能是包子的香味能让炒肝的口感稍许柔和，也或许是看上去并不扎实的炒肝得配上包子才能满足肠胃。
7: 来，帮我下肉包子。
12: 来嘞，
7: 加油子，
12: 加油子，
7: 来下了，下肉包子，
12: 来。
7: 一根一根拿走，来，一根一根，一根一根拿走，

0: 只合格的包子，外形要丰满光滑，肉馅要圆润紧实，咬上一口油而不腻。餐桌上这两个老搭档每天迎着朝阳，就这样见证着一代代北京人的味觉传递。
1: 这真地道，像北京的小妞，说实话，从小从他们两三岁就在这吃。
0: 几十年过去了，贾佑才觉得自己的北漂生活挺成功，遇见了人生中的贵人，读懂了感恩，有了能营生的手艺。最重要的是，在这间后厨房，他的责任还包含带领老乡们在这座大城市安身立命。
2: 这个店刚刚开始的时候，他17，
3: 我来的时候25，我跟他4年了。
4: 现在多好呀，天天都挺开心的在一起。
2: 十个叫好，多少钱？非常有成就感。
5: 妙家国包铺拍摄杀青。
6: 美味第一餐，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人民路上为人民》。
1: 今天播出宁波市人民路，桑梓情深，薪火相传。
0: 人民路在许多宁波人的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义。
2: 人民路我们哪个宁波人不知道呀，就在永江边上，沿着永江一直出去就是大海了。
3: 我小的时候就在阿拉人民路长大的，那个时候个人民路最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老阿太的。老阿太的宁波人丁丁熟悉的当然就是女的一个人车码头嘞。
4: 听众朋友，我是宁波台记者小月，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人民路的原轮船码头的旧址。近年来宁波市政府以人民路为主线，启动了老外滩改造计划，逐步拆除码头和仓库，改建成历史文化街区。人民路上有一座城市新地标宁波美术馆，这座现代化高品位的造型艺术博物馆吸引着永城市民和八方游客来打卡。而这个位置之前是宁波港客运大楼。
0: 在那个出门主要走水路的年代，宁波人坐一夜船就能到上海十六铺码头。以严信厚、包玉刚、邵逸夫等为代表的永商，就是从宁波市人民路的轮船码头走出宁波，走向世界，让无宁不成事的宁波商人名闻天下。永新光学是宁波首家由在港宁波籍人士投资的制造业上市公司，公司董事长曹吉东笑称自己是创二代。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是他的父亲曹光标先生在1997年投资创建的。
5: 为什么当时是会投资光学呢？这跟我的父亲，他是属于一个思维非常超前的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做的纺织行业，我们在香港号称他是毛纺大王。那么他当时就想到中国有一天要真正做到强大，必须在尖端的高端的制造行业有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这个行业是一个新兴行业。我父亲就说呢，我们永兴光学将来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做到世界上令人尊重的一家光学企业。
0: 27年间，永兴光学从只能制造中低端显微镜的小企业，成长为光学显微镜行业的国家标准制定单位。作为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近几年永兴光学的名字屡屡与大国重器紧密相连。由他制造的光学镜头伴随嫦娥系列卫星飞天揽月，由他承制的显微镜入驻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成为我国首台太空显微实验仪。公司董事长曹其东说，在家乡这块沃土上，永新光学总能感受到源源不断的活力，助推企业向阳而生。
5: 那我自己感受最深的就宁波的营商环境呢，我不能说第一，但是绝对是最好之一。特别政府，我们叫做高新区了，每一届领导的换届始终秉承一个客观实事求是，支持企业发展，就是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没去找他，他们会找上门了。企业发展有些什么问题，他们会主动来听我们。另外呢，因为我们属于国家高新企业嘛，我们也享受税务上的优惠。这么多年包括人才引进方方面面，政府就是说全力配合我们，支持我们，所以这点我感受非常深。相比之下呢，我觉得宁波是最突出的、最理想的一个我们做实体经济的一个地方。
0: 目前宁波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已达7014家。近年来宁波持续强化政策激励，在全省率先提出实施政策事前补、免申吉祥、全生命周期扶持等举措，全速推动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后备军转型主力军。据宁波市科技局统计，仅2022年度宁波每10000余家企业减免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近200亿元，高新技术企业减免所得税金额同比增长达 17.3%。 2023年宁波超过1700家新申报企业认定前即获得首笔50000元申报成本补助，极大增强了企业获得感，也有效反哺企业研发创新。 此时像曹氏父子一样，一代一代宁波小巨人从老外滩走出去，又从四面八方回归故土投资兴业，在宁波经济社会发展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宁波市侨商会的统计数据显示，近三年来宁波侨商在智能制造、医疗健康、先进装备、科技金融等方面新增投资超180亿元，并完成生产总值达到2185亿元。宁波永港联谊会原常务副会长张建明在侨联工作期间，也见证了宁波籍海内外人士爱国爱乡、造福桑梓的优良传统。
3: 投资环境不断的改善，也吸引了更多的到家乡不断来捐资，而且也要投资。原来呢，他们有一种观念，不在家乡投资，认为呢是不能赚家乡父老的钱，对吧？如果投资失败的话，脸上也无光。那么现在呢，就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外国人都可以进来投资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到家乡来投资呢？而且这也是我们回报家乡、关心家乡建设的另一个形式。这一来以后呢，有许多带了他的子女，那么一起到家乡来考察投资环境啊，家乡呢也很热情的招商引资，也有许多项目在宁波落户。
0: 永江水静静东流入海，宁波市人民路最时尚、最宁波、最国际的步行街上人来人往，百年老外滩还是一如既往默默欢迎着走遍千山万水、永怀爱国心、桑梓情的弄潮儿。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十月一号，星期四，农历八月二十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

0: 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 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

0: 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甸镇杨墩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2: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3: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4: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早早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

0: 举行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下国旗这里。
2: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3: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2: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兹、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4: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2: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承恩：
5: 这个
6: 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7: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9: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0: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1: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2: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1: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3: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4: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5: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6: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7: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 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18: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的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19: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

0: 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4: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5: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6: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7: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8: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9: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8: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0: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1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13: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12: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 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
11: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3: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15: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14: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11: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3: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1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3: 七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6: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

0: 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1: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廓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再好。
2: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出行高峰。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同比增加6.7万人次，增幅4.0%。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59.5对。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这个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开行旅客列车3161列，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预计创国庆黄金周单日客发新高。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33万人次，增幅9.4%，有望创单日旅客发送历史新高。国铁济南局预计客发日均87.1万人，较2025年同期增长7.1%。假期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5对，全力保障运力供应。据记者了解，10月3号到5号，上海至合肥、北京、广州至南宁、长沙等方向余票充足，北京至长春、武汉、太原至北京、上海至连云港、南宁至广州、厦门至深圳、深圳至武汉、杭州至南昌、沈阳至延边、长春至兴安等方向尚有余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5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2026年度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7亿元。此外，国家电影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全年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全国银幕总数达。

0: 俄中建交77周年，他用中文说国庆节快乐。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匈牙利驻俄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方面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坚决抗议。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苏丹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30号宣布，将与乍得接壤的阿德雷边境口岸开放期限，自2026年10月1号起延长3个月，至2026年12月31号，供国际救援机构经由该通道向受冲突影响的苏丹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攀岩女子攀石赛决赛，中国选手张悦彤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骆之路获得第4名。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成立77周年，我在北京问候每一位在听节目的朋友，节日快乐。国庆节今天有一条热搜刷屏，国庆看升旗是中国人专属仪式感，在天安门广场，在祖国各地，大家都为此而来，早早等候。在天安门，有即将支教的年轻人临行前专程来看升旗，有人在大学4年每年不落，在这一天到天安门看升旗。这条热搜下面祝福祖国是最多的留言，还有一个高频词叫清澈的爱。我们发现人群当中有人攥着一张照片，有人举着2部手机，有人揣着一封连夜写好的信，他们带着各自的牵挂而来，望向同一面国旗。这些照片、手机和书信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思念和心愿？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他们眼中又看到了什么？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到今天的升旗现场去看一看。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华灯映照着一张张脸庞，各地方言汇聚成一片低沉的声浪，有人裹着毯子，有人举着小国旗，有人不停地看表，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在等待的人群里，我们遇见了3位特殊的观礼者。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许丽花告诉记者，父亲年轻时曾在云南当过兵，退伍之后回到老家。许丽花的母亲在他3岁时去世，父亲一个人把3个孩子拉扯大，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但是心脏病、糖尿病等等让他始终没有能够成行。而就在1个月前，父亲走了。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虽然没有领你来到现场看到天安门，这次爸，我完成了。
1: 许丽花提前20天就安排好了国庆节。

0: 来看升旗的行程，他站在人群里，把父亲的照片贴在胸前，像是把父亲也带进了这片广场。而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所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社交媒体为不能亲临的朋友创造了一次虚拟体验北京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机会，让朋友们远程感受升旗的庄严与荣耀。在这个清晨的广场上，很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不能来的人离国旗更近一点，替来不了的人看一眼这面国旗。
1: 就是我把它的主页挂出来，然后和这里的当地名著同框，是一种比如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0: 韩晨曦2008年出生，于北京奥运会同年，3-4岁时父母就带他来过天安门看升旗，但是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今年他刚上大一，想重新刷新记忆，也替朋友现场体验。
1: 我这次放了11假期，然后我就提前一天来到北京了。我很期待这次升旗啊，因为我小的时候记忆已经模糊了，现在重新刷新一下记忆。
0: 韩晨曦是替人来，也是来找回自己的记忆。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也是来找记忆的。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这一次他和几位室友一拍即合，故地重游。
2: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0: 郭峰杰告诉记者，当时他在上海读本科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对他帮助颇多，毕业后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此次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他特意现场写好了一封信给这位老师，既是报个平安，也是分享人生新阶段的感悟和规划。信里他写下了凌晨天安门广场的景象。
2: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远处的城楼在灯光里显得格外的庄严，有人在自拍，有人在给孩子讲国庆的历史，还有几位老人站得笔直，望着城楼的方向不说话。我忽然觉得举国欢庆这四个字此刻不再是一个词，而是身边一张张真实的脸，一双双发亮的眼睛。大家都在等那面红旗在晨光中升起，我也在等，等自己在这座城市，这所学校里慢慢长成更笃定的样子。
0: 6:10左右，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沿中轴线走来，铿锵的足音由远及近。现场口令响起，刚才还人声鼎沸的广场一瞬间安静下来，手机和自拍杆齐刷刷举起，记录着这庄严的一刻。许丽花抱紧了父亲的照片，韩晨曦把手机举高，郭峰杰和室友们站直了身体，广场上的所有人此刻只有一个动作，仰望。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晨风中展开，缓缓升向旗杆顶端。人群里有人跟着唱，有人眼眶泛红，有人举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随后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3: 升旗仪式之前，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格外动人，替亲人圆梦，替朋友到场，替青春留一份见证。方式不同，心意一致，在国旗升起的地方安放思念，分享荣光，寄望未来。家国情怀就藏在这些朴素的举动当中，写在普通人发亮的眼睛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国庆节，当神州大地万家灯火举国欢庆的时候，在距离我们400公里的太空，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 7.9 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已经在这座太空家园工作生活了4个多月，他们将在轨道上度过这个国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一同走进中国空间站，航天员

0: 在太空的国庆是怎么度过的？五年间，这座太空家园经历了什么样的成长和蜕变？中国空间站未来还有哪些全新的可能？
1: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3: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4: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5: 他们是6天工作1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呢，像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所以上天一次一个周期半年他们会干很多事儿，每天都很忙，我基本上8个半小时到9个小时吧。
4: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6: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4: 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其中2025年度新增86项，覆盖领域目前规划了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4大研究领域32个研究主题。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7: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天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失重环境，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4: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除了大家熟知的小鼠空间实验，在国际上还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突破了3100摄氏度无容器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8: 当前空间科学和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正式获得批准，这个项目是联合国科学10年框架下的国际科学计划，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开展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前沿研究， 来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

0: 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来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水平实施。
1: 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长期驻留提供了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作为载人空间站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目前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六套设备。
2: 自2020年4月天和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1: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地星三号卧床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3: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1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1: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6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3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3: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1: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5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有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4: 400公里的太空轨道上，3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忙碌中过节。中国空间站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5年间这座太空家园一步步长大变强，11个乘组把中国人的足迹稳稳留在了浩瀚宇宙。成长的背后是几代航天人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太空探索没有捷径，唯有埋头苦干，勇毅攀登。中国航天的征途还在向前延伸，今天的每一份坚守都在为明天的星辰大海铺路。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前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64个赛项上同台比拼，中国代表团一举拿下41枚金牌，再次刷新历史纪录。这是一群平均年龄20出头的年轻人。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并不是夺冠的瞬间，走下领奖台，年轻的冠军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去看看，当掌声渐渐平息，冠军们是如何把赛场上的绝活传下去的？一块金牌又将如何变成教案、工艺和标准，为产业发展培育新型工匠？
6: 站上世赛数控洗项目最高领奖台，李卓平，这个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22岁小伙，花了6年时间。从高中选择这个方向开始，他便将心思扑在了上面。这项比赛要依据图纸用数控机床加工出零件，精度要求控制在0.02毫米，也就是要达到头发丝的1/4到1/5。
7: 因为我们项目已经实现5连冠了，我是第6个，所以前面有很多的前车之鉴，只要我

0: 照着这条路走，那就肯定会成功。我们国家不只是单单培养我一个人，而是培养了我们整个行业，培养了一批人。接下来的话，可能会留在学校辅导一下师弟，然后把我的技术和经验传导给他们。
1: 无人机系统是本届世赛新增的7个赛项之一，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同台竞技。中国选手曾晨是杭州技师学院航空与游艇学院的教师，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全新赛项。比赛内容像是拆盲盒，最难的是要通过编程实现无人机自主飞行和避障。
2: 对，因为我其实是我们中国第一块无人机系统金牌嘛。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无人机这个方面的，后面我是中途转的无人机的专业。我的当时的驱动就是兴趣，在我赛后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出来，然后做成一个我专属我自己的那种尚方宝典吧。然后也是这样的去教会我的学生们遇到问题该怎么办。
1: 飞机维修项目涵盖初始验收检查、金属材料结构制作与修理、航电系统检查修整、机械系统检查修整、复合材料检修五大模块，对选手理论和实操能力要求极高。国营芜湖机械厂的职工孙国泰代表中国参赛，中国实现蝉联该项目世赛金牌。
3: 我是职工身份参加飞机维修的比赛，我的工厂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觉得未来技能人才在中国是有很大的发展的。回到工厂之后，肯定要把试赛的相关的经验转化到工厂的实际生产中，来提高工厂的效益。
1: 试赛金牌选手的下一站是什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方向：留校任教或扎根企业。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天津研究中心主任徐国胜表示，在过去5届世赛奖牌获得者中，约70%的奖牌获得者、金牌获得者到职业院校去任教，直接转化为教练专家，有20%到了生产企业技术岗位一线。
4: 从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我们的校企合作，这是目前看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我们这些有实战能力的教师，也是我们进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非常好的师资队伍。他们带出团队，可以很好的助力企业的发展，也可以带领团队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服务社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1: 记者注意到，此次世赛中国代表团所获得41枚金牌中，广东选手贡献了13枚，占全国金牌总数近1/3。广东是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大户，技能人才总量达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43万人，居全国首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广州研究中心主任袁定飞表示，
5: 广东的参赛选手的培养啊，始终是深度贴合这个产业布局。广东的一些参赛项目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领域，与广东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方向呢是高度契合的。也就是说，产业需要什么，我们比赛备赛就练什么，比赛呢是和产业是良性互动。
1: 对各个参赛项目而言，世赛的技术标准都具引领性，下一步各地职业院校将把世赛的先进标准融入到专业的课程，对标世赛标准开发新的专业。
5: 比如说我们依托这个移动机器人项目开发这个服务机器人运用与维护专业，将商务软件解决方案项目呢转化为课程体系，形成了赛项转化和专业建设以及课程教学的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同时呢，我们广东也大力开展这个产教评的技能生态链建设，在企业建设这个技师工作站啊，学校和企业共享这个实训基地啊等等，通过多种形式呢为企业培育这个新型工匠。
6: 赛场上的夺冠经历正在变成讲台上的教案、车间里的工艺、产业中的标准。当越来越多的冠军选择回到学校扎根企业，把技艺和经验不断传承，中国技能人才的金字塔就不再只是塔尖上的几个人，而是一层带一层、一代传一代的厚实底座。这条从赛场通向讲台、通向车间、通向产业的路正在越走越宽。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伊拉克迎来历史性时刻， 按照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前的说法，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军方宣布结束在伊拉克开展的反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已按照此前与伊拉克政府达成的协议全部撤离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国际联盟有序撤离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开展的军事行动结束，并意味着两国关系从战时联军行动转向由伊拉克主导、美国提供支持的双边安全合作。伊拉克政府宣布自9月30号起全国放假四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权日纪念活动。当天巴格达街头呈现出什么样的氛围，伊拉克国内又会如何看待这样一个节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观察。
8: 临近主权日，巴格达不少道路已经竖起相关标语，上面写着收回决策权，建设家园。30号当天，总台记者在巴格达地标解放广场看到庆祝车队驶过广场，不少民众手举伊拉克国旗欢呼，巴格达街头一些警车和安全部队车辆也挂上彩带等装饰。此外，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及多个省份还安排了文化、艺术、旅游和公共服务等庆祝活动，部分公共和娱乐场所免费向公众开放。从伊拉克各方30号的表态来看，主权、自主决策和历史性时刻成为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的主权、国家独立决策、领土完整以及国家机构安全都是不可妥协的最高原则。他同时称，这一天意味着伊拉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未来将继续在完整主权、平衡伙伴关系、互利合作以及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不过，国际联盟军事任务结束并不意味着伊拉克与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就此终止。根据伊拉克军方公布的信息，今后的合作将更多转向双边关系框架，重点包括反恐情报交流、安全培训和能力建设，以及装备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6: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到2011年底一路基本撤军，仅留少量的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但国际联盟此后又在伊拉克驻扎了近十年之久。美军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为何此前迟迟不愿离开，又为何在今年终于完成了撤离？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解读。
9: 2020年就苏莱曼尼事件之后，伊拉克议会曾经通过决议要求美军立即撤离伊拉克，全部撤离伊拉克，但是美国不为所动。2021年之后啊，其实每一年伊拉克政府都跟美军在谈判，美军也多次答应，但一直是拖着没有进行撤。因为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一向被视为遏制伊朗的地道防线，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基地，所以美国人是不愿意撤的。那么这一次啊，我个人认为两个背景，一个是实在是不能再拖了，因为伊拉克政府一天逼着一天，美国也答应你再不撤说不过去了。其二呢，就是伊朗战争。这一场战争呢，其实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受到了重大的攻击啊，特别是哈萨德空军基地，包括美国在这一次最后撤离的美国驻在库尔德地区的，就是埃尔比勒的美军的基地，都成为重点的攻击目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美军在9月30号啊，现在总算是全面的撤离了作战部队。
6: 李少先指出，尽管美军撤离了正规部队，但仍在伊拉克留下了数量未知的私人安保公司安保人员。未来伊拉克的局势何去何从，目前还有多个方面的动向需要观察。
9: 按照伊拉克的说法，那么私人安保公司的安保人员得接受伊拉克法律的管辖，他们不再享有治外法权。那么这是一个方面，我们要有待于观察。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一直在此消彼长，那么美国是绝对不会坐视让伊朗的影响力无限增长，他和伊朗在伊拉克的争夺还是不会停下的。其三呢，伊拉克的内外形势是非常复杂的，你从内部来讲，伊拉克实际上武装派别是众多的，伊拉克呢还存在着大量的极端的残余势力，随时可能是会复燃，这个是不能掉以轻心的。那美军走对于这些力量 活动的空间，毫无疑问他们是扩大的。

0: 再一个方面呢，以色列特别看重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那么现在美军撤离了，以色列现在是非常忐忑的。那么以色列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等等？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啊，美军的撤离影响面是很大的。
1: 曾经，美国把驻扎在伊拉克的部队视为遏制伊朗的第一道防线。在美伊战火真正燃起之后，这里反倒变成了频频被伊朗攻击的软肋。如今历时23年，美国终于结束了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但正如分析所指出的，美军撤离是重要节点，却不是问题的终点。能否从崭新的一天开启稳定、发展与自主的未来，才是对伊拉克的真正考验。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所有乘客都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据阿联酋方面当地时间10月1号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相关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称，这起事件极其严重，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内塔尼亚胡还称，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据阿联酋方面的消息，涉事航班编号为 FZ1073， 9月30号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参与制服袭击者的乘客亚尼夫·哈云说，
6: 有人尖叫，我们意识到发生了袭击，因为一名女子喊有人被刺了，紧接着飞机剧烈颠簸，那一刻我冲向驾驶舱，飞机正在俯冲，我们全都冲了过去，把袭击者拽了出来，把他制服后，我们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我拉起操纵杆，让飞机稍微恢复平稳。
5: 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民航总局说，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运营和安保环节。乘客阿尔莫格伊迪蒂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仍然心有余悸。
7: 当我们即将穿越约旦边境时，飞机突然开始下降，出现了严重的湍流现象，有大约20到30秒的时间处于失重状态，之后飞机又重新恢复平衡，但再过几秒钟又开始下降，然后再次恢复平衡，之后我们看到有些人从后面跑到前面去，显然其中一名飞行员刺伤了另一名飞行员，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随后一名机组人员和一名乘客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原本不在驾驶舱内的第三名飞行员随后进入驾驶舱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
5: 此外，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Z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后做出的，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迪拜航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

0: 上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据伊朗方面9月30号消息，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截至发稿，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那么以色列方面会对这一事件做出哪些反应？这个事件又是否会影响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关系？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内塔尼亚胡想借此事在大选前重塑起安全先生人设，为即将到来的以色列大选造势。
2: 对以色列来说，很显然的一点就是内塔尼亚胡肯定要利用这件事情，因为10月27号以色列就要选举了。在以色列这么多年以来，内塔尼亚胡塑造的人设就是只有他能够保护以色列的安全。之前呢，他号称是以色列的安全先生，但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内塔尼亚胡这个人设受到很大的损害了。这一次在选举之前，他肯定是要尽可能利用一切时间来再一次塑造他的形象，甚至如果说没有一些可利用的事件，他自己制造一些事件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0: 9月30号，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与以色列外长通电话，双方就阿以双边关系以及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通话中，双方提到发生突发事件的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乘客安全情况。牛新春进一步指出，迪拜航空虽然暂停了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但这或是暂时的。相反，此次事件会进一步增加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在反恐等领域的合作。
2: 这个事件虽然是偶然的，到底是这个飞行员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还是他背后有一个组织有机构在策划指挥他，现在不知道。但是现在的大背景就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谴责孤立以色列，特别是在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不满在增加。在这种背景下，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行为就会增加，所以这次行为确实有可能给以色列拉响了警报，但是也有可能刺激更多的其他的组织采取袭击以色列的行动。这一次如果说最后证明是恐怖主义的话，那么阿联酋跟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它是有共同的利益的，所以大概率有可能进一步促进双方在反恐和情报沟通方面的合作。
1: 这起万米高空的驾驶舱冲突虽然最终以客机的安全降落、乘客无恙收场，但是留下的疑问和影响远未消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事件发生在大选前难免会被拿来做政治文章，但是对阿联酋和以色列来说，这是否会成为关系的转折点也有待观察。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3: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4: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5: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4: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8: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4: 人间烟火丰盈，
9: 万家共赴美好。
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在一起。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

0: 今天播出郑接连工程不能失败，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 很多人把工程失败认为是交学费，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学费你是交不起的。就说死了人用什么东西来换啊？工程不允许失败啊！干工程不认真，任何一个小的疏忽就是一个灾难。
2: 人物名片：郑接连，1941年7月生，今年85岁，中国工程院院士，路桥工程专家。他27岁首创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工艺，改写千年拱桥建造史。76岁力排众议修改亭南三桥方案，建成跨境560米的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83岁再攀高峰，打造跨境600米的天鹅龙滩混凝土拱桥，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他躬身桥梁事业60多年，斩获无数国内国际桥梁大奖，以技术创新让中国拱桥跻身世界前列。
0: 这一生以桥为笔，85岁的郑接连不知为祖国大地添过多少精彩笔墨，将险峻山川一一化作通途。9月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也留下他的杰作。横跨运河的27座桥梁中，有13座是拱桥，每一座都凝结着他团队的智慧和心血。
1: 平陆运河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个江海互通的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那么这个工程上肯定有许多桥梁要跨越，不能够阻断原来的交通，要恢复。而且
0: 桥上人来车往，桥下巨轮穿梭，当长虹卧波的画卷铺展在眼前，郑接连回望当初为运河桥梁提供技术指导的反复斟酌，嘴角露出笑意，紧接着他又轻轻摇头，这项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桥梁只是配角，自己的这份付出实在不足称道。
1: 曾经有人跟我建议全部搞成拱桥，我觉得不恰当，因为桥梁嘛，四种桥梁都要进行经济比较以后，还要考虑美观啊、施工速度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要保持生态，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来建造。
0: 桥有千姿百态，郑接连对拱桥情有独钟。出生于四川内江一户农家，保留至今的浓郁口音是家乡刻下的印记，而山环水绕、河流纵横的广西则是他筑梦架桥、施展拳脚的舞台。1965年从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后，郑接连被分配到广西，发现当时的巴桂大地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河流上多为简易木桥，每逢汛期常被冲毁。
1: 木桥一到洪水很容易水毁，6、7、8、9吧，这几个月汛期到来的时候，交通阻断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到公路局。
0: 彼时双曲拱桥风靡全国，但拱桥的传统施工方法需要先在江河中央搭设拱架，水流湍急的地方拱架搭不起来，建造过程中一旦发生洪水，几个月的辛苦可能付诸东流。1968年初，一场全国性会议在江苏召开，把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召集部分省份的桥梁工作者开展试点。参会归来，郑接连心潮澎湃，大胆提出方案，把原本按支架设计的广西灵山三里江大桥改成无支架施工。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这个刚参加工作3年的毛头小伙靠谱吗？郑接连用行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1: 虽然这是第一座，也不能失败，所以做了40手后备方案。没有计算器那个时候，就是算起来麻烦一点嘛，这个手工计算嘛，那个时候就是计算尺，也没人进行复核，反复算，不能够有任何疑点。
0: 那是个没有电脑、没有 3D 建模、连计算器都成奢望的年代。郑接连蹲在简陋的工棚里，一支笔、一把计算尺，硬生生摸索出一套全新的工法，把传统的桥梁下方支架支撑转变为上方悬吊。
1: 因为没钱，我们要搞一个缆索吊，它必须要有塔

0: 我们没有塔，我们在老百姓修房子的两根木材做一个人字塔，就是他的塔了。甘思顺拉过去，就这样建了一个拦吊系统。
1: 沿袭千年的拱桥施工方式被彻底改写。1968年，我国第一座无支架施工双曲拱桥——灵山三里江大桥合龄。那一年，郑接连27岁，7吨重的拱垒高悬在江水之上，他迎着江风，坦然坐在边段最前端。
0: 我就坐在边段的最前面。我说，如果真要出事，首先完蛋是我吧。我在上面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在最危险的地方，最前沿，工人不紧张了。
1: 工程图纸上，他精打细算，思虑周全；生活之中，他却常常心不在焉，闹出不少疏漏，甚至因为沉心思考，眼睁睁看着行李包被人偷走。
0: 坐在绿皮车的火车上，小偷把我的包从货架上拿下来，在我眼睛范围内，他看我没反应，所以就被拿走了。那个包里头就是我当时研究的一些东西，再加上我第一次买的一件的确良衣服。
2: 这种事儿是经常会发生吗？
0: 经常发生。比如在家里，我的小孩有2-3岁吧，他跌到地下我都不知道，就在一间房里头，我思考的软件什么都忘掉了。
1: 现代桥梁有4种基本桥型：拱桥、斜拉桥、梁桥、悬索桥。郑接连为何偏爱拱桥？他说，拱桥造价低，耐久美观，能实现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十分契合广西的发展实际。2017年，广西荔浦至玉林高速连接线要在平南县跨越浔江，设计院推荐建悬索桥，审查单位则倾向斜拉桥。这两套方案技术成熟，风险小，谁也挑不出毛病。可郑接连偏偏提出不一样的方案，建主跨560米的钢管混凝土拱桥。会议室里一屋子专家，没有人站在他这边。有人当面发问：郑老，您都快80岁了，为什么非要和大家有不同意见？是不是就想破世界纪录？可这笔账，郑接连算得清清楚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斜拉桥方案比拱桥方案造价贵3000多万元，后期养护成本更是高出不少。3000万对于一个当时贫困人口较多的县，能托取多少个孩子的读书梦？
0: 斜拉桥和悬索桥造价都比拱桥高，我一付费高得更多。我就想，作为一个县，他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既然有把握保证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要多花钱去修斜拉桥呢？我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花最少的钱建最好的桥，这是我的追求的目标啊。
1: 2020年底，跨境560米的平南三桥建成通车，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直接节省投资3000多万元。有人开玩笑说，这么省不怕人说不大气。郑接连答道，那老百姓的钱大气，那不叫大气，那叫大手大脚。
0: 我很反感一个事情，工程呢不考虑造价了。为什么不讲造价呢？已经买个东西，你要货比三家，同样的功能为什么你一定要贵的？你自己是这样花钱的吗？那自己不这样花钱，为什么公家的钱要这样花呢？
1: 房子看高，桥梁看跨。桥梁的主跨长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桥梁技术水平和建设能力的重要标尺。2020年开工建设的天鹅龙滩特大桥，是郑接连攀登的又一座险峰。主桥是一座跨境600米的混凝土拱桥，在行业内被视为不敢触碰的技术禁区。600米是什么概念？在此之前，全世界混凝土拱桥的最大跨境是445米，而且平均每年只往前推进1.5米。天鹅龙滩特大桥要把世界纪录一次性提高155米，相当于要干100年的活。
0: 600米把西方摔了非常远，我们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们要100多个引力和变形观测点对它的数据完全了如指掌？我们完全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来建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拱桥的。
1: 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郑接连还是坚持去施工现场，爬上高耸的拱垒，底下人喊：“郑老，您歇着。”他说：“不。”工程不能失败。2024年2月，天鹅龙滩特大桥建成，历时43个月，全程零安全事故。世界首座跨境超600米的混凝土拱桥，成为中国拱桥闪耀世界的崭新名片。
0: 我接受这个事情已经快80岁了，完成的时候超过80岁。工程呢，绝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成果，是一个团队。你想几百人在上面操作，任何一个人螺栓没拴紧，他就会漏浆啊！我说我这个人比较幸运，每个人都很努力。
1: 幸运背后是工程不能失败这一信念数十年如一日的支撑。半个多世纪，郑接连和团队拿下了连串国内首创、世界第一，但在桥梁界他也是出了名的倔老头，这也是他在社交软件上的昵称。即便周围的人不看好，他也不在意。水阻搭桥，山挡辟路，没有冲劲儿、闯劲儿，何谈涉险滩、解难题？和倔齐名的是抠门。在广西大学，学生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风景：一位眉发花白的老人骑着一辆电动小三轮车在校园通行。公家的钱他算到小数点后几位，不该花的一分也要抠下来。旁人劝他年纪大了出去走走，看看风景，他却把时间看得无比贵重，拒绝了很多机会。
0: 我觉得有点花时间花的时候的太多了，出国的也很多机会我都拒绝了。当然我也不请客，不管哪个领导来，对不起，都在我饭堂吃饭，习惯了。生活上我们本来就是低标准嘛，也不会花钱。
1: 面对荣誉地位，郑接连木讷寡言，谈到桥梁及交通发展，他侃侃而谈，满怀深情。桥的名称、跨境长度、哪年开工、哪年合龙，各种数据信手拈来。他笑着说，从学别人到自己做，只要不断努力，就会有新收获。他的眼里有光，仿佛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以担当为拱，以初心为梁，行走在天地之间。在他脚下，广西乃至全国的山河间，一道道飞鸿已让天堑变通途。
0: 我除了睡觉，一天走路都在想，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想到。定时炸弹是藏在这细节中间的，随时可能爆炸。所以你要做一个事，那种事一定要专注的，肯定要有大量付出。就像那个种地的人，肯定是勤劳的人才能种出好庄稼呀。你就想又舒服又想比别个厉害，哪有这种可能性呢？没有嘛。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孔颖。我问郑老，这辈子修了这么多桥，拿了这么多奖，哪一桩最让他觉得骄傲？他没急着说桥，也没说奖，反倒跟我讲了一次体检经历。有一年在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他坐在诊室里，接诊的主任医师接过体检单，低头只看了一眼，便起身朝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时郑接连愣住了，后来他才晓得，这位医生正是平南县人，当初为那个县省下的3000万，最终都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郑接连说，那一躬比任何一座奖杯都重。
5: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7: 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假期出游，您会跟着全国赏秋指南走吗？同是秋日，气温转凉，为什么枫叶染出艳红，银杏披上金黄？有些地方秋天姗姗来迟，还能欣赏到惊艳的秋夜景观吗？相关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5: 天亮的时候，黄有胜一家已经在深山里走了2个小时。他们要去寻找一种特殊的石料，这种石料可以用来制作当地怒族人非常喜爱的石板粑粑。黄有胜今年60岁，从记事起祖辈们就以此为生。过去是因为道路艰险，人们想要炊煮饭食，只能就地取材。这里是云南丙中洛镇，静水深流，怒江第一湾于此蜿蜒而过。石板是当地特有的一种青黑色页岩，通常选取背阴背风的山崖上的石块，用撬杆撬下后，将大小合适的石料用刀砍削修整，背下山再打磨抛光，放在火塘边烘烤1-2个月，水分烤干后就可以使用了。在整个怒江峡谷，懂得这门技艺的人已经不多。

谷中的野生蜂蜜。集万物于一山的峡谷地貌，使得蜂蜜饱含清甜，荞麦的焦香和野蜂蜜的甜润混合，舌尖上就有了怒江夏天的味道。这种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用火加热石器烹制食物的石烹方法，是目前还能看到的最为古老的食物制作方式之一。

0: 今天在云南当地厨师中，食烹器型有了改变，但仍然创造着美味。将石锅放在火上空烧30分钟，灌入熬制8个多小时的高汤，再放入新鲜松茸，受热均匀的石锅成为松茸的温润天堂，它们的香气流溢出来，珍贵食材的活力被完美释放。在南方许多民族当中，火塘仍然被广泛使用，简朴的土灶被置于房屋的中心，成为家中最神圣的区域。烟火升起，便有了中国人烹饪美味的期许。每年9、10月份的农闲时节，都是薛辉明最忙的时候。在河南三门峡陕州，薛辉明是当地有名的厨师，应接不暇的红白喜宴常常让他难以应付。薛辉明的办法是气灶，陕州地处黄河峡谷，为了防风抗震，当地先民掘地为穴，至今仍然留存着几百座坚固耐用的下沉式院落。这种奇特的民居就是地坑院。地坑院里正在砌一种叫做穿山灶的特殊灶台，这是薛辉明闻名乡里的绝技。
1: 穿山灶这东西，你不管有几十桌，谁不怕它？你就是炒个10桌20桌都不怕它。
0: 利用地坑院气流向上的原理，七孔穿山灶呈斜坡状，依次向上开7个灶孔，灶心相通。
1: 它有那个坡度，火走上坡，一上一下，那个火力就拉力就大了，它那个穿热就穿上去了。
0: 忙了整整一天，给新砌的穿山灶贴上灶神。
1: 这穿山灶盘起了，这玩意儿这啥，我弄的腰都弄的疼。
0: 这意味着穿山灶全部完成。灶神是人们在锅灶边供奉的掌管驱邪避祸的神，对灶王爷的礼敬寄托着每一位厨人对平安幸福的希望。10月的陕州正值雨季，到了夜里果然下起了小雨。新砌的灶虽然已经暖塘烘干，但能不能经得住雨水浇淋，薛辉明还是有点担心。
2: 小朋友打起来，拿着塑料布把地上给它遮住就行了。
3: 像那小棚遮起来，
2: 塑料布抹的弄长一点，两边一拉，一下拉到这个院梁，
3: 说的地方都贴。
0: 一夜过去，大灶安好。天一亮，老薛赶紧开始准备。搭档李建朝夫妇也早早赶到菜场，开始了婚宴菜品的挑选。今天老薛准备的菜是扣碗条子肉、红油豆腐、小酥肉、杂烩菜、青豆。

炖三针，高汤海带。烹饪方法不同，火候要求也不同，每种菜都要分别放在不同的灶眼上。扣碗条子肉、糯米饭都需要大火蒸，放在第一、第二眼灶上。第三眼灶火头最强，能确保小酥肉的酥香里嫩。再往上炉温逐渐减弱，依次用于炖、焖、保温等。七个灶同时做出七道热菜，再配上三道凉菜，这就是陕州当地有名的十碗席。

穿山造，即便是百余人的婚宴，却惠明也显得从容不迫。自己的手艺给乡邻们带来了快乐，也赢得了人们的敬意。穿山造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热能，使用少量燃料也足以烹制大量的食物，充满了地坑怨人的生活智慧。灶实现了对火的掌控，几千年前中国人还发现了水的转化，并在世界上最早运用蒸汽来烹制食物。蒸笼已经是中国人最常用的器具，这种利用弯木坐边和竹条衬底的圆形蒸笼，将食物与水隔离，高于沸水温度的蒸汽传导热量，保持了食物的完整形状。蒸的过程中，纤维物质被保留在食物内部，营养成分也不受破坏。无论菜肴还是面点，蒸的技法给中国人的餐桌带来了原汁原味的选择。

0: 800多年前的一天，一艘宋代货船行船至此，翻覆沉没。在广东阳江附近海域发现的这艘南海一号沉船，让宋代饮食文化的繁盛和铁锅的发展浮出时光之海。
1: 我们从2014年开始发掘，3年总共清理了100多吨的铁器，主要是以铁锅为主。
0: 考古队长崔勇30年前在水下找到这艘沉船时，最先触摸到的便是水底沉船货舱顶上的铁锅。铁锅的历史始于秦汉，铁制炊具良好的导热性能推动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爆炒技法。在高温中，食物性状发生改变，各种调味得以进入，万千食材在短时间内成为美味佳肴。中国菜肴的精妙因为炒而独步世界。
2: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0: 王立芳打了一辈子铁锅，这里许多铁匠都出自他的门下。妻子王玉海，儿媳高红盘，更是得其亲传，在章丘打铁多为夫妻搭档。章丘手工铁锅制造分12道工序，7道热锻，5道冷锻。这项工艺历史悠久，早在汉代这里便是冶铁重镇，直到今天这里仍保留传统铁锅打制技艺。中式炒菜经常需要手持翻动，2毫米的铁板被打制成锅把一体，不仅传热均匀，而且结实耐用，能给予厨师舒适的手感。

铁锅打制的工序中最重要的两道工序是打底子和打冷子。打底子要捶打出铁锅的锅形，煎转黄花鱼是鲁菜大翻勺的功夫菜，在烹制中需要黄花鱼整体一次性翻转180度，保持整齐不乱，汁水不洒。这既是鲁菜技艺的高超，也得益于铁锅内部深，适合煎转的特点。而锅的内壁经过锻打形成了内弧，食材在翻勺时从锅体自然内翻，不会产生外抛。煎转出的黄花鱼外表酥脆，而肉质细嫩，入口含化。打冷子也称冷锻，一点一点把锅锻打成镜面，能够在里面看到人脸才是合格。12道工序，18遍火候，大大小小10几种铁锤工具，1000度高温冶炼，36000次锻打，每一次的锻打都是对铁最有力的历练，注入着气力的同时，更赋予铁锅以生命。手工打造的铁锅，在一款清水炒鸡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没放一滴油，丝毫不沾。这一特性助力了鲁菜独有的制作方法。鲁菜经典九转大肠，在熬糖上色过程中需要不断烧烤，而铁锅厚薄恰当，光滑紧致，在长时间熬制中，糖浆始终没有干结粘锅，食物完整美观，晶莹剔透，入口筋道，五味融合。有生命的器物创造着有生命的饮食。章丘铁锅36000次捶打，获得生命的它，成为创造鲁菜传奇与荣耀的舞台。2000年前后，手工锻锅行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短短2年，几乎所有铁匠铺全部倒闭。当捶打的声音止息，衰微的也是铁匠们的生命。最近几年，人们又开始认识到传统铁锅的魅力。在热爱传统手工的年轻人的帮助下，王立芳和已经放弃的老师傅们又重出家门。在东平岭新址这个曾经的汉代冶铁技术中心，人们又再次燃起炉火。

世界上大概唯独中国厨师只有一把厨刀便独闯天涯。在食物的江湖，刀练就也见证了厨师的功夫。中国菜刀一刀多用，可剁可砍，可切可片，可以说中国菜刀就是为中国菜专门形成的。在千年古镇青堤，侯世平心无旁骛，手工打刀40年。在他眼里，一把手工菜刀的制作秘诀就是安钢、淬火和磨刀。把钢砸进铁里，刀便有了无坚不摧的刃口。深井盐水，阴寒沉稳，用来淬火，刀能变得外硬内韧。为了找到一块匹配的磨刀石，他上江油，下河川，寻寻觅觅之后，才发现身后的山上就藏着真正的宝贝。所谓一方水土一把刀，耗的就是家门口这块石头吧。3000里外的济南郊外，李世珍一家世代制刀传承不息，他的绝技秘而不宣，打出的

0: 刀，声若龙吟，切江如玉。金木之间，天生比邻。砧板在中国人的厨房中总是保持着低调。在银杏之乡，很早以前人们就发现银杏树富含油脂，加之特有的修复功能，可以抗菌，能够愈合刀痕，切割食材时不伤刀刃，不划刀。独特的银杏砧板是当地人家心爱的宝贝，一块银杏砧板在厨房里获得了全新生命的年轮。刀工精湛的淮扬厨师更是人人必备。历史上淮扬菜注重菜品形态，运用花刀镂刻而成的瓜雕被称为扬州一绝。而淮扬厨师靠着一把菜刀就能做到前劈、中切、后斩。最见功力的就是淮扬菜翠珠鱼花中的十字花刀，每刀间距5毫米，鸡刀穿过鱼肉，制皮不破，整个制作只用一把刀就完成了剁切片鸡等多种刀法。酸甜的酱汁沿着花刀形成的沟壑如水形深谷浸透鱼身，烹制后鱼肉外脆内嫩，甜酸适口。中国烹饪刀法有名目的就有100余种，仅仅是普通的炒腰花可用刀法就有10余种，可成麦穗状、蓑衣状、荔枝状、寿字状、凤尾花状等等。繁复的刀法目的在于食物的成熟和入味。完美的中式炒菜，刀工对食材的处理只是开始，对火候的把握才是烹调技艺的关键。陕西名厨杜西峰这几天正为一件事忧心。
1: 你会不会？你不会，谁还会？哦，
2: 头几问个师傅，
1: 我也跟着你这么长时间，也教了有很多陕菜，那陕菜的八大四门你咋没有教给我？这时候我才感悟到，这么一个技艺在我这儿都慢慢地去把它去淡化了。
0: 陕西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丰富的烹饪技艺，陕菜也成为中国最古老的菜系。然而今天花打四门这项陕菜厨师独有的绝技正濒临失传。炒制鲜嫩的食材往往需要在短时间里飞火快炒，前后左右火焰翻飞，就形象地叫做花打四门。花打四门火候的把握是关键。
1: 花打四门的绝，它绝在火候的运用上，这一种斗的把握，这是一个绝。
0: 为了这个绝，杜西峰没少吃苦，到现在胳膊上还有一块当年翻勺时烫伤的疤痕。让花打四门名动天下的是陕西蓝田人李勤熙，他作为陕菜的一代宗师，曾经在慈禧太后逃难西安时执掌御宴。据说当时慈禧每餐必有一道金边白菜，用的就是花打四门的技艺。历经传承，陕菜大师翟耀民接棒传至杜西峰。杜西峰生长在陕西蓝田，这里是著名的厨师之乡，人称蓝田厨师为勺勺客。年近花甲，杜西峰愈加觉得传承陕菜的绝技是自己的责任。在杜西峰眼里，花打四门是对于火最高超的运用，是陕菜的魂。但是今天餐饮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炉灶和热源的改变让这项承继着传统的灶台技艺的火种或将熄灭。
1: 八大四门陕西的一个独门绝技，如果失传了，我怎么向我的师傅交代？我要把这一个技艺重新找回。
0: 花打四门瓢弓是根基，将铁锅内盛满沙粒，单臂翻抛，经年累月要练到抛开十起间颗粒不洒，不疯魔不成活。杜西峰家里家外日夜苦练，2017年9月的一天，杜西峰特意请来师傅翟耀民，他希望用自己最佳的演绎，让绝技得以传承，让陕菜再现荣光。将白菜用刀轻拍，使之变松入味，切成4厘米的条块，点燃炉火，锅内表面温度达200度时，将白菜放入，烹醋燎火，火随菜转，菜随瓢走，前推后翻，左摆右合，白菜向4个方位翻起，东西南北4野8荒之意蕴含其中。飞火炒菜，花打四门，大开大合，宴势磅礴。短短几分钟，白菜四周被火焰燎染上金色，微微的焦糊锁住了汁水，脆嫩爽口的金边白菜散发着时光的幽香，一道经典再次重生。
3: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2: 中国人在处理不同食材的过程中，选择和创造了不同的器物，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器具中，发展出繁多的烹饪技艺，烹调着美味。器让食物有了更好的味道。除了烹饪美食必备的器具，中国饮食的多彩还有许多来自于民间实践中的智慧。这些奇思妙想丰富了我们的食物，实现了对食物味道完整彻底的体验，成为中国饮食器具中最为令人惊叹的创造。
3: 我看了一炒菜，连火候都没掌握准，我要的是外面脆里面是爽甜的感觉。你炒这个菜方法都错了，先下辣椒再下花椒，颜色有点浅了，倒回去。
2: 蓝明禄年少入行，进入川菜大师门下学艺，几十年过去，深得川菜的精髓与要义。
3: 把辣椒花椒都倒
2: 了，川菜味型丰富，蓝明禄一直致力于研究川菜调味中的变化与秘密。
4: 我们职业厨师，你要想把味道玩好哈，你必须是要了解每一个调料它的特性。
2: 而真正令他着迷的是在四川随处可见的泡菜。制作一坛完美的泡菜，对研究川菜调味来说意义非凡。腌好泡菜坛子至关重要，在各种泡菜容器中，别人废弃的老坛子对蓝明禄来说都是宝贝。
4: 从我选好，我选老坛子，因为老坛子啊，它的油是单面，它里面是无油的。
2: 老坛子大多是陶土烧制，胎体薄，易于透气，即使长时间的腌制依旧能保持蔬菜新鲜的状态，吃起来清脆爽口。挑选坛子大肚小口最为适宜，日久天长的使用中，老坛子个个都充满了灵气。
4: 老人讲的，我们要祭坛神，把一个草纸点燃了，丢在缸里面去，把坛先随着我们一夹，盖上盖子，哦，它里面的空气燃烧完了之后，坛先水就要被吸进去。
3: 水全部都吸干了，密封性强，坛子是好坛子，巴适。
2: 已经入秋，各种蔬菜新鲜上市，蓝明禄对泡菜选料十分苛刻。
3: 你这只有这个姜啊，你还有再小再嫩一点的吗？
5: 这个姜我就算是嫩起来了。
3: 你这个姜是泡过的，这种香味再一个它泡出来的脆度都不够了。
2: 首先把嫩姜、豇豆

0: 蒜苔、辣椒、洋姜、胡萝卜等等应季食材一一洗净，阴干备用。
1: 你们要选巴西点哦，辣椒泼了一点点口口的，有一点点那个烂了的和黑斑的都不了，快点哦，中午了哈。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快哦，来回来。
3: 来慢了，快就到了。
0: 井水倒入约坛子的五分之一，加入大颗粒的泡菜盐，制作起坛水，将食料向坛子的侧面一层层摆放，给坛水要和下料交替进行，食料必须完整的保证食材不变味儿。起老坛水的料主要以姜、辣子、萝卜为主，泡菜的香料放在中部，其他的辅料主要作用在于味道的互补，使整个味道达到中和。泡菜不要加得太满，水刚好淹过菜为宜。加入适量白酒后封坛。不知道当初是什么样的人发明了如此简单而又如此科学的泡菜坛子。只要在坛沿口倒上一碗水，再扣上一只大碗，坛子里的泡菜就完全处于无氧发酵中了。把食物发酵放酸了吃是一种古老的吃法。四川泡菜最早作为巴蜀两国的王室祭祀品，3000多年的历史延续至今。
4: 在我们四川，就说家家户户都在泡泡菜，他们每一家的泡菜都不一个味道。像有些人他喜欢吃咸点，有些人喜欢吃酸点，因为他是那么掌握的，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每一家出来的泡菜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家永远都是这么咸，他家永远都是这么酸，他家永远都是这么脆，他家永远都是这么好吃。难吃的家庭永远进去都是那么难吃。
0: 烧焦凉粉是一道乡土风味浓郁的民间川菜，蓝明路做出的味道迥异他人，不仅在于手法传统，更在于他那一勺老坛水的加入。泡菜的复合香味激发了食材的生机，好像遇见这味道的食物都突然被唤醒了一样，一碗凉粉便有了神奇的美味。
4: 我一直都认为是泡菜它是有生命的，它是非常灵气的。
0: 在缺氧环境下，乳酸菌把蔬菜中的糖分解成乳酸，还可以分解蔬菜中的蛋白质，产生鲜味的氨基酸，从而使得蔬菜的风味发生极大的变化。3-4天后，发酵当中的食材会排出气体，甚至会把坛盖顶开，同时坛子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0: 听声音，闻气味，蓝明鹿可以准确地知道发酵的过程。完美发酵的泡菜会散发出迷人的香味，让人口舌生津，食欲大开。最能凸显泡菜的复合味，带给川菜神奇的菜品是西蜀老坛泡菜鱼。这道菜加入了大量泡菜，鲜香的泡菜能够增香提味，去除鱼腥。
1: 它把所有的调味料都变得那么的柔和，那么的香。
0: 泡菜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四川人的命，那是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命根子。泡菜作为川菜之骨，形成了由开胃菜到调料到配菜的演变。

0: 兰明路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川菜调味上，少有时间与家人团聚，这成了他多年来的心结。
1: 还有一次感受很深的就是我在家里给儿子炒了几个菜，他就哭了，晓得吗？他说很好吃，这么多年的感触是今天我又吃了你炒的菜，那种感觉哈，他觉得很幸福，爱就是最好的调味。
0: 泡菜坛子完成了食材的转换，带给川渝地区的人们时间的味道。美食不如美器，在漫长的历史中，如何更好地利用每一种食材烹饪出最好的味道，从厨具到餐具，中国人发展出了独特的工具智慧和审美意识。
2: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 张红是一位餐具设计师，30年来，他一直与泥巴打交道。
2: 还有气孔会呼吸，啊，机器连的泥就没有气孔。泥有泥性，人有人性，一样的，他也是有生命的。
1: 张红15岁起就拖着大板车在北京街头售卖白瓷白碗。奋斗了半生后，他突然放下一切，钻进瓷土泥堆里寻找亲手烧制的满足。张红45岁，把家搬到了景德镇，为美食做美器成了他后半生最大的梦想。玉县以北沟壑纵横，物产贫瘠，却深藏了一种叫做杆子泥的陶土，是制作黑陶器具的最好材料。1000多年来，它满足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所需。
3: 张哥，
4: 哎，
3: 你们在这呢？
2: 尼克来了。
3: 哎呀，
4: 行，好，哎，好
2: 好。哎呀，等吧，
3: 怎么样？窑弄的怎么样了？
4: 行，好了。
1: 这是一种古老的制陶方法，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偏远的塞外，将古法制作陶器的工艺流传至今。
3: 这个碗的肚子这儿还得大点儿，
4: 哎，肚子大点，休息它。
3: 对，但是饱满一点。
4: 哎，好，
3: 嗯，
4: 哎，咱们
1: 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红发现这里，他如获至宝，从此便念念不忘。
3: 好，好，把这底足这块咱们直一点，再稍微直一点，直上直下一点。我过画，哎，我过画针的时候能割。
5: 器皿的，它不仅是承载食物的，也是承载我们审美及心灵层面的这种表达。
4: 好，开锅，
3: 开，
4: 开，
3: 开，慢点。老杜，这感觉我喜欢呀，这个，啊，行，这个陶瓷要这口气，这口气一出来。这力量出来了，它表达的不是温润，不是柔美，是这种力量。
1: 在张红看来，饮食器具的设计是艺术的综合，既要考虑到瓷器的釉彩质地与装成食物的食材色彩彼此呼应，还要了解饮食空间的布局。
2: 这种器皿你看就成我们空间的一部分，
3: 嗯，
2: 它就不仅仅是单独的个体了，它是一种交融，
6: 能够融合在一起。
2: 哎，对对对，你看小船灯光有时代性，简约。
1: 食因器而风韵，器因食而多姿，美食与美器的完美融合才是一次完整的饮食体验。红烧肉庄重敦厚，是以用粗陶装成，手工烧制的陶器肌理清晰，加上自然的釉水变化，衬托着肉质饱满的色泽，器皿与食物浑然一体。10年前，张红设计的这个小碗成为了经典。
7: 我们现在好多客人呢，来吃完这个菜，就连这个器型他都特别喜欢，甚至有客人说这个碗能不能我们自己去刷一刷，然后我们又带走。
1: 150年前烧制的这套铜制大婚瓷，共计10072件，除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2800余件外，其余都散落民间。

0: 重庆收藏家陈边松辗转海外苦心收藏，才有了我们眼前历史的模样。铜制大婚瓷开启了中国日用餐具史上整套餐具的概念，实用之余也极尽巧思，传递着古人对饮宴节礼的郑重。以器物来表达心灵，正是多年来张宏的愿望。陶土隐忍，玻璃张扬，不同材料之间的组合试验推动着张宏的创作。
1: 琉璃呀，玻璃，它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处。玻璃也是通过高温熔炉呈现的，陶瓷也是经历过火，同时你摆放玻璃的点也很重要。美食更多的呈现的是物质，美器呢更多的是体现出精神层面的愉悦。美食美器的完美融合，才是一次完整的饮食体验。
0: 人与物在相互的磨砺中完成了彼此的塑造，在烈火中赋予器物永恒的温度，让时间有了厚度，让味道有了记忆。在景德镇，为美食做美器的还有段振民。老段专心致辞，始于儿时对家的记忆。
2: 我的家旁边就是御窑厂，那个民房呢就是典型的徽派建筑，楼下呢它就是一个仓库，干嘛的呢？放瓷土的。所以说我们从小就沉浸在这种陶瓷的氛围当中。
0: 在古徽州地区，青砖粉墙黛瓦筑成了生生不息的家。奔波各地的老段被分开天际的一抹马头墙触动了心怀，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传递出家乡的味道。
2: 这个墙的表达给我们是一个家的传，有墙就有家嘛。
0: 最近老段在谋划一件事情，希望能为自己的作品增加一些家乡鄱阳湖的味道。家乡的味道是老段内心深处的记忆。都昌地处鄱阳湖畔，豆参是当地人餐桌上离不开的美味。豆参制作过程并不繁复，泡豆、炸浆、成型、切块，而最为关键的是烹炸过程中要用水控制锅内的温度，豆参缓缓胀大变得蓬松起来，通透松脆，口感筋道。伴随而生的一道菜便是豆参煮鱼。作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的食材自然鲜美，豆参煮鱼是人们的家常，也是最爱。在瓷路上漂泊，一头心系故乡，另一头面朝世界。老段在德国开设了一家陶瓷生活馆，以瓷器为媒介传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一次他给朋友们带来了特殊的礼物，这也是他琢磨了很久的那件事。了解中国莫过于瓷器，莫过于了解瓷人的家乡和他家乡的味道。食髓知味，老段万里迢迢把家乡的豆参带到了德国，不是为了那一份口腹之欲，而是想让朋友们感受来自东方的器物之美和食材之味。瓷是中国的名字，马头墙落在瓷碗上，散发着家乡的味道。
2: 这是一道菜，我们叫豆葱鸡汤。
0: 中国人的生活在食物与器具的结合中找到了表达，

炊煮，诚实、进食、饮用、贮藏。中国人的厨房充满了我们所熟悉的器物，它们沾染着烟火，沉淀着岁月。在天长日久的使用中，这些器物陪伴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美食消散，器物永恒。无论我们是否记得，它们始终沉默而忠诚地存在着。这里有我们理想的家，曾经安放着我们理想的人生。器物有形无边，食器之美让食物

0: 21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这《兰亭集序》啊，是中国近代公元353年书圣王羲之啊，在绍兴兰渚山下以文会友写出的天下第一行书，也称作《兰亭序》《临河序》《契帖》《三月三日兰亭集序》等等。这篇文章啊，被收进了中学课本，而且呢是必备篇目。哎，您现在还背得出来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为您讲述书法宝帖的故事，分别为《兰亭集序》和《淳化阁帖》。《兰亭集序》啊，文字灿烂，字字珠玑，是一篇啊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兰亭集序》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家。那这幅书法瑰宝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4: 天下无处非王书，学书无不学王书。今天我给您讲讲临摹《兰亭序》的故事。虽然社会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但是中国人依然热爱书法艺术。王羲之的书法依旧受到了人们的推崇。说到书圣王羲之，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他的传世佳作《兰亭序》。从唐朝开始，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人们都把《兰亭序》作为学习书法艺术的首选教材，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兰亭序》摹本。只要手指在键盘上轻轻的一敲，一篇文字便迅速的被打印出来了。在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的今天，中国人还会像古时候那样一笔一画的练习书法吗？在中国书圣王羲之的故乡山东省临沂市，就有这么一幕幕令人感动的情景。少儿书法班的孩子在一丝不苟地练习书法，一场别开生面的书法接力赛正在小学生之间紧张地进行。在临沂大学王羲之书法艺术学院，大学生们正在一遍又一遍地临摹着王羲之的书法。王羲之是中国东晋大书法家，一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他的书法潇洒飘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他书写的《兰亭序》尤为神奇，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也被誉为中国书圣。然而这篇神来之笔却是王羲之在不经意间创作的。

借着酒意提笔挥毫，一气呵成写下了名传天下的《兰亭集序》。如今在临沂市王羲之的故居里，人们再造了曲水流觞的兰亭美景。王羲之去世之后，他的书法备受推崇，人们不惜重金收藏王羲之的墨宝。然而《兰亭序》却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了音讯。直到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才得到了《兰亭序》。唐太宗是如何得到《兰亭序》的呢？这其中还有一段萧绎智取《兰亭序》的故事。话说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的书法，他下旨在全国收购王羲之的墨宝。王羲之的作品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皇宫，唯有《兰亭序》是依然不见踪影。经过多方的打探，唐太宗终于获悉《兰亭序》的下落。原来这《兰亭序》传到了王羲之第七代孙智勇和尚的手里。智勇在逝世前把《兰亭序》传给了弟子辩才和尚。唐太宗便把辩才招进宫里来询问。辩才回答啊，师父在世的时候曾经见过《兰亭序》，师父去世后就不知道《兰亭序》的下落了。唐太宗没问出什么结果，只好让辩才回去了。这一天，辩才正在禅房里休息呢，外边来了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辩才看他可怜，就把他给收留了。可这位书生满腹经纶，与辩才谈论诗文，很快俩人就成了好朋友。书生拿出随身携带的两件王羲之的真迹让辩才欣赏，辩才看了以后说，这确实是王羲之的真迹，不过不是王羲之的书法精品，贫僧有一幅真迹，那可是非同一般呢。在书生的再三恳求下，辩才才同意拿出珍藏的《兰亭序》。没想到书生见到《兰亭序》，立即变了脸，亮明了身份，取出了圣旨，对辩才说道，我是奉旨来取《兰亭序》的，这位书生不是别人，正是监察御史萧绎。李世民得到了《兰亭序》以后爱不释手，一有时间就拿出来欣赏临摹。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得知唐太宗得到了《兰亭序》，也纷纷请求欣赏墨宝。李世民真的为难了，让他们看吧，损坏了可怎么办呢？您说不让看吧，这些人都是自己的亲戚，要不就是股肱之臣，这可怎么办呢？唐太宗李世民想到了用古人发明的双钩填括法复制《兰亭序》。双钩填括法就是用一张透明的薄纸铺在原作之上，描出轮廓，再将它描在要复制的纸上，然后按原样用墨填写，这样复制出的作品几乎与原迹一样，还能比较完好地保持原作的神韵。李世民传下圣旨，命令当朝著名书法家临摹了数本《兰亭序》，分别赏赐给了皇太子、诸王和近臣。后来李世民在临终前立下遗嘱，把《兰亭序》的真迹作为陪葬品埋入了昭陵。从此以后，《兰亭序》的真迹绝世人间，这些唐代摹本就成为了最接近《兰亭序》原作的书法作品了。这些珍贵的《兰亭序》唐人摹本大多数都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庆幸的是，当年冯承素奉旨临摹了一件《兰亭序》，却侥幸保存下来了。在山东临沂王羲之的故乡，
冯承素临摹的《兰亭序》被镌刻在一块巨大的石壁。

0: 上，比例纵横，气势恢宏。冯承素是唐太宗时期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人们用笔势精妙、消散朴拙来形容他的书法。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临摹高手。冯承素成为了有幸临摹《兰亭序》真迹少数书法家之一。冯承素临摹的《兰亭序》妙手匠心，不但字体尖架结构完美，而且墨彩的浓淡也相当精到。原来王羲之改写的字儿，他临摹的时候也忠实想他，显示出先后书写的不同层次以及墨色浓淡干湿的差别，把王羲之秀美多姿、神清古健的书法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被公认为最忠实原著的《兰亭序》摹本。因为卷上有唐中宗神龙年号小印，人们都称它为神龙本。王羲之的《兰亭序》代表了那个时代书法的最高水平，难怪历代书法家都在尽心尽力地临摹它呢。那么除了冯承素临摹《兰亭序》以外，还有哪些个唐人临摹的《兰亭序》留下来了呢？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

0: 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在珍宝传奇这个单元给您讲述的是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兰亭集序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那这幅书法瑰宝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2: 在唐朝，学习王羲之书法蔚然成风，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在临摹王羲之的作品。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是唐初四大书法家，他们都临过《兰亭序》，其中虞世南和褚遂良临摹的《兰亭序》被保存下来了，被后人称为书法神品。要讲虞世南临摹《兰亭序》的故事，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谁呢？他就是智永和尚。智永是王羲之第七代孙，也就是刚才我说珍藏王羲之《兰亭序》真迹的那个人。智永一生潜心研究王羲之书法，深得精妙，针草兼备，颇有祖风。而虞世南正是智永的学生，得到了智永的真传，名师出高徒。虞世南的书法风格与王羲之非常的相近，他临摹的《兰亭序》笔意温润，古丽遒媚，泯去了点画的锋芒和棱角，外柔内刚，给人以一种平和简静的艺术感受。虞世南晚年成为唐太宗的书法老师，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书法。唐太宗获得王羲之的墨宝，也要请虞世南帮忙鉴定。虞世南去世以后，唐太宗非常的伤心，叹息道：虞世南走了，没人和我谈论书法了。魏征就向唐太宗推荐了褚遂良，说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羲之的书体。唐太宗忙把褚遂良召进宫来，俩人一见如故。原来这褚遂良也是虞世南的学生。唐太宗非常钦佩褚遂良的书法，褚遂良有幸成为能够临摹《兰亭序》真迹的少数书法家之一。流传下来的褚遂良摹本，因为临摹在黄卷上，所以又叫黄卷本《兰亭序》。褚遂良摹的《兰亭序》，风韵温雅，书体规矩，笔力清健，深得兰亭的神韵，是摹写最早、风格最接近王羲之风范的摹本之一。与众不同的是，文中崇山峻岭的岭字上边有个山，而其他版本都没有。唐人临摹《兰亭序》以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的摹本最为的著名，后人称他们是唐人摹王羲之《兰亭序》三种墨迹。这些摹本后来都被清皇宫收藏，乾隆皇帝在上边前印题词，成为他最珍爱的书法作品之一，是难得一见的国宝。唐代以后，人们对王羲之书法的崇拜、临习和研究一点儿也不比唐代逊色，许多大书法家都临摹过《兰亭序》，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的作品。相传赵孟頫曾经收藏过定武兰亭真本，赵孟頫临兰亭序帖就是赵孟頫以定武为蓝本，再从泰州北上到京师的船上临摹的。赵孟頫的书画功底深厚，他临摹的兰亭序保持了原作的神韵。到了现代，《兰亭序》依然受到人们的喜爱，无论是名人还是大众，都把《兰亭序》作为临摹书法艺术的首选教材。在山东临沂王羲之故居里，一块硕大的石头上 就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书写的《兰亭序》。毛泽东主席的书法遒劲豪放，别具一格，尤其是草书，傲然不群，自成一体。毛泽东的书法不但具备了王羲之草书流畅秀丽的特点，而且纵横挥洒，展现出了大气磅礴、豪放酣畅的特点，把中国的草书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中国当代大书法家启功也非常推崇王羲之的《兰亭序》，启功临摹的《兰亭序》秀美甜润，精彩绝伦，达到了书法艺术的极高境界。在王羲之故居的书法碑廊中，荟萃着中国当代名家赞扬王羲之的书法佳作，其中一幅是启功书写的《琅琊众望标千古，王草颜真冠书府，我今执笔也提碑，鲁班门前弄大斧》。字里行间表现出一代书法大师的谦逊和对于书圣王羲之的尊崇。启功没有到过临沂，那他是如何为临沂王羲之故居题字的呢？临沂是王羲之的故乡，为了纪念王羲之，1989年临沂市政府决定修复王羲之故居，2002年又进行了扩建。皮之先代表临沂市政府和人民来到北京，请启功为王羲之故居题词。启功热情地接待了来自王羲之家乡的客人，说到王羲之的故乡，说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启功侃侃而谈，正像他在《启功书法丛论·兰亭帖考》中所说，论真行书法，以王羲之为祖师，《兰亭序》又是王羲之生平的杰作，自南朝以来，久已成为书法的冠冕。启功欣然接受请求，写下了这首情真意切的诗。作为王羲之的故乡，临沂人对王羲之有着更深厚的感情。从2002年起，临沂市每年都要举办王羲之国际文化节，把中华书法艺术发扬光大。1600多年来，王羲之一直受到了人们的推崇，是当之无愧的中华书圣。他的《兰亭序》通篇和谐统一，浑然一体，真是笔随意转，笔到意到，极尽韵律美，难怪人们称他是天下第一行书。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兰亭集序》的传奇故事啊，就给您说完了。下期节目当中啊，将为您讲述的是淳化阁帖的传奇故事。咱们呀，下期啊，再跟您说。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栀子。
1: 接下来请听声音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
2: 1875年暮春时节的江南，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最令人沉醉。然而胡雪岩却无心去观赏眼前的春景。这天从杭州前往上海，他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胡雪岩是江浙商业巨头，左宗棠调都陕甘后，胡雪岩曾为其主持上海彩运局，筹军饷，定军火，深得左宗棠信任。去年年底，他收到左宗棠从兰州写来的书信，请他设法向洋行取贷，以充军费。左宗棠说，此事已奏请朝廷准允，本溪合计有江苏、广东、浙江三省，以厘金分3年偿还。在信中，左宗棠坦陈，他统领的军队一年军费支出折合银价约800多万两，而朝廷实际拨付不足500万两，每年短缺300万两，举外债以充军费，实属无奈。向善于算计的英国人借贷，争执的焦点就是利息问题。经过反复交涉，最终确定年息10.5%，3年内分6批还清。面对如此高昂的利息，胡雪岩也只能接受，毕竟西北的局势远比英国人的利息更逼人。一连数日奔波，通过怡和洋行和利如洋行，胡雪岩总共借贷300万两。就在此时，上海各大报纸刊出一则令胡雪岩倍感振奋的重大消息。在商业繁华的百年淮海路上，坐落着以馆藏文献丰富而著称的上海图书馆。这里珍藏着自1872年4月创刊至1949年5月停刊的全套申报。作为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影响最广泛的报纸，申报留存下近现代中国沧桑蝶变的历史面影。而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简讯，就赫然刊登于1875年5月11日的申报头版。获悉朝廷决策西征的消息，胡雪岩心里清楚，此时此刻数千里外，左宗棠定然秣马厉兵，为大举西征而紧张筹备。有故人指挥的这场大战就要开始了。自从朝廷任命左宗棠为西征大军统帅后，左宗棠迅速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此时左宗棠已经63岁，多年征战和西北地区的气候让他落下一身疾病，再加上短短5年内他的妻子、长子、两个女儿以及胞兄先后离世，更使他备受打击，身心疲惫。2年前，因左宗棠战功卓著， 朝廷授予他协办大学士，去年又晋升他为东阁大学士。在周围人看来，为朝廷鞠躬尽瘁多年的左宗棠完全可以享受恩荣，颐养天年。而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左宗棠也表达了准备告老还乡的心愿。然而当朝廷将收复新疆的重任交给左宗棠，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义无反顾，怀着朔雪严风、和荣错意的豪情，以花甲之年再次征战沙场。左宗棠清醒意识到眼下他面临的重重困境，既要在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的前提下筹措巨额军费，又要在军粮无着、路途遥远的条件下筹办粮秣军需、保障运输，既要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同阿古柏集团作战，又要在政敌攻讦、傍声刺起的逆境中承担政治风险。摆在他面前的道路，荆棘丛生，橄榄多艰。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当务之急就是如何筹粮筹饷。左宗棠估算过，西征费用包括军饷和转运粮食、物资等消耗，每年共需800多万两白银，而眼下就急需300万两。庆幸的是，他已提前委托胡雪岩向洋行借贷，随后他又在湖北、陕西等地筹借了一笔商款，本息合计共120余万两。这天左宗棠召集幕僚商议筹措军粮的问题。西征军出关，战线长达数千里，部队要经过沙漠戈壁，翻越天山峻岭，军粮采集和转运的困难远非中原作战可比。左宗棠一再强调，及时解决西征军粮食的采运问题是西征制胜的关键。西征军总计8万多人，按一名士兵每天公粮26两的规定计算，整个西征军每月仅粮食就要390多万斤，全年平均4680多万斤。此外还有骡马的饲料，数量同样惊人。然而采办粮食面临的形势却非常严峻。河西走廊原本是甘肃最重要的农耕区，但历经战乱已极度凋敝。1874年初，当左宗棠麾下大将张耀进抵玉门后，他报告说，沿途经过村堡、西城瓦砾，地田荒废，其移犁力能自耕者不过10之12，余具流离颠沛。可见在河西地区采购军粮已无可能。左宗棠一方面要求驻军就地屯田，一方面设法从蒙古、宁夏等地采购军粮。很快西征军的粮食储备达到300万斤，但仍有很大缺口。

议事厅内大家一筹莫展，陷入一片沉寂。终于有人打破了沉默，这位幕僚原在乌鲁木齐都统警联手下供职，对西域地理风物了如指掌。他说，在维尔基斯河上游有一个巨大的摘桑湖，围绕着它的广袤区域，土地平旷而肥沃，粮产丰硕且价格低廉。那里不但是采购粮食的理想之地，运输起来也较为便捷。在场的人都兴奋起来，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今斋桑是沙俄的领地，与虎谋皮，可能吗？面对疑问，这位幕僚给出的答复出乎众人意料。跟俄国人进行商业合作，

0: 声音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正在播出。
1: 就在会议的议题出现转机时，一支沙俄考察队的来访打断了大家的议论。率领这支考察队的是俄军总参谋部军官索斯诺夫斯奇中校，他请求参见总督大人。正是这位不速之客，给左宗棠跟俄国人的商业合作带来了机会。索斯诺夫斯奇率领他的科学贸易考察队已经在中国内陆转悠了很多地方，拍摄了200多张照片，对沿途的城镇关隘以及经济状况做了一番很细致的调查，收集了大量情报。归国途中，索斯诺夫斯奇率队到访兰州，并要求拜访左宗棠。他希望从这位中国西北最高长官的身上获取一些更有价值的情报。在总督署的辕门外，索斯诺夫斯奇终于见到了这位他仰慕已久的传奇人物。这天是1875年6月26日，左宗棠深知索斯诺夫斯奇的来意，但仍然盛情款待他们一行。筹措之际，左宗棠告诉索斯诺夫斯奇，清军即将展开的大规模西征，目标就是清除阿古柏的侵略势力，收复被他们窃据的土地。他暗示这位俄军中校，清军针对的是阿古柏集团，不是俄国人。索斯诺夫斯奇的神经马上松弛下来。左宗棠见时机成熟，便开门见山。他打算请索斯诺夫斯奇代购一批军粮。你卖，我买，左宗棠说道。他告诉俄军中校，购买粮食的银两很充裕。索斯诺夫斯奇动心了，这不仅仅是自己能够从中大赚一笔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通过掌握清军的给养，可以进而掌控这支军队。没有粮食，几万人的大军是无法作战的。关于在斋桑地区采购粮食的协议很快就达成了。俄国人先从斋桑代购第一批粮食，即500万斤，价格每百斤7.5两白银。索斯诺夫斯奇将双方订立的合同夹在一本书里珍藏起来，他觉得这是一项很令他得意的交易。为履行协议，索斯诺夫斯奇派遣他手下的几名哥萨克骑兵带着他签署的指令紧急赶往斋桑。

过漫长的等待，到1876年四月前，俄国人将首批480万斤粮食运抵西征前线。索斯诺夫斯奇在兰州逗留了很久，希望能刺探到更多有价值的情报，譬如清军的武器装备、作战实力以及战备情况。左宗棠似乎看穿了索斯诺夫斯奇的心思，特意安排他们一行参观他的兵工厂兰州制造局。早在1869年，左宗棠就从德国采购设备，在西安创立了机器局，仿造最新式的洋枪洋炮。1872年，左宗棠移师兰州，遂将机器局迁至兰州，更名为兰州制造局，并将其打造成一个完全近代化的兵工厂。间到制枪车间，这里的一切都令索斯诺夫斯奇一行感到惊奇。考察队中的皮亚塞茨基博士后来这样写道：兵工厂总管是个广州人，这位总管给我看了他们车间做出来的四支钢制后膛枪，是用于来福枪管的，他们组装得非常好，有各种规格。左宗棠的兵工厂不但能制造各类洋枪洋炮，还对一些枪炮进行了改进，使其更具威力。如普鲁士人制造的后膛螺丝开花大炮，改用螺丝内膛。对普鲁士人发明的后膛机响枪，也在性能上做了改良。索斯诺夫斯奇不得不承认，这些武器已经非常接近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水准。拥有这些装备的中国军队，其战斗力令人恐怖。7月3日，左宗棠邀请索斯诺夫斯奇参观西征军在大教场阅操，随队的沙俄摄影师拍下了一组珍贵的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西征军军容整肃，装备齐全，充满一往无前的必胜气势。索斯诺夫斯奇在事后给俄军总参谋部的报告中写道：阿古柏的失败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在兰州期间，索斯诺夫斯奇给左宗棠拍摄了两张照片。第一张照片中，左宗棠身着夏季官服，面朝镜头正襟危坐。第二张照片中，左宗棠坐在茶几一侧，左手持书，目视书卷。在考察途中拍摄的200多张照片中，这两张左宗棠的照片被索斯诺夫斯基编为第11和12号。

在兰州逗留了差不多一个月，索斯诺夫斯基才率领他的考察队踏上归途。走到哈密时，

他们碰到了早已进抵哈密的松武军统领张耀，他的大营驻扎在哈密城外，沿着军营铺展开一片一片士兵拓垦的农田。早在进驻哈密之初，左宗棠就指示张耀例行屯田。在左宗棠看来，解决军粮问题仅靠采购是不够的，还需要实施军屯。当松武军在哈密展开大规模屯田之时，塔勒纳沁等处的引水渠道早已投入使用。早在1864年，哈密七世回王伯希尔即协助哈密办事大臣组织人力开挖灌溉渠道，从而为后来西征大军实行军屯创造了条件。当索斯诺夫斯基到来时，张耀统帅下的松武军已开拓出19000多亩耕地，出产的粮食足够应付这支队伍4-5个月的军粮。索斯诺夫斯基饶有兴趣地给张耀也拍摄了一张照片，他想把这位将军的英武之姿永远留存在底板上。这一刻，他再次意识到，阿古柏的政权很快就想垮台，而征服他的是左宗棠，是这些中国军人。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声声不息，时时相伴。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八十九点九，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周杰伦，这三个字对于80、90后意味着什么呢？是少年啊，在锁着房门里边跟着摇头晃脑反复练习的双截棍和龙拳，是少女被窝里边偷偷的把小心思都藏在当年 MP3 里耳机里的游园会和七里香，也是少年羞涩的用一首晴天代替自己想说的话，是少女多年之后听到半岛铁盒还会湿润的眼眶，也是课桌上歪歪斜斜的三八线是怎么盼都盼不响的下课铃，是操场上肆意吹着脸颊的风，是不是有点当年罗大佑童年的感觉呢？

于嘉韵，他作为新人呢，其实他接受过非常正统的音乐训练，但是他在伯克利音乐学院学习的时候呢，却不是特别的过分强调或者是去追求西方人的那种嗓音特质。他觉得原始的和没有经过太多修饰的唱腔呢，其实更容易对节奏布鲁斯啊有很多的共鸣。他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人听到属于自己独特的中式 R&B 的风格。其实在接下来的这首九月底当中呢，他所描述的也是一段异地恋，并不是关于失恋啊，或者是那种可望而不可得的一种伤痛和难过，很难去形容的自由感，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我们常常不够爱自己，我们常常需要透过爱我们的人才能够发现我们自己有多么的好。我们觉得大部分的人啊，在一味爱对方的时候呢，常常会忽略自己最美好的部分。来自于蔡康永，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I need you, baby.

很多人印象当中的杨丞琳呢，都是甜心教主，也是偶像剧女王，爱情白皮书里面的袁成美，恶魔在身边的齐越，以及不良校花当中突破自己第一次扮丑的蒋小花等等。其实她也演了很多经典的角色，不过我个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在流星花园当中了。哇，那真的是很多很多年以前了。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国庆长假期间，全国各地文旅市场热度高涨，不少游客选择自驾奔赴远方。近些年，几条传奇公路持续走红，新疆独库公路盛夏时节车流拥堵屡屡登上新闻，318国道川藏线被自驾爱好者奉为此生必驾，219国道新藏线已然成为国内里程最长的边境国道。如今车轮滚滚驶过的网红风景线，在几十年前却是一代代军人、工人与民工以血肉为代价艰难铺就的生命通道。今天公路上的每一寸路面都沉淀着昨日不为人知的热血往事。那么这四条天路坐落于祖国何处？当年为何不惜代价也要攻坚克难破土修筑？筑路大军由哪些人组成？他们又付出了怎样的牺牲？历经岁月洗礼，如今他们又呈现出怎样的模样？当四条公路彼此勾连，又共同勾勒出一幅怎样的边疆图景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天路传奇，万里边疆的筑路史诗。天路传奇的故事要从边疆的无路困境说起。新中国成立之初，西藏没有一寸现代化公路，从内地进藏靠的是千年茶马古道，骡马牦牛驮着物资翻雪山过沼泽，单程就要几个月，物资运到拉萨价格翻着跟头的往上涨。阿里地区孤悬昆仑山北，粮食和生活必需品长期依靠印度商人供给，当地盛产的羊毛和硼砂却运不出去，巩固国防改善民生都卡在一个路字上。1950年，毛泽东对进藏部队下达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这一年四月，川藏公路在雅安金鸡关破土动工，1954年五月，青藏公路在格尔木昆仑山下破土，同年12月25号，两路同日通车拉萨，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但阿里的物资仍靠畜力驮运。1956年3月，新藏公路开工，1957年10月建成，把新疆和西藏两个自治区连接在了一起。天山方向则是另一番考量。上世纪60年代，面对外部严峻的安全压力，备战成了国家最高层面的紧迫任务。1964年，毛泽东批准了天山战备交通工程。经过十年酝酿，1974年8月，独库公路全线开工。从50年代到70年代，三条路通向西藏，一条路穿越天山，四条线拼出了新中国边疆筑路的第一张版图。这张版图背后是11万军民在横断山脉里凿了四年，是1200人在青藏高原上拼了七个月，是1.8万人在天山深处鏖战了十年，是6000人在昆仑山上奋战了19个月。我们先来看川藏公路，东起成都，西抵拉萨，全长2255公里，纵穿横断山脉，翻越14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跨越7条大江，穿行8条地质断裂带。 承担筑路主力的是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带着部队从四川出发，一边向西藏推进，一边在身后修路。前后方加起来，11万藏汉军民鏖战四载。路没修通之前，先要有人探路。1951年1月，高级工程师于炯带着6名队员，背着簪把、帐篷，带着罗盘和计步器，走进了青藏高原。没有地图，没有通讯工具，翻一座山，测一段线，设一条河，标一个点，历时一年三个月，翻越60多座大山，徒步4000多公里，涉过600多条大小河流。

经林芝到拉萨的这条路，就是当年他们用双脚走出来的。路选出来了，可真正要修，困难才刚刚开始。筑路大军拿着铁锤、钢钎、铁锹和镐头，在横断山脉里一寸一寸地往前凿，开挖路基土石方2900万立方，架设桥梁230多座，打通涵洞3600多条。雀儿山海拔5000多米，被称为川藏第一高、川藏第一险。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人站着都喘不上气，还要在悬崖峭壁上打炮眼、炸石头。二郎山、折多山一座比一座难，冬天大雪封山，施工队被困在山顶，只能靠人力把路基刨出来。第十八军还有一条铁律，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粮食、盐巴、药品全部从内地运，连烧的柴火都要自己砍。战士们宁可自己饿肚子，也不向当地群众要一粒粮。在雀儿山海拔5000多米的险段，十八军159团爆破班班长张福林创造了放大炮法，爆破功效超国家标准260倍。1951年12月10号，他在检查炸药室时遇塌方，被巨石砸中。苏醒之后，他从衣袋里取出45000元旧币，对指导员说：“请你代我交最后一次党费。”他拒绝注射强心针，说要替国家解约。1小时之后牺牲，年仅25岁。后来他被追授筑路英雄，生前所在班被命名为张福林班。在怒江大峡谷，巴宿县的老桥墩至今立在江边，当地司机代代相传着一个传说。1953年，一名战士在浇筑桥墩时不慎坠入正在凝固的混凝土中，战友拼尽全力也没能将他拉出，与桥墩融为一体。部队最终决定保留这座桥墩，不予拆除。今天往来车辆经过怒江大桥时都会鸣笛致敬。关于这位烈士的身份，当地流传着两个名字：刘继春与熊汉俊。真相或许已经淹没在岁月里，但每个路过的旅人都能从这里带走自己的敬意。3000多名居民长眠在川藏公路沿线，其中包括1000多名藏汉民工，平均每公里公路就埋葬1.5名筑路英魂。我们再来看青藏公路，格尔木至拉萨全长1283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修这条路之前，先有一段骆驼的悲剧。1953年，西藏运输总队政委穆生中组织起1200名驼工、2.8万峰骆驼，从格尔木向拉萨运粮，来回一趟，人瘦了，骆驼也倒下了。返回格尔木时，2.8万峰骆驼剩下不足2000峰，死亡率超过90%。穆生中算了一笔账，每运进西藏5袋面粉，就要牺牲1峰骆驼。1954年2月，穆生中进京请命要修公路，彭德怀在地图前听完汇报，拍板支持。周恩来批准先修格尔木至可可西里300公里。这300公里很快修通，中央随即追加批准，公路从可可西里一路修到拉萨。1954年5月11号，19名干部、1200多名士兵和民工，仅凭10辆卡车、1200把铁锹、1200把十字镐，在昆仑山下艾基里沟破土动工。格里木当时是什么样子呢？只有6顶帐篷。穆生中带着人在戈壁滩上建起驻地，后来成了一座城市。今天的格尔木已经是青海西部的工业重镇，而这一切都是从那6顶帐篷开始的。穆生中在自己的铁锹把上刻了5个字：穆生中之穆。他说，如果我死在

这条路上，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头要朝着拉萨的方向。筑路大军越过昆仑山、唐古拉山，穿过洞浦和沼泽，1954年12月15号抵达拉萨，前后只用了7个月04天。1954年12月25号，川藏、青藏两路同日在拉萨举行通车典礼。修筑青藏公路，近180名军民牺牲；修筑川藏公路，3000多人牺牲。两条路同一天通车，两条路各有各的悲壮。而穆生中和这条路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1982年70多岁的穆生中终于回到格尔木，执意要全程再走一遍青藏线，一直走到拉萨。身边的人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坚决反对，老人却发了很大的脾气，最后才勉强同意返程。1994年10月19号，穆生中将军与世长辞，享年84岁。按照他的遗愿，子女把他的骨灰带到了青藏公路，撒在茫茫昆仑山上，滔滔沱沱河畔。路过的司机们听说之后，自发把车停下，鸣笛3分钟，为老将军送行。40年前，他在铁锹上刻下“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40年后，他把自己永远留在了这条路上。时间来到70年代，独库公路从独山子到库车561公里，穿越天山腹地，把南北疆的路程缩短了近一半。1974年全线开工，高峰时1.8万人鏖战天山深处。到1983年全线贯通，前后修了10年。天山是出了名的险，雪崩、塌方、泥石流、暴风雪，筑路官兵1年4季都在和死神打交道。这条路穿越哈希勒根、玉溪莫勒盖、拉尔敦、铁力买提4个冰打板，跨越奎屯河、喀什河、巩乃斯河、开都河、库车河5条河流，修建防雪走廊、隧道、桥梁，工程之艰巨在当时的公路建设当中极为罕见。这条路上有党的11大代表姚虎城。1978年4月9号，他在哈希勒根冰打板清理便道时遭遇雪崩，壮烈牺牲，年仅28岁。中央军委授予他雷锋式好干部称号。他的事迹后来被拍成电影《天山行》。这条路上还有指导员李善国。1976年7月，他的妻子曾昭英从湖北老家赶到新疆探亲，两人结婚3年，见面加起来不到3个月。7月15号，李善国接到电话去工地，妻子为他戴上手表，叮嘱他注意安全。当天下午，施工点发生大塌方，6人被埋。战士们把李善国的遗体从碎石当中挖出来时，曾昭英扑过去哭喊，只有那块手表还在手腕上滴滴答答地走着。李善国牺牲时只有29岁。这条路上还有一个馒头的故事。1980年4月，暴风雪围困天山深处1500多名官兵，班长郑林书带着副班长罗强、战士陈卫星和新兵陈俊贵下山送信求援。4个人在雪地里爬了2天2夜，干粮只剩最后一个馒头。郑林书命令年龄最小的陈俊贵吃下，自己和罗强倒在了雪地里。郑林书临终嘱托，死后葬在天山，替我看护战友和这条路。陈俊贵冻伤致残，1985年带着妻儿回到天山，为班长和战友守墓，一守近40年。2005年，
他专程到湖北罗田郑林书老家，班长父母均已离世，他在坟前跪下磕头，喊了声爹娘。2014年，陈俊贵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在乔尔玛烈士陵园，168座墓碑面朝独库公路，168个名字永远留在了天山深处。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新藏公路。修这条路之前，先有一支先遣连。1950年8月1号，136人组成的进藏先遣连从新疆于田普鲁村出发，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七个民族的战士向藏北高原挺进，为后续部队探路，在雪山和无人区里跋涉了1年03天，63人牺牲，接近半数。党代表兼总指挥李迪三在弥留之际留下日记和遗嘱，把最后一支盘尼西林让给了其他战友。5月28号牺�牲，年仅34岁。他被追授人民功臣。先遣连用命踩出的这条线，就是后来新藏公路的根基。1956年3月12号，近6000名建设者挺进昆仑，在世界屋脊的屋脊上展开大会战。19个月修通1179公里，从叶城到阿里嘎大克。1957年10月建成通车。这条路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高寒缺氧，机械效率低下，很多路段只能靠人力一锹一镐地挖。建设者们住的是帐篷和地窝子，吃的是干菜和冻土豆。很多人因为严重的高山反应和营养不良倒在了工地上。1957年国庆前夕，公路修到哈拉哈斯河，必须抢在洪水季前架桥。河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冰冷刺骨，装满泥土的麻袋刚一入水就被冲走。危急关头，青年突击队员黄连昌等人脱下棉衣，跳进齐胸深的激流，在刺骨的河水中打桩架梁。有人冻得昏过去，被拉上岸暖一暖又跳下去。桥终于在国庆节前架通了，建设者们给它取名国庆桥。守住这条路同样是一代代人的牺牲。1986年1月，204道班工人一名阿尤甫为了让阿里藏包驾驶的3辆满载生活物资的车从冰河围困当中脱险，毅然跳进-30多度的冰水里，挥鞭破冰开路，双脚冻伤致残，9个脚趾被切除。新藏公路被称为公路灾害的博物馆。冬天积雪封山，夏天洪水泥石流翻江，一代代养路工人常年驻守在海拔4-5千米的道班里，他们中的许多人把一辈子献给了这条路。今天新藏公路并入219国道，北起喀纳斯，南至广西东兴，全长10065公里，是中国最长的国道。4条路，4种命运，同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后来有了一个名字，两路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当年修建川藏青藏公路的筑路大军，把青春和生命留在了雪山高原。今天这种精神在一代代守墓人、养路工、护路兵身上延续。从1950年到1983年，这4条路穿越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天山腹地与昆仑绝境，冲破天险阻隔，将辽阔边疆与祖国内地紧紧连结在一起。今天无数自驾旅人穿行其间，沉醉于雪山戈壁的壮美风光，但是热闹的车流背后，不该被遗忘的是那一代建设者的牺牲与奉献。一条条天路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通道，更是精神的坐标。
那些埋骨高原天山的筑路儿女，用热血

越打通内地与边疆的羁绊，他们的故事就镌刻在每一寸向前延伸的路面之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

0: 196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段的每周一歌栏目播放了男高音歌唱家郭颂演唱的《乌苏里船歌》。从此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在祖国最东端的边境上有一条河叫做乌苏里江，那里有一群世代以渔猎为生的赫哲族人，流传至今的乌苏里船歌也成为赫哲族的浪漫印记。1962年，哈尔滨市正在积极筹备第二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为了寻找创作灵感，郭颂与作词家胡小石、作曲家汪云才决定下乡采风。那一年，22岁的胡小石一路辗转，跑遍了赫哲族当时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边的聚居地，与渔民同吃同住同劳作。胡小石后来回忆说，赫哲族人对生活的热忱深深地打动了自己。
1: 他说，我们要把突厥伸向我们黑龙江少数民族的那个音乐宝库里，我也是误打误撞深入到赫哲族的聚居点，因为这个民族是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共产党去解放这个民族的时候，全民族只剩下了不到300人。
0: 赫哲族没有文字，因此靠世代口传心授传承下来的民间曲调格外宝贵。嘉令阔是赫哲族民间歌曲的总称，曲调优美流畅。郭颂、胡小石便是以其中的一首《响情郎》为基调，打磨了近半年才完成《乌苏里船歌》的歌曲创作。但阴差阳错之下，这首原本备战音乐节的歌曲却是在海外的舞台上初次亮相。
2: 第一次演唱这首歌曲是在他去日本演出的时候，在一个那个联欢会上唱了这个《乌苏里船歌》，然后反应还不错，回到北京又参加一个演出，也演唱了这个《乌苏里船歌》，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给录下来了，这一下全国就都能听到嘛。
0: 每当《乌苏里船歌》的前奏响起，人们的脑海中总会涌现出赫哲族人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挺立船头引吭高歌的画面。赫哲人向往美好新生活的心声仿佛透过曲调融入了蓝色的乌苏里江和白云飘飘的大顶子山里。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第二集。
1: 请进。
2: 赵总，您看，
1: 鬼片，你们生产出来了。
2: 嗯。
1: 哎呀，小黄啊，你真行，快坐。小黄啊，我和生产出的人盘算过，你这个芯片研究一旦成功，我们就可以进入市场试水，一年生产个几十万片。用胡厂长的话说，和外国企业掰掰手腕。
2: 如果挣钱了，能不能给我们拨一部分做科研经费？
1: 那当然，这是真正的向市场要效益。上面一直在鼓励我们与企业深化合作。小黄，你这是趟出了一条路啊，我要给你请功。什么情况？
2: 是胡厂长。
1: 你告诉他了？
2: 没有啊。
1: 他是消息怪灵的。走。
3: 赵所，黄老师，哎呀，你们立了大功啦！
4: 胡厂长，你都知道了？
3: 哎呦，看这样子，你们也知道了啊？高兴吧？哎呀，那些老外一听说啊，我们自己把芯片搞出来了，马上降价。哎呀，感谢科学家，你们帮了大忙啊！
2: 外商都知道了？
3: 哎，当然知道了。哎哎，先停！哎，我说的，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可不是好欺负的。哎，开始啊，我跟他们说，中科院的科学家们在研究芯片。
5: 哎，他们还鼻孔朝天呢。
3: 可上星期，我把进度告诉他们的时候，哎，他们就不吭气了。今天上午。给我发邮件了，直接降价。
2: 胡厂长，
3: 哎，
2: 我们自己的芯片真的搞出来了
3: 啊？是吗？哎呦，祝贺祝贺呀！哎呀，哎，国家不是有那个科技奖吗？哎，你们去报奖，奖金下来都给你们，我分文不要的。
1: 我们想让芯片尽快投产，让你们的企业尽快用上。
3: 赵所，我问一下，你们的芯片打算卖多少钱？
1: 这要看你们要多少，数量越多，单价越低嘛。
3: 能做到4元钱一片吗？
1: 4元钱？你开玩笑吧？
3: 哎呦。少了2个0啊！哎呀，我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你们这些科学家呀，你们立了大功了，卡脖子的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就这只卡脖子的手啊，看，就给它掰开了。哎，来，锣鼓都敲起来呀、啊！哎，你们有点力气，来敲起来，敲起来，松紧齐了。哎呦，来，赵所，黄老师，来，咱们一起拍照啊！哎，我有个提议啊，我喊1、2、3，咱们一起喊芯片，好不好？来啊！哎，咱们站好，1、2、3，芯片！你们怎么都不喊啊？
1: 小黄，胡厂长把照片送来了。
2: 哦，
1: 你笑得像哭一样。
2: 你也没好多少。
1: 次没能投产，所里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正好有一个赴美参加国际芯片展览会的名额，你去看看。
2: 拉斯维加斯国际芯片展？
1: 对。
2: 好，我去，出去看看差距，就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了。Excuse me， 您知道中国展位在哪儿吗？
6: I'm sorry, I don't know。
2: 怎么回事呢？跑了大半天了，就是没找到中国展位。这个真不错。同志，同志，中国人，对对，你们是来参展的吗？展位在哪儿啊？
7: 我们是来参观的。
2: 那你们看到中国展位了吗？
7: 没有，这根本就没有中国展位，
2: 一个都没有。不可能吧？
7: 我们问过了，确实没有。
2: 哦，这么大的展会竟然没有中国的展位，

0: 1988年11月8日，赴美参加国际芯片展会，琳琅满目非国货，泪眼连连。63年时，我们的集成电路水平与国外是同步的呀，现在已经是天壤之别。
1: Can I help you?
0: Thank you. 我们要靠自己。
2: 那个时候，在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市场环境下，我国仅凭自己的技术已经很难生产出一台计算机了。芯片市场更是彻底落入外资掌控。在中国丧失独立自主研发计算机的能力后，外国政府开始严格限制对中国出口高性能计算机。
1: 太嚣张了，太嚣张了。石油工业部花巨资从国外买了一台高性能计算机，你知道对方开出的维护费用是多少？
0: 多少？
1: 100亿。还有更可恶的，对方要求我们所有的操作都必须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完成，这不就是赤裸裸的监视吗？
0: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
1: 说是怕我们把计算机用于军事项目，简直是奇耻大辱。
0: 这下国家该下决心搞自己的计算机了吧？
1: 我听说正在规划，很快就要上马了。
0: 那 CPU 呢？ CPU 是信息领域中最核心的芯片，没有 CPU 和操作系统，研发出来也是空心机呀。
1: 我明白你想什么，一步一步来，只要功夫不丢，就一定有大展拳脚的机会。
0: 终于等到了，
1: 可惜我赶不上了。
0: 您何出此言呢？
1: 我要退休了，已经在办手续了。
0: 啊，这么快？
1: 扶上马，再送一程。给。
0: 有企业愿意投资搞芯片，他们很有实力的。
1: 搞科研是个苦差事，项目交给你我放心。我这把老骨头里还有磷，烧起来还能有点光。有任何需要我的地方说话，我给你照个亮。
0: 赵素，
2: 就这样，妈妈又一头扎进科研，还获得了2项专利。妈妈的笔记本里密密麻麻地写着什么寄生参数、时钟、红单元，我搞不清楚他们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这是我年届60的母亲爬过的一座又一座的山峰。2000年，有关单位推荐妈妈参加了一个在德国召开的国际发明专利博览会，她的专利不仅拥有了展位，还获了奖。
3: 本次大会专利产品银奖获得者黄叔 China。
4: 黄老师，您获奖了，银奖。
5: 银奖太好了，
4: 太好了 China。
6: 自己的梦自己圆。
4: 对，我们自己的梦自己圆。
6: 自己圆。
7: 那你们看到中国展位了吗？
8: 没有，这根本就没有中国展位。
1: Can I help you?
0: Thank you. 我们要靠自己。
3: 祝贺黄老师获得了国际大奖啊！来，请黄老师讲话。
0: 韩总，谢谢您的鼓励。我想问一下，所里能让这只芯片尽快投产吗？
3: 啊，您是知道的，现在

0: 中国的芯片市场都被外国企业垄断了。再有啊，您开发的这款芯片属于高精产品，目前国内没有能适配的光刻机啊。
1: 所以得了奖也没有用。
0: 怎么没有用啊？我们自己有了技术，国外就不能抢我们脖子了。您看着吧，同类型产品很快就会降价的。
1: 历史又重演了，我们起五更爬半夜，不是为了逼着国外芯片降价呀。
0: 黄老师，
1: 芯片的迭代是很快的，如果它不能派上用场，那就相当于一个孩子落地就夭折。这些年我觉得自己就像希腊神话里滚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我一次一次地把石头推上去，又一次一次地看它滚下来。我已经年迈，我推不动了，我正式提出退休。

0: 妈，醒醒。妈，这都过了好几十年了，您怎么还做这个梦啊？
1: 你没经历过，你不懂。我小时候特别怕半夜空袭，你外公总是用胳膊架着我逃命，真是胆都要吓破了。
0: 好了，都过去了，您呐就是压力太大了，在家享享清福就好了。哎，妈，宝宝要出生了，这回您可一定要帮我。
1: 值得的。
0: 妈，我怎么感觉我胖了很多啊？妈，您当年怀我的时候重了多少啊？
1: 那我哪记得住啊？
0: 您不是记笔记吗？
1: 工作上的事才记，生活上的事记得干什么？
0: 也是，对您来说，工作第一位，生活靠边站。
1: 你好。
2: 喂，请问是黄老师吗？
1: 嗯，对。
2: 黄老师你好，我叫胡伟，是计算所的。
1: 哦，我知道你，夏院士带出来的博士生。
2: 啊，对。黄老师，计算所正式开始研发 CPU 了，由我牵头。芯片前端逻辑设计、功能开发，我们已经有了思路，但这些层层叠叠的线路怎么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布局，我们没有经验。我想请您出山带队做后期物理设计，您回来给我们带带路吧。
1: 你们真在做 CPU？
2: 啊，当然是真的，不过目前我们研制的产品在性能上和奔腾3 CPU 至少还有10倍的差距。
1: 那怕什么，追上就是了。当年我要搞 CPU 的时候，科室解散，我以为要抱憾终生呢。胡老师，
2: 哎呦呦，不敢当，不敢当，叫我小胡就行。
1: 要叫的，要叫的，胡老师，你们有多少经费啊？
2: 啊，整个项目200万，但要留100万培养研究生，最多拿出100万搞研发。
1: 100万。这个经费差着一个数量级呀。
2: 钱确实少，不过小米加步枪不也能打赢解放战争吗？
1: 100万，我已经65岁了，怕是跟不上你们年轻人。
2: 黄老师，需要你。
1: 你年纪不大，说起话来倒很老成啊。
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黄老师，您是我国第一代计算机人，我们在芯片领域的家底是你们这代人干出来的，请您帮帮我们吧。
1: 我这样吧，你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一下。
2: 那我等您电话。
1: 好。
0: 妈，刚才谁电话呀？怎么听着像聊工作呢？
1: 14年了，冷冻了14年，所里终于重启芯片研究了。
0: 您想回去？
1: 经费太少了，我怕又是半途而废。
0: 那就别去了嘛。妈，我马上都快生了，您在家陪我吧。
1: 哎呀，我这生活能力还不如你呢。
0: 哎呀，我都顾好阿姨了，宝宝出生以后您就帮着照看一下就行。
1: 再说，
0: 您想回去？
1: 我
0: 妈，您年纪大了，贡献到这个程度可以了。 以前您都没管过我，现在我都快生了，您就不能帮帮我吗？
1: 这中国的计算机用外国心，那相当于把所有核心数据双手奉上啊。我再打个电话吧。
0: 妈。
1: 喂，赵所，你也听说了？
2: 黄老师，没想到您这么快就来了。
1: 嚯，人生能有几回搏，这是你们的口号？
2: 对，我们是下了狠心的。
1: 听说你们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2: 哎呀，黄老师，中国在 CPU 领域比外国落后这么多，按部就班八个小时，怎么赶得上人家？唯有像当年你们搞156一样才能成功。黄老师，我们两代人一起干吧。
1: 这是100万的经费，九牛一毛啊。
2: 这个您放心，我不打无准备之仗，科研立项正在走流程，所里答应我了，专项没下来之前允许我接管，我立军令状，所里也要供我粮草。您知道咱们的 CPU 叫什么名字吗？
1: 叫什么？
2: 龙心。
1: 龙心，好名字。
2: 中国计算机只能用外国心的历史必须结束了。
1: 是啊，该结束了。
0: 预产期就在这几天了，先住下来观察。啊，别紧张，有情况随时叫我们。
3: 好，我会注意的。谢谢医生。
4: 慢点儿，别乱动。地上有水，我收拾收拾。来，你先把汤喝了，趁热喝。
5: 哎呀，妈，你不是还得照顾晴晴的吗？
4: 那我也得先来看看你呀，我是你妈。哟，姑娘啊，我炖的多了，要不你也喝一点吧？
3: 那多不好意思啊。谢谢阿姨了。
4: 不客气。
3: 那时候妈妈重返工作岗位，我提前住进医院待产，临床的母亲每天送汤铺床收拾东西，一件一件都是小事，却让我羡慕的说不出话来。别人问我妈妈怎么没来，我总说她晚一点就到，可我心里清楚，只要单位有事，她就很难出现。小时候

0: 总在等他回家，我总以为长大了我就不需要他了，可长大了才慢慢明白，人无论多大都还是想要妈妈在。
1: 胡老师，队伍我给您带来了，他们八个都是我的研究生。
2: 欢迎大家，那我们明确一下分工，我带队完成前端的结构和逻辑设计，黄老师怎么把我们的设计实现为版图就拜托你们了。
1: 放心，后端物理设计交给我，我们一起把龙心一号搞出来。
2: 黄老师，我有个想法，趁着今天人权，我们一起给龙心起个小名吧，赖名好养活。
1: 叫什么呀？
3: 叫什么呀？
2: 要不叫狗剩吧。
1: 为什么叫狗剩啊？
2: 狗剩音译过去就是 Gazan， 龙的传人。
4: 狗剩 Gazan， 龙心，太妙了。
2: 大家觉得怎么样？
5: 这也行啊。
6: 太好了，
2: 好，那就这么定了，为我们的狗剩一号一起喊个口号吧。
4: 喊什么呀？
2: 就喊墙上这句，好不好？
7: 好。
2: 一二三，
7: 人生能有几回搏，
0: 使劲儿，使劲儿，胎儿要出来了。护士，我妈来了吗？集中注意力，使劲儿。

0: 想妈妈了。
1: 喂，晶晶啊，我最近太忙了，没顾上你，你那边还好吧？
2: 啊，没什么不好的。
1: 要有事儿你就给我打电话。
2: 您能过来吗？
1: 我抽时间呗。
3: 行啊，我现在就有事儿，您现在过来呗。
2: 你急吗？我这会儿还有个会。
3: 哦，那您忙吧，我这边能应付的。
4: 黄老师，您怎么对着电话发呆呢？
2: 哦，没事没事，开会吧。
4: 啊，好，我们开个碰头会。黄老师，您先说。
2: 哎，胡老师啊，
4: 嗯，
2: 我有个想法，狗剩一号的物理设计，我们能不能三条腿走路？
4: 您具体说说。
2: 当初呢，所里做757千万次计算机时，为防止万一，每一个元器件都有备份。这次呢，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办法，做三款产品。A 款，委托硅谷的公司做物理设计。B 款，由我带队完成，这一款的设计求稳，以打通全部流程为目标，时序与面积不必太苛求。 C 款是三款中规格最高的，时序要严，面积要小。胡老师，由您带队完成，您看可以吗？
4: 既有前锋，又有中军，还有殿后，就按您说的办，开工。
5: 妈妈一直怀念灯火通明156，这一次龙心让他重温激情。那年的春节，整个龙心团队只休了除夕和初一，初二就恢复了工作。就这样一路向前冲，他们视若珍宝的狗剩一号终于要做最后的测试了。
6: 战友们，我们拼了一年了，逻辑设计、物理设计、架构与仿真，一步一步的，现在我们终于到了最后的测试了。现在是23号16:24，25号零点前，我们必须把狗剩送去厂家做样片。各位，我们终于要见到实物了。在最后的31小时又46分里，我们要做最后的冲锋。测试开始，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4: 怎么样？
9: 啊，正常。
10: 不好，出问题了！
4: 怎么了？
11: 什么情况？
4: 怎么了？
11: 情况？
12: 怎么了？
11: 怎么了？
10: 霍老师，您看，扫描链出现了问题，测试进行不下去了。
4: 我看看。扫描链就是芯片的电子内窥镜，沿着链子一路扫下来，几分钟的时间就能知道芯片有没有问题，以及哪个小零件出现了问题。要是不做这个内窥镜就送去生产，造出的芯片很可能是废品。
10: 怎么样？
4: 扫描链出故障了，最关键的时刻，最重要的工具竟然出现问题了。
11: 怎么办呢？
12: 这怎么办？
2: 如果不用扫描链，改用笨办法测试，最起码要3天才能完成。可修好扫描链最起码也需要2天时间。
4: 我们只有31小时，如果错过了交付时间就要重新排期了，而且生产费用$10万已经交付了，如果是我们的原因，按合同这$10万就要打水漂了。所以
2: 放弃扫描链，全力以赴用笨办法人工检查芯片。
10: B 款和 C 款一起测最少需要60小时，可我们只有30小时，
2: 和时间赛跑吗？又不是没跑过。
13: 对，那就拼一回。
10: 对，
13: 干就行了。
10: 拼一回
11: 就是了。
4: 战友们，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1935年红军血战崂山关，靠的就是敢于压倒一切的狠劲儿。今天我们遇到了难题，
6: 得把这股狠劲拿出来了。这一年来，我们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山，三天三夜不睡，也咬牙挺过。现在，我们面前横着又一座雪山，让我们一起把它踏平，好不好？
0: 好。
7: 人生能有几回风？
6: 开始人工修改，两人一组，一人操作，一人负责监督检查。开工！
8: 开工！
9: 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第二集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工程不能失败》，讲述85岁拱桥院士郑接连如何书写中国跨度。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

0: 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1: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0: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1: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4: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 奔赴山海，
5: 情系家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
8: 转眼神舟23号乘组在太空已经工作生活了超过4个月的时间了。那这个国庆他们会在轨道上如何来度过呢？而空间站建成至今的5年时光里，这座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又经历了怎样的成长和蜕变？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9: 从空间站求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10: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11: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6: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12: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13: 他们是6天工作1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呢，它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
12: 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14: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2: 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作为载人空间站4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目前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6套设备。
15: 自2020年4月天鹅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

0: 2030年前载人登月目标已经明确，登月任务需要攻克长期驻留、空间辐射、变重力环境下人体防护等一系列的难题。
1: 为此我国实施了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
0: 那么什么是地星三号卧床实验？未来深空探测还需要面临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简单来说，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就是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3: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2: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六分之一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三分之一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3: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2: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五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又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庆节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
0: 在等待的人群里，有三位特殊的观礼者，一位女儿带着父亲生前的照片，一个女孩举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一个研究生揣着写给老师的信，他们带着各自的故事来望向同一面国旗。
1: 请听广播特写，他带父亲照片，他替朋友同框，他给老师写信，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5: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华灯映照着一张张脸庞，各地方言汇聚成一片低沉的声浪，有人裹着毯子，有人举着小国旗，有人不停地看表，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在等待的人群里，我们遇见了三位特殊的观礼者。
6: 为了是我爸爸啊、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5: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许丽花告诉记者，父亲年轻时曾在云南当过兵，退伍之后回到老家。许丽花的母亲在他3岁时去世，父亲一个人把3个孩子拉扯大，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但是心脏病、糖尿病等等让他始终没有能够成行。而就在1个月前，父亲走了。
6: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虽然没有领你来到现场看到天安门，这次爸，我完成了。
5: 许丽花提前20天就安排好了国庆节来看升旗的行程，她站在人群里，把父亲的照片贴在胸前，像是把父亲也带进了这片广场。而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2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所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社交媒体为不能亲临的朋友创造了一次虚拟体验北京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机会，让朋友们远程感受升旗的庄严与荣耀。 在这个清晨的广场上，很多人

0: 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不能来的人离国旗更近一点，替来不了的人看一眼这面国旗。
1: 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0: 韩晨曦2008年出生，于北京奥运会同年，三四岁时父母就带他来过天安门看升旗，但是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今年他刚上大一，想重新刷新记忆，也替朋友现场体验。
1: 我这次放了11假期，然后我就提前一天来到北京了。我小的时候记忆已经模糊了，现在重新刷新一下记忆。
0: 韩晨曦是替人来，也是来找回自己的记忆。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也是来找记忆的。十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这一次他和几位室友一拍即合，故地重游。
2: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0: 郭峰杰告诉记者，当时他在上海读本科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对他帮助颇多，毕业后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此次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他特意现场写好了一封信给这位老师，既是报个平安，也是分享人生新阶段的感悟和规划。信里他写下了凌晨天安门广场的景象。
2: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远处的城楼在灯光里显得格外的庄严，有人在自拍，有人在给孩子讲国庆的历史，还有几位老人站得笔直，望着城楼的方向不说话。大家都在等那面红旗在晨光中升起，我也在等，等自己在这座城市，这所学校里慢慢长成更笃定的样子。
0: 6:10左右，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沿中轴线走来，铿锵的足音由远及近。现场口令响起，刚才还人声鼎沸的广场一瞬间安静下来，手机和自拍杆齐刷刷举起，记录着这庄严的一刻。许丽花抱紧了父亲的照片，韩晨曦把手机举高，郭峰杰和室友们站直了身体，广场上的所有人此刻只有一个动作，仰望。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晨风中展开，缓缓升向旗杆顶端。人群里有人跟着唱，有人眼眶泛红，有人举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随后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许丽花替父亲圆了梦，韩晨曦替朋友同框，郭峰杰向老师汇报了成长，他们带着各自的故事来，又带着同一面红旗的光走进新的一天。此时此刻，天安门广场上一张张真实的脸，一双双发亮的眼睛，都在说同一句话：
1: 祝祖国生日快乐，
3: 祝祖国生日快乐，祝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5: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

0: 为留痕。今天播出正接连，工程不能失败。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 很多人把工程失败认为是交学费，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学费你是交不起的。就说死了人用什么东西来换了、工程不允许失败啊，干工程不认真，任何一个小的疏忽就是一个灾难。
2: 人物名片，郑接连，1941年7月生，今年85岁，中国工程院院士，路桥工程专家。他27岁首创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工艺，改写千年拱桥建造史。76岁力排众议修改亭南三桥方案，建成跨境560米的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83岁再攀高峰，打造跨境600米的天鹅龙滩混凝土拱桥，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他躬身桥梁事业60多年，斩获无数国内国际桥梁大奖，以技术创新让中国拱桥跻身世界前列。
0: 这一生以桥为笔，85岁的郑接连不知为祖国大地添过多少精彩笔墨，将险峻山川一一化作通途。9月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也留下他的杰作。横跨运河的27座桥梁中，有13座是拱桥，每一座都凝结着他团队的智慧和心血。
1: 平陆运河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个江海互通的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那么这个工程上肯定有许多桥梁要跨越，不能够阻断原来的交通，要恢复。而且
0: 桥上人来车往，桥下巨轮穿梭，当长虹卧波的画卷铺展在眼前，郑接连回望当初为运河桥梁提供技术指导的反复斟酌，嘴角露出笑意，紧接着他又轻轻摇头，这项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桥梁只是配角，自己的这份付出实在不足称道。
1: 曾经有人跟我建议全部搞成拱桥，我觉得不恰当，因为桥梁嘛，四种桥梁都要进行经济比较以后，还要考虑美观啊、施工速度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要保持生态，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来建造。
0: 1965年从桥梁与隧道毕业后，郑接连被分配到广西，发现当时的巴桂大地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河流上多为简易木桥，每逢汛期常被冲毁。
1: 木桥一到洪水你很容易水毁，6、7、8、9吧，这几个月汛期到来的时候，交通阻断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到公路局。
0: 彼时双曲拱桥风靡全国，但拱桥的传统施工方法需要先在江河中央搭设拱架，水流湍急的地方拱架搭不起来，建造过程中一旦发生洪水，几个月的辛苦可能付诸东流。1968年初，一场全国性会议在江苏召开，把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召集部分省份的桥梁工作者开展试点。参会归来，郑接连心潮澎湃，大胆提出方案，把原本按支架设计的广西灵山三里江大桥改成无支架施工。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这个刚参加工作3年的毛头小伙靠谱吗？郑接连用行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1: 虽然这是第一座，也不能失败，所以做了40手后备方案。没有计算器那个时候，就是算起来麻烦一点嘛，这个手工计算嘛，那个时候就是计算尺，也没人进去复核，反复算，不能够有任何疑点。
0: 那是个没有电脑、没有 3D 建模、连计算器都成奢望的年代。郑接连蹲在简陋的工棚里，一支笔、一把计算尺，硬生生摸索出一套全新的工法，把传统的桥梁下方支架支撑转变为上方悬吊。
1: 因为没钱，我们要搞一个缆索吊，它必须要有塔，我们没有塔，我们在老百姓修房子的两根木材做一个人字塔，就是它的塔了。钢丝绳拉过去，就这样建了一个缆吊系统。
0: 沿袭千年的拱桥施工方式被彻底改写。1968年，

0: 国第一座无支架施工双曲拱桥——灵山三里江大桥河流。那一年，郑接连27岁，7吨重的拱垒高悬在江水之上，他迎着江风，坦然坐在边段最前端。
1: 我就坐在边段的最前面，我说如果真要出事，首先完蛋是我吧。我在上面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在最危险的地方最前沿，工人不紧张了。
0: 现代桥梁有4种基本桥型：拱桥、斜拉桥、梁桥、悬索桥。郑接连为何偏爱拱桥？他说拱桥造价低，耐久美观，能实现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十分契合广西的发展实际。2017年，广西荔浦至玉林高速连接线要在平南县跨越浔江，设计院推荐建悬索桥，审查单位则倾向斜拉桥。这两套方案技术成熟，风险小，谁也挑不出毛病。可郑接连偏偏提出不一样的方案，建主跨560米的钢管混凝土拱桥。会议室里一屋子专家，没有人站在他这边。有人当面发问：郑老，您都快80岁了，为什么非要和大家有不同意见？是不是就想破世界纪录？可这笔账郑接连算得清清楚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斜拉桥方案比拱桥方案造价贵3000多万元，后期养护成本更是高出不少。3000万对于一个当时贫困人口较多的县，能托举多少个孩子的读书梦？
1: 斜拉桥和悬索桥造价都比拱桥高，我一付费高得更多。我就想，作为一个县，他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既然有把握保证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要多花钱去修斜拉桥呢？我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花最少的钱建最好的桥，这是我的追求的目标啊。
0: 2020年底，跨境560米的平南三桥建成通车，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直接节省投资3000多万元。有人开玩笑说，这么省不怕人说不大气。郑接连答道，那老百姓的钱大气，那不叫大气，那叫大手大脚。
1: 同样的功能，为什么你一定要贵的？你自己是这样花钱的吗？那自己不这样花钱，为什么公家的钱要这样花呢？
0: 房子看高，桥梁看跨。桥梁的主跨长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桥梁技术水平和建设能力的重要标尺。2020年开工建设的天鹅龙滩特大桥，是郑接连攀登的又一座险峰。主桥是一座跨境600米的混凝土拱桥，在行业内被视为不敢触碰的技术禁区。600米是什么概念？在此之前，全世界混凝土拱桥的最大跨境是445米，而且平均每年只往前推进1.5米。天鹅龙滩特大桥要把世界纪录一次性提高155米，相当于要干100年的活。
1: 600米把西方摔了非常远，我们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们要100多个引力和变形观测点对它的数据完全了如指掌？我们完全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来建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拱桥的。
0: 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郑接连还是坚持去施工现场，爬上高耸的拱垒，底下人喊：“郑老，您歇着。”他说：“不，工程不能失败。”2024年2月，天鹅龙滩特大桥建成，历时43个月，全程零安全事故。世界首座跨境超600米的混凝土拱桥，成为中国拱桥闪耀世界的崭新名片。
1: 我接受这个事情已经快80岁了，完成的时候超过80岁。工程呢、绝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成果，是一个团队。你想几百人在上面操作，任何一个人螺栓没拴紧，他就会漏浆啊。我说我这个人比较幸运，每个人都很努力。
0: 面对荣誉地位，郑接连木讷寡言。谈到桥梁及交通发展，他侃侃而谈，满怀深情。
1: 我除了睡觉，一天走路都在想，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想到？定时炸弹是藏在这细节中间的，随时可能爆炸。所以你要做一个事那种职，一定要专注的，肯定要有大量付出。你就想又舒服，又想比别个厉害。

0: 还哪有这种可能性呢？没有嘛。
1: 记者手记，
2: 我是记者孔颖。我问郑老，这辈子修了这么多桥，拿了这么多奖，哪一桩最让他觉得骄傲？他没急着说桥，也没说奖，反倒跟我讲了一次体检经历。有一年在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他坐在诊室里，接诊的主任医师接过体检单，低头只看了一眼，便起身朝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时郑接连愣住了，后来他才晓得，这位医生正是平南县人，当初为那个县省下的3000万，最终都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郑接连说，那一躬比任何一座奖杯都重。
3: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5: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4: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6: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7: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8: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4: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9: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全国大型对外开放口岸边境旅游景区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国门同升一面旗，如何凝聚家国同心的奋进力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辽宁盘锦，秋色正红的最北海岸线是否容易到达？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庆节到来，在黑龙江抚远、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对外开放口岸，以及西藏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广西德田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五星红旗伴着雄壮的国歌冉冉升起，万里边疆共同点亮璀璨的中国红。而今后每到重大节日，这样的场景将成为一项固定安排。
1: 国家移民管理局部署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大型对外开放口岸边境旅游景区全面正式建立了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并且依托国门、界碑、边关旧址等红色资源，组织开展爱国戍边教育活动，立足国门口岸展现开放形象。国门同升一面旗，怎样凝聚家国同心的奋进力量？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是啊，国旗这里。
4: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广大移民管理警察。

0: 以及出入境旅客、边境群众等齐聚国门下。现场观礼，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1: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还有我们民警常年在江上守护着这个边境，让我们心里呢都非常非常的踏实。
0: 同样，在今天上午，黑龙江绥芬河、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今天站在霍尔果斯第六代国门升起这面国旗，感觉完全不一样。
2: 这里曾是千年驼队经过的地方，如今是向西开放的现代化口岸。作为执行队长，我喊的每一声口令都是替一代代守边人喊的。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0: 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福州郎旗、山东荣成龙岩港、海口新海港、广州琶洲等口岸，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出入境旅客纷纷驻足，举起手机定格难忘瞬间。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内地与港澳同胞并肩肃立，行注目礼，深情的目光写满了对祖国的热爱。今天，澳门治安警察局首次在跨境联合仪式中使用中式步操。澳门治安警察局警员、护旗队员代表杨文鼎说，
3: 就是我们这一次升旗仪式可以用中式步操来进行，就是对于我们队员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光荣。对，我们也借着这次。
0: 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五星红旗与山河同框，在飞瀑青山、皑皑雪峰的映照下愈发鲜艳夺目。当天，全国移民管理机构还同步组织警营开放日、爱国戍边教育、红色文化交流等系列活动。广西崇左边境管理支队轮训队民警、德天国门护旗队指挥员习军军说，
4: 当国歌响起，国旗迎着瀑布的风冉冉升起，一股强烈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今后我将把在国门升起这份感动化为动力，扎根滨江一线。
0: 在云南红河州河口口岸观看升旗仪式的越南归国侨胞廖月娇说，
5: 能在河口国门现场看这场升旗仪式，对我们侨胞来说意义不一样。身在海外的时候，最牵挂的就是祖国。今天站在边境线上，心里特别激动，亲眼看到这边口岸井然有序，边疆安定，由衷感到安心，也真体会到祖国带给我们归侨侨眷的底气。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国庆假期出游在北方，有没有既能看海又能赏秋色的目的地呢？最新的大数据指向了一个可以一举两得的地方，辽宁盘锦。
8: 九月下旬啊，盘锦在社交媒体的单日搜索量同比最高就增长了66%。那么这份热度离不开中国最北海岸线上独一无二的秋景，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不过呢，各种攻略啊、笔记的评论区里也会反复有人提问，说红海滩现在到底红了没有？开车能进景区吗？公共交通是否便利？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在盘锦的实地体验。
9: 九月底，关于辽宁盘锦的旅游攻略和笔记，少不了各种角度、光线和滤镜下色调不同的红海滩。评论区的问题除了哪个点最好看、该穿什么衣服，还有开车能进吗？打车方便吗？话题离不开交通。红海滩景区今年9月16号开始不允许自驾车进入，需要换乘观光车。现场和电话值守的工作人员都有解释。
10: 相当于这个旺季的时候。
11: 对对，客流多，你那个要是自驾容易那啥，有些卖花生没钱。
12: 从16号之后就不可以了，开车都进不来。有停车场，里面有观光车，我们可以乘坐观光车，每个景点都有长江站的。35块钱一位，里面可以往返，随便坐。
9: 有南方来的自驾游客认为，景区在旅游旺季安排换乘观光车可以理解，价格也能接受。
13: 红的片还不够大，
10: 跟网上看的图还是有点区别。
13: 有，10月份来就比这还好。
9: 红海滩距离盘锦市区大约40公里，日常没有直达的公共交通。电子地图显示，坐公交车需要2个多小时，经过几次换乘和徒步，出租车打表单程接近100元。记者通过顺风车软件约到的单人独享订单花费50多元。
10: 国庆假期是不是就更不好叫车了？
14: 不好叫，你看你这单已经挺长时间才叫着吧。我这乘客都跟我说，那你们这个是个景点，怎么不设立公交？我说，因为它是季节性的。
9: 盘锦的交通和文旅部门为这个季节性强的景区安排了临时保障。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有公交线路调整，还开设了从盘锦站到红海滩的定制线路。
15: 都是单程车票的话是20元一个人，然后那个一日游成团的话是180元一个成人，赶老年人的话会有优惠，包含了往返的车票、景区的门票，还有景区内的公共车加上导游，这些东西你单买180块钱是下不来的。便宜个5块钱，
9: 要服务游客也要避免错配资源，车次只能摸索着排。11假期的车次要怎么排也是昨天才最终确定。
16: 有8点、9点、9点半和10点4趟车。
17: 我看之前网上发的一天得有6、7趟呢，减少了是吗？
16: 对，咱具体得以咨询为准。咱10点之后如果还有游客人很多的话，那可能就会开第5趟，但是这个情况说不保证不保准。
17: 最晚的一趟返回的是几点？
16: 最晚一趟5点往回返。
9: 9月28号傍晚6点，记者从景区北门返程，用了2个打车软件，网约车、顺风车都没人接单。好在有司机现场揽客拼车，和另外3名游客同车返回市区，花费30元。而在前一天刚到盘锦的时候，晚上9点，火车站外等待的出租车供不应求。记者在打车软件上叫到的第一辆车，司机来电说已经坐上别的乘客，要求取消。另一单3公里外接单的司机就来电提出不按平台计价，而是打表来接，叫到第4单终于坐上车。当然这一趟行程的体验中也有一些加分项，比如景区观光车和返回市区的定制线路都在日落前结束运行。如果想在红海滩看夕阳怎么办？工作人员的介绍超越了一些地方生硬冰冷的印象。
12: 因为我们最后一趟公共车是4点40左右，从北门和南门同时发最后一趟末班车。您如果想看夕阳的话，可以比如说坐最后一趟末班车到这个北门的城江站，然后咱不出园，咱在这个城江站等着，等到这个夕阳落下去之后咱再出园。打车的话不建议从南门走，因为南门要进去还要需要往里走3公里才能到这个城江站的那个位置。
15: 跟您分享一下，就是看日落的这个游客的行程安排，您也可以借鉴一下。坐我们这个车去红海滩之后，在红海滩附近办理入住，然后看完日落之后，在红海滩那块住一宿，第二天下午跟着我们那个车可以返程。
9: 还有2条切身的体会提供给您。这些天盘锦昼夜温差大，建议带上防风的外套。红海滩的公众号发布了假期的天气和潮汐预报，想要更好的观景和拍照效果可以参考。另外不少人想品尝应季的螃蟹，目前盘锦市面上大致有3种蟹，本地知名的稻田蟹个头不大，每只通常1两多重，市场价格从每斤20多元起步。在池塘水库养殖的河蟹以及海里的梭子蟹个头比较大，价格也更贵，根据品质不同，每斤几十到上百元。购买或者点菜之前可以先问清楚是哪种蟹，吃和玩都可以风俭由人，关键是信息要公开透明。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哪
18: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0: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大别山的一粒火种，采制总台记者殷亮、林书、刘洪凯。
3: 湖北红安上星集镇余家岗村，退休后的何玉生小心翼翼地翻开叔公何德庆将军留下的一箱箱日记，纸页已经泛黄，斑驳字迹间写着叔公亲笔写下的参军那一天。
4: 1930年5月一个晚上，我在同村三个哥哥的带领下参加了红军。一位部队干部问我：“小鬼，你为什么要来当红军呢？”回答说：“打白军，打土匪，分田地。”首长说：“天天要走路打仗，你能不能跟得上啊？怕不怕苦啊？怕不怕死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怕死，能跟得上。”
3: 参军时，何德庆不到14岁，还没有一支枪镐，他从普通勤务兵做起，打饭、织铺、扫地。一个大别山脚下的农家少年就这样跟着队伍奔赴革命的征途。何德庆参军的1930年正是大别山风雷激荡的年头。3年前黄麻起义的枪声在这里打响，当年红一军宣告组建，而一年后的1931年11月7号，由红四军和红25军合编的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正式成立，以红安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5: 长征地理名片，红安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南麓，原名黄安，当地流传一首民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48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红四方面军诞生于七里坪，红25军重建于檀树岗，两支红军队伍都从这片土地启程，因此这里也被称为长征重要源头之一。革命战争年代，红安14万人为国捐躯，6万多人参加红军，到新中国成立时幸存的只有600多人。这片土地上不仅走出了61位开国授衔将军，还有董必武、李先念2位国家主席，投身革命的高级将领更是多达223位。徐向前元帅曾亲笔题词：“200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中国第一将军线由此得名。”
3: 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特意选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举行。当天，红安七里坪河滩上聚满闻讯而来的百姓，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红军将士们排成整齐方阵接受检阅，总指挥徐向前策马向前，发表了激昂的动员讲话。这支将近3万人的队伍自此化作燎原的革命火种，成为红军序列里举足轻重的力量。娃娃兵何德庆就这样跟着队伍，在一次次反围剿的战火硝烟里淬炼成长。1932年，30万国民党军发动第4次围剿，红军

0: 月，主力被压缩在红安境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情况岌岌可危。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立即转移。于是20000多名红军将士向西出发，翻秦岭，渡汉水，血战漫川关，最终挺进川陕，创建了新的根据地。这次远征3000里的大转移也被称为长征的预演。何德敬将军在日记中写道，
1: 32年冬天，红军经过陕南的汉中进巴山，上级要求每人打2双草鞋防冻，经过3天时间，终于翻过大巴山，进入四川北部地区。首战打开通江，我们四军一直打到万源宣汉。
0: 红四方面军汇聚了许许多多的红安子弟，何德庆的无数同乡战友埋骨他乡，再没能回到大别山脚下。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说，红安人参加革命有自己的算法，当地人叫一要三不要，一图两不图。
2: 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
0: 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这是镌刻在红安人骨子里的信念。90年前，正是这份纯粹的追求支撑着红军将士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而今这份精神正在化作家乡发展的底气。何德庆将军对家乡的牵挂落在了侄子何泽湘的肩上。何泽湘当村书记时，县里2次要调他去教书，都被叔叔拦下了。
3: 他就跟我们县的那个县委副书记县长讲了，他说我的侄子何泽湘哪里都不能去，怎么大地的把这个村子搞好。
0: 这一守就是几十年，何泽湘在村里办起豆腐铺、油坊、压米厂，带着乡亲们谋生计，日子一点点红火起来。长征的故事代代传颂，引得无数人来到红安。今天的红安依然是中国第一将军县，但它的名片上多了新的内容：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双拥模范县。全县274处革命遗址遗迹构成了一座红色露天博物馆。去年红安接待游客超过1000。

0: 隶属湖北，面向全国。
1: 在城河村，依托湖北红安干部学院、省委党校等资源，村里建起了三同教学基地。党员干部住进农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村民王某文家是村里第一批接待点。
2: 我们主要聊的就比方说我们的收入啊，我们生活啊，包括我们的就业、医疗，讲我爷爷那一辈的红色故事。
1: 王某文的二爷爷18岁就牺牲了，没能等到长征出发的那一天。90年过去，大别山下的这些村庄因为红色研学，户户有了新营生。城河村30户农户腾出闲置房屋接待学员，户均年增收10000多元。除了红色旅游，还有红色产业。昔日不胜不休的坚韧，如今转化为新一代青年推动家乡发展的执着。90后小伙陶文成，武汉纺织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2015年辞职回乡，从母亲手中接过织梭，成为红安大埠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红安大埠就是当年支援前线的红军部，妇女们用它为红军缝制军服、被单、绑腿。大学生回到家乡学织布，陶文成起初自己都有些不甘心。
3: 我们红安大埠的所有的从业者，包括传承人，只有我一个男性，当时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第一个人游客进来了，他说：“哎，一个大男人来学这个织布，没出息吧？”但是我就想着，既然别人看不上，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做好，让别人认可。
1: 凭着机械专业的底子，陶文成一。

0: 一个月就练成了熟手，办起非遗工坊，做直播，搞文创，把黄安窑织进布面，让百年土布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和巴黎图书节，带动百余名留守妇女就业。今年以来，相关销售额已达700多万元。如今，陶文成还兼职成为县职教中心的老师，把织布机搬进课堂，边织边讲解。刚上一年级的大儿子已经会踩着织机给来研学的小朋友当小老师。
1: 其实我们这个非遗传承呢，多数都是家族传承，我是第四代嘛，所以说我到时候是希望我们家的小孩能够积极主动的来承担这份责任，来把这个技艺传承下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首轮。这轮比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打响，在一场中国金花德比当中，郑钦文迎战资格赛突围的施涵。经过了三盘鏖战，郑钦文以大比分2-1击败对手，拿下本届中网的开门红。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4: 本场比赛全程充满悬念，首盘两人缠斗到底，比分僵持进入抢七，郑钦文一度手握多个盘点，施涵连续救分顽强追平，郑钦文顶住压力7-6艰难拿下抢七。第二盘施涵抓住郑钦文发球局失误，完成关键破发，以6-4扳回一盘。决胜盘郑钦文主动调整状态，提升发球稳定性，正手进攻和网前小球不断得分，连续破发，最终6-2锁定决胜盘。资格赛晋级的施涵今天发挥亮眼，给郑钦文制造了巨大考验。比赛结束，郑钦文留在场地中央接受现场即时采访，他对施涵的赛场表现给予了肯定。
5: 首先我觉得施涵是位非常优秀的球员，他的底线就是非常的扎实很稳定，然后呢一开始我上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快速的取得破发，然后呢这让我有点难受，然后到最后我是抢七一勇的，到第二盘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的发球局可能拥有几个非受迫性失误导致我送出了那一盘，然后在第三盘的时候我觉得我比前两盘打得更好。我还想说谢谢现场今天来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中国球员，所以说非常的不容易。
4: 郑钦文多次把中网称作自己的第五个大满贯，本土赛场有着特殊意义。面对本次中网，他调整了看待比赛的方式，更加看重比赛过程。
5: 我觉得进步的话，可能底线变得更具有稳定性了一些，然后呢同时我觉得在一些做选择上面做的会比以前更加的清楚，知道自己在场上要去干什么。但其实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步，就比如说我很希望多提高我的发球成功率，因为我知道我的一发很有威力，就进去的话确实我的得分率是很高的，但是同时我觉得还需要加强我稳定性的练习。
4: 拿下首秀之后，郑钦文下一轮对手是15号种子卡林斯卡亚，同半区还有世界第一的莱巴金娜。接下来的每一场对决都将是新的考验。国庆的钻石球场属于中国网球的故事还在继续。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假期的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7: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梳理一下国庆假期期间天气情况。预计国庆假期期间，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以晴或者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2号夜间到4号受到新的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会从西向东出现一次降水过程，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雨，降水在同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不长，一天左右。那比如说北京2号夜间到3号阴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外出呢要注意携带雨具。对于南方来说，国庆假期的降水呢是前多后少，在假期的前半段1号到4号冷暖空气频繁的交汇，导致南方降水广泛，需要重点关注的是1号到3号贵州重庆南部一带会遭遇持续的大到暴雨。从1号到3号的累计降雨量极端指数来看，贵州重庆南部的降水量显著偏多，局部地区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警惕地质灾害风险，假期出行

0: 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的地带。另外3号到4号强降雨的范围会向东扩展，在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等地也会出现大雨或者暴雨的天气，要注意规划好出行。好在从5号开始南方的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咱们国家大部地区呢都是晴多雨少的状态了，利于大家假期的外出和返程。而国庆假期期间冷空气比较的活跃，咱们国家中东部的气温呢将会大面积的创新低，其中最高气温创新低集中在5号之前，北方主要是1号，南方主要是2号到4号。那从5号早晨开始呢，南方的最低气温会陆续的创出新低，原因呢是南方降雨停歇，天空放晴之后，夜间到早晨的时段呢会有明显的辐射降温作用，提醒大家都要密切关注及时的气温预报，及时做好相应的保暖。好的，天气就先梳理到这里了，陈慧。
1: 好的，感谢李可亮。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玉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赵初南，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国庆假期出游赏秋景正当时，大自然正在悄悄铺开它的调色盘，绿黄橙红层层晕染，秋色自北向南一路蔓延。近日中国气象局就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今年我国东北大部地区入秋偏晚，秋季进程前沿已经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带，长江流域在九月下旬至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渐消，而华南地区则要等到十月中下旬之后才能够真正和秋天碰面。那么这个假期到底要在哪里能够遇见高原彩林、山岳红叶、大漠金阳的景象呢？如何来预判我们能否

0: 偶遇见最艳丽的彩叶。为什么有些叶子变红，有些叶子变黄，而有些植物并不变色，而是直接就落叶了呢？一棵树上怎样才能同时集齐多种色彩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和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一起打开一份赏秋指南。史军博士你好。
1: 大家好。
0: 哎，秋天其实也有非常好的植物呈现的色彩啊，这个虽然跟夏天不一样，但是也非常好看。就今年中国气象局发布的赏秋地图里面有这么几个词儿，听着就挺美的，叫高原彩林、大漠金阳、山岳红叶，还有五彩晒秋这几种类型。那咱们从植物学的角度上来看，这些不同的景观背后到底是不同的树种，或者是哪些不同的色素在参与调色呢？
1: 是的是的啊，这些不同的景观它都是由不同的植物形成的。那我们讲啊，以高原彩林为例啊，高原彩林通常说的就是像在东北区域以及像内蒙古区域还有西北区域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很多以桦树啊、枫树啊，还有一些间错于其间的一些松柏，它们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景观啊，就是各种的桦树、枫树，以及还有保持翠绿的一些松柏树，它们就共同组成了一种啊，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彩林的景观。当然了，像大漠金阳这个大家可能会比较的熟悉，或者说能够想象那样的景观，就是在我们在很多的这种视频图片的报道里面都能看到这种金灿灿的胡杨林啊，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是非常代表性的一个景观啊。至于说还有很多的这种山岳红叶啊，那就是说不管是在华北区域也好，还是在华中区域也好，甚至到了华南的一部分区域，其实也都能看到这种山地上面的很多植物在秋季的时候它们都变红了。如果是在华北的话，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各种像黄栌啊这样的植物，以及还有很多的漆树啊，它们的叶片也会变成这种火红色的，在秋季的话看也是非常漂亮啊，整个山头也会变成这种火红色为主的这样一个色调啊，这就是山岳红叶。至于说还有五彩晒秋这样的一些景观，这就跟我们人为的很多的活动是直接相关的。就比如说这个时间我们如果是去江西的婺源，你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辣椒呀，以及一些秋菜 就是要把它晒干啊，摆在这个房前屋后啊，不同的这种颜色，有绿的，有红的，有黄的啊，那样的一个人为和自然共同形成的一个色彩景观也是极具观赏性的。
0: 这就是丰收的色彩了哈。那您刚才说到的其实是从物种的角度上来看，宏观层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色彩。那如果我们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我们知道比如说这个植物叶子我们都知道里面可能有叶绿素啊，有类胡萝卜素啊，有花青素啊等等哈，就这些微观层面的这些东西，它们是怎么让叶子去变色的呢？
1: 其实我们从微观层面来讲啊，这些色素啊，我们看到的颜色恰恰是它们不吸收的光的颜色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太阳光，就是特别是在可见光的波段啊，它是从红光一直到蓝紫光的一个连续的光谱啊，就是不同的植物的色素，它们在接收到这个太阳光以后，其实只会把一些特定颜色的色光吸收下来，而那些他们不吸收的这些色光，就会通过反射呀或者透射呀进入到我们的眼睛里面。就比如说叶绿素，叶绿素它就基本上就是把红光还有蓝紫光吸收了啊，那哪段光没被吸收呢？绿光没被吸收，就我们就看它是绿色的。
0: 对，
1: 它是一个减法形成的一个光学的现象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所谓的叶子是绿色的，某种意义上来讲有点像什么呢？我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吃鱼吐鱼刺儿的这个过程啊，就是这叶子它没有把绿光吃下去，它又吐我们眼睛里了，就看见是绿色了啊，大概是这个样子。

0: 一是它们可能就是本身是具有非常强的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就是它们也联合类胡萝卜素，就是让植物的不同部位有了各种各样的色彩啊，不仅仅是叶片，更重要的是在各种的花朵啊、果实里面，就有了一些特殊的颜色。这样的话，就能跟适当的特定种类的动物进行一个沟通交流啊，就告诉他们，哎，这里有吃的啊，你来给我们采蜜吧，来传粉吧，有些是说，哎，你看我的果实已经成熟了，你赶紧来。我这儿有好吃的，你帮我把种子传播走吧。大概就有这样一个沟通的色彩系统出现了。
1: 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在秋季更多看到叶片变黄，其实这个黄色本身，人家这个叶片里面就有，对吧？只不过是到了这个时节的时候，它显露了出来，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对吧？
0: 对，就是大部分叶片确实是这个样子。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杨树的叶片，那就是真的是因为这个叶绿素逐渐降解掉了，因为它进入到了秋季以后，整个光合作用的这种效能就越来越低了。而这个效能越来越低的一个结果就是，那就干脆就不进行光合作用了，先把这个叶片先让它就自然脱落了啊。就是但是在这个自然脱落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植物也很节省，它会把这个叶片当中的一些特别的一些矿物质成分，它会回收到自己的主干里面去啊。所以这就伴随着叶绿素的一些破坏和降解啊，那逐渐就把我们讲的类胡萝卜素这类的这个颜色露出来了啊，叶黄素的这种黄色，以及说这个胡萝卜素的这种橙黄色啊，它们就让这个叶片显黄色了啊。当然了，也有一些叶子，它可能确实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主动合成一些类胡萝卜素啊，来帮助这个叶绿素来抵挡一些阳光，让这个时候啊，它们确实也有这种行为。就比如说有一些像银杏之类的这种叶片啊，它们在一些特定的时间点上会显得那种，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发亮的那种黄色啊，就是那种黄色，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认为还是有一部分新合成的一些类胡萝卜素啊，加入到了这个叶片的生理生化过程中去了。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红叶哈，红叶很好看。有一种说法说，是花青素是为了抵抗寒冷才合成的，也就是说，红叶其实是植物的一种，怎么讲叫防寒的机制，可以这么理解吗？这个说法准确吗？
0: 不能说它是防寒的，因为它不防寒啊，因为它也不能说，哎，我起到一个防冻害或者是防冷害的作用，它最重要的作用是防晒啊，其实是防晒啊，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看到一个黄栌啊，就是特别是香山红叶的主力黄栌，包括我们这段时间看到的很多的枫树，它变红了，它就是这叶子给自己抹防晒霜了啊。对，它为什么会抹防晒霜呢？其实就是因为在低温的状态下，叶片当中的这个生理生化机能实际上是会下降的。那这就是带来一个问题，它吸收的很多的这种太阳光的能量，一时半会儿啊，就没有办法快速的被转化到葡萄糖里面去。那这
1: 明
0: 样
1: 白
0: 的
1: 了，
0: 能量，它就会积累下来，而这些积累下来的能量，它最终会导入到哪里去呢？导入到一类我们也比较熟悉那个词儿里面去，叫自由基。其实这类物质，其实对于整个的细胞结构啊，甚至是遗传系统，都是具有极强的破坏性的。那怎么办呢？那就减少一点吸收的太阳光呗。那减少一点吸收太阳光，这个任务就落在了花青素的身上。
1: 所以，这个事儿还是可能有点反直觉哈。我们会觉得，哎呀，到了冬天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树还希望自己能多晒晒太阳啊？这么看还不是，对吧？它反而还会给自己涂一层有一点像遮光保护的这种东西，是不是？
0: 哎，没错，没错啊，因为在冷的情况下， 就是特别是这种比较低的温度的情况下，强光照对于叶片的伤害也是

0: 非常大的啊，就包括说我们讲啊，即便是在炎热的情况下，强光照，对于很多植物的叶片也是具有非常强的这种破坏性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能看到，有很多的这种，大家如果养多肉植物的话，你会发现在极端暴晒的情况下，它们也会变红。其实道理也就在这儿。
1: 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哎，我们能够看到叶片的颜色有改变之外，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叶绿素啊、类胡萝卜素啊、还有花青素啊等等，它们还在植物当中可能会负责哪些工作呢？
0: 其实它们的工作还蛮多的，量不大，事儿不少。事儿有哪些呢？第一啊，我们先说类胡萝卜素，它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啊。或者是一类接收太阳光的色素啊，它也能吸收太阳光，吸收完太阳光以后，它会把这些能量又转移给了叶绿素啊，让叶绿素吸收以后又进入到了这个光合作用的过程中去啊，就是它本身也是能够收集能量的，包括说这个花青素啊，其实它们也拥有类似的一种功能，只不过说它们的主要功能还是去。做好这个抗氧化的工作啊，就不管是类胡萝卜素也好，花青素也好，他们的另外一摊事儿就是抗氧化啊，就避免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自由基对于这个植物的细胞产生一些不可逆的破坏啊。当然了，再多的这个任务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的，就是跟动物打交道了啊。当然了，跟动物打交道。又不仅仅是表现在说，特别是秋季出现的这种啊，这个果实变色呀、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吸引的，这个功能上，有些时候还有聚酯的功能啊。什么意思？就是，这当这个叶片刚刚长出来的时候，这动物特别喜欢，因为比较嫩啊，就跟我们人一样，我们吃菜肯定也是吃那个嫩叶子，
1: 是
0: 吧？对。那这个时候呢，植物体内就会合成一些毒素，在这些需要保护的部位。那动物不知道呀，动物怎么知道这儿有毒呢？哈，这个时候这些色素啊，特别是花青素类的色素，就会出现在这个幼嫩的部位，其实就是在提醒动物，你们要小心点，这实际上是有毒的地方
1: 啊。
0: 对，它还有这样的一个警示的功能。
1: 还有一种树啊，就是它这一棵树上，你看那个叶子五颜六色的，这个事儿也很好玩。这树叫乌桕树，哎，据说就是能够一棵树上，然后有多种颜色的这个叶片啊。说你能够在这个一棵树上看到，同时看到什么绿、黄、橙、红啊，好多种颜色的叶子。然后还有一种树呢，叫栾树，在秋季也经常会出现一树三色的景观，但好像跟那个咱们刚才说这乌桕树不太一样啊，它其他的颜色可能有什么果实啊之类的。那像这样的所谓彩虹树啊，各种各样颜色的树，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多数情况下，这种彩虹树都是因为光照强度的不同啊，在不同的这个磷光的高度产生差别来引起的一个现象啊。其实我们去注意观察的话，你会发现最顶上那个是最红的，然后慢慢下面就变成这个橙红色了，在下面就变成淡黄色的话，再下面你就发生是绿色的。其实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就是因为它在最顶上那块晒呀，光照强度最大，所以它抹的防晒抹的最多。
1: 对，相当于我们这个鼻头晒红的这种感觉，对不对？
0: 对，其实它更像是我们抹粉抹厚了。就是抹粉抹厚那个。
1: 对，
0: 它做一个自我防护。那再往下呢，因为有上层这些叶片的一些阻挡以后，你往下这个光照强度就会越来越弱嘛。那弱一点的时候，那我就少抹一点。再不弱一点的时候，我就再少抹一点。到最下面了，这个都是正常的。就是那正常的状况下，那我就正常的进行我的光合作用了。因为上面的一层一层已经把这个光都给它削弱了啊，相当于拉了这个遮光网了啊。那这个时候呢，下面的叶片就不需要做太多的说，哎，我还要抹点花青素来防晒，那不需要了啊，那就正常还能做点光合作用的事儿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是栾树呢？
0: 栾树的情况是啊，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这个时间段啊，有些栾树啊，它的果实已经成熟的，进入成熟的状态啊。当然，有些果实还保留着这种粉嫩的这种幼果状态，所以在树上会显得很漂亮。当然了，也有一些栾树的，它的开花时间非常的晚，也会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树冠上支棱出来这种金黄色的花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栾树的这种一树三色的景观吧，是这样来的。
1: 主要就是叶子、花和果实各有各的颜色哈，所以也很好看。你看，我们从这个秋季去欣赏植物的时候，站在人类的视角哈，总是希望它能更好看一些。那为什么同样是经历降温这个事儿，有的树的叶子就变黄，甚至变红，甚至变成彩虹的哈，很好看。但是有的它就是就变成褐色了，就暗淡了，对吧？好像有点打蔫了，没有这么好看的感觉呢。
0: 这个就有可能是跟他们最初的一个原生地的这种气候环境是有直接相关的。我们讲有这种变色行为的，通常来说它会有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秋季的时间。所以它会逐步来变色，包括说你像这个红叶树种啊，也是因为这个秋季的这种时间比较长，就是相对光照还比较良好，气温也不是那么低，但是又需要进行防晒的这个时间
1: 是
0: 会比较长，它才会做这事儿啊。这样做对它有意义，否则的话，你说你这个防晒霜刚涂上去啊，还没两天呢，大风一来又吹没了，你看你这不划算是吧？
1: 是
0: 啊，所以很多这种红叶植物，它们通常是生活在秋季稍长、有一个比较温和的秋季的这么一个原生地的这些植物啊。那在它们的基因里就保存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行为啊。那这样的变色对它们是比较有利的，相当于延长它们工作时间。但是还有很多植物，它本身这个不需要做这样的事儿。你很快就进入到一个严寒的一个状态下了，或者说进入到一个干旱的状态下了，那你就马上就停工呗。那停工那你就不要瞎折腾了是吧，它没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就直接在某一天就喊停了。喊停了以后，里面的这些不管是叶绿素也好，还有其他的这种类胡萝卜素也好，都破坏掉了。破坏掉了以后，我们看到的就是枯黄的那种感觉了啊。那当然了，你说这个东西是怎么引起的，其实它就不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色素色了啊。那当然了，我们可以说可能里面有一些单宁类的物质被氧化以后啊，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藕切片变黑那种东西啊。那它可能是有啊，这种因素也存在，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它本身就是一个结构上的一个颜色了。就是毕竟是它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看到那不同的木材呀、或者树皮呀、等等等等这些结构，它本身它都不是一个完全平整的一个表面嘛。那就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这种细胞的排列结构啊，也能够让这个枯叶显示出一些特定的颜色。
1: 所以说颜色好不好看、鲜不鲜艳，这个事儿可能是人的主观审美，对吧？
0: 对，
1: 不一定代表人家植物健不健康，这可能还是两码事儿，对吧？
0: 对。
1: 我们刚才从这个采叶的这个角度上说的是，比如说冷的有多快，或者是有多冷，这两种因素可能会导致树叶的颜色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那像光照啊、降水啊、海拔纬度啊、包括昼夜温差啊等等，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叶子的变色的时间、包括时长还有节奏的呢？
0: 其实我们今天来看啊，主要影响这个红叶出现的因素还是温度和光照。就是在气温相对比较低、光照比较强的情况下，尤其是容易出现这种红叶的景观。如果我们稍留意一下啊，就在接下来的这个国庆假期，大家各地去游玩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很多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这种朝阳的啊，特别突出的这种石壁上的这些 爬山虎之类的这种爬藤的植物，叶片尤其的鲜红。
1: 是
0: 啊，就因为这块首先风比较大啊，就是温度比较低，而且光照又比较强，它们就容易变红。而相对来说，其他的一些区域，你看找一背阴的地方啊，或者说林下这种遮阴蔽度比较高的地方，很多的这红叶树种它就很难发生这种变色啊，就是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当然这样差别我们讲也是相对的，它也可能跟物种本身的这个特性有关系啊。就比如说我们如果有朋友去这两天去东北啊，在比如说大兴安岭啊、长白山啊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林下的很多的这种气树，它们也变得很红，也跟着它们本身的物种特性也有直接的关系。
1: 这个十一假期呢，大家可能更关注的就是我去玩的那个地方，我能不能看到很好看的，比如说红叶呀这样的景观。气象部门呢给了一个入秋的一个时间哈，说是比如说这个今年东北大部地区入秋的时间是偏晚的，还有呢说华南可能要等到十月中下旬才能真正的入秋。所以这是不是意味着有些地方的最佳赏叶的窗口期可能会更短？这个能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吗？
0: 这个是有可能的啊，因为我们讲，红叶的一个最佳观赏期就是在它的叶片脱落之前的这个时间
1: 啊，
0: 而叶片脱落之前的这个时间，你得给它有一段充足的时间，让它去合成这个花青素啊，让它变得比较漂亮啊，包括说完成这个叶绿素的降解，这都需要时间啊。但是如果说这个低温迟迟不来，它就不开启这个模式啊。当然你不开启这个模式，到有一天真的变凉了，变凉了以后，真的开始变红了，但是突然大风又来了，这就没了，是吧？
1: 是
0: 就它就存在这样的一个矛盾啊。所以气温的整体升高确实对于红叶的最佳观赏期还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影响。
1: 大家其实就怕的是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就是好不容易秋天到了，说我们想去看一看植物的这个美景，结果呢你这个窗口期把握的不好，要不去早了，要不去晚了，反正没看见，这今年就感觉很遗憾。所以比如说像大众，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个最佳的赏叶窗口期这个时间点呢？
0: 对，那这个选择的窗口期我们首先得看前一周吧，就是你出行的前一周，如果它一直维持着一个晴好天气啊，就是阳光特别充足啊，然后整体的气温也比较低啊，低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概念呢？大概是在十摄氏度左右吧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啊，也不是非常低啊，但是它维持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温度啊，在这种情况下你去看，那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收获啊，就是加成了我们刚才说的一个低温以及高光照啊，这两者结合还是能够极大的促进植物叶片的变色的啊。但是如果说你前段时间一看，哇，全都是这个阴雨天，那可能看到壮观红叶的可能性就大打折扣了。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叶子变色可能是植物自己本身的一种我们说叫防御机制也好，或者说一个自然的选择也好，但是有一种变色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健康了，比如说松林当中可能会出现一种鲜红的这种红色，这个就不是植物自己的选择了，而是对于植物来说可能是一种威胁，那个叫做松材线虫，所以这个是怎么让植物颜色变色的哈，变成红色的，它是怎么可能会伤害到树木的？
0: 我们讲松材线虫确实是一种非常非常厉害的对于松树的病害啊。那这种病害就是由松材线虫这种几乎是肉眼不可见的这种小虫子引起的
1: 啊。
0: 那这种松材线虫呢，它本身它跑不远，但是呢，它能够借助天牛 来在这个不同的松鼠之间移动。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引起大规模的松材线虫的爆发。
1: 嗯，
0: 而这个所谓的就是因为松材线虫变红，那是因为就是这个松树已经死亡了。
1: 嗯，
0: 就是

0: 整体已经枯死了以后啊，这它上面的这个针叶没有及时脱落啊，或者说有些能够在上面能保持很长时间，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变红的松树啊。有些时候说实话看起来还真的挺写意的啊，就是那种啊，一大片的绿色的这种松林当中，有一棵这种火红色的这种树支棱在那儿。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可怕的，因为它们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啊。如果不去及时的去把这个病树、枯死的树给它及时清理的话，那周围的一大片的松林都有感染松材线虫的风险啊。所以现在这个松材线虫也确实是。林业部门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到今天为止也没有非常好的办法去应对啊。那最好的应对办法还是及时的发现并且及时的处理啊，那做一个预防的工作是最为有效的。
1: 观赏彩叶呢，其实城市当中也能够看到，有这么几种哈，我觉得念起来跟老字号似的，叫金叶榆、紫叶李、红叶杨，对吧？然后呢，尤其是这个紫叶李，它在春天它的颜色就是紫红色的，然后它这个嫩叶也是红色的，这个挺各色的哈。它为什么没有选择绿色的这个比较常规的颜色呢？
0: 那刚才说的这些啊，我们都把它看成是这种特定的园林观赏的特定品种。就正常情况下，这个李的它都还是说，都是正常的这种，绿色的叶片啊。当然，我们讲在自然界也确实也存在一些叶片就存在彩色的一些物种，但是这都不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存在啊。就毕竟植物的叶片的主要功能还是进行光合作用，而有一些叶片它可能是因为。一些基因突变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花青素在叶片的全生命周期里面都合成啊，那就变成了这个红叶的这种现象，就像紫叶李这样啊，从长出来就是红的啊，一直到脱落也是红的啊，那你就无从判断它是新叶子和老叶子。如果我们不去触摸质感的话，那就判断不出来了啊。当然，在自然界也确实有一些植物会做一些特定的设定啊，就是比如说它，那像我们看到的各种的秋海棠，其实它的叶片的一面是红的，另外一面是正常颜色的啊。那面红色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反光板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光啊，就是红光照到那边以后，它又会反射回来，二次的穿透叶片啊，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这个叶片不就吸收了两次太阳光嘛？这样就提升了它的一个光合作用的效率啊，也有很多植物这样干的啊，所以我们讲啊，如果是一个在自然界大规模存在的这种采叶的现象，那它确实是有一些。生理机能的，但是我们在公园里看到的啊，包括说像金叶榆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品种啊，那就是我们人类选育出来的，就是它的叶绿素含量可能，整体在叶片色素的比例会稍低一点啊，就让我们看到这个采叶的现象。
1: 那如果我们从生态功能上来看哈，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既要又要嘛，对吧？这个树长得又好看，然后它生态功能又很好。那我们说，比如像这样的彩叶树，它在什么防风啊、固碳啊，包括生物多样性啊这些方面，跟普通的绿叶树相比，差别会很大吗？
0: 其实这个差别倒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大啊。虽然说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研究啊，指向了说这种园林绿化植物它本身拥有一定的啊，就比如说吸收一些像硫化物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污染性气体的一些能力啊，它确实也有，但是它不是为做这事而生的。啊，所以那这是附带一个出现的一个情况啊。你要把它换成其他健康的植物，它们也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能力。这就不是一个我们讲就是植物的一个它们的主要的效能了。
1: 好，我们接下来呢来聚焦一种种不一样的哈。

0: 是彩色的这种树木，很多朋友都接触过《香山红叶》这篇课文嘛，对吧？然后呢，当时呢，在课文当中，这个向导告诉作者的是，本来不是枫叶嘛，啊，这个叫红树。其实啊，这个大部分朋友一想到红叶，第一反应都是枫叶，但香山的这个红叶应该是黄栌为主哈。黄栌跟这个枫叶，这个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那区别太大了，完全不是一家子啊。我们讲这个黄栌，它漆树科的植物，跟我们吃的芒果是一家子的。这个枫树呢，漆树科的植物啊，那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自成一派吧。各种各样的这种五角枫啊、九角枫啊，等等等等啊，这种俗称枫树的这些树种啊，大部分是出自这个科啊。当然呢，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存在，比如说加拿大那边分布比较多的唐枫。我们看加拿大那个国旗上那个叶子啊，唐枫的叶子，其实它除了说叶子比较有意思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产糖啊，把它那个树皮割开以后流出来的那个汁液啊，经过的加工以后也可以做成食用糖。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植物，对，所以我们看这两类植物啊，其实它的一个共性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会发生这个叶片的变色啊，那仅止于此了，也就是仅止于此，对，
0: 秋天呢，辽宁盘锦。红海滩啊，也是正红的时候。这个东西叫做剪蓬草。
1: 剪蓬，
0: 哎，剪蓬草，所以它的这个变红跟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像什么气温啊、光照啊等等，除了这些因素之外，据说还和盐有关，是这样吗？
1: 对，有影响，有影响啊。因为我们讲啊，就是像剪蓬这样的植物，它不仅仅是面临着低温和强光照的影响，还面临着高盐度的影响
0: 啊，
1: 就是高盐度也会让它们的这个光合作用的效率发生折扣啊，这肯定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在盐碱地啊，包括说在这种海滩上生活的很多的这种植物，滩涂上生活的植物，它们通常来说都会显现出这种红色，而这种红色的作用呢，其实也是一个部分遮光的一个作用。就原则上跟我们刚才聊的那些红叶的变色大类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用的色素可能是有所差别啊，就是像剪蓬这样的苋科植物啊，通常就是会用到的是甜菜红素啊，这个像。什么呢，我们平常吃这个红苋菜里面那个红色、
0: 啊、
1: 其实也是来自于甜菜红素。是这么来着。那这个跟花青素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会说遇碱变蓝、它遇碱会变成淡黄色、而不是变蓝色。就是这是另外一大类的植物色素了。
0: 说到碱蓬打一个岔哈，就是兰州牛肉面。和面的时候有个口诀，说叫三遍水、三遍灰、九九八十一遍揉，然后说里面这个灰啊叫蓬灰，所以这个蓬灰它是来自剪蓬草吗？
1: 有一些做法有可能会用到剪蓬草，但是大部分不是啊，大部分主要的来源是一种叫蓬蓬草的一种植物，
0: 蓬蓬草啊，
1: 蓬蓬草啊，你看这个剪蓬就是蓬蓬草，就蓬灰就是从蓬蓬草来的当然了，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白茎岩生草啊，就是也是一种这苋科植物，就是它的这个茎叶啊，就是茎和叶，干燥烧完了以后啊，里面的这种碳酸钾的含量比较高，而碳酸钾其实就是让这个面团更为有韧性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成分，所以在传统的这种拉面制作的时候就会用到蓬蓬草这种特别的植物。对，当然了，你要是说这个剪蓬能不能用啊，剪蓬其实也能用，也有这种做法，只不过说剪蓬如果大家去实际的接触过这种植物以后，你会发现哇，这植物太肉乎了，你看

0: 你要是想把它完全弄干，还要把它那这个灰烧出来，
1: 麻烦。
0: 那比那个对费劲。
1: 是啊，还有一种这个能够形成独特秋景的植物，也和盐有关，就是胡杨。胡杨有一个特别有诗意的现象，叫做胡杨泪。说它的这个树干的那个裂口，能够渗出白色或者是淡黄色的这种结晶。哎，听起来就或者说我们看上去就有一点点像荒漠里面在流泪的这个树。然后说这个所谓流的泪啊，是胡杨在排盐，是这样吗？这个胡杨它是怎么来处理这些吸取上来的盐分的呢？
0: 我们讲啊，在植物世界里面确实存在觅盐的现象啊，最典型是红树林植物，有很多红树林植物，比如说典型的像白骨壤这样的植物啊，它的叶片的表面就会吸出很多的这种盐的结晶啊，就是它把吸进去的盐又吐出来了啊，有这样的做法。但是胡杨呢本身没有这个觅盐的能力啊，到今天我们的研究当中没有发现它有觅盐能力。但是胡杨是怎么样对抗一个高盐环境呢？它通常来说它会把盐分都储藏在自己细胞的细胞壁上面啊，就是不让这些过多的钠离子进入到这细胞内部去啊，会有做这个，所以这就给形成这个胡杨泪提供了一个基础。你看它为什么说完整的这个树皮或者叶片表面没有这东西呢？就是它不会主动的把它吐出来，但是你一旦受伤了有裂口了，你想就这个液体渗出的时候，是不是就有可能把这个储藏在这个细胞壁上的一些盐分给它顺带就冲出来了。冲出来以后它在这个表面这些盐溶液脱水以后就形成了这层我们看到了结晶了。
1: 胡杨在文学化的表达当中经常是那种在荒漠当中然后顽强生存的这个形象啊。所以呢它有一个叫三个千年这个比喻，叫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啊。那我们说从植物学上来看，胡杨的实际寿命真的很长吗？它真的这么顽强吗？
0: 对，胡杨的寿命确实是很长的啊，确实很长啊。但是我们来讲啊，就是这就是它这个千年不倒和不朽这些能力，还是跟它生存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们看所有的这种胡杨，它典型的生活环境就是在戈壁滩上面。那在戈壁滩上面这个地方的一个典型的环境特征就是湿度特别低。湿度特别低带来了一个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这里的微生物不活跃，特别是各种真菌不活跃。那真菌不活跃的话，那你这个木头它肯定是朽不了的啊。我们说这个木头朽不朽，它还是依赖于这些真菌的活动啊，包括说一些这种跟真菌活动的动物，像白蚁之类的这样动物的直接活动，才能把这些木头重新啊分解回归到这个生态系统的循环里面去。但是在沙漠戈壁里面就缺乏这样的一些分解者啊，那缺乏分解者，那它自然会在那儿一百千年不倒，或者说倒了以后千年又不朽，这种情况才会出现。
1: 本身环境就比较干燥，其次呢分解者可能又不是那么的活跃，所以呢能够让这个胡杨在那里屹立的时间会更长一些。然后另外说这个胡杨林被称作叫沙漠守护神，就它其实跟很多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防风固沙的植物不太一样哈，就那些植物一般都比较低矮，像灌木啊草啊之类的，这个胡杨它整体植株就大很多，所以它是怎么来防风固沙的呢？
0: 首先我们要强调一点啊，就是胡杨并不是一个适合长在沙漠中心区的一种植物啊，或者说真正的那种缺水的沙漠戈壁环境下生长植物。你看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胡杨林都通常出现在什么地方？通常都出现在有河流经过，或者说有地下暗河经过的地方。
1: 是。
0: 也就是说它本身对于水分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

0: 而他的这种形象为什么又显得那么重要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站在沙漠和绿洲边界上的一种植物。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可以阻挡风沙的前进啊，就是阻挡沙漠对于绿洲的侵袭，就是它的意义在这儿啊，它而不是说它有多强的能力，它就能把这个整个的移动沙丘都给它固定下来。如果说论其这个能力的话，那其他的很多的这种戈壁植物都比它强，像什么这个梭梭呀、花蚌呀、羊柴呀，这些矮一点的这种戈壁生的灌木，其实都具有更为强大的这种固沙的能力啊，就是他们的生态的这个功能和生态的系统里面的这种生态位，实际上是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1: 嗯，很多朋友在秋天的时候有个词儿哈，叫减秋，这个是好像是最近这几年特别火的一个说法。比如说像很多年轻的朋友会捡起落叶啊，当做书签或者是做一些拼贴画。那我们从科普工作的角度上来看，您是怎么看待这种把秋天带走这样的行为的？也有没有需要提醒大家的边界的呢？
0: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你如果只是想留下简单的一个记忆啊，
1: 嗯，
0: 就是带走一两片叶片、一两颗种子，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来说影响不会很大，但是我们也不建议大家这样来做。
1: 嗯，
0: 为什么这样来说呢？因为有很多的植物，它的果实、它的落叶，实际上对于当地的生活的很多的动物本身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的啊，这个事情代表性是我们去东北的很多区域啊，很多朋友看到那个红松松塔都特别喜欢，你是不是把这个松塔都带走呢？
1: 嗯，
0: 那你就想，如果把这些松塔都带走了，那很多依赖于这个松子生活的动物，他们怎么办啊？就像啊那些可爱的花栗鼠呀，像这些野猪啊等等等等啊，这些野生动物他们就指着这个东西啊，包括像这个黑熊什么的啊，他们就指着这个松子儿储备足够的营养过冬的。如果你们把我们把这个东西都带走了，那他们怎么办，是吧？这冬天就熬不过去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问题啊。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觉得哈，每个人也没拿多少嘛，就是拿一两个，但是如果这形成一个风潮的话，大家都去做这样的事儿，那这个结果可就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了。
1: 是的，
0: 是吧？对对对，所以我们在绝大多数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带走的就是照片。就是尽可能不要去打扰啊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运转。
1: 还是希望更多的把像这样的落叶呀，哪怕是枯枝留给自然，对吧？秋天这个事情首先值得我们去欣赏，当然也值得我们理解，它也值得我们去善待。
0: 对的。
1: 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哎，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这个国庆假期，除了欣赏彩叶等秋景之外，我们还可以把头再仰得更高一些，开启观星活动。10月从1号开始，卯星团伴月、土星冲日等精彩天象将轮番上演。10月1号的凌晨，月亮运行至卯星团近旁，星月相依。那接下来呢，在假期当中还有10月4号将上演的土星冲日。冲日的时候，土星看起来会更大更亮，是全年观测土星的最佳窗口。除了天象呢，国庆假期还有人造星辰可以欣赏。被太阳光照亮的中国空间站将以亮星的姿态闪耀夜空。那其中的哪些我们是可以肉眼可见的？秋季观星还有哪些技巧呢？我们有请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

0: 将。
1: 10月4日将迎来土星冲日，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它和平时相比有哪些不一样？
2: 冲日啊，是指做在地球上作为观测点。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八大行星啊，地球的轨道里面有两颗行星，就是水星和金星。那么地球外面呢，有这个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那么我们把这个地球外面的这个行星呢，叫做外行星或者叫地外行星。它们呢，可以跟地球和太阳排成一条直线。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外行星跟地球最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冲日。相对来说呢，因为它跟太阳正好就相当于排成180度了，所以说太阳落山之后，它就从东方升起，正好呢整夜可见。它这个首先它看的时间要长，那么第二呢，太阳、地球和这个外行星排成一条直线，那么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咱们现在讲的土星，就相对于其他时候离地球更加近一些，离得近，观测的角度也好，那么它的亮度就相对高一些。另外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土星冲日的前后呢，观看土星环也更加的清楚啊。我们说土星呢，这个叫行星环或者叫土星环，它并不是光环啊，光环一般是自己发光的，它这个环呢，是因为反射太阳光才能看到。土星的这个冲日期间呢，土星离地球相对最近的时候，我们肉眼也是看不到的，因为它实在太小了，视直径特别小，眼睛是没法把它分辨出来的啊。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看一个视夹角特别小的这么一个亮点的话，我们是只能把它认为是一个点。一般来说，想要看这个土星环呢，一架这个口径60到80毫米左右的小型的天文望远镜，装一个60倍或者是到100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目镜，就可以看到这个土星环。
1: 10月12日将上演水星东大距，水星为什么总是很难被看见？
2: 我们地球啊，轨道内和轨道外的行星呢，它是不一样的。轨道内呢就两个啊，一个是水星，一个是金星。内行星呢，它的特点就是它跟太阳周围，它绕着太阳转，但是它在我们轨道里边，也就是说呢，它跟太阳跟地球排上一条直线的时候，白天的时候看到它，那基本上就看不见了啊。所以基本上它大部分时间啊，都是在太阳光的这个遮掩下啊，或者太阳光的这个淹没之下，就是地球、太阳跟它。这是最大角度的时候，当然不一定是能成直角三角形啊，有的最大的时候到30度左右，因为再大的话也基本上又到太阳光里面淹没掉了，所以说它这个角度基本上就是在这个18度到28度之间，它这个离太阳的角度最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叫大距，它有东大距有西大距。那么东大距呢，就意味着它在太阳的东边，太阳从西边落山，也就是说它还没落山，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但是你想，我刚才说了，只有18度到28度这个角距离，一般来说15度大概是一个小时，那么28度那还没有两个小时，它就下去了。也就是太阳落山之后，两个小时之内，甚至一个多小时之内，就必须要去找它，否则它就落山了。所以我们说看这个水星啊，是比较难的，因为它总是在太阳两边摆来摆去。
1: 同样是抬头看星星，为什么秋天会被认为比夏天更适合观测星空？
2: 首先我们有一句老话是吧，叫秋高气爽，到了秋天呢，空气更加干燥，所以说这个天空的这个透明度呢，就比夏天要更好一些，尤其是到咱们这个秋分之后啊，因为大家知道夏天昼长夜短嘛，所以说相对来说夜晚比较短，那么能看星星的时间也很少，到了秋天夜晚稍微越来越长，这个夜降临的越来越早，那么同时呢气温也下降了啊，观测的这个舒适度啊，还有设备的一些工作的状态也会有所提高。从大气角度来说呢，到了秋天啊，这个大气的稳定度呢会改善啊，就不会像夏天那样经常会刮风下雨啊，会有一些什么雾霾啊雾气啊，基本上能连续几天都是晴天。一般来说秋冬季星空的一些天体呢也更加的适合于我们观看，更精彩啊，更壮丽。一些这个著名的天体都是在秋天和冬天的夜空当中出现。
1: 十月观测行星有哪些实用的技巧和注意事项？
2: 首先我们说要找对时间，找对位置，选择合适的器材。那么冲日前后呢都是可以观看的，尤其是像土星啊金星啊这些外行星，冲日前后一个月到两个月之内也都可以观看啊，也不是说一定要是冲日这天去看，当然冲日这天呢观看的条件最好。再一个就是视野要开阔啊，我们说登高望远嘛， 不要在市中心啊，因为市中心一般的这个城市的灯光都很亮，所以要避开城市的灯光，到这个光污染较少的地方去。尤其是看水星啊，水星本来就不是很亮啊，它叫晨星嘛，所以一般来说到城市的郊区啊、山。

0: 顶上或者是很高的这种建筑的有屋顶啊，或者楼顶去找一找啊，都是能看到的。那么器材方面呢，其实有个双筒望远镜就比肉眼看这些行星有帮助啊，尤其是像土星这个啊，看上去就更明显一些。当然你说双筒望远镜一般倍率比较低啊，也就是7倍到10倍，可能还分不出这个土星的行星环，还是要用这个小的天文望远镜啊，60到80毫米口径以上的。那当然还要看天气了啊，如果是秋高气爽天正好再出来看，如果是都明显是这个满天都是乌云，那就别出来了，肯定也看不着。再一个就是说观看水星的时候别着急啊，等太阳落山之后余晖呢没有那么耀眼了，这时候你再到这个西方的这个天空去找水星。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亮间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大人，飞条件很棒，
4: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6: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节，新中国成立77周年，我在北京问候每一位在听节目的朋友，节日快乐。国庆节一条热搜刷屏，国庆看升旗是中国人专属仪式感，在天安门广场，在祖国各地，大家都为此而来，早早等候。在天安门，有即将支教的年轻人临行前专程来看升旗，有人在大学4年每年不落在这一天到天安门看升旗。这条热搜下面祝福祖国是最多的留言，还有一个高频词叫清澈的爱。我们发现人群当中有人攥着一张照片，有人举着2部手机，有人揣着一封连夜写好的信，他们带着各自的牵挂而来，望向同一面国旗。这些照片、手机和书信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思念和心愿？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他们眼中又看到了什么？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到升旗现场去看一看。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华灯映照着一张张脸庞，各地方言汇聚成一片低沉的声浪，有人裹着毯子，有人举着小国旗，有人不停地看表，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在等待的人群里，我们遇见了3位特殊的观礼者。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料成，说的这次来看一下，带他来照。

0: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她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她的父亲。许丽花告诉记者，父亲年轻时曾在云南当过兵，退伍之后回到老家。许丽花的母亲在她三岁时去世，父亲一个人把三个孩子拉扯大。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但是心脏病、糖尿病等等，让他始终没有能够成行。而就在一个月前，父亲走了。
1: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虽然没有领你来到现场看到天安门，这次爸，我完成了。
0: 许丽花提前20天就安排好了国庆节来看升旗的行程。她站在人群里，把父亲的照片贴在胸前，像是把父亲也带进了这片广场。而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2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所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社交媒体为不能亲临的朋友创造了一次虚拟体验北京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机会，让朋友们远程感受升旗的庄严与荣耀。在这个清晨的广场上，很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不能来的人离国旗更近一点，替来不了的人看一眼这面国旗。
2: 就是我把它的主页挂出来，然后和这里的当地名著同框，是一种比如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0: 韩晨曦2008年出生，于北京奥运会同年，3、4岁时父母就带他来过天安门看升旗，但是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今年他刚上大一，想重新刷新记忆，也替朋友现场体验。
2: 我这次放了11假期，然后我就提前1天来到北京了。我很期待这次升旗啊，因为我小的时候记忆已经模糊了，现在重新刷新一下记忆。
0: 韩晨曦是替人来，也是来找回自己的记忆。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也是来找记忆的。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这一次他和几位室友一拍即合，故地重游。
3: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0: 郭峰杰告诉记者，当时他在上海读本科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对他帮助颇多，毕业后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此次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他特意现场写好了一封信给这位老师，既是报个平安，也是分享人生新阶段的感悟和规划。信里他写下了凌晨天安门广场的景象。
3: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远处的城楼在灯光里显得格外的庄严，有人在自拍，有人在给孩子讲国庆的历史，还有几位老人站得笔直，望着城楼的方向不说话。我忽然觉得举国欢庆这4个字此刻不再是一个词，而是身边一张张真实的脸，一双双发亮的眼睛。大家都在等那面红旗在晨光中升起，我也在等，等自己在这座城市、这所学校里慢慢长成更笃定的样子。
0: 6点10分左右，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沿中轴线走来，铿锵的足音由远及近。现场口令响起，刚才还人声鼎沸的广场一瞬间安静下来，手机和自拍杆齐刷刷举起，记录着这庄严的一刻。许丽花抱紧了父亲的照片，韩晨曦把手机举高，郭峰杰和室友们站直了身体，广场上的所有人此刻只有一个动作，仰望。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晨风中展开，缓缓升向旗杆顶端。人群里有人跟着唱，有人眼眶泛红，有人举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随后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4: 升旗仪式之前，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格外动人，替亲人圆梦，替朋友到场，替青春留一份见证。方式不同，心意一致，在国旗升起的地方安放思念，分享荣光，寄望未来。

0: 这座太空家园工作生活了四个多月，他们将在轨道上度过这个国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一同走进中国空间站。航天员在太空的国庆是怎么度过的？五年间这座太空家园经历了什么样的成长和蜕变？中国空间站未来还有哪些全新的可能？
1: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3: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4: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5: 他们是6天工作，1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的，它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所以上天一次一个周期半年他们会干很多事儿，每天都很忙，我基本上8个半小时到9个小时吧。
4: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五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6: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4: 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其中2025年度新增86项，覆盖领域目前规划了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4大研究领域32个研究主题。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7: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天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失重环境，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4: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除了大家熟知的小鼠空间实验，在国际上还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突破了3100摄氏度无容器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8: 当前空间科学和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正式获得批准，这个项目是联合国科学10年框架下的 国际科学计划。

0: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开展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前沿研究，来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来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水平实施。
1: 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长期驻留提供了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作为载人空间站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目前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六套设备。
2: 自2020年4月天鹅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 100%， 水资源闭合度达到 96% 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1: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地星三号卧床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3: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1: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6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3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3: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1: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5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有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4: 400公里的太空轨道上，3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忙碌中过节。中国空间站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5年间，这座太空家园一步步长大变强，11个乘组把中国人的足迹稳稳留在了浩瀚宇宙。成长的背后是几代航天人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太空探索没有捷径，唯有埋头苦干，勇毅攀登。中国航天的征途还在向前延伸，今天的每一份坚守都在为明天的星辰大海铺路。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前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64个赛项上同台比拼，中国代表团一举拿下41枚金牌，再次刷新历史纪录。这是一群平均年龄20出头的年轻人。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并不是夺冠的瞬间，走下领奖台，年轻的冠军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去看看，当掌声渐渐平息，冠军们是如何把赛场上的绝活传下去的？一块金牌又将如何变成教案、工艺和标准，为产业发展培育新型工匠？
6: 站上世赛数控洗项目最高领奖台，李卓平，这个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22岁小伙，花了6年时间。从高中选择这个方向开始，他便将心思扑在了上面。这项比赛要依据图纸，用数控机。

0: 机床加工出零件，精度要求控制在 0.02 毫米，也就是要达到头发丝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1: 因为我们项目已经实现五连冠了，我是第六个，所以前面有很多的前车之鉴，只要我照着这条路走，那就肯定会成功。我们国家不只是单单培养我一个人，而是培养了我们整个行业，培养了一批人。接下来的话，可能会留在学校辅导一下师弟，然后把我的技术和经验传导给他们。
0: 无人机系统是本届世赛新增的七个赛项之一，来自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同台竞技。中国选手曾晨是杭州技师学院航空与游艇学院的教师，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全新赛项。比赛内容像是拆盲盒，最难的是要通过编程实现无人机自主飞行和避障。
2: 对，因为我其实是我们中国第一块无人机系统金牌嘛。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无人机这个方面的，后面我是中途转的无人机的专业。我的当时的驱动就是兴趣，在我赛后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出来，然后做成一个我专属我自己的那种尚方宝典吧。然后也是这样的去教会我的学生们遇到问题该怎么办。
0: 飞机维修项目涵盖初始验收检查、金属材料结构制作与修理、航电系统检查修整、机械系统检查修整、复合材料检修五大模块，对选手理论和实操能力要求极高。国营芜湖机械厂的职工孙国泰代表中国参赛，中国实现蝉联该项目世赛金牌。
3: 我是职工身份参加飞机维修的比赛，我的工厂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觉得未来技能人才在中国是有很大的发展的。回到工厂之后，肯定要把试赛的相关的经验转化到工厂的实际生产中来提高工厂的效益。
0: 试赛金牌选手的下一站是什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方向，留校任教或扎根企业。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天津研究中心主任徐国胜表示，在过去五届世赛奖牌获得者中，约七成的奖牌获得者、金牌获得者到职业院校去任教，直接转化为教练专家，有两成到了生产企业技术岗位一线。
4: 从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我们的校企合作，这是目前看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我们这些有实战能力的教师，也是我们进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非常好的师资队伍。他们带出团队，可以很好的助力企业的发展，也可以带领团队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服务社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0: 记者注意到，此次世赛中国代表团所获得41枚金牌中，广东选手贡献了13枚，占全国金牌总数近三分之一。广东是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大户，技能人才总量达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43万人，居全国首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广州研究中心主任袁定飞表示，
5: 广东的参赛选手的培养啊，始终是深度贴合这个产业布局。广东的一些参赛项目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领域，与广东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方向呢是高度契合的。也就是说，产业需要什么，我们比赛备赛就练什么，比赛呢是和产业是良性互动。
0: 对各个参赛项目而言，世赛的技术标准都具引领性，下一步各地职业院校将把世赛的先进标准融入到专业的课程，对标世赛标准开发新的专业。
5: 比如说我们依托这个移动机器人项目开发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将商务软件解决方案项目呢转化为课程体系，形成了赛项转化和专业建设以及课程教学的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同时呢，我们广东也大力开展这个产教频的技能生态链建设，在企业建设这个技师工作站啊，学校和企业共享这个实训基地啊等等，通过多种形式呢为企业培育这个新型工匠。
6: 赛场上的夺冠经历正在变成讲台上的教案、车间里的工艺、产业中的标准。当越来越多的冠军选择回到学校扎根企业，把技艺和经验不断传承，中国技能人才的金字塔就不再只是塔尖上的几个人，而是一层带一层、一代传一代的厚实底座。这条从赛场通向讲台、通向车间、通向产业的路正在越走越宽。
7: 之声新闻优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伊拉克迎来历史性时刻。按照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前的说法，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军方宣布结束在伊拉克开展的反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已按照此前与伊拉克政府达成的协议，全部撤离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国际联盟有序撤离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开展的军事行动结束，并意味着两国关系从战时联军行动转向由伊拉克主导、美国提供支持的双边安全合作。伊拉克政府宣布自9月30号起全国放假四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权日纪念活动。当天巴格达街头呈现出什么样的氛围，伊拉克国内又会如何看待这样一个节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观察。
1: 临近主权日，巴格达不少道路已经竖起相关标语，上面写着收回决策权，建设家园。30号当天，总台记者在巴格达地标解放广场看到庆祝车队驶过广场，不少民众手举伊拉克国旗欢呼，巴格达街头一些警车和安全部队车辆也挂上彩带等装饰。此外，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及多个省份还安排了文化、艺术、旅游和公共服务等庆祝活动，部分公共和娱乐场所免费向公众开放。从伊拉克各方30号的表态来看，主权、自主决策和历史性时刻成为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的主权、国家独立决策、领土完整以及国家机构安全都是不可妥协的最高原则。他同时称，这一天意味着伊拉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未来将继续在完整主权、平衡伙伴关系、互利合作以及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不过，国际联盟军事任务结束并不意味着伊拉克与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就此终止。根据伊拉克军方公布的信息，今后的合作将更多转向双边关系框架，重点包括反恐情报交流、安全培训和能力建设，以及装备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0: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到2011年底一路基本撤军，仅留少量的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但国际联盟此后又在伊拉克驻扎了近十年之久。美军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为何此前迟迟不愿离开，又为何在今年终于完成了撤离？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解读。
2: 2020年就苏莱曼尼事件之后，伊拉克议会曾经通过决议要求美军立即撤离伊拉克，全部撤离伊拉克，但是美国不为所动。2021年之后啊，其实每一年伊拉克政府都跟美军在谈判，美军也多次答应，但一直是拖着没有进行撤。因为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一向被视为遏制伊朗的地道防线，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基地，所以美国人是不愿意撤的。那么这一次啊，我个人认为两个背景，一个是实在是不能再拖了，因为伊拉克政府一天逼着一天，美国也答应你再不撤说不过去了。其二呢，就是伊朗战争。这一场战争呢，其实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受到了重大的攻击啊，特别是阿萨德空军基地，包括美国在这一次最后撤离的美国驻在库尔德地区的，就是埃尔比勒的美军的基地，都成为重点的攻击目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美军在9月30号啊，现在总算是全面的撤离了作战部队。
0: 李少先指出，尽管美军撤离了正规部队，但仍在伊拉克留下了数量未知的私人安保公司安保人员。未来伊拉克的局势何去何从，目前还有多个方面的动向需要观察。
2: 按照伊拉克的说法，那么私人安保公司的安保人员得接受伊拉克法律的管辖，他们不再享有治外法权。那么这是一个方面，我们要有待于观察。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一直在此消彼长，那么美国是绝对不会坐视让伊朗的影响力无限增长，他和伊朗在伊拉克的争夺还是不会停下的。其三呢，伊拉克的内外形势是非常复杂的，你从内部来讲，伊拉克实际上武装派别是众多的， 伊拉克呢还存在着大量的极端的残余势力，随时可能是会复燃，这个是不能掉以轻心的。那美军走对于这些力量活动的空间毫无疑问他们是扩大的。再一个方面呢，以色列特别看重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那么现在美军撤离了，以色列现在是非常忐忑的，那么以色列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等等。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啊，美军的撤离影响面是很大的。
0: 曾经美国把驻扎在伊拉克的部队视为遏制伊朗的第一道防线，在美伊战火真正燃起之后，这里反倒变成了频频被伊朗攻击的软肋。如今历时23年，美国终于结束了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但正如分析所指出的，美军撤离是重要节点，却不是问题的终点。能否从崭新的一天开启稳定发展与自主的未来，才是对伊拉克的真正考验。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所有乘客都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据阿联酋方面当地时间10月1号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相关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称，这起事件极其严重，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内塔尼亚胡还称，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据阿联酋方面的消息，涉事航班编号为 FZ1073， 9月30号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参与制服袭击者的乘客亚尼夫·哈云说，
7: 有人尖叫，我们意识到发生了袭击，因为一名女子喊有人被刺了，紧接着飞机剧烈颠簸，那一刻我冲向驾驶舱，飞机正在俯冲，我们全都冲了过去，把袭击者拽了出来，把他制服后，我们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我拉起操纵杆，让飞机稍微恢复平稳。
6: 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民航总局说，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运营和安保环节。乘客阿尔莫格伊迪利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仍然心有余悸。
8: 当我们即将穿越约旦边境时，飞机突然开始下降，出现了严重的湍流现象，有大约20到30秒的时间处于失重状态，之后飞机又重新恢复平衡，但再过几秒钟又开始下降，然后再次恢复平衡，之后我们看到有些人从后面跑到前面去，显然其中一名飞行员刺伤了另一名飞行员，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随后一名机组人员和一名乘客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原本不在驾驶舱内的第三名飞行员随后进入驾驶舱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
6: 此外，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Z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后做出的，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迪拜航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据伊朗方面9月30号消息，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截至发稿，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那么以色列方面会对这一事件做出哪些反应？这个事件又是否会影响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关系？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6: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内塔尼亚胡想借此事在大选前重塑起安全先生人设，为即将到来的以色列大选造势。
9: 对以色列来说，很显然的一点就是内塔尼亚胡肯定要利用这件事情，因为10月27号以色列就要选举了。在以色列这么多年以来，内塔尼亚胡塑造的人设就是只有他能够保护以色列的安全。之前呢，他号称是以色列的安全先生，但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内塔尼亚胡这个人设受到很大的损害了。这一次在选举之前，他肯定是要尽可能利用一切事件来再一次塑造他的形象，甚至如果说没有一些可利用的事件，他自己制造一些事件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6: 9月30号，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与以色列外长通电话，双方就阿以双边关系以及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通话中，双方提到发生突发事件的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乘客安全情况。牛新春进一步指出，迪拜航空虽然暂停了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但这或是暂时的。相反，此次事件会进一步增加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在反恐等领域的合作。
9: 这个事件虽然是偶然的，到底是这个飞行员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还是他背后有一个组织、有机构在策划、指挥他，现在不知道。但是现在的大背景就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谴责、孤立以色列，特别是在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不满在增加。在这种背景下，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行为就会增加。所以这次行为确实有可能给以色列拉响了警报，但是也有可能刺激更多的其他的组织采取袭击以色列的行动。这一次如果说最后证明是恐怖主义的话，那么阿联酋跟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它是有共同的利益的，所以大概率有可能进一步促进双方在反恐和情报沟通方面的合作。
0: 这起万米高空的驾驶舱冲突，虽然最终以客机的安全降落、乘客无恙收场，但是留下的疑问和影响远未消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事件发生在大选前，难免会被拿来做政治文章，但是对阿联酋和以色列来说，这是否会成为关系的转折点，也有待观察。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4: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10: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4: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11: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12: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3: 人间烟火丰盈，
14: 万家共赴美好。
1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5: 和你在一起。
3: 中国之声，新闻有光。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正接连》，功成不能失败。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3: 很多人把功成失败认为是交学费，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学费你是交不起的。就说死了人，用什么东西来换啊？功成不允许失败啊！干功成不认真，任何一个小的疏忽就是一个灾难。
0: 人物名片：郑接连，1941年7月生，今年85岁，中国工程院院士，路桥工程专家。他27岁首创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工艺，改写千年拱桥建造史。76岁力排众议修改亭南三桥方案，建成跨境560米的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83岁再攀高峰，打造跨境600米的天鹅龙滩混凝土拱桥，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他躬身桥梁事业60多年，斩获无数国内国际桥梁大奖，以技术创新让中国拱桥跻身世界前列。
2: 这一生以桥为笔，85岁的郑接连不知为祖国大地添过多少精彩笔墨，将险峻山川一一化作通途。9月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也留下他的杰作。横跨运河的27座桥梁中，有13座是拱桥，每一座都凝结着他团队的智慧和心血。
3: 平陆运河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个江海互通的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那么这个工程上肯定有许多桥梁要跨越，不能够阻断原来的交通，要恢复。而且
2: 桥上人来车往，桥下巨轮穿梭，当长虹卧波的画卷铺展在眼前，郑接连回望当初为运河桥梁提供技术指导的反复斟酌，嘴角露出笑意，紧接着他又轻轻摇头。这项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桥梁只是配角，自己的这份付出实在不足称道。
3: 曾经有人跟我建议全部搞成拱桥，我觉得不恰当，因为桥梁嘛，四种桥梁都要进行经济比较以后，还要考虑美观啊、施工速度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要保持生态，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来建造。
2: 桥有千姿百态，郑接连对拱桥情有独钟。出生于四川内江一户农家，保留至今的浓郁口音是家乡刻下的印记，而山环水绕、河流纵横的广西则是他筑梦架桥、施展拳脚的舞台。1965年从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后，郑接连被分配到广西，发现当时的巴桂大地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河流上多为简易木桥，每逢汛期常被冲毁。
3: 木桥一到洪水很容易摧毁，6、7、8、9吧，这几个月汛期到来的时候，交通阻断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到公路局。
2: 彼时双曲拱桥风靡全国，但拱桥的传统施工方法需要先在江河中央搭设拱架，水流湍急的地方拱架搭不起来，建造过程中一旦发生洪水，几个月的辛苦可能付诸东流。1968年初，一场全国性会议在江苏召开，把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召集部分省份的桥梁工作者开展试点。参会归来，郑接连心潮澎湃，大胆提出方案，把原本按支架设计的广西灵山三里江大桥改成无支架施工。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这个刚参加工作3年的毛头小伙靠谱吗？郑接连用行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3: 虽然这是第一座，也不能失败，所以做了40手后备方案。没有计算器，那个时候就是算起来麻烦一点嘛，这个手工计算嘛，那个时候就是计算尺，也没人进行负荷，反复算，不能够有任何疑点。
2: 那是个

0: 没有电脑，没有 3D 建模，连计算器都成奢望的年代。郑接连蹲在简陋的工棚里，一支笔，一把计算尺，硬生生摸索出一套全新的工法，把传统的桥梁下方支架支撑转变为上方悬吊。
1: 因为没钱，我们要搞一个缆索吊，它必须要有塔，我们没有塔，我们在老百姓修房子的两根木材做一个人字塔，就是它的塔了。钢丝绳拉过去，就这样建了一个缆吊系统。
0: 沿袭千年的拱桥施工方式被彻底改写。1968年，我国第一座无支架施工双曲拱桥灵山三里江大桥合龙。那一年郑接连27岁，7吨重的拱垒高悬在江水之上，他迎着江风坦然坐在边段最前端。
1: 我就坐在边段的最前面，我说如果真要出事，首先完蛋是我吧。我在上面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在最危险的地方最前沿，工人不紧张了。
0: 工程图纸上他精打细算，思虑周全，生活之中他却常常心不在焉，闹出不少疏漏，甚至因为沉心思考，眼睁睁看着行李包被人偷走。
1: 坐在绿皮车的火车上，小偷把我的包从货架上拿下来，在我眼睛范围内，他看我没反应，所以就被拿走了。那个包里头就是我当时研究的一些东西，再加上我第一次买的一件的确良衣服。
2: 这种事儿是经常会发生吗？
1: 经常发生。比如在家里，我的小孩有2-3岁吧，他跌到地下我都不知道，就在一间房里头，我思考的软件什么都忘掉了。
0: 现代桥梁有4种基本桥型：拱桥、斜拉桥、梁桥、悬索桥。郑接连为何偏爱拱桥？他说拱桥造价低，耐久美观，能实现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十分契合广西的发展实际。2017年，广西荔浦至玉林高速连接线要在平南县跨越浔江，设计院推荐建悬索桥，审查单位则倾向斜拉桥。这两套方案技术成熟，风险小，谁也挑不出毛病。可郑接连偏偏提出不一样的方案，建主跨560米的钢管混凝土拱桥。会议室里一屋子专家，没有人站在他这边。有人当面发问：郑老，您都快80岁了，为什么非要和大家有不同意见？是不是就想破世界纪录？可这笔账郑接连算得清清楚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斜拉桥方案比拱桥方案造价贵3000多万元，后期养护成本更是高出不少。3000万对于一个当时贫困人口较多的县，能托取多少个孩子的读书梦？
1: 斜拉桥和悬索桥造价都比拱桥高，我一付费高得更多。我就想，作为一个县，他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既然有把握保证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要多花钱去修斜拉桥呢？我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花最少的钱建最好的桥，这是我的追求的目标啊。
0: 2020年底，跨境560米的平南三桥建成通车，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直接节省投资3000多万元。有人开玩笑说，这么省不怕人说不大气。郑接连答道，那老百姓的钱大气，那不叫大气，那叫大手大脚。
1: 我很反感一个事情，工程呢不考虑造价了，为什么不讲造价呢？已经买个东西你要货比三家，同样的功能为什么你一定要贵的？你自己是这样花钱的吗？那自己不这样花钱，为什么公家的钱要这样花呢？
0: 房子看高，桥梁看跨。桥梁的主跨长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桥梁技术水平和建设能力的重要标尺。2020年开工建设的天鹅龙滩特大桥是郑接连攀登的又一座险峰。主桥是一座跨境600米的混凝土拱桥，在行业内被视为不敢触碰的技术禁区。600米是什么概念？在此之前，全世界混凝土拱桥的最大跨境是445米，而且平均每年只往前推进1.5米。天鹅龙滩特大桥要把世界纪录一次性提高155米，相当于要

0: 干100年的活。
1: 600米把西方摔了非常远。我们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们有100多个盈利和变形观测点，对它的数据完全了如指掌。我们完全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来建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拱桥的。
0: 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郑洁莲还是坚持去施工现场，爬上高耸的拱垒，底下人喊：“郑老，您歇着。”他说：“不，工程不能失败。”2024年2月，天鹅龙滩特大桥建成，历时43个月，全程零安全事故。世界首座跨境超600米的混凝土拱桥，成为中国拱桥闪耀世界的崭新名片。
1: 我接受这个事情已经快80岁了，完成的时候超过80。工程呢，绝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成果，是一个团队。你想几百人在上面操作，任何一个人螺栓没拴紧，他就会漏浆啊！我说我这个人比较幸运，每个人都很努力。
0: 幸运背后，是工程不能失败这一信念数十年如一日的支撑。半个多世纪，郑洁莲和团队拿下了连串国内首创、世界第一，但在桥梁界，他也是出了名的倔老头，这也是他在社交软件上的昵称。即便周围的人不看好，他也不在意。水阻搭桥，山挡辟路，没有冲劲儿、闯劲儿，何谈涉险滩、解难题？和倔齐名的是抠门。在广西大学，学生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风景：一位眉发花白的老人骑着一辆电动小三轮车在校园通行。公家的钱他算到小数点后几位，不该花的一分也要抠下来。旁人劝他年纪大了出去走走看看风景，他却把时间看得无比贵重，拒绝了很多机会。
1: 我觉得有点花时间花的时候的太多了，出国的也很多机会我都拒绝了。当然我也不请客，不管哪个领导来，对不起，都在我饭堂吃饭，习惯了。生活上我们本来就是低标准嘛，也不会花钱。
0: 面对荣誉地位，郑洁莲木讷寡言，谈到桥梁及交通发展，他侃侃而谈，满怀深情。桥的名称、跨境长度、哪年开工、哪年合龙，各种数据信手拈来。他笑着说，从学别人到自己做，只要不断努力，就会有新收获。他的眼里有光，仿佛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以担当为拱，以初心为梁，行走在天地之间。在他脚下，广西乃至全国的山河间，一道道飞鸿已让天堑变通途。
1: 我除了睡觉，一天走路都在想，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想到。定时炸弹是藏在这细节中间的，随时可能爆炸。所以你要做一个事来种植，一定要专注的，肯定要有大量付出。就像那个种地的人，肯定是勤劳的人才能种出好庄稼呀。你就想又舒服又想比别个厉害，哪有这种可能性呢？没有嘛。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孔颖。我问郑老，这辈子修了这么多桥，拿了这么多奖，哪一桩最让他觉得骄傲？他没急着说桥，也没说奖，反倒跟我讲了一次体检经历。有一年在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他坐在诊室里，接诊的主任医师接过体检单，低头只看了一眼，便起身朝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时郑洁莲愣住了，后来他才晓得，这位医生正是平南县人，当初为那个县省下的3000万，最终都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郑洁莲说，那一躬比任何一座奖杯都重。
4: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昨日新闻重现。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大人，飞条件很棒，
10: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2: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026年10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既是举国欢庆的盛典，也是回望的节点。它提醒我们珍惜如今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幸福，更提醒我们要向那些所有为新中国付出生命与热血的英雄们致以深沉的敬意。如果我们回顾那些经典的国庆题材影片，不难发现开国大典都是影片中当之无愧的重头戏。从1989年气势恢宏的史诗巨制开国大典，到2009年群星闪耀叙事宏大的建国大业，再到2019年以平凡视角见证历史的我和我的祖国，诞生于不同时代的电影对于开国大典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呈现也独具特色。他们具体是如何表现的？创作团队对此又有怎样的考量？这期《朝花夕拾》就让我们透过银幕重返1949年10月1日，听一听开国大典背后的故事。让我们先从1988年开始拍摄的开国大典开始讲起吧。开国大典是长春电影制片厂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拍摄的影片，全景式的概括了1949年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所发生的诸多重大政治和军事事件，堪称革命历史影片的鸿篇巨制。虽然这戏的高潮是开国大典，但因为所有近代重大历史事件、关键战役都是建国这件大事的背景，所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中共7届二中全会、第1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在影片中都有涉及，体量很大，光是有台词的人物就多达138个。空前的规模加上时间紧迫，让这部电影拍摄的难度相当之大。于是导演李乾宽和萧桂云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将历史纪录片的镜头剪接进影片。这样的被动创作虽然是迫于无奈，但也带来了电影语言上的某种创新。全片共出现了大约10几段历史影像，历史资料片真实地记录下当时的情景，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力，增强了历史的凝重感和不可重复的时代气息。在历史资料的选择上，李乾宽和萧桂云两位导演做了大量筛选，做了许多案头工作，对资料的时间、方向、镜头的大小和运用都做了许多周全的考虑，并在新旧影片的衔接部分着茶色做旧处理，做出了一种渐变效果，创造性地将文献纪录片资料与故事片镜头无缝对接，还原程度之高令人惊叹。导演李乾宽说，当他把历史的真实空间和现代的假定空间结合在一起，把历史典型环境中的人物的真实情绪和现在演员的情感体验结合在一起时，他惊奇地发现40年前的历史和40年后的现实发生了碰撞，他们在美学上产生了巨大的魅力，从而使影片得到一种升华。开国大典这场戏，据导演所言，是整部影片中最难拍、最具压力的一段。当时拍摄这场戏之前，为了再现开国大典庄严的气氛和开国元勋们的气度，摄制组请了300-400名老战士和退休干部来当群众演员。开拍那天，金水桥上站满了围观的游人，当扮演毛泽东的古月走下城楼时，游人们都围上去要和他握手合影。李乾宽导演回忆说，我要让所有的演员都体验到规定情境中的规定人物。

当时的心情，只有这样才能真切地表现出这个历史瞬间的情绪。然而大家或许不知道的是，这场重中之重的开国大典居然是被导演特意要求提前到第二场开拍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艺栏目一起去听听导演萧桂云的讲述。

0: 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1: 校导，那我很想知道这个场面咱们是在第几场戏拍的呢？
2: 一开始开拍出了中南海的戏之后，88年11月18号就拍的这个重场戏。
1: 为什么要先拍重场戏？您跟李导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2: 当时这个想法是李谦宽提出来的。
1: 嗯，
2: 他提出来一定要先拍开国大典这场重场戏，应该说是全组上下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同意的，因为太难了，有很多演员集中到北京，他的服装化妆包括互相演员之间的磨合和导演之间的了解磨合都没有过程。但是为什么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还要拍这么高潮的戏在前面呢？
1: 对，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2: 大大的问号，因为我们是非常规的拍摄，我们是一定要是在建国40周年之前拿出来。况且呢，我们一接到这个本子的时候，我们就想搭一个天安门，这样我们可以拍得从容一些。但是搭这个天安门需要500万，周期需要1年，我们没有这份资金，更没有这个时间，那么只能上天安门来拍这场戏，而且也是经过各方面的
1: 协商和
2: 协商才能够登上天安门拍这场戏。作为钱宽来说呢，他就说拍开国大典

0: 真的是为拍这样一个戏向建国40周年献礼感到非常的神圣光荣，特别是灯上抽了一转弯的时候，所有的演员工作人员都觉得这是真的吗？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这个有的演员包括扮演周恩来的演员黄凯，他就说我掐了一下自己，是不是我是在做梦吗？古月太像了，周围的所有的战友都太像了，太生动了，就仿佛在梦中，但是我们是在现实当中。这时候我和李谦官的心里都觉得吃了一颗定心丸，就觉得这影片没跑了，就肯定能拍得不错。
1: 其实也是把剧组成员还有演员用一种很恰如其分的方式带入了戏。那么钟老师，您先给咱聊聊。
2: 之所以钱宽导演他坚持要先拍这一段，我认为是长期积累水到渠成的结果。我了解钱宽导演在儿时的时候8岁的时候画的第一幅画，画的天安门，早早的天安门作为新中国的象征已经住进了他幼小的心灵，此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接到了拍摄开国大典的这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任务之后，他心中要爆发的一个聚焦的焦点就是要把登上天安门。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个传遍全世界。因此他是一个有思想的导演，他抓住了关键，用这一场戏不仅把全体摄制组的同仁们带进了那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刻，同时也把我们今天的观众引了进去，这正是两位导演的高明之处，智慧之处。
1: 开国大典啊，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和题材，两个人怎么就敢啃这个硬骨头？
0: 1982年，我和李乾宽共同联合执导了《佩剑将军》这部戏，这个戏的作者就是张啸天。当时我们在拍的时候了解情况的时候，听到了这样一句话，就是谭震林说，他说我们江山都打下来了，你们连影片都拍不出来吗？我觉得只是对我们的鞭策激励，更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情怀，所以当有这个开国大典剧本的时候，只想到它正是我们心中所要做的事情，所以毫不犹豫都没有打奔就接下了这个剧本。我们有一个恒心，就是说我们要突破自己，也要突破以往。所以有时候当你有一个梦想有一个愿望的时候，它能够支持你着一直向前向前。
1: 当时看到这个电影镜头画面的时候，二位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3: 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第一，首先把我完全带进去了，这个场面我一看太经典了，所以演员造型不管神和形都非常到位。这个刚才放了一段上天安门，这场戏最精彩的还在后面，就是在天安门上检阅，真正的检阅，这时候用了大量的真实纪录片和台上的表演的演员相互的组合，他们形成了电影的蒙太奇的句子，非常流畅，完全把你带进了这样一个真实场景，包括天安门和检阅的部队这种互动的关系，包括天安门上的他们飞机飞过头顶，毛主席中央领导人仰望天空的镜头和真实的当时飞机的飞行衔接交叉的，简直是天衣无缝。你说它完全真实吧，它还有升华。这个后半部分呢，正好是夜景火花，用火花展现了很多人民的贡献，大量的群众场面，大量的解放战争的我军胜利的场面，还有很多英烈们牺牲的场面，展示了就是我们共和国的成立跟先烈们是分不开的。所以这简单的结尾，不管我上楼梯那一段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是吧？这个转折完全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所以看了以后你久久难以忘怀，这震撼。
1: 好，谢谢刘导啊。那么作为文艺评论家的仲老师呢？
2: 开国大典
3: 是

0: 中国特色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创作的，不仅是具有标志性意义，我看它具有里程碑意义，践行了要用电影这种特殊的审美语言去为时代画像，为人民立传，为社会明德这样一个宏大的宗旨。因此这部片子它开始的刚才放的这段镜头啊，应该称为是教科书式的经典性的电影片段。为什么这样说呢？它是第一次把很多纪实性的纪录片的素材与导演的诗化的，也就是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浪漫主义的情怀水乳交融般的融合在一起了。所以开国大典在中国电影史它具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1: 谢谢，谢谢周老师。您看肖导，我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是历史题材的影片，我们并没有处处写实，好像有一些画面隐喻了什么，有一些表达是在对比什么，您能不能举几个例子跟观众朋友们解读一下呢？
0: 这部电影的最大的特点还有一个很多人都没有注意的，就是几乎所有的重大的场面我们都是实景拍摄，实景拍出来以后它当然显得更真实啊，更宏伟更壮观。那么李乾光小时候是在大海边长大的，他也淘气，总愿意躺到沙滩上听到那个浪的拍水岸的那个声音和那种大潮涌来的感觉，他觉得那个东西是势不可挡的。那么革命的历史潮流也是这样，那顺民心得天下，逆民心失天下，我们要表现这种感觉，就没有用竖排的那种车，而是用横排的100多辆车在长春的机场摆上，后边搁上烟枪，前面也搁上烟枪，当你一起往前开的时候，这个车呢特别特别小，而天空特别特别大，往那咚咚咚半天长焦半天过不来，但它是让你感觉到一种历史的车轮在滚滚向前，任何人也阻挡不了历史潮流的发展前进。特别是在空中飘来毛主席和他的女儿的对话，他说了，爸爸我们这是去哪儿啊？去北京，你不是胜利了以后我们回延安吗？毛主席说，那因为北京比延安大。话特别简单，但是你回味起来特别深刻。
1: 其实导演也是读懂了编剧这句台词的隐喻和意义。
0: 对，特别是当这个所有的领袖们、开国元勋们在城楼上一步一步的登上台阶的时候，观众会想到蒋介石从中山陵下来的台阶，这个都是一种心理产生的一种震撼和心理的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对比。包括我们影片的开篇，我们用了一个长长的镜头，也是镜头呢埋在地下，两边全是牺牲的烈士各种各样的造型，应该说那个移动道把我们全场所有的移动道用来铺就，但是那个沟挖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当时长春是-36°，镐头刨下去只有一个白点，那是拿炸药给扎出来的。我们这一个镜头其实准备了起码要一个月，这个镜头跟我们结尾当礼花在绽放的时候，我们的英烈们一个个的在烈火面前倒上，这个镜头虽然是一前一后中间2.5小时，但是大家脑子里瞬间就会接轨，就会感觉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那是无数的英雄先烈换得来的，我们应该珍惜今天的生活。
2: 导演李乾宽和萧桂云回忆当年的拍摄曾说，我们是含着激动的热泪再现1949年的情景的， 一种国家、民族和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感，使我们不敢有一点懈怠，并成为我们尽快尽好完成此片的强大动力。因此，《开国大典》这部电影给人一种庄严肃穆却又无比真挚感人的史诗感。那么当时代的接力棒传递到后来的电影人手中，他们又会如何呈现开国大典这一历史时刻？一首童声合唱歌唱祖国过后，我们再继续走进银幕中的开国大典。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陈亮。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60周年。那年上映的电影《建国大业》在放映一个月后，创下了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成为当时华语电影票房冠军。如果说电影《开国大典》将叙事的重点放在了战争进程和历史，

0: 史抉择上。那么在建国大业中，电影则极大地突出了政治协商对于建国的重要意义。这部影片最根本的故事逻辑线索有三条，它们也是始终萦绕在影片主题上的三个需要解答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采用政治协商会议的模式来组建新中国？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众多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第三个问题是，当时实力相对薄弱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取得最终胜利？因此，电影的高潮部分集中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筹备与召开上。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隆重召开。为尽快完成新中国成立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选出毛泽东等21人组成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任，下设6个小组。其中第6小组负责拟定新中国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建国大业》这部影片详细地再现了当时国旗、国歌选定的这一历史过程，刻画多党协商建国的复杂性，令人印象十分深刻。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1: 各位代表，1号图案中间的黄杠代表黄河，利益鲜明，赞成的请举手。田汉先生是艺术家，对5颗星情有独钟啊。
2: 这个方案的投稿者是上海的一个普通职员，第一轮被淘汰了，我又把他提了上来，是因为这个设计充满感情。
3: 我反对4颗星代表4个阶级的说法，还是1号旗黄河的图案比较好啊，醒目简洁。
1: 各位代表，徐伯鸿代表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请大家发表意见。
4: 曲子好，但歌词的内容应该改一改。
5: 是啊，新中国即将成立，原歌词的内容已不大符合国情。
1: 田汉先生，你是歌词作者，你的意见呢？
2: 我不好表态，听大家的吧。
3: 我赞成，
1: 我赞成修改歌词。我们不能天天唱，特别是这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不可行啊。
6: 我
1: 反对。法国的《马赛曲》就是一首很悲壮的歌曲。
7: 请李志山代表讲话。
8: 《义勇军进行曲》为抗战而生，我唱，唱得热血沸腾。用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要记住历史，这个歌词无需修改。
9: 任公说得好，我也是一个有危机感的人呢，赞成。
10: 主席的意思是保留原有歌词。
9: 那位代表的意见呢？我看你老是举手。
6: 他们都替我讲了，没意见。
9: 那我就多说一句，居安思危也是一个民族成熟的表现。至于改不改，由田汉先生自己定吧。
2: 那不改吧。

0: 同志，我们是妇女代表。
1: 对呀，在干什么？
2: 主席，大家都在议论国旗的图案，你的意见呢？
3: 我同意加上黄河那幅。
0: 我反对。
3: 听人劝，吃饱饭。说说你的道理。
2: 主席，我也认为在国旗中间加一条横杠，有点把国家分开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样想是不是正确。
3: 没这么严重吧？很多人都主张这一幅啊。哎，公婆，你的意见呢？
4: 我们都喜欢父字32号，把五颗星安排在旗帜的左脚上，四颗小星环绕，每颗小星各有一角冲着大星。

0: 好看。主席，大兴居中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各个阶级，寓意也准确。
1: 马主席，看到这面旗帜能让人充满热情。
2: 热情？
3: 反正看到这面旗我们就特别的激动。
1: 对。
4: 主席，孙夫人也喜欢这个设计。
2: 夫人遍访欧美，意见有代表性，请夫人谈谈吧。
0: 五星红旗的图案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个阶级团结向心，一起建设新中国。旗帜本身鲜艳庄重大气，
2: 中国的实际，大家的团结，说得好啊。现在要团结，将来要团结，永远要团结。

0: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建国大业在当时的明星效应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172位知名演员加盟，引发了影迷的强烈关注，最后赢得了非常抢眼的市场表现。它开启了国产电影新主流大片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扩大了主旋律电影受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群体。电影《建国大业》在创作和发行方面的探索，为之后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的相继诞生并取得不俗的票房成绩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可以这么说，从《建国大业》开始，中国主旋律电影迎来了创造新辉煌的历史性机遇。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国庆档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一经上映，就斩获31.70亿元的票房，引发了热烈反响。不同于以往国庆题材影片波澜壮阔、史诗感，这部电影虽然涉及了开国大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香港回归、北京奥运等历史性经典时刻，但这些重大事件不再是叙事的主体，而是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大背景。影片的主人公也不再是领袖或英雄人物，而是看似平凡的普通人。导演陈凯歌、总制片人黄建新曾在电影创作会上用12个字概括了这部电影：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电影中的7个小故事展现的是观众熟悉的历史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个体故事，悬念迭起，扣人心弦。这些看似没有联系的片段被一本日记串联起来。电影的开篇第一个故事就是管虎导演的《前夜》，讲述的就是关于开国大典前一夜的故事。
1: 升旗之时，我将站在毛主席身后，保障毛主席安等升旗按钮顺利。
2: 明天大典再次排查，
3: 全保万无一失。
4: 报告一师。
5: 滇东正旗不敢保证万无一失。
6: 出了什么问题？不要说后果了吗？
5: 一国大事，这远比鞠躬尽瘁。
7: 2000万人牺牲换来的红旗，我们能做的只有四个字：万无一失。
8: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面红旗，不能出错。
9: 为了开国大典，
10: 开国大典！
11: 再过几个小时，这个就是开国大典了。广场会有20万群众看着，全国会有4万万同胞看着。

1949年10月1日15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之后亲手按下电动升旗按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对于每一个国人而言，这都是意义非凡的历史瞬间。前夜一篇则用镜头呈现了那惊心动魄而热血的大典。

0: 前夜。这个故事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中黄渤饰演的林志远是北京市政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他负责开国大典上设计与修建国旗旗杆和自动升降装置。面对新中国首次电动升旗的任务，林志远深知责任重大，不容有失。于是在这个前夜，他彻夜不眠，争分夺秒，反复调试，以确保万无一失。向来恐高的他最终克服心理障碍，爬上20多米高的广场旗杆，解决了技术问题。当开国大典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影片画面与真实画面交叠，没有人能忍得住这一刻激动的热泪。与以往的宏大叙事不同，前夜将镜头拉远调低，塑造了林志远等彻夜奔忙的工作人员以及心系祖国的百姓群像。那么还有多少无名英雄曾被开国大典的顺利举行彻夜不眠？让我们听听由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前夜剧组带来的讲述。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渤，我在电影里扮演的是工程师林志远。在他的一生中，曾经主持领导过天安门广场和北京长安街的改建工程等重大项目，但他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工作就是为开国大典设计旗杆，并且实现了电动升旗。在大典前夕，当升旗装置出现问题的时候，林志远冒着生命危险爬到了20多米高的旗杆顶部去维修故障。无论如何，他都要保证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顺利升起。
2: 大家好，我是演员欧豪，我在电影中的角色名叫梁昌寿，如今我们已无法找到他的照片，但他的故事却真实存在。他是林志远的助手，负责天安门广场升旗装置的电路设计。为了测试升旗装置，他和林志远在旗杆和天安门城楼之间反反复复跑了不知道多少个来回。他们有个信念，一定要保证电动升旗装置万无一失。
3: 大家好，我是梁静，在电影里我扮演的是林志远的妻子。在丈夫忙于工作没有回家的日子里，家里上上下下全是由他操持，他只有在送饭的时候才有机会看一眼忘我工作的丈夫。
4: 大家好，我是演员耿乐，我在电影中的角色叫做老方，他的历史原型是时任北平纠察大队警卫员的李元甫。在开国大典上，他与另外三人一起担任护旗手，一旦林志远的电动升旗失败，他将立即启动人工升旗。李元甫知道他们将是保障国旗顺利升起的最后一关。
5: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天辰，我在电影中扮演的是开国大典军乐团中的一名备份小号手，这支乐团的负责人叫做罗浪。大典前夕，罗浪想尽办法组织了一支200人的联合军乐团，这其中有解放军的宣传骨干，有起义投诚的旧军人等等。别小看这支临时组建的乐团，它的未来将有一个辉煌的名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
1: 开国大典上还有好多名字，好多故事值得我们铭记。大家还记得天安门城楼上的8盏红色的大灯笼吗？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标语，城楼两侧的观礼台，这些设计工作都是来自时任华北军区宣传部长的张志祥，他是周总理钦点的开国大典指挥人。
2: 还有时任北平建设局副局长的赵鹏飞，在大典前天安门广场上面杂草丛生，垃圾遍地，赵鹏飞担负起了整修重任，他身先士卒，拿着锄头跟着战士们一起清除杂草，扛着沙土跟工人们一起铺设地面，这样没日没夜的干，仅仅用了10几天就顺利完成了全部工作。
3: 还有开国大典通

0: 通信联络和扩音保障的负责人傅英豪，他自制了一种由九只喇叭组成，被人戏称为九头鸟的扩音器。可别小瞧九头鸟，开国大典上升国旗奏国歌的指令都是通过它传遍广场上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北平国营永茂公司的业务员宋树信，他在举行大典前仅剩两天的时候才接到制作开国大典国旗的任务，他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布店，找到了面料后直奔西单的新华缝纫社，带领工人们连夜赶制。两面特大国旗缝制好以后已经是十月一日的凌晨了。
2: 还有开国大典礼炮部队的负责人徐新之和韩怀志，他们在国旗升起后完成54门礼炮的28响齐鸣，他们俩带领着炮手们反复练习，仅用了一周的时间就练就了5秒换弹的绝技，让每一次齐发都整齐如一。
3: 还有参加阅兵的军人们，他们在接受检阅的同时还要时刻警惕着敌人随时可能发动的空袭。
4: 还有为了布置大典而不辞辛苦的工人们，是他们让天安门广场焕然一新。
0: 还有为广场晚会编排节目的学生们，他们为了庆贺新中国的诞生天天排练到凌晨。
1: 还有反复修改稿件练习语气语调的广播工作者们，他们要把开国大典的盛况传播到全世界。
2: 还有自发协助大典筹备的市民们，他们都为了开国大典尽自己的一分力。
3: 时间来到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林志远站在毛主席身边，他将协助毛主席按下电动升旗的按钮。
4: 梁昌硕守候在旗杆旁，一旦电动装置出了问题，他将第一时间切断电源。
0: 林志远的妻子可能就站在广场上，她在等待着丈夫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
1: 李元甫和其他3位护旗手站在旗杆下，手里握着绳子，随时准备手动升旗。
2: 罗浪在等待着升国旗奏国歌的号令，他将带领他的军乐团第一次奏响新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3: 张志祥在等待着，
4: 赵鹏飞在等待着，
0: 傅英豪在等待着，
1: 宋树信在等待着，
2: 徐新之和韩怀志在等待着。
3: 所有人都在热血沸腾，所有人都在屏气凝视，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一位巨人发出震天动地的声音。
5: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在这举国同庆的日子里，总有远方的儿女隔着千山万水，将思念寄予明月，将根脉系于故土。那是一份融入血脉的眷恋，也是一种跨越空间的守望。今天我和您分享的正是这样一篇表达对祖国思念之情的作品，请欣赏作家李英的文章《我的中国》，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我们古老民族的儿女和后裔散布在千帆之外，在世界各地如满天星斗，他们不是流浪境外的云，也不是那没有家的风，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用一双眼睛望着东方，并且都能够听到东方大陆上那棵大树的声音。他们虽住在异域高楼大厦的城市，心里总细念着黄河边乱山漩涡的小村，和他那永远长不大的沾有乳香的乳名。当一天工作结束回到家里，坐在阳台上，总在怀念听惯羌笛的长城和有羊皮筏子的黄河，总会想念生长甜甜的甘蔗和苦苦菜的祖国，遥远但却满怀亲情的憨厚的祖国。时间是一堵厚厚的墙，谁都不能够再回去，可是在他们的舌尖上或者舌根上，咖啡可乐总不如龙井和茉莉茶的韵味，西式的甜饼总不如家乡的水饺。春节时他们怀念冰雪映照下通红的春联，像全家人团聚的笑脸。元宵时谁都记得奶奶为糯米元宵点红的情景，这个时候会有多少失眠的琴、失眠的灯、失眠的笔、失眠的枕头。像树叶怀念着树根，石头怀念着大山，在他们的语言深处，总有那挣脱不掉的，埋在那热土中，流动在舌尖上，千年不改的乡音。夜半梦回，想起故乡，常会想起苦味来，想出泪，想出血，想出胆汁来。既然他们的血液里有着黄河长江的基因，那么他们就知道自己的脊梁应该像泰山黄河，永远保持着尊严和美好信念。他们都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有过何等的辉煌，他们更没有忘记在1840年以后，我们民族曾多少年的受凌辱。如今他们一呼百应，异口同声，最想参与的合唱依旧是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重新走向繁荣富强。在远山那边，大洋那边，有他们的安息之地，有石碑和花朵。在迢迢异乡，他们并没有熄灭自己， 始终受到那里人们的尊敬和感谢。这种真实的存在，深刻地影响了全世界的精神领域，使人类的文明更璀璨、更成熟、更美丽。祖国啊，这是你的骄傲。
1: 今天的《朝花夕拾》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68集，
5: 酒来了，魏达夫其实喝不惯这种酒，他们还给他拿来一些吃的，但他并不觉得饥饿。他希望他们在审讯中主动把问题提出来，这样会显得更加自然。但他们并没有问，他们只是要他说说自己知道的情况。可这么一来，话题就又开始新一轮兜圈子。他想，可能他们还没有发现陈千里今天会完成的一些布置。
4: 你去三马路申报馆做了什么？
6: 发了一条广告，陈千里让我到那儿找广告科，明天早上要见报。
4: 广告上说了什么？
6: 写在纸条上，我可记不清那么多字，你们肯定去申报馆要来看了吧？
4: 为什么要发这条广告？
6: 那我就不知道了。
4: 审讯进入焦灼阶段，坐在黑暗中的人悄悄地离开了审讯室。刘天笑忽然开始询问他有关易君年的问题，想知道那个人为什么明明知道他们要抓他，却胆敢不逃，仍然趴在他那家书画铺里不动。魏达夫想了想，回答说，易君年是他的上级，按照地下党的规定，他不能打听上级的工作和行踪。他对尤天笑说，他刚刚被弄得精疲力竭，想要休息一下。尤天笑认为他又开始油腔滑调，不好好说话，一生气便离开了审讯室。他们没有让魏达夫回到先前关押的房间，魏达夫新进入的地方甚至称不上是一个房间，既没有窗，也没有任何家具，特务把门一关，里面一点光线也没有。魏达夫蹲在地上，摸黑向四面测了测，

0: 发现这里十分狭窄，他想这下倒好，他可以好好睡一会儿，但他们不会给他休息的机会。他刚躺到地上，装在天花板上的聚光灯就打开了，他根本看不清头顶上到底装了几盏。他头一次体验到灯光可以那么亮，光线像无数根细针刺向的，他就算紧闭着眼睛，那些光针仍然可以钻进瞳孔，钻进他的脑袋里。他想砸烂那些灯泡，可他够不到。片刻后，灯光熄灭，震耳欲聋的声音又开始撞击他的耳膜。他们在房间里装了汽车上用的高音喇叭，就好像喇叭的按钮被一个顽童按着不放，这些喇叭只响了可能不到一分钟，魏达夫就觉得脑袋炸开了。
1: 正源旅社另一个房间里，卢中德歪在沙发上抽烟，见叶启年进来，他略欠了欠身，又坐下了。
0: 你怎么进来的？
1: 叶启年对卢中德没有起身行礼略感诧异，这个得意门生此番从广州回来，神色间就有一丝异样，也许是太疲倦了。
0: 马秘书开了脚上那扇门，没人看见我。有什么情况要跑到这里来？陈千里让天飞到店里来了一次，通知说他们准备与外界切断联系，我既然有老方牺牲前交代的任务，不能脱身去隐蔽集合处，他们就暂时不跟我联系了。切断联系？
1: 叶启年有点奇怪。
0: 我想他们一定有个大行动，千里江山图，有可能。这个千里江山图计划到底是要搞什么名堂？
1: 他们为了查清楚这个秘密计划绞尽脑汁，花了那么多时间，至今连个大概情况都没弄到手。
0: 总是跟交通线有关吧？没那么简单。总部分析各地获得的情报，我有一种预感，共党中央最近可能要离开上海，浩瀚的情况可能不是孤立事件，我们抓了他一次，他就彻底消失不见了。过了几天，共党分子中有人被我们说服，同意把他交给我们，打听到他要跟方云平接头，我们派人过去又让他逃了。耐人寻味的是，那个方云平正是你们这个临时行动小组的头目，与浩瀚接头的那一天，他原打算接着就到菜场参加会议，我们去抓了方云平，他却宁死也不愿意让我们抓住。可惜了，千里江山，共党中央离开上海，听起来倒真像那么回事。
1: 卢中德琢磨着，他忽然肩膀一抖，拍着沙发扶手说，
0: 搜一艘船，包下客舱。你昨天晚上打电话给我，我连夜派人到法华镇，让他们一大早就开着车在附近大小马路上找，果然看见了魏达夫。他们跟着魏达夫一路跑到申报馆，把他抓了回来。
2: 他去申报馆做什么？
0: 发广告。
2: 又发一个广告？发给浩瀚？
0: 当然不是，按照你从广州带来的那条广告，把这条广告中的数字拿去查摩尔斯电报码，又出现了一个共党中央的大人物。
2: 是谁？
1: 卢中德兴奋地说。叶启年看了他一眼，没有告诉他。
2: 老师，现在怎么办？去法华镇把他们都抓回来？
0: 法华镇那个地方地形复杂，连他们的具体位置在哪儿都不知道，贸然去抓只会打草惊蛇。你本应该那天跟他一起去。
1: 陈千里从梦花街逃跑那天去了书画铺，要卢中德跟他一起撤离。卢中德对叶启年说的理由是，他已经和浩瀚接上了头，如果跟着陈千里跑，担心会出什么变故。

0: 人。楼上在审魏达夫，我刚刚坐在后面听了一下，这个滑头又不想死，又不想得罪那一头，碰到关键问题就闪烁其词，敖行倒是有两下子，要让他好好说话也不那么容易。我看首先要在他这里打开缺口。
1: 光亮和声音一下子消失了，四周一片黑暗。过了一会儿，魏达夫向左挪动，伸出手臂，他碰到了墙壁，他又向右挪了一下，也碰到了。他想起来了，这里是一间极其窄小的密室，小得像个箱子，像个棺材。他用手指关节敲了敲，墙壁是水门厅。他不知道审讯后到现在过了多久，连他被审讯过这件事情也是慢慢想起来的。时间很重要，他听陈千里说起过，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就要尽量把握住时间，有了时间感，身体就会形成某种秩序。但他忘记了时间，连刺眼的亮光突然熄灭到现在有多久，他也有点儿模糊了。他只记得一件事情，他打算叛变。他脑子里有一些重要情报，只要他说出来，事情就会不一样了。但他要在一个恰当的时刻开口，这样他说出去的话才值钱，才会有效果，不然他就会害人害己，不仅于事无补，而且还让自己白白做了一回叛徒。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四十集，
5: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仅仅参加了一天的遵义会议就匆匆赶回部队了。因为负责遵义南面防线的红三军团与推进到那里的前军开始了战斗。这一次前军推进的速度如此之快，作战的积极性如此之高，原因很简单，率领部队作战的是前军师长百徽章，而共产党的领导人们此刻正住在他在遵义城中的巨宅里。1月16日，百徽章部三个团向驻守刀坝水的红三军团第五师发起进攻，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晚上。由于前军的攻击异常猛烈，第五师开始放弃一线阻击阵地向北撤退。17日下午，前军继续推进，傍晚时分再次与红三军团发生战斗，双方的拉锯战持续了5个小时。天完全黑下来之后，第五师在儿童团团员赵世杰带领下向北转移。18日，前军占领遵义正南40公里处的刀坝水，同时占领遵义正东60公里处的煤潭。19日，朱德发布命令，将军委纵队改为中央纵队。同一天，红军总部和中央纵队撤离了遵义。心急如焚的百徽章带领前军疯狂地向遵义冲来，一路上他不断地担心着自己的巨宅会被赤匪夷为平地。百徽章几乎是跟着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一头冲进遵义，冲进了自己的那座巨宅。他在院墙上看见这样一条标语：不发军饷就不打仗，脱枪过来当红军。百徽章从1楼看到2楼，在2楼的那个房间里，他闻到浓烈的烟草味，看见了一地的烟头。前军师长百徽章，据说遵义城里所有盈利的产业都有他的份额，这个遵义城里最大的财主倒没有特别的伤心，因为究竟自己的巨宅还在。百徽章唯一没有想到的是，在他花了大价钱修建的这座中西合璧的公馆里，不但刚刚发生了一件即将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而且数十年之后，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遵义会议在此举行，这座巨宅成了纪念中国革命胜利的标志性建筑。虽然不能在遵义建立根据地了，红军官兵的心情并没有黯然，相反，他们的斗志更加高昂了。经过在遵义的10天休整，官兵们吃得好，睡得好，连衣服和鞋子都换成了新的。由于缴获很多，而红军的人数少了，武器弹药也得到了补充。对于红军官兵来讲，只要能吃饱又有枪弹，还有什么可怕的？再说以前连干部都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哪里，现在大家知道得很清楚了，到四川去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会师，建立一个比遵义地盘更大的根据地，四川定会出现一个伟大的苏维埃共和国。于是瞬间出现的敌情出乎了红军官兵的预料， 1月19日，中央纵队刚走出遵义没多久，迎面的山坡上突然出现大约一个连的前军。前军居高临下的开始火力射击，整个中央纵队都在敌人的射程之内。周恩来赶快招呼队伍匍匐在一条土沟里隐蔽，然后组织警卫部队抵抗。警卫连的火力不够，眼看前军就要冲到跟前的时候，叶剑英带着通信连赶到了。红军战士立即迎着前军冲上去。毛泽东站起来拍打着身上的土说，这个房东硬是客气，要送送客嘞。百徽章一直紧跟在撤离遵义的中央红军的后面，虽不敢猛追，但跟得很紧。中央纵队突然遇险后，红军后卫部队奉命停在遵义城北的一座小桥边不走了，这迫使追击的前军也停了下来，两军仅仅相距200多米对峙着。对峙的过程中，一个立功心切的前军营长忍不住想指挥部队冲一下，但是他刚站起来就被红军一枪打倒了。1月20日，中央纵队到达黔北重镇桐梓，在那里中革军委关于渡湘的作战计划正式下达。这一作战计划内容极其完备，部署十分细致，再次明确中央红军即将冲出贵州进入四川，在川南的泸州与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然后跨越整个四川东部，与位于川陕甘边界的红四方面军实现最终会合。然而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已经不是军事秘密，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两军都清楚对方的行动，因此注定要狭路相逢。根据中革军委的部署，位于黔北的红一军团开始向赤水方向移动。22日，在击溃一个营的黔军和四个中队的民团的阻击后，进占温水和凉场。24日，红一军团从东皇场出发，经过三元场，抵达赤水河中游的土城。黔军教导师的一个旅先于红一军团到达，已经在河上架设了浮桥，但是远远地看见红军风尘滚滚地开过来，黔军立即丢弃阵地和浮桥，逃往赤水县城。25日，红一军团军团部到达土城以北的猿猴镇后，立即部署占领赤水县城的作战计划。第一师于北向胡市和望龙方向，第二师于南渡过赤水河向丙滩复兴方向，两师共同对赤水县城形成包围态势。赤水县城位于贵州的西北角，坐落在贵州与四川的边界处，只有打下这里，中央红军才能走出黔北进入川南。26日，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和政委赖传珠了解到，赤水县的县长正命令各乡向县城里运送稻草，以备在川军到来时速营用，于是他们立即制定出化妆占领县城的计划。早晨，第一师两个排的红军官兵化妆成送稻草的老百姓，把枪藏在稻草里，远远地走在了主力部队的前面。但是当他们距离赤水县城还有十几公里时，突然遇到向这个方向急行而来的川军的一个团。在川军的盘问中，化了妆的红军官兵的江西口音很快被川军看出破绽，双方立即开始了短距离的战斗。

0: 川军占领了右侧高地，尽管第一十三团拼死向高地进行火力压制，凭借着精良的武器，川军还是把第一师压制在了狭窄路边。为了夺取高地，摆脱被动，第一师反复向川军阵地发起冲击，但始终无法在不断增援而来的川军的火力封锁下冲出狭窄的山口。战斗进行数小时后，形成对峙局面。就在一个营的红军官兵准备向川军实施包抄以打破对峙僵局的时候，川军的又一批增援部队，一个旅和一个机炮营到达了战场，接着就向第一师展开了更加猛烈的进攻。战后川军在其作战报告中把此战描绘得极其惨烈，敌众我寡，往复冲突数次，匪我伤亡均大，我前卫继续仰攻，伤亡甚重，机不能支，乃增加机炮各两门前进助战，匪我炮弹势如雨下，我炮弹叠中匪密集部队，必匪甚多。从另一路向赤水县城迂回的是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二师在抵达距赤水县城九公里的复兴附近时，与已经占领这里的川军的两个团遭遇。复兴三面是山，一面临河，一度冲进去的第二师官兵无法迅速摆开战场，在增援川军的凶狠攻击下，红军官兵伤亡极大，被迫撤出战斗。至此，红一军团占领赤水县城的作战目标没有完成。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4: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共同研读老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道德经》。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一部仅仅5000多字的老子，为什么能够穿越2500年的烽烟，不仅没有被历史的尘埃掩埋，反而在今天的世界里被越来越多的人奉为经典呢？很多朋友反馈说，老子的思想就像一把钥匙，总能打开我们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的新视角。那么能够留下如此穿越时空、直抵人心的智慧，这位被称为老子的哲人，他究竟是谁呢？他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又为什么能够被后人尊奉为道家学派的开创者？他的思想为什么能够穿越时空，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管理智慧，甚至养生理念呢？在当前这个鼓励无限消费、无限增长、无限欲望的时代，很多人感觉到活得越来越累，焦虑感与日俱增。我们追逐眼花缭乱的物质，沉迷于喧嚣的娱乐，焦虑、内耗、抑郁如影随形。朋友们， 当我们回望2500年前老子写下五千言时，他并不是在讲玄学，而是在揭示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平衡的规律。他告诉我们，世界运行的规律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老子讲的不是制度，而是道，不是手段，而是心法，不是某个时代的答案，而是所有时代的底层逻辑。上善若水教导我们要包容，知足不辱教导我们要学会自信，无为而治教导我们要学会掌握节奏，顺应规律，柔弱胜刚强教导我们要能够在逆境中找到生存的力量，道法自然教导我们要回归到生命的本真。他教会我们审视有与无的关系，理解强与弱的转化，把握进与退的时机。今天我们就拨开历史的迷雾，一起穿越回那个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的春秋末期，一起走进这位神秘而深邃的智者老子。很多朋友反馈说，老子的思想就像一把钥匙，总能打开我们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的新视角。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出现了，能够留下如此穿越时空、直抵人心的智慧，这位被称为老子的哲人，他究竟是谁呢？他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又为什么能够被后人尊奉为道家学派的开创者？他的思想为什么能够穿越时空，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管理智慧，甚至养生理念呢？今天我们就拨开历史的迷雾，一起穿越回那个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的春秋末期，一起走进这位神秘而深邃的智者老子。老子姓什么，叫什么，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呢？老子并不是生来就飘然若仙的，他首先是一个生活在具体时代中的人。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丹，丹呢是耳染丹，左边是耳朵的耳，右边是冉冉升起的冉。老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大约比我们所熟知的孔子年长一些。他的籍贯是楚国的苦县，也就是今天河南鹿邑一带，而他最重要的一份职业是周王室的守丧事之始，这个丧就是宝藏的藏。守丧事之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这个职位看似闲差，实则至关重要。这意味着老子学识非常渊博，他能够遍览天下的典籍、档案、文献，各国的历史兴衰、典章制度、成败得失，都浓缩在他所管理的那些竹简帛书之中。大家想象一下那个时代，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周天子权威扫地，诸侯争霸，战乱频仍，整个社会处于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前夜。一方面，旧有的秩序和道德在崩塌；另一方面呢，新的力量和思想在萌芽。儒家学派的开创者孔子奔走列国，呼吁克己复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兵家、法家等思想也开始崭露头角，而老子就身处在这个时代漩涡的中心，周王室的都城。他每天所接触的是历史上治乱兴衰的记载，他眼前所发生的是现实生活中尔虞我诈、征战杀伐的活剧。这种独特的岗位赋予了他一双冷峻而深邃的眼睛，他就像一个站在历史瞭望塔上的观察者，不仅看透了当下

乱的表象，更从历史的长河中洞察到了万物运行背后那股更为根本、更为恒长的力量。正是这种日复一日的阅读、观察与沉思，为他日后那石破天惊的思想体系奠定了最坚实的地基。老子不是呆坐在书斋中只会空想的哲学家，他的智慧源于对历史与现实极度清醒的认知。所以老子的道首先是从厚重的历史尘埃和鲜活的社会现实中提炼出来的。那么老子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写的呢？关于老子的后半生，最富传奇色彩的故事发生在函谷关。司马迁写道，老子看到周王室日益衰微，天下大事已不可为，于是便辞官西行，打算归隐。当他走到函谷关的时候，遇到了守关的官令尹喜。尹喜可不是一般人，据说他善于观察天象，他看到一团紫气从东方缓缓而来，心里想，一定是有位圣人要来了。果然，他等来了气度非凡的老子。尹喜深知这位智者的离去将是天下莫大的损失，便执意挽留。他对老子说，子将隐矣，请为我著书。您就要归隐了，我勉强请您为我们留下些文字吧。于是在尹喜的恳求下，老子驻足函谷关，写下了那部彪炳史册的5000言著作，这就是老子，也称道德经。书成之后，老子便骑青牛出关，飘然而去，莫知其所终。这个传说充满了象征意味，紫气东来象征着智慧与祥瑞，函谷关是隔绝中原与西域的险要关隘，象征着界限与转折，而尹喜求书则代表了世俗世界对终极智慧的渴望与挽留。老子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完成这部书而来，他之前几十年的积累、观察、思考，最终都凝聚在这5000字里。然后他便功成身退，消失于历史的地平线之外。这种来去无踪的神秘，与他所倡导的功成身退、天之道也的精神完美契合。他用自己的行动为他的思想做了最生动的注解。不执着，不占有，顺应自然，悄然隐退。这也使得老子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超越世俗的神圣光环。他不是一个急于用学说去求官的世人，而是一位将终极真理昭示人间后便拂衣而去的隐君子。这种形象本身就非常有吸引力，也为后世道家乃至道教的神话埋下了伏笔。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肺部条索影风险有多大。
3: 后面还有两位嘉宾啊，也非常的紧张担忧呢，因为他们也是带着关于肺结节的困惑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听方阿姨关于肺结节有什么样的困惑。
4: 我吧平时特别爱咳嗽，一咳嗽呢就小半年呢。后来在偶然的机会呢体检，突然发现我那个有5毫米的实性结节。最主要我特担心的有那个条状的那个什么条索影哈。
3: 嗯，
4: 哎呀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让我特着急。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肺部条索影风险大吗？
5: 相比结节增大、磨玻璃结节这些字眼，所肺见少许条索影的描述听起来似乎比较陌生。那这位嘉宾一咳嗽就是小半年的问题，到底是不是肺部条索影在作怪呢？肺部条索影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呢？我们来看看专家的解析。
6: 不必过分担心。
3: 我们得搞清楚啊，这个条索影它到底提示着什么呢？
6: 条索影是今天我们谈论话题里面最没有风险的。条索影或者是索条影，就根据不同的医生这说话习惯，其实都是一回事。其实索条影非常常见，大部分成年人去拍 CT 都可以看到索条影。这索条影怎么来？大部分是来自于以往的炎症好了之后残留下来的，我们可以理解为一条疤痕。疤痕在皮肤你就看到一条疤，在肺脏我们看不到，拍 CT 的时候就看到一条索条影，像绳子一样的索条影。所以我们一看到这样索条影就问，哎，你以前得过肺结核？很多人就不理解啊，我没有得过肺结核。其实很多人得了肺结核他好了，他不知道留下来一个索条影。索条影往往是一种慢性炎症的征象，一般跟恶性扯不上关系。
3: 嗯，所以一般条索影结节提示两种可能，一种呢也许是有炎症，另外一种呢也许是曾经得过肺结核但是都好了，
6: 都好了
3: 在我们肺上只是形成了一个疤痕，所以体现为结节条索影。
6: 对，你可以理解为陈旧性的病灶，极少数情况下有一种肺结核留下来的，在疤痕基础上可以发生恶变，但是恶变它有恶变的征象，和条索影是一眼就能够判别得出来的。但总而言之，这个索条影是可以放心的。
3: 嗯，那刚才呢，其实方阿姨也提到，平常特别爱咳嗽，也容易感冒，这和她出现这个条索影有没有一定的关系呢？
6: 咳嗽的这个病也很复杂，但总的来说，如果是咳嗽和肺部结节一般没有关系。肺部结节它位置比较边缘，它没有累积到支气管，它也就是说它的大小还不足以引起咳嗽。
3: 哦，好，那针对方阿姨现在的问题，您有什么专业的建议呢？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6: 他还得告诉我啊，这咳嗽时间有多久了，跟过敏有没有，你有没有过敏性疾病，而且咳嗽的时候有没有痰，
4: 这些我都没有哈。
6: 就是干咳嗽。
4: 对，就是干咳特别厉害。
6: 有季节性吗？
4: 嗯，好像没有季节性。
6: 没有季节性。
4: 对。
6: 那还是得，如果咳嗽时间比较久，我们还是注意到，这是实际上只要超过了8周就属于慢性咳嗽。对于慢性咳嗽，我们又有一套规范的管理办法。
4: 哦，
6: 比如说你做了 CT 没有别的问题，其他原因找不到，看看有没有鼻炎啊、鼻窦炎啊，如果都没有，看看有没有气道反线增高啊，如果没有，还看有没有胃食管反流呀、
4: 啊。哦，
6: 很多种因素，但是跟微小结节肯定没有关系。如果肺部病灶引起咳嗽，那肯定就不是结节的事儿了。
4: 刚才主任说了一个关键一点，我确实我有胃反流这个症状。
3: 嗯，胃食管反流。
4: 对、
3: 所以针对咳嗽咱们得找对病因，然后去对症治疗。针对这个结节，咱下一步就不需要太担心和太焦虑了哈。
6: 是，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三进参三，西五号，藏地四列。Yeah.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

0: 发声，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1: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萱萱。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述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孙濂的五言古诗《题三学苑》。孙濂生卒年不详，字弃之，大禹人。他家境贫寒，却酷爱读书，喜欢吟咏诗歌，靠耕田之旅谋生，活到百岁。这首诗收录在清道光玉山县志当中，写的就是玉山六都乡黔州村的三学寺。
2: 题三学苑，孙濂。张泉有诗人，秉居万竿壁，相望牛鸣地，不见鹿门客。修穷正晚寒，长廊声音寂，之子书未来，何以咏今夕。
1: 开篇两句，张泉有诗人，秉居万竿壁。张泉就是赵帆隐居之地，诗人说张泉住着一位诗人，壁是隐居在万千翠竹之中。万竿壁写漫山竹林苍翠，一下子铺展清幽安静的山林环境。相望牛鸣地，不见鹿门客。牛鸣地指距离很近，仅隔牛鸣之声。鹿门客用东汉庞德公隐居鹿门山的典故代指隐士赵帆，两地相隔不远，却难以见到这位隐士，写出想见而不得见的怅然。修穷正晚寒，长廊声音寂，修黄就是修长的竹子，傍晚时分，竹林透着清寒，寺院长廊幽暗寂静，写景烘托清冷孤寂的氛围。伟莲知子书未来，何以咏今夕，心中盼望的那个人终究没有赴约，这样漫长的夜晚该如何度过。全诗借三学苑的竹景古寺，写寻访隐士而不遇的心境。竹林、古苑、暮色，情景相融，把玉山张泉一带的隐逸山水写得安静悠远。古寺竹林，隐士相望，短短四十个字，定格了三学苑的千年幽静。这就是孙濂笔下藏在玉山乡野间的隐逸诗意。

0: 用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